0: 两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任期到2031年。秘鲁今年四月举行总统选举首轮投票，冇候选人能够满足首轮胜选要求，得票居前两位的藤森庆子同埋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进入上个月初举行的第二轮投票。当局日前公布全部计票结果，藤森庆子得票率是 50.135%， 以非常轻微的差距胜出。按计划，藤森庆子将会今月28号宣誓就职。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藤森的女，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是重投资路线采取的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在天气方面，同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同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今朝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早上8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开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有车龙噶啦，排到去近启业村。重复位置咧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开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龙尾咧就已经去到近启业村，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就是繁忙。另外，其中一个封路措施在九龙亚街路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梳亚道慢线封闭。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现时港珠澳大桥主桥受强风关系影响，中快线车速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慢线车速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最后提提揸车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全球重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 Oscar 张智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继续有我和周志恩和大家一起探索文学，我们会邀请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的两位作家，分别是来自上海的周嘉玲和来自马来西亚笔名牛油小新的陈宇恩，来和大家一起谈谈他们的创作心得。如果大家对华文文学发展感兴趣，记得留意我们的节目啦。
9: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这个世界。
11: 时间去到这个8:08，咁啊，继续翻翻嚟有香港电台第二台这个世界啦。咁我哋喺呢个部分咧，就有我哋资讯科技专家啦。今日系 Eddie。
12: 早晨 Eddie，
13: 早晨 Lu， 早晨健伟，大家早晨。

0: 人。
1: 系咁啊，一开始都讲下啲危险嘢先啦，有机会。不过未去到关我哋事嘅，关阿里巴巴事嘅。咁啊，就讲到咧，佢就禁止佢哋嘅员工喺工作环境之下咧，用佢哋自己嘅平台嘅嘢。
0: 哦，系啊，都系嗰句啦。去到而家呢个 AI 好比较先进，都算系先进嘅年代啦。都系你禁我，我禁你，系啦。较早时间就Anthropic Claude 或者英式叫 Claude，
2: 系
0: 美音就系叫 Claude， 系啦。咁所以系啦，咁所以当然大家睇翻我大家自己决定点样读啦。好啦 ，anyway 呢个唔重要嘅，重点就系、是、阿里巴巴已经禁止咗佢哋嘅员工用用 Claude 佢哋个个。呢、這個 AI 啦，原因咧係因為喺 Claude 佢哋喺佢哋嘅 AI 入邊咧就落咗呢一個嘅後門，係啦。咁啊點樣發現呢？就係話自從喺四月嗰段有一個叫做 2.1.91 嘅版本開始咧，就特別落咗個曲咧，就係、是首先佢會了解一下你哋呢一個上網地方係咪喺。上海啊，烏魯木齊呢一個嘅時區，咁如果係嘅話咧，咁佢哋就會有一啲嘅反制嘅動作，咁咧譬如可能係刻意地令到佢答啲問題咧係唔係十分正確嘅，
2: 哦，
0: 係啦，咁所以諗當然啦，大家俾人即係喺大家質疑嘅情況之下，咁Claude 個母公司 Anthropic 咧，咁佢哋自己研究團隊澄清話冇啲咁嘅事，當然都係話冇啦，唔通擺到明話我係咁噶啦，係咪？係啦，咁佢又冇咁講嘅，咁所以嗱，咁喺佢哋喺六月嗰陣時咧，曾經向美國參議院都遞交過信件啦，不但佢就指控翻話。阿里巴巴咧就會開咗好多唔同嘅帳户咧，就去徵漏佢哋嗰個嘅 AI 模型。咁所以咧，佢哋就為咗咁嘅原因咧，所以佢哋先至有咁樣嘅行動。不過咧，不過 Claude 嘅工程人員咧都有講話，嚟緊喺下一個版本入面咧就會延除咗呢個咁嘅功能噶啦。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喺 AI 世界入面其實係大家都係互相徵漏大家嘅內容㗎啦。
2: 係，即係你學下我，我睇下你。
0: 係啦，冇錯啦。嗱，喺互聯網世界上面，你所有 AI 嘅平台，有邊個唔係用最初頭係用 Chrome 嚟到去揾資料啊？只不過而家去到揾，大家揾完啦，咁去到個位咪而家係大家互相去試下大家。嗰、那個解答能力嘅問題啊，即係嗰唔係解答問題嘅能力係啦，就係因為而家去到 AI 個世代入面，就係已經講嘅話，大家能力非常之接近啦。大家就好似之前早兩個禮拜我哋都有講過，唔同 AI 嘅排名，其實而家都係差得嗰0.1分、0.2分，根本已經係好接近頭五名都好接近啦。咁通2000问排第五嘅，冇記錯係。咁所以其實大家都係互相去學習啦，咁呢個係一個互相學習嘅世界嚟噶嘛，咁所以咁啦，
2: 咁啊，所以就大家都係即係因為而家係進步得好快啊嘛，咁所以大家參加大家呢個都好合理嘅。咁但係咧，當然啦，同時間大家都係一個競爭對手嚟嘅。咁咧，譬如咧，我哋見到 Google 啊，咁啊，全咧就限制 Meta 使用 Gemini 嘅 AI， 即係。嗱，你一方面你又可以參加我，另外一方面我又限制你。
0: 係啊，嗱，等同於其實而家啱啱頭先阿葉偉都有講啦，因為其實本身大家都會諗啊，唔係Meta 唔係自己有個 LLM 嘅咩？即係有個佢已經自己實鋪咗大語言模型㗎。咁點解無端端用咗 Gemini 嘅？咁因為 Gemini 嗰個能力勁過 Meta。咁所以 Meta 都去到有个位嘅就係、是、咪即係当然用人哋啲嘢啦，亦都始终就係话去到而家 AI 呢一个年代啊，即係发展得好快啦，去到而家呢大家都觉得好贵呀，开始开始好贵。咁所以啦，当然啦 ,Meta 佢而家佢哋未有云计算嘅即係未有 cloud 嘅 service 啦。咁但系當然佢哋亦都自己而家不停希望可以話抌$6,000亿，咁就希望可以去起自己嘅 data center 啦。咁但係喺你起完啲起 data center 之前 ，Google 都已經講啦，就話喂，你哋真係實在用得太多啦。

0: 咁你哋而家 token 你哋係咁喺度燒 token，咁希望佢哋能夠可以提升佢哋用 token 嗰個嘅 productivity。咁去到而家你話 Meta 點解佢哋要用 Gemini 嘅 AI 咧？佢哋用於佢哋喺賣廣告啦，即係客人賣廣告啦，廣告商佢哋嗰啲嘅 chatbot 啦，或者佢哋寫 coding 啦。咁甚至乎咧，亦都會有機會係我哋移除一啲詐騙啊呢啲等等嘅內容嘅。咁當然啦，佢哋就頭先都有講啦，就係因為點解佢哋揀 Gemini 因為勁過佢自己個 Llama 個 LLM 啦。咁同一時間佢哋都有用緊 Anthropic， 頭先都有提過個名叫 Claude， 佢哋嗰個嘅模型去做呢啲工作嘅。咁但係去到而家大家都抌緊幾十億、幾十億、幾百億嘅美金落去去投入呢、這、一個係開發呢個 AI 嘅平台啦。咁但係去到而家其實基本上都追唔到龐大嘅需求。咁所以嗱，好似 Gemini 咁啦 ，Gemini 就話：，佢哋有意就甚至乎自己都有意要向 SpaceX 咧，就要租 data center。係啦，實在因為行得太快，佢哋自己都追唔切咁多。咁當然啦，去到而家 OpenAI 咁，其實佢都未有真係有錢賺。咁只不過都其實咪希望仍然係賺緊人哋 token 嗰啲用嗰啲錢，跟住然之後佢就繼續去繼續投資啦。咁就去到即係亦都睇完呢單新聞之後，都引申翻啲，即係一路以嚟大家都好多人都講點解 Apple 自己咁多錢佢唔投資落去自己喺個 AI model 嘅原因係因為其實全世界你幾勁嘅 AI model 都好，你都係得基本上得兩至三個途徑係入 AI 嘅啫。手機、notebook、pad， 即係 ThinkPad 或者唔係即係嗰啲 tablet 或者係 iPad， 其實所有嘅數據佢都已經收集曬咯。佢根本就正常情況之下，其實唔需要無端端自己抌錢落去，因為佢已經係所有 data 嘅 gateway 啊嘛，即係個入門或者佢嘅出門口嘅地方。咁所以 AI 當即係。Apple 當年佢哋自己都可能係一個好好嘅商業決定，到最後都寧願同人哋合作簡單啲。咁或者另外一個位就係而家甚至乎美國都已經有一啲大型嘅所謂科技公司啊，而家都因為係成本嘅原因，向佢哋已經覺得都係向這個我哋國家嘅係啦，向我哋國家嘅 DeepSeek 啊或者係 Kimi 佢哋去。用呢邊去留翻過嚟，用翻中國嘅技術，因為真係平好多。
1: OK， 咁所以咧做 AI 嗰、那個即係發展啦，都仲係好多變數啊。咁大家都係要慢慢慢慢，我哋都係喺度觀望一下先得啦。
2: 二台話你知。
3: 咖啡有提供免费 WiFi， 可以一路做公司嘢，一路同你倾偈，真系开心啊！
4: 就咁用公共 WiFi 处理公司嘅敏感资料，好危险噶、哦。你起码咧都要开翻个安全连线，即系 VPN 咧先够安全嘛。
3: 又系、哦，我即刻开翻先。咁如果我翻屋企用自己 WiFi， 系咪应该就冇事呢？
4: 都未必噶。你换新路由器嗰阵，要记得改咗个预设密码先啊。仲有。记住要用 WPA2 或者 WPA3 加密技术，咁你屋企个网络先至会够安全噶。
3: 好彩有你提醒我咋，不过有时喺外面做嘢咧，我都好惊隔篱啲人会偷睇到我荧幕，咁咪睇到晒我喺度做紧啲咩咯。
4: 咁你可以考虑加翻块荧幕防窥片。当然啦，平时入密码或者系睇机密文件嘅时候，自己咧都要提高警觉，望下周围有冇人偷睇紧你。
3: 明晒。讲咗咁耐，等我出去买杯咖啡先。可唔可以帮我睇住部电脑同个袋啊？
4: 当然冇问题啦。不过如果得你一个人嘅时候，记住电子装置一定要更新啊！唔用嗰阵，一系关机，一系锁上荧幕，千祈唔好留部机喺冇人看管嘅地方啊！
3: 收到，安全至上啊嘛！
4: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2: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话你知，
1: 好啊！听咗两个 AI 新闻之后咧，就讲下近排大家都好热衷嘅世界杯。
0: 系、啊，今朝六点钟阿根廷又踢比赛咯，不过冇时间睇啦，因为要做节目。
1: 系
0: 好啦，咁啊讲翻喺足球比赛，实在太多嘅原因去令到一场比赛嗰个嘅胜
5: 影响啊，系
0: 啦，影响嘅，冇错啦。咁好啦，咁啊

0: 啱喺早幾日啦，世界32強葡萄牙對克羅地亞嗰陣時，咁啊喺到補時第12分鐘，克羅地亞一度咧就已經係追平咗嘅。咁但係到最後咧，球證就憑住個足球入邊嗰粒芯片。系啦，而家连足球入面都有芯片噶，所以
1: 个足球要插电噶嘛。
0: 所以而家系即系呢啲科技嘅嘢真系无所不用其极。好啦，咁到最后点解否决咗克罗地亚追平呢一球而令到葡萄牙能够成功晋级十六强咧？嗱，当然有好多人有好多唔同睇法，不过嗱，从科技嘅角度。就係話本身因為本呢一個 Adidas 嘅足球入邊咧，佢係有一個叫做 IMU 嘅感應器，咁佢咧每秒鐘可以收集到500次皮球嗰個加速度啦、旋轉啦、三維移動數據，所以其實而家嘅足球咧喺個場上面，雖然大家見到俾人踢嚟踢去，但係其實已經長期咁樣每分每秒都被電腦係探監測
1: 住，
0: 冇錯啦，監測住究竟佢去咗邊入唔入啦，同埋究竟到最後其實係有冇接觸到個球員，
2: 即係一個由球員嘅動力踢去，定係佢咁啱碌到，
1: 同埋佢去到邊度咧，都個數據都可以監測到佢有冇俾人掂到，最後嗰個係邊個掂到個波，全部都有曬數據。
0: 冇錯，佢甚至乎可以探測到究竟你嗨到個波究竟其實你係有意啊定係無意，因為佢個數據實在太勁啦，每秒鐘攞500次數據，咁所以到最後因為咁嘅原因就否決咗當時嗰個嘅入波啦，咁所以
1: 就2-1就淘汰啦，
0: 係啦，冇錯啦，所以而家好多嘅科技其實同我哋係息息相關嘅，
1: 係咁之前我哋都有睇過咧，有啲爭議性嘅球咧，都係講緊即係譬如原來個波係未過曬白界咁樣，跟住又可以喺個 VR 又做曬電腦圖分析，原來咧就係爭0.01咁樣，咁就過唔到，咁呢啲都係咧，即係而家譬如我哋依家睇現今。咁嘅足球咧，結合咗科技咧，就睇到另外一樣嘢，咁就即係係咯，即係我覺得好準確嘅一件事。即係以前就成日都會話，嗰個裁判誤判喎，或者佢本身有 bias， 佢係黑哨嚟嘅。
0: 冇錯，
2: 嗱，而家冇得咁樣講啦，
1: 而家冇得咁講
0: 啦。對，同個波嘅接觸咧，就冇得咁講啦。咁當然頭先阿健威講緊嗰啲嘅情況，嗱，大家都有。大家自己各自有睇法啦，
1: 系啊，咁所以就即系大家即系 enjoy 球赛之余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其实当中咧，科技都可以帮到我哋嘅。
2: 系咁啊，科技一路继续嘅进步啦。当然，我哋新一代更加系将来啊，系使用更多科技嘅人啦。所以 UNICEF 咧，佢哋都有一个调查咧，话全球其实有2000万嘅儿童咧，已经用紧呢个 AI 啊，佢嗰个学习嘅速度咧，比成人更加系快3倍添。
0: 是啊，嗱，咁佢今次呢一个嘅研究咧，就分别嚟自10个唔同嘅国家啦，包括东欧嘅阿美尼亚啦，南美嘅巴西啦，哥伦比亚啦，多明尼加啦，中东嘅约旦啦，墨西哥啦，跟住然之后翻去南美啦，跟住墨西哥啊，跟住另外都仲有欧洲嘅黑山啦，北马其顿啦，亞洲嘅巴基斯坦啦，跟住同埋或者去翻，亦都去翻，佢哋排名好混亂啊！全世界周圍走，跟住到最後去翻塞爾維亞。咁好啦，咁佢哋每個國家咧就分別訪問咗1000个12至17岁有上網習慣嘅小朋友，咁同埋大約1000个嘅佢哋嘅家長同埋監護人啦。咁跟住再由 UNICEF 同埋呢個咁嘅機構咧，就按住聯合國嘅人口數據嘅比例咧，嚟到去推算出全球嘅估计数字。好啦，咁但系头先可能都会有都有听众朋友都会问，点解讲1000个嘅？嗱，当年我学即系学 marketing 嗰阵时咧，系啦，基本每一个valid 即系一个合适嘅或者叫做可信赖嘅 question 嘅访问调查咧，起码最少要1000个人嘅。 below 一低過嘅話咧，就大家可能就大家睇下就算啦。如果一有一千人嘅話咧，咁都值得去參考嘅。好啦，咁佢哋喺呢個報告入邊咧就話嗱，每有超過200万兒童啦，好似頭先阿 Ludo 咁講啦，其實佢哋經常性用 AI 啦，不過中間咧其實佢哋都有表示，有大約十分一嘅小朋友都會覺得

0: 其實呢而家都唔係好肯定自己問 AI 嗰陣時嘅意見，其實係啱定唔啱噶。佢哋都即小朋友自己都有困惑。咁當然啦，而家大家都去用緊 AI 學習做功課啦，同埋温書啦。咁我哋香港都而家小學咧都嘅同學仔啊，都好普遍地都有用緊 AI 幫佢哋做功課。
1: 同埋教育局都有 AI 嘅即係學習藍圖啦。
0: 冇錯，數字教育藍圖。
1: 係啦，咁你都擺佢明係即係都避無可避啊，即係冇得話啊，唔俾佢學 AI 啊，唔得噶啦。
0: 冇錯，不過當然啦，大家就要繼續你留意一下啦，會唔會？有中間有詐騙啦，或者有啲失實嘅資訊啦，甚至乎可能因為會有啲 deepfake 嘅內容有問題咧，咁所以上網嘅時候，大家都要繼續關注一下呢個 AI 嘅素養啊。
1: 係，咁另外一個咧就除咗嗰、那個即係科技即係一路發展啦，咁有啲嘢咧就會係淘汰嘅。咁我咧都係從呢個咁樣嘅實體光碟嗰度走過嚟，咁啊睇到呢張新聞都覺得唉，唏噓
2: 啊！
1: 系即系你叫我买游戏机，如果即系再买新嘅游戏机，会买即系有光碟版加呢、這个软体版，定系净系买软体版？我都觉得我都想买有光碟版嘅版本，
0: 或者我都会想买插卡版咯。
1: 吓，
0: 即系啦，就点解讲到呢一度咧？就系嗱 ，Sony 就话啦，由2001年1月开始全面停产 PlayStation 爱嚟入碟。其实冇得入碟，其实呢个系仪式感嚟噶嘛，
1: 系咯，
0: 即系你打机唔系净系打机，其实你打机你入只碟入去，又有一个等佢捞嗰阵时候有啲期待，而家就冇啦，一开机咪开机咯，即系嗰个仪式感冇咗啊。咁好啦，咁啊当然啦，做因为成本嘅原因啦，其实而家重点系已经越嚟越少人买
1: 实体碟
0: 啊，系买实体碟。咁所以變咗每一隻實體碟嗰個成本咧，平均成本越嚟越貴。咁到最後 ，Sony 都覺得自己都係時候喺2028年咧，都要開始呢、這個都要轉型啦，要轉跑道。咁好啦，到最後而家到淨係得翻Nintendo 即係任天堂嘅 Switch 咧，仍然都仲係保留住插卡嘅。咁所以係啦，實體卡我都覺得可能遲啲買翻張嚟儲下，唔打都買嚟儲。
1: 哦，咁你买嚟储嘅话，你大把嘢有得储，你买翻以前红白机嗰啲都得，你买带都仲得，攞纯粹储，不过玩唔到咁解啫嘛。
0: 冇错，
1: 而家其实都有啲人玩翻呢啲嘅。
0: 我屋企有好多 CD 同 DVD， 同有好多 Blu-ray 嘅家阵。
1: 系啊，系啊，系啊。咁呢个就系、是以前有一种老式嘅感觉咯。但系即系讲开呢个科技新闻咧，我曾经都睇过一单就系讲咧，你买咗啲软体啊，
0: 系
1: digital 版。咪入落部機度嘅，
0: 系啊，
1: 原來有限期嘅，
0: 系噶，
1: 系啊，原來有限期嘅，即系譬如你依家再開翻，譬如我自己本身自身經歷就係、是，即系有一隻我買咗咁樣，俾幾廿蚊買咗，跟住到近排開翻都開唔翻，佢話你已經過咗 expire 咗，跟住呢個咁樣嘅 concept 咧，係有啲外國嘅網民咧係有引起個討論嘅，就係、是、如果我買嘅實體光碟，我係。保證我係一路有得玩，
0: 冇錯。
1: 點解我買一個 digital 嘅版本，我係冇得再玩翻咧？
0: 但係你 download 咗都，佢都會掹咗你啊！
1: 係啊 ，download 咗佢就會話俾你聽，你嗰個嘢係玩唔到噶啦咁。
0: 哦啊，係，因為佢可以隨時都轉嘅，哪怕你買嗰個 moment， 佢同你講你係可以長時間擁有、永久性擁有嘅，但係因為佢哋覺得喂個 storage 都真係，佢哋個儲存量都開始爆啦，咁咪唯有將一啲內容掹走。咁當然佢會俾時間你。去處理嘅，但到最後都，
1: 但可能佢俾個時間我處理，我係嗰段時間冇開個機，
0: 係
1: 冇錯，冇得處理，
0: 冇錯，所以到最後都係冇咗㗎。
1: 係 OK， 咁另外一啲科技新聞啦，就係喺穿戴方面啦。咁咧就係講咧呢個消委會啊，就是、藍牙耳機測試
2: 極錯抗噪啊，
1: 係啊，
0: 嗱好多朋友都有講嘅藍牙。都唔係咁好嘅，我哋用線好啲。當年我都玩過呢啲咁樣嘅耳機啊，又線嘅耳機。咁不過到最後咧都敵唔過呢個方便。咁所以到最後咧，我都轉型咗。係啦，都轉型咗用緊 AirPod 啦。咁嗱，我自己都用嘅 AirPod Pro 2啫，就未去到3嘅，因為Apple 啲嘢襟用嘛，咁所以冇乜特別換啦。咁但係咧去到AirPod 3第三代咧。今次消委會嘅研究啦，就話AirPod 3咧係唯一一個喺佢有3個項目入面咧就攞到5分嘅滿分。咁當然。

0: 然啦，喺性价比上面嚟讲咧，佢都算平嘅，佢都仍然都仲卖紧1849蚊。咁另外有一啲同级嘅话，都大约接近都系咁好嘅咧。嗱，华为平嘅，华为仲平啲，1488。但另外一个牌子嘅话咧，咁Bose 嘅牌子咧，咁哇，佢卖紧4000几蚊嘅。咁所以都系嗰句啦，喺我哋应用科技嘅时候，其实除咗系靓声，嗱，明显地 AirPod Pro 佢今次系靓声啦，系隔音，头先阿 Lu 都有讲啦，喂，佢隔音劲，甚至乎佢可啲声音话真系高音甜低咩，高音甜低音准。唔记得咗啦，
1: 要睇
2: 咁夸张嘅
0: 咩？
2: 总之佢嘅降噪满分啦，咁样啦，
1: 声又好，降噪又好，
0: 冇错啦。咁所以嗱，喺我哋真系坐定去享受音乐嗰阵时咧，其实呢一啲都系啲重要嘅元素嚟嘅。咁同埋其实除咗嗰、那个入边耳机呢个科技嘢之外咧，其实唔能够忘记嘅系佢嗰个直胶啊，即系我哋如果戴耳机嗰阵
1: 会掂到你皮肤嗰个位置。
0: 系啦，其实隔音隔得好唔好咧，同呢个直胶有直接明显嘅关系。咁今次 AirPod 咧，佢真系亦都系改善咗呢方面嘅设计嘅，所以佢整体嚟讲咧。都靓咗嘅，
2: 咁大家拣选啦，即系不过而家又兴翻有线嗰啲啊，
1: 系啦，
2: 所以又唔同嘅。
1: 唔系，但系佢直交个嘢系有关系咧，无论系有线无线咧，个直交都系有关
2: 系，都要有关
0: 嘅，都系好紧要嘅。
1: 不过呢个就已经系唔系科技新闻啦，呢个其他嘅新闻，我哋有机会再
2: 讲。今日唔该晒 Eddie，
0: 唔该晒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中东部地区受到热浪影响，打乱当地独立日一系列活动。首都华盛顿和其他地方被迫取消或者推迟几十场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路透社报道，受影响的活动包括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大型博览会，是总统特朗普庆祝建国250周年活动的重头戏。主办单位说，由于气温飙升到摄氏38度，博览会被迫提早关闭。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当地星期五有超过1亿85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之下，大约占美国总人口一半的以上。部分地区的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摄氏46度。当局敦促周末在户外庆祝的民众补充水分，留在阴凉的地方，并留意中暑症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伟代表中方出席在德克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议长卡里巴夫分别与何伟会面。何伟说，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中方发展对伊关系的决心坚定不移，愿意同伊方一起努力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巩固谈判势头。中方亦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新华社报道，伊方领导人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葬礼，说伊方愿意继续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根据国际法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说，美国一年几以来都没有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向格陵兰施加严重不可接受的压力，施压仍然持续。但是他强调，格陵兰不会放弃自决权和自身价值观，格陵兰绝对不出售。尼尔森星期五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的时候又说，与美国展开直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格陵兰愿意同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能源、水力发电等方面加强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导致美国和丹麦等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今年五月在格陵兰首府努克出席美国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的时候说，特朗普已经排除使用武力。

0: 力接管格陵兰的可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彩虹村对开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咧，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彩虹村对开咧慢线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咧，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只有咧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啦，管道口就少少车多。封路方面咧，亚皆老街仍然都系受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梳雅道咧慢线封闭。另外啦，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咧，一段繁忙，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带你紧贴出行新动态，预测南下名额由100个新增到200个，湾区家庭揸车嚟香港玩越嚟越方便啦。
7: 仲有新嘅皇岗口岸快将启用，加埋港珠澳大桥、无锦伊道，连证件都唔使拎啊！
6: 讲完出行再讲美食啦，阿 O 今集又有咩好介绍啊？
7: 过大海去澳门食碗咖喱捞面啊，面质弹牙，
6: 好吸引啊！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9至10，湾区生活。活一小时，
8: 扩阔知识领域，
9: 放眼不同角度，
8: 拥抱世界节拍，
9: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8: 由而家到9点，
10: 阿 Lu、
11: 洪建威。
8: 知识会社。

0: 时间嚟到8:36啊，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知识会社啊，我哋有医管局嘅健康资讯天地啊。今日咧，我哋咧就请嚟伊丽莎白医院妇产科副顾问医生刘家荣医生咧上嚟同我哋讲下咧有关于咧呢个妇女小便失禁同盆底器官下垂嘅处理啊。早晨，医生，刘医生，
1: 刘医生，早晨，
2: 早晨，
1: 早晨。呢、這个情况咧系其实即系咩咧？都好似好。好似好複雜咁樣，我聽起上嚟。首先我係對呢個醫學知識咧係好缺乏嘅，好貧乏。
0: 仲要係婦科喎，咁啊等阿 Lu 講下啦，了解下啦，講多少少關於大家會常見嘅問題。然後我哋問醫生就係、因為我哋好多時咧就聽到咧有啲婦女咧佢哋會講到啊會有小便失禁嘅情況啊，係咪關於嗰個盆腔器官有啲咩問題咁樣啊，受到咁樣困擾啊？咁啊，刘医生，其实系咪嘅咧？
2: 其实小便失禁咧，男女性咧都会受到影响。咁简单嚟讲咧，小便失禁咧，即系代表一个人咧系一个唔适合嘅场地啦，亦都系一个唔适合嘅时间排一啲小便出嚟，不由自主咁样。咁其实男女士都受影响。咁但系女士有乜咁特别咧？要妇科医生都会一起参与咧？其实咧就因为女士嘅妇科器官咧，其实咧对于一个小便嘅控制方面咧，亦都有一个相当大嘅作用喺度。咁啊，但系女士嚟讲，会生 B B 啦。咁同埋大家人年纪会大啊，身体功能有转变咧，咁其实咧都会令到咧小便嘅功能喺女士嘅层面咧就特别受到影响。
0: 嗯，因为我都几常见听到咧，就系话啊，啲妇女生个 B B 咧又容易啲个，因为。

0: 可能是陀小朋友的时候呢都会有时有这个情况，因为那个BB 一路在个肚子长大的时候呢压制了一些器官呢，其实在那段期间他都会多了说容易了急啦，同埋好像不是很忍到这样的。那就变咗坊间咧，我听嘅时候咧，就会听到就哦，可能啲女士们会多啲常见，即系如果佢哋生个小朋友，咁呢个又会唔会都系其中一种咧？
1: 啊，呢个绝对正确啊，因为咧十月怀胎。子宮啦、胎盤啦、胎水啦，甚至個 BB 咧，其實都會對於骨盤底嘅肌肉咧構成一個壓力。咁再者，如果係順產，咁啊 BB 經過產道，亦都會更加牽扯到骨盤底嘅肌肉，牽扯到尿管。咁所以咧，其實懷個人啦，同埋特別順產過嘅女士咧，都比較多有下垂啦，同埋小便失禁嘅狀況㗎。
0: 嗯，咁啊，除咗呢樣之外咧，其實我哋平時日常啦，大家嘅體質各樣啦，都有機會嘅，即係譬如我哋嗰、那個。身体的体重啊方面都有机会会影响的，即不一定说哦他生个小朋友的。那不如呢，即我们又找刘医生跟我们讲一下，其实即女性她们小便的问题呢好像比较复杂的，其实有什么常见的一些小便问题的呢？
1: 最常见来讲呢，其实就会讲说尿频啦、一些加上一些失禁的情况。失禁的情况呢，我们很多时候会分做两大类的，方便我们呢去了解到的原因和作出一个适当的诊断、适当的治疗。那其实就是讲一个叫做压力性尿失禁。压力性尿失禁的意思就是咳嗽啦、打一次啦、跑跑跳跳啦、攞重嘢，啱啱讲嗰啲咧，全部都系一啲因素咧，个肚咧里边嘅压力会增加。咁压力增加咧，当咧尿管咧同埋附近组织松弛嘅时候咧，小便就会流出嚟。咁呢个咧就会叫做压力性尿失禁。咁仲有另一种咧，就叫做急迫性尿失禁，亦都非常之普遍噶。嘅意思咧系有一个急小便嘅感觉，咁但系好多时候咧未去到厕所啦，或者裤都未除到落嚟咧，小便就出咗嚟咧。咁呢个咧就叫做急迫性尿失禁。
2: 即系呢个就譬如属于忍唔到。
1: 系啦系啦，最多时候嗰、那个。表徵上面其實問病人忍不到。
2: 係，咁譬如好似頭先呢個情況，咁最初我都講啊，可能佢生個小朋友就會有呢個情況啦。如果未生個小朋友，係咪？就唔會有咧，定係哦，其實都會有嘅。
1: 其實都會有噶，好多我哋會講一個概念咧，係呢啲風險因素係疊加嘅。疊加嘅意思係年紀大啦、體重高啦，或者係食煙啦。或者其他身體有啲疾病咧，令到身體嘅軟組織啊，一啲結體組織嘅質地比較差嘅病人咧，咁加加埋埋咧，出現呢啲問題嘅機會就會越高咯。
2: 係，嗱，我之前做過一啲譬如婦科，即係關注嘅節目，譬如例如停經咁樣嗰啲嗰類啦。咁有啲人都會講，哦，咦，咁幾多歲為之年紀大咧？譬如頭先劉醫生就講，啊，呢個會疊加嘅喎，隨住可能年紀大都會有機會喎。咁譬如可能最早我哋會有見過幾多歲左右就會出現呢個情況啦，咁樣嘅咧。
1: 其實最早咧有啲女士咧，佢生完 B B 都會有嘅，即係三十幾歲都有，
2: 係
1: 啊，係啊。咁但係另一個年紀嘅一個分界線分水嶺咧，就係收經嘅年紀咯。咁因為收經其實收經後個卵巢咧停止咗製造雌激素，咁軟組織咧下身軟組織咧嗰個質地亦都會差啲嘅。
0: 咁但係即係如果真係遇到呢啲情況嘅，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啦，好尷尬啊啲女士。首先講出嚟又尷尬，而如果真係有呢個滲尿或者係失禁嘅情況，就更尷尬啊嘛。咁梗係想快啲知道一啲嘅治療嘅方式啦。因為其實嗰個年紀除咗係你個年紀大會機會大啲之外，就係生小朋友其實好多廿零歲都會生小朋友，咁就已經好早期會遇到呢個情況咧，佢哋就其實都好困擾嘅。
2: 咁我聽過坊間就係、是，因為我都係聽講嘅啫，就話啊喂要訓練下就可能會好啲嘅喎，即係生完 B B
0: 練到嗰啲肌肉，
2: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會坊間啲咁嘅方法係咪
0: 係咪一啲啱嘅治療方式咧？
1: 訓練係啱㗎，因為肌肉咧，當然啦，生 B B 會可能有創傷到啦。咁但係嚟講咧，你經過訓練嘅肌肉咧，附近嘅肌肉組織可以彌補到受傷嘅肌肉組織嘅功能咯。咁所以咧，訓練係有用嘅。咁但係訓練咧要得其法。得其法嘅意思係咧，大家喺社交媒體其實都唔難揾到咧一啲所謂骨盤底肌肉運動嗰啲教學嘅影片。咁但係大家細想一下，其實骨盤底肌肉喺邊咧？其實喺個骨盤裏邊嘅，唔係生喺大家嘅腳度嘅，亦都唔係生喺個腰度。
0: 即系我哋咪喺度操紧啲，
2: 即系做心针啊，等等啊。
1: 系啦，嗱，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概念，大家细想一下，其实咧

0: 當唔係個個人會無啦啦會用到佢骨盆底嘅肌肉，咁所以咧喺無論物理治療啊或者理維科嘅訓練裏邊咧，會教大家做一啲動作咧，譬如話喐動腳啊、喐動腰部啊，希望可以同時間喐動到骨盆底肌肉。同時間，咁所以
1: 即唔係直接練緊骨盆底肌肉，
0: 係啦，但係可以咧喐一啲大肌肉嘅時候咧，同時牽涉到骨盆底肌肉，咁、所以咧歸根究底咧，你做咩運動都好啊，你倒樹衝都好咧、最緊要係咧你做嗰下咧骨盆底肌肉咧運作到，好、簡單嘅方法，我經常會同啲病人講，嗌佢自己試下嘅就係、是、你話你做到啊嘛，好，你而家坐喺張凳度，硬面嘅凳。你收縮你所講嘅骨盆底肌肉，如果你覺得你會陰稍微咧抬離個凳面，離開個凳面少少嘅話，你做得到咧就得噶啦。即係換句話講咧，你唔需要，你可以唔喐你嘅手手腳腳啊，亦都最應該保持你嘅呼吸。總之你個肌肉到位咧就到位噶啦。
1: 哦，反而就唔使話咩哎呀，我瞓喺度要做嗰個鉸剪夾夾腳咁樣，其實都唔係嗰啲。
2: 咦？你好似好知咁樣。
1: 咪啲女士啊嘛，我又生個小朋友啊嘛，
0: 同埋。系啊，同埋你讲，因为咧肌肉其实咧真系都系咁讲啦，你好难嗌人咧就咁会喐得到嗰嚿肌肉嘅，咁所以有时要啲帮助，咁同埋有时老人家有时嚟讲，你譬如唔系做开嘅，你要好精准用到嗰嚿肌肉系有啲困难，咁、所以咧你有时咧又会听到咧市面上咧有啲仪器啦，好似有啲凳状咁样咧会刺激到嚿肌肉，
1: 正想就
0: 系
1: 问
0: 呢啲，系啊呢样嘢我都正想讲啊，点解咁讲咧？好多病人咧就话喂医生你唔好讲咁多啦，哎呀你直接拱转介我去。
1: 去嗰度坐啦，坐就得噶啦。有啲人话咁系咪啊？嗱，
0: 咁咧呢个肌肉呢啲仪器有冇用咧？嗱，老实讲系有用嘅。咁、其实如果你一路都唔系做开呢个运动、你用嗰个仪器，佢短时间之内咧，其实可以帮到你好好嘅。点解咧？其实嗰啲仪器咧系一啲能量嘅波嚟嘅，好、大部分系磁波啦。咁其实佢嘅意义系在于咧，直接刺激你个肌肉收缩，即系代替咗你个大脑发出个指令。系啦，咁所以嚟讲咧，喂，可以短时间里边做几十次啊，几百次都得噶。咁、所以咧，短时间之内呢个肌肉咧系可以操到咧非常之强壮。咁但係你過咗操到個強壯嗰個階段呢，其實下一步呢其實呢都要一個恒久嘅訓練。咁、問題就嚟啦，咁大家
1: 你會唔會恒久咁去坐啊？
0: 係啦，或者你係咪負擔到買嗰個凳擺屋企日日坐啊？
1: 我正想就係話啦，其實坐嗰部機都幾貴嘅。
2: 哦，
0: 係啊。
1: 咁所以就即係起碼要自己識得知道點樣去練嗰個肌肉先咯，我覺得最基本。但係最尷尬嘅就係唔知自己有冇做得到啊。
0: 系啦，呢样嘢咧，其实有方法嘅。方法咧，其实咧喺医疗界咧，其实咧我哋可以有理维科嘅护士啦，或者物理治疗师咧，其实可以单对单咧咁样指导，真系观察你个肌肉
1: 系咪有喐到。
0: 系啦，系啦，唔需要怕尴尬嘅。女士好多时候会怕尴尬，但系咧，其实理维科啦，同埋物理治疗咧，喺一个盆底肌肉嘅训练咧，其实有啲阶段咧，真系单对单，其实我哋咧有系一个私密嘅空间咧、真系唔好怕啊，系有少少赤身露体噶啦。咁、但系咧。真系可以，其实我哋系有方法观察到啲肌肉嘅。
1: 因为头先咁样一讲我就喺度谂啊，即系点样，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系咪即系已经做到呢个动作，系咪已经系啱？因为如果唔系，你觉得自己啊、我系做到呢个收缩呢个动作啊，咁但系原来实质系同医生谂嗰个系完全唔同。原来就系可以有医生同护士可以教你嘅，佢知道你确实冇用错咗，佢冇练错咗个肌肉啊。
2: 系，咁我头先好开心啦，就起码听到阿刘医生佢讲，哦，如果有呢个咁样嘅小便失禁啊嘅问题咧，其实系有方法，同埋咧系可以训练咧，系可以去医治嘅。但我又想调翻转头问，点样为之啊？我要见医生啦，即系譬如我嗰个系几频繁，我就发觉系有问题咧，即系譬如我可能有一次搬好重嘢，逼咗少少出嚟，咁好间唔时嘅啫，咁系咪咁冇嘢嘅，定係我有去到點樣嘅情況？哦，我需要去見醫生喎。
0: 呢個咧亦都好啱啊，因為咧小便失禁咧，其實唔係一啲會致命嘅情況嚟嘅。其實亦都好大部分時間唔係反映住你身體有啲好壞嘅事情，其他病發生緊。咁咧，其實呢啲係講緊一啲生活質素嘅問題。咁、生活質素問題嘅處理方法咧，其實咧就好影響，好取決於到底有幾影響你嘅日常生活啦。學你話齋嚇，搬重嘢咁一年，
2: 我拎兩袋米先至有，咁我唔搞啦，我拎車仔。
0: 係啦，有啲病人去到呢個階段就話：，醫生唔啦，你講嘅嘢太進取啦，咁樣咁啱嘅。咁但係咧，亦都我哋兩個方向去睇件事。第一件事咧就係如果你

0: 话讲紧啲好进取嘅治疗，话真系讲紧要动手术啊，吓、一啲有介入性嘅治疗咧，其实真系好取决于第一步就系见识对于个病人嚟讲有几困扰啊。一位90岁嘅婆婆，佢深居简出嘅，其实屋企啊洗手间都喺附近嘅，系啊，其实佢唔，我哋唔系真系要去到一个滴水不漏嘅状态。
1: 嗯，
0: 咁另一个角度嚟讲啦，亦都我哋有责任确保咧，病人系会知道一啲最基本嘅嘢，唔好犯一啲最基本嘅错误。例如话骨盆啱啱讲嘅骨盆底肌肉运动啦，或者系一啲饮水屙尿啊、排大便嘅习惯啊，咁呢啲因素咧，其实咧我哋亦都会喺基本嘅最初嘅复诊嘅时候咧，会厘清呢样嘢。咁、所以咧，你讲得好啱就系啦，吓、病人会嚟睇我哋，我哋会做检查啦，会睇下佢个程度有几，即系物理结构上、实际上有冇啲下垂啊，有冇话好差？咁同埋咧会确保佢骨盆底肌肉运动啦，饮水屙尿习惯啦，佢大便习惯啦，得当嘅话咧，其实再下一步继唔继续落去咧，系好取决于件事对于佢嚟讲有几影响。
1: 嗯，
2: 即系如果我譬如去到啊，唔系，我唔系拎重嘢。我系连同朋友倾偈讲笑，笑得太开心都会出现呢个情况咧，咁就可能我觉得影响到我啦，咁、我就可能要见医生。
0: 系啊，呢个系啊，呢个就真系相对上好明显噶啦，更甚且有啲病人咧去松弛到一个地步咧，俾人拍一拍膊头啊，流小便啦，或者系系啊，或者系坐喺个凳度企起身咧。嗰下嘅動作咧，嗰少少肌肉咧，都已經令到嗰個壓力增加到啲小便流出嚟。咁其實嗰啲就治療啦。其實，
1: 咁、但係即係頭先講啦，即係練嗰個骨盆底肌肉係其中一種治療方式啦。咁仲有冇其他嘅一啲治療方式啊？
0: 嗱，小便失禁咧，我頭先講過要分清楚原因，原因就係嚟呢度啦。如果係一啲壓力性尿失禁，講緊鬆弛咧，尿管啊同埋尿管附近嘅組織鬆弛咧，骨盆底肌肉運動係第一步。其實仲有啲額外嘅一啲治療方式可以選擇噶，咁類似一啲比較入侵性少少啦，咁亦都包含一部分嘅手術，都係一啲治療方法。最常講喺香港最常講咧，就有一個叫做尿道中段圓吊嘅手術。咁其實咧係一個中等程度嘅手術啦。咁大概係講緊咧喺陰道咧有一個1公分嘅切口，咁我哋咧經過個切口，用啲特殊嘅穿刺针就有条人造纤维嘅网带咧穿入去啦，咁喺小腹啦或者大髀咧就出翻嚟，咁咧其实就系可以摆一条，就系呢一条人造纤维带咧就会承托住尿管咯，咁呢个系其中一个最常喺香港会有嘅一个治疗。
2: 系如果急迫性咧，
0: 急迫性尿失禁咧，其实咧一部分嘅病人咧系因为佢个情况系膀胱肌肉过度活跃，即系好似抽筋咁样。咁、其实咧有治疗嘅，例如话药物啦，例如话咧有啲神经刺激吓，脚附近、脚眼附近有一条神经线噶，其实咁佢同膀胱嘅神经线咧都系有相近嘅牵连接，咁可以刺激嗰啲神经线啦，或者系再犀利啲嘅，可能系透过膀胱镜向个膀胱肌肉注射一啲肉毒杆菌素，咁其实呢啲都系一啲好有效嘅治疗方法。当然你话更极端嘅要将膀胱整形啊，我哋打开肚啦，将个膀胱结构系啊，有啲收收补补啊，咁嗰啲都有嘅。不过嗰啲就通常系啲好差好差嘅病人啦，系唔常见嘅。
1: 咁啊，但系啲女士们啦，即系除咗头先话坐嗰部机啦，系其中都系其中一种治疗方式啦。咁我啊，即系。话晒都系旅程啊嘛，咁我都听过啦。
2: 你真系
1: 另外咧，都有一啲嘅治疗方式咧，但系唔知系咪嗱讲系咁，即系坊间有一个叫收音机嘅东西，咁而呢一个又系咪真系收到音，亦都可以帮助到呢个渗尿嘅问题咧？
0: 嗱，呢个咧有少少争议性嘅，因为咧呢样嘢咧，其实咧。佢呢個技術最原本嘅發展出嚟嘅目的咧，其實係等陰道皮膚緊緻啲，係啦，可以有啲人會覺得佢可以減少下垂嘅感覺，或者真係減少下垂嘅程度。系啦，咁但系咧，佢嘅目的最主要都喺陰道嘅皮膚，
1: 即系佢練唔到咁高嗰個盆底肌啊。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因為所謂收音機，佢有啲嘢都係講緊電磁波啊，磁力嘅能量或者激光嘅能量，佢未必咁有穿透性去到尿管附近嘅組織。
1: 系咁另外咧就係生完之後咧，又會講話啊，啲女士們因為長大咗嗰個盆骨啊，或者係盆底呢啲位置啊，就成日都講噶啦。就要喺扎土咁样啦，咁就话扎翻 瘦啲，唔係即係咁，你唔好頭先鬆開咗嘛，即係早過十個月，咁啊壓翻實佢，咁呢一個又會唔會令到啊盆底肌肉緊翻咁樣嘅咧？
0: 佢唔係盆底肌肉緊，
1: 原來佢

0: 只骨系咪啊？只不过系可能个盆骨
1: 系啦系啦。
2: 但系即系两者系冇帮助嘅，即系唔会话啊，我生完之后我扎翻个肚先，咁跟住就会帮到头先我哋所讲嘅嗰啲
0: 肾尿问题啊、下垂嘅问题啊咁样啦。其实就冇大帮忙。
1: 我觉得最低限度可以提升到大家嘅意识嘅。
0: 系，因为点解提出咧？就系、因为坊间头先讲嘅一啲疗程啦，其实都会牵涉到提及到。就話啊，可以幫助到你哋。如果有呢個下水啊，又或者係如果有啲心尿漏尿嘅問題咧，都可以有改善。
2: 係
0: 咁，所以都俾大家知道，我哋就問一問醫生啦。
2: 頭先我哋講到啦，就係子宮下垂啦。咁呢個又好似都多人講嘅喎，咁係個咩情況嚟咧？
1: 哦，呢樣嘢咧，其實如影隨形嘅同小便失禁嘅狀況喺女士身上。咁點解咧？咁下身啦，女士下身啦，咁係產道啦，產道嘅出口。其實產道裏邊嘅地方咧，其實咧唔係淨係一笪地方嚟嘅，裏邊有三個空間，我哋一般嘅概念講，前面陰道壁啦，陰道頂端啦，同埋陰道後壁。咁其實佢哋反映住各自嘅乜嘢咧？嗱，首先嚟講，呢三大空間咧，喺生 B B 啦，喺年紀大啦，其實全部都係受到同樣程度嘅影響。特別係講緊，譬如話前面陰道壁，咁前面陰道壁裏邊係咩咧？係尿管、尿道啊，同埋膀胱。咁啱啱咪講緊小便失禁嘅，咁。一定避無可避啦。咁中間係講緊子宮啦、子宮頸啦，又或者有啲病人都會同我講：，醫生，我做咗個子宮手術啦，關我咩事啊？子宮攞走咗，子宮頸攞走咗，咁陰道嘅盡頭仲喺度嘅。其實嗰度都係一個可以受影響嘅空間。咁後邊陰道壁，後邊陰道壁咧係講緊直腸，直腸有大便嘅地方。咁所以咧，啊，你諗下便秘同陰道壁其實亦都有相當部分嘅關係。
0: 係
1: 嚇，咁所以係呢三笪地方嘅問題嚟嘅，講緊下垂。系啦，咁最常见啦，喺亚洲女士其实最常见嘅下垂系前面阴道壁下垂啦，咁同埋咧子宫颈或者做完手术阴道顶端嘅下垂，咁所以呢样嘢咧系困扰住我哋噶。咁如果你讲紧症状上吓有下垂嘅症状嘅话，其实或者下垂嘅感觉啊，觉得有牵扯嘅感觉，其实可能有一半嘅女士都喺佢嘅人生里边都会曾经有呢个感觉噶。
2: 咁跟住
0: 但系即系遇到子宫下垂，其实系要用啲咩嘅方式去解决嘅咧？系咪即系要去到要切除去解决嘅咧？
1: 嗱，切除系一个方法，特别系一啲差嘅情况底下系一个有效嘅方法。咁但系咧，对于一啲轻微嘅病人啦，或者系佢开始有呢个感觉，但系实际上检查咧佢唔系话好差嘅话咧，其实基本部咧骨盆底肌肉运动仍然系一个好有效嘅方法，
0: 又系帮助到嘅。
1: 系啦，咁再者另外咧，我哋都会提下啦，就是、其实咧。是咪手術是唯一的出路呢？不是的。講真，在現在的狀態，你說喂突然間要安排個手術了，那都終歸究底不是明天啦，不是下星期啦。那中間時間如果有一些中等程度的下垂，喂真的有些東西突出來跌出來，其實用一些陰道托都是一個好方法。那參賽就是個陰道托到底是長期用啦，還是等時間等緊手術的時候啦去用呢？那這件事是可以再討論，但是其實呢除了做手術呢用阴道托都是一个方法嚟嘅。
0: 阴道托是一种摆咗喺阴道入边嘅一个即系叫支撑嘅东西。
1: 系啊，正确。咁咧，但嗱要同子宫环咧，即系避孕嗰啲唔同啊，嗰啲系摆喺嗰个子宫腔里边啊。咁同埋嗰啲其实好多时候都唔系环形。咁阴道托咧，好多时候我哋会用环形嘅，大概好似一个肉额咁样嘅状态嘅东西啦，塑胶做嘅。咁有时系直胶做。咁咧，佢嘅作用就系支撑住下垂嘅组织，系啦。
0: 咁即系如果真系会要做阴道托嘅人士嚟讲咧，其实系要经常更换啦，经常要做检查啊，定系摆咗就得噶啦。
1: 嗱，检查系需要嘅。咁咧，傳統上面咧就講緊話我醫護人員擺入去啦，半年啊、三個月啊換一次咁樣。咁但系咧個世界變啦。好現實啊，因為咧以前講緊做下垂嘅病人年紀大啊，用其實講真。即人均寿命都冇咁长啦，你用唔到几耐嘅啫。咁但系而家讲紧人均寿命越嚟越长，一个65岁嘅女士喺今时今日，其实今天啊，2026年，其实预计佢嘅寿命可能去到90岁嘅。咁其实如果佢真系选择咗用环形阴道托咧，其实系讲紧可能20年啦、30年嘅光景，要减少因为阴道托引起嘅分泌多啦、流血啊、拆损啊或者疤痕咧，其实咧要学识咧自己咧去随随大大，其实先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喺香港喺内地嚟讲。现在这个样东西已经渐渐变成主流了，是很挑战我们的传统想法的，因为很多人都是停留于一个阶段，就半年回来见一次医生。 生，但係個世界變啊，頭嗰幾年通常可以㗎。

0: 但係咧，你過多幾年咧，開始陰道咧開始頂唔順啦，咁咧就會真係流血啊！有啲人甚至整整下帶唔到。咁你嗰陣時先發現到個問題，或者突然間嗰下突然間心血來潮要做手術，有時年紀啊或者其他情況未必許可。咁所以我哋而家係會主動地會教一啲病人咧啊，最低限度一個星期攞佢出嚟一次，唞一晚之後擺翻入去。啊、我哋有訓練嘅，
1: 即係假牙咁樣。
0: 係正確假牙概念啦、嗯，我哋戴眼鏡嘅概念我都經常同啲病人講，你唔會戴住副眼鏡瞓噶嘛。咁、嗯、其實環形陰道托，我哋一個星期唞陰道咧，容許陰道休息一晚咧，其實都會大大改善佢嘅情況。
2: 係、嗯，咁我覺得預防勝於治療，用短短一分鐘，希望醫生可以俾一啲女士們咧點樣預早做到預防嘅方法啦。
0: 預防的方法呢、啊、控制一些可以調節到的因素，例如說體重啦、糖尿病啦、食煙的狀態。另外呢骨盆底肌肉運動呢不可以節省、嗯、亦都呢要留意自己的小便、啊、飲水屙尿習慣、定時飲水定時屙尿，日間時間兩三小時飲一杯水，兩三小時不急小便都要去、
2: 嗯
0: 啊、不要說、啊、等到很急才去，因為呢、日子有功呢，如果壞習慣持續的話，膀胱的感覺都會變得呢、啊、不正常。
2: 是不要想著自己忍到，其實都是練緊，不是的。
0: 是啊，同埋感覺未必是準確的。
2: 嗯，但是記住，哇，感覺不是準確的。
1: 呢、這個
2: 很重
1: 要。
2: 係
1: 啊，
2: 所以大家咧，即係女士們啦，希望自己唔好有呢個小便失禁或者盆底器官下垂嘅情況啦，都可以留意翻我哋今日講嘅內容嘅。大家都可以去翻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嘅節目重温裏邊聽翻。今日咧，唔該曬伊麗莎白醫院婦產科副顧問醫生劉家榮醫生。
1: 唔該曬，拜拜。
0: 多謝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杯三十二强赛事，阿根廷在两度领先之下被佛德国追平，双方要斗至加时，阿根廷最终3-2险胜晋级。美斯再有入波，29分钟为阿根廷先开纪录。阿根廷十六强的对手将为埃及，埃及在另一场同澳洲经过加时1-1打成平手，要互射12码决胜，最终埃及总比数5-3胜出。美国中东部地区受到热浪影响，打乱当地独立日一系列活动，首都华盛顿和其他地方被迫取消或者推迟几十场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路透社报道，受影响的活动包括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大型博览会，是总统特朗普庆祝建国250周年活动的重头戏。主办单位说，由于气温飙升到摄氏38度，博览会被迫提早关闭。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当地星期五有超过1.8亿人处于高温预警下，大约占美国总人口一半以上，部分地区的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摄氏46度。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任期到2031年。秘鲁今年四月举行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能够满足首轮胜选要求，得票居前两位的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进入上个月初举行的第二轮投票。当局日前公布全部计票结果，藤森庆子得票率是 50.135%， 以非常轻微的差距胜出。按计划，藤森庆子将会今个月28日宣誓就职。在天气方面，同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同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今朝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早上8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目的发展往往只是着重发展商之间是否联合入标。今次的关键就是发展商和营造商多方合作，所以标书的数目不可能太多。信报报道。
1: 大公报就报道，发展局发言人说，洪水桥片区是北都首个推出招标的片区开发试点。接获的标书每份都涉及由多个企业，包括发展商和产业营运者所组成的团队，为北都的多元发展模式开启良好局面。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说，洪水桥片区开发属于大型投资，有财团组队是符合预期的。他说能够吸引具规模的财团参与，反映市场对北都前景投下信心的一票。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选委界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在星期一涉嫌驾车在中文大学校园内撞到其他的车辆之后，一度离开现场，因为涉嫌酒后驾驶以及意外后并没有停车等四宗罪被警方拘捕。相隔四日，黄锦辉寻日再发声明，表示其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和立法会带来困扰，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即日起辞去立法会的所有职务。中大亦都话已经是即时暂停黄锦辉在大学的行政职务。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就报道，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说，黄锦辉尽快辞职对立法会形象的伤害减至最低，阻止舆论发酵。对于应不应该举行补选填补他的职位，刘少佳就说补选不太可能，以大量公帑去选出一席可能会引起公众不满，90个议员少一个相信对工作的影响不大。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就说，今届剩低颇长的任期，而立法会工作是重要，赞成要补选。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为了巩固香港作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的地位，今年九月新学年起，八所资助大学的自费非本地本科生上限进一步由四成提升至到五成。踏入七月，各间大学非本地招生将会陆续进入截止和取录阶段。文汇报整合八大最新的收生情况，多校申请数目较去年再次上升，其中理工大学接获破纪录的超过22,000份报名，国际生申请增加超过七成。而报读香港浸会大学的国际生亦都比起去年大增四成。文汇报报道。
1: 商报报道，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昨日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朝早大约8:30，来自不同的学校团体前往昂船洲军营，由导赏员带领参观了解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和直升机等等的装备。商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试点洪水桥项目昨日正式截标，既有本港重点企业入标，亦都有央企、港资和内地创科巨头跨界组团参与，说明市场对北都发展投下重要的信心票。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北部都会区开始落地见效，这份信心和底气恰恰源于特区政府治理思维之变，以及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实干举措。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申请八间资助大学的国际生人数持续上升，标志着香港作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的魅力正是从蓝图走向现实。评论说，怎样将这股人才蓄水池的活水有效引导至到服务香港和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就更加是需要从课程改革、就业衔接以及是产业协同三个维度去发力。文汇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66岁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职务，总算避免了议会形象因为丑闻持续发酵而遭受更大打击。议员的言行是需要经得起公众镁光灯下的严苛审视，这个既是对法治的尊重，亦都是对公众委托的回应。这个是星岛日报社论。
1: 经济日报社评，近日议员涉嫌醉驾的风波，立法会的应变变得被动，同外界关注度有落差，反映部分议员的政治触觉仍然有不足。 約束守則未能夠發揮效果，實屬強烈的警號。評論說議會應該深刻檢討，挽回市民對新治港格局的信心。議會高層未來必須積極跟進，建立一套快速危機回應機制，確保在關鍵時刻，好像出現重大操守危機之後能

0: 够快速主动按规则办事，开诚布公咁同公众沟通。经济日报社评，
1: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日丽景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海湾花园啊，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丽景港铁站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海湾花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咧就接近观塘码头噶。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的情况，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就正常啦，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咧就比较慢车。咁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都系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啊！早晨 ，Yana。
2: 早晨，哦。
1: 喂，今日同大家试新嘢，嗱，听呢个节目咧，真系充满资讯性嘅。咁主持人又会翻到大湾区嗰度咧，试一试呢啲新嘅系统，就系、是、新嘅入境啊，同埋过关嘅系统。交俾你讲啊！
2: 讲紧嘅咧就系全港首个无感医道啊，非常之快就可以过到关。咁就喺头几日啦，25号咧，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嘅离境大堂就正式推出咗有两条嘅无感医道。咁啊，顾名思义咧，我谂佢个名咧都起得好有意思嘅，就系、是、无感啊，你感受唔到佢就已经过咗关啦。因为以前传统啲嘅医道咧，大概啦计翻啦，就系8秒钟左右。咁啊，无感医道咧就只需要5秒钟，快咗3秒，但你唔好睇少呢3秒，
1: 好重要。
2: 1个人3秒，10个人30秒，20个人1分钟啦。
1: 明白嘅，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证明科研点样帮我哋咧快速过关啦。咁同埋咧，即系我自己见到啦，那个闸啦，其实佢就连挡嗰个位都冇嘅，你直情一过就过噶啦。咁当然啦，挡住你，你话喂乜都唔做咁样就咁冲关都唔得啊，咁梗唔得啦，因为对系啦，除咗有声响之外咧，仲有好多入境处嘅人士咧，其实今次咁样都系咁啊！即系我估你翻内地关又好，翻香港关又系咁啊！咁其实嗰啲入境处嘅人员咧都会协助你嘅，即系好多哥哥姐姐其实过关嘅时候，有阵时可能又要觉得个就翻个镜头要低啲啊，跟住个指纹又唔得啊，最后都系举手噶嘛，系啊，举手跟住就叫
2: 帮手咯。
1: 系啦，有啲叫做负责嘅人员咁就过嚟帮你喺个 mon 嗰度督两下，督督督督督，咁跟住你就开门就放你过关咁样咯。咁我估计依家个情况都系咁嘅，咁顺头顺路咧就好正常，就系用智能嘅方法，譬如你用嗰个非足式医道嗰个 A P P， 咁你开翻出嚟啦。咁譬如我去澳门啦，同埋香港医道咧就开咗一个咁嘅二维码
2: 嘅，
1: 咁你就scan 呢个 QR code 咁就可以入到去咯，
2: 方便，其实已经好方便噶啦。
1: 咁因为
2: 仲方便，
1: 系啊，澳门咧都系用呢个 QR code 嘅，咁你嘟嘟完之后咧，喺澳门关就系用虹膜去识别你嘅咁样，咁过咗个虹膜之后咧。即眼睛啦，咁你就可以过关咁。
2: 系，
1: 咁其实都好便捷同埋好方便嘅，真心我觉得呢件事都咁绝对可以拉近成个大湾区，以至系即特别大家用港珠澳大桥嘅时候搭金巴，或者即自己上翻去上边驾驶，即叫港车北上过关嘅时候，都可以便捷得到咯。
2: 系咯，因为我哋平时之前啦，讲紧要拎护照啦，或者身份证啦，或者唔同嘅证件啦，又要打手指模啦，或者扫 QR code 啦，但系嚟紧呢啲都唔使。甚至你唔使耷低个头啊，即系唔使揾镜头，因为你行过去嘅时候咧，佢就用咗容貌识别同埋人工智能嘅影像分析嘅技术，佢自动咧会捕捉到你嘅面容噶啦，咁啊完成咗一个核对身份。
1: 依家过关咧真系好方便，即系回想翻我细个咧，即系跟爹哋妈咪翻去内地嗰度拜山咧，
2: 系
1: 哇。喺罗湖咧，即系打蛇饼翻翻落嚟香港咧，即系我好记得有个画面系自己4、5岁，跟住觉得呼吸唔到，因为嗰时自己唔高啊，依家都唔高啦。咁但系你4、5岁想象嘅时候嘅阿欧再矮啲啦，跟住又人贴人啦，有时打蛇饼真系贴得好紧要啊。
2: 会噶，又要自己搲实个袋啦，妈妈又搲实你啦，系咪？
1: 系啦，咁总之真系10多20年过去了，依家就好干净啦，好卫生啦，好便捷啦，好安全咁样可以过关。所有嘢都系好嘅，其实
2: 系啊，系啊。但我想提多大家一样嘢，即系关于头先讲紧港珠澳大桥，因为暂时咧佢系有申请嘅条件噶。如果你系曾经喺港珠澳大桥呢一个嘅旅检大楼出入境咧达10次或以上咧，咁先系合资格申请嘅。
1: 一定得，
2: 系啦，即系3个月之内。
1: Yana， 你成日都过大海。
2: 系啊，但系我少啲去港珠澳大桥、因为嗰边暂时得嗰边。不过我谂佢之后一定都推出唔同嘅口岸都会有啦，咁大家又可以享用呢一个嘅服务咯。
0: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有一集香港电台湾区生活一小时，阿欧找来威力新能源的创办人和他的总经理上来跟我们讲讲新能源怎样可以对接到大湾区，以至未来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布局，包括在运输的界别，以至在北都都有很多不同的扩展项目，因为绝对是重中之重和大势所趋。请来创办人吴志威和总经理 Jackie 在两位早晨啦，
2: 早晨，
1: 早晨，早晨，系啦，同我哋一齐咧，可以分享一下咧，关于啊，究竟啊，一开始点样会创立呢间公司咧？而我知道咧，你系针对咧呢个电动小巴市场而生嘅，讲下好嘛？
2: 好啊，好啊，咁我讲讲先啦。咁最主要咧，我哋香港咧就系好多市民都系经常日常咧用紧电动嘅柴油车啦。
1: 系，
2: 咁我哋而家咧就系点解研发一个新能源嘅电动小巴啦？咁我哋就系觉得，传统嘅小巴已经系，都系一个过时啦。嚟紧咧，2035年咧，香港系唔可以再引入柴油嘅小巴。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商机，所以我哋咧就开始咧就觉得应该系一个新能源嘅界别。
1: 嗯，
2: 咁我哋咧就觉得，小巴系一个最好嘅机遇。因为已经有嘅电动嘅商业嘅产品有电动嘅巴士啦，同埋电动嘅的士，唯独而家就系电动嘅小巴未有，所以我哋觉得应该系开始可以引入一个新能源嘅小巴喺香港市面。
1: 咁啊，引入还引入啦，其实最紧要做投资方咧，咁啊，逆市投入咗八位数字，用咗一年半时间去叫做去 try 啦，咁啊研发咗咧一款啊香港版本嘅商用电动车做一个小巴，系咪咁样咧？个内容两位都可以喺呢个维度表述下，我觉得觉得
2: 嗱，虽然我哋系投资咗八位数字啦，依个八位数字咧都系觉得系值得嘅。
1: 嗯，
2: 因为就系好多而家业界都想话要有一款新嘅电动嘅小巴喺香港市场咧系面世等佢哋去使用，因为佢哋而家嚟紧都想话啊，而家香港政府都推行紧我哋点样一个绿色出行嘅一个产品，所以我哋花咗一年半嘅时间，咁咧就系要揾一架真正系适合香港，所以我哋投资咗八位数字。咁我哋就最主要就係我哋嘅續航嘅時間要夠長啦，同埋充電嘅時間要夠快啦。咁我哋而家唯一我哋香港係獨特係我哋就係15分鐘可以充滿依架小巴嘅。
1: 十五分鐘好快喎，真係，即係有一定嘅續航力啦。因為我自己都係揸電能車嘅，咁有陣時我嗰架都如果用 supercharge 嘅話，都講緊半個鐘頭先可以差到，即係我自己翻工啊或者往來屋企嘅呢個公里啦。咁但係你要知道。你哋係公共交通工具嚟㗎喎，即係諗住個目標係咁，公共交通工具係你起碼玩到六個鐘啦，即係喺路面嗰度，咁你先再充一次啦。咁我想問係夠電定還是個充電定還是個發保位喺邊度呢？
3: 呢、這個呢最主要第一電池好關鍵啦。咁我哋當初第一都係考慮到佢哋喺全球市場嗰個市場佔有率係高啦。咁喺售后服务上面亦都会到位，咁其次就係、是、充电嘅个 part 啦，咁我哋都要用个比较好啲嘅 BMS 系统佢先可以令到我哋嘅车呢可以承受一个比较快充嘅充电模式，先可以去做到15分钟完成一个充电嘅。
1: 咁即係见到有配套同埋 backup 喺后面啦，咁头先讲到即係嗰间电池厂亦都大家如果有喺投资界别你都知道几咁规模强大，亦都系供货俾其他唔同嘅电能车公司㗎啦，已经系。咁我转个角度去睇下，其实对接到即係本地啊真係营运落到地嘅一啲叫做小巴路线呢，咁依家系洽谈中定还是其实依家已经喺路面嗰度行緊㗎啦，咁樣嚟緊呢個市佔率仲會係點樣點樣啊？呢個藍圖或者呢個版圖究竟會係點呢？
3: 嚟緊我哋其實就應該大概下個月左右咧，我哋嘅車就可以喺香港道路行駛啦。
1: 哦，好好喎，恭喜曬！
3: 咁呢個就都仲有啲文件審批緊嘅，咁但係都希望件事可以盡快落到地啦。咁而家呢個時候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小巴商同業界咧，都同我哋去洽談緊。咁就因為其實佢哋亦都等緊啲電動小巴可以快啲喺香港普及化，以往佢哋都有試過唔同嘅電動小巴嘅，咁基於上邊可能係一啲暫時嘅充電配套未完全發展嘅情況之下，咁以往佢哋一路試都試得唔係好成功，咁近年啦，政府就不斷去推出呢、這個充電措施啦，或者充電配套慢慢可以大力發展，咁而家覺得業界都覺得可以係時候去值得一試，去將電動小巴普及化。
1: 係啊，咁啊，即係我覺得必定有呢個需求啦，咁但係喺個規管底下點樣可以做得好同埋做得優質咧？因為即係香港絕對係一個俾國家出海嘅市場嘅，即係你做得好又可以打翻去大灣區做一個區內循環銷售。而與此同時就係、是、其實東南亞好多國家都好 treasure， 即係好覺得啊，我哋啲嘢又好又正，係貴咗啲，但係當我哋可以量產嘅時候，就可以咁平啲，我諗心噶啦嘛，就可以出海噶啦。咁我估成件事係咁樣去運營嘅咁樣。咁調翻轉頭，我就想問一下嚟緊，除咗香港市場嗱，有冇諗過發展大灣區咧？點解我問呢個問題咧？其實如果你心機旁邊嘅聽眾，你有聽過啊，紅旗都會喺北都嗰度會有佢嘅分部啦，會設廠啦咁樣。咁呢個都係對於我嚟講，哇，好好巨大嘅一個資訊量嚟嘅。因為如果講緊北都，就好大機會對接前海啦。咁既然咁近，到時可能又有一個新嘅關閘喺嗰度叫做聯動得到啦，甚或乎新嘅黃江啦，係咪先？咁嗰度都車行會比較多嘅。咁電能車尤其是電能小巴喺嗰個應用層面又會係點咧？與此同時，頭先其實Jackie 同埋吳生都分別真係有講過話喺內地，其實都係內地供電池落嚟嘅。咁個組裝究竟係點咧？個模組係點樣做咧？不如交俾你哋去講下呢個同大灣區嘅聯動，好嘛？
3: 好。咁有班譬如我哋嚟緊嘅公司發展咧，會唔會喺大灣區度再極力去發展？呢個我首先都一定會嘅。咁但係我哋本身就因為我哋本身呢架車咧，就係為香港嘅道路嘅崎嶇嘅研發。咁我哋咧點解嗰時就想第一樣嘢就係要克服咗香港嘅地理環境先？因為本身香港就路窄斜路多。咁其實喺普遍全世界，其實香港嘅路況係算係比較崎嶇同埋複雜嘅一個地方，咁我哋好深信，即係只要克服到香港呢啲嘅路段咧，我哋就可以輻射到呢個方法去到可能更加多嘅東南亞國家，甚至乎翻去我哋嘅偉大嘅祖國上面啦。咁如果喺大灣區，其實嚟緊會有唔同嘅同香港有啲聯動嘅推動嘅發展嘅，我哋好想將我哋架車咧帶翻去大灣區，俾我哋即係國內嘅即係都可以感受到我哋嗰個當時創作呢一份或者個設計嘅時候誠意喺邊度。
1: 嗱，講到設計咧，即係除咗同 Jackie 同埋吳生可以講多啲，因為你哋都係自主研發啦，咁啊呢個新能源嘅電動小巴咧，都係由你哋一手一腳設計。喺設計個層面，頭先你就帶到阿歐落去。

0: 想讲另一个议题就系、是、啊，香港真系好崎岖嘅，即系大家，即系我唔系话前景啊，我话个道路好崎岖。点解无端端道路好崎岖咧？如果你真系揸一揸入去大澳咁样啦，即系或者你揸入去石澳咁样啦，我成日话呢两个澳咧都系好难揸嘅嗰两条路。嗱，大澳如果你能够即系有 permit 你入到去咁样啦，咁你就知道条路入去大屿山条路都好难开啊。有阵时有啲牛喺旁边咧挡一挡住，跟住有阵时又会变咗 one way 咁样啦，大家好似打手。好好去叫做开车咁样，咁石澳你又入过去，即系玩下水啊，大浪湾啊嗰啲位，石澳嗰条路真系你驾驶功力弱少少咧，你都好容易嗨到个山边噶嘛。咁、嗱，香港就系咁啦，即系我哋细个嘅时候未揸车咧，就入去喺西湾河嗰度有架小巴仔咧，入去石澳啊烧嘢食嘅时候，我记得嗰架红 van 咧真系高手之中嘅高手嚟，基本上系好九曲十三弯嗰啲路面情况。好啦，嗱。有关红 van 事，有关路窄事，有关喺旁边即系又黏住山事咁样，即系几样嘢加埋一齐，你哋出嚟嘅 product 系点样 apply 得到，或者个设计系咪就系 focus 呢啲嘢去做一个自主研发咧吓？
1: 呢个系嘅，因为我哋研发呢个小巴，点解花咗年半嘅时间咧？首先头先阿 O 都讲咗啦，香港系崎岖嘅山路非常之多，所以我哋呢架车咧就按照翻。現時香港嘅車嘅車身嘅闊度啦，同埋嘅長度去設計嘅。咁我哋就花咗好多唔同嘅數據啦，即係首先我哋嘅闊度啦，頭先阿 O 都講啦，哇，掟個彎你夠唔夠位過咧？咁我哋咧用咗咧就係個車身係2.08米嘅車身嘅闊度，長度係7.5米。咁啊，7.5米同而家嘅小巴嘅情況咧係一樣嘅。咁啊，轉彎嘅情況咧，你講得非常之好。咁我哋嘅轉彎半徑咧，而家我哋咧係非常之係靈活嘅。咁而家我哋啲車嚟咗香港咧，就俾過我哋啲小巴業界嘅司機大哥去試過。試完之後咧，佢已經係講咗一樣嘢，就係、哇！依架車完全一個好大嘅突破。所以咧，我哋覺得咧係好欣慰，我哋就花咗。咁長嘅時間，佢哋嘅口碑，咁仲有咧，就係話我哋嘅車點解係有一個好獨特咧？咁我哋一個低地台啦，大家都知道而家好多坐小巴嘅都係一啲比較年長嘅，同埋一啲小朋友翻學嘅人士會比較多，所以我哋嘅低地台咧就會比較適合於佢哋上落啦，同埋就唔需要行兩級上去，咁我哋一級咧就上到去咧，就直接咧就可以。坐低
0: 哦，有機會我都想睇下，不過唔緊要啦，都會普及噶啦，我估遲啲都係啊。不過有陣時做傳媒人就想多啲去了解一下。你頭先講呢個，我又覺得好好喎，因為其實長者有陣時啲腳唔好，咁你叫佢要走一級大嘅先上到去架小巴上邊。咁我覺得呢個係好 sweet 而係好人本而係好香港人會諗嘅嘢咯。即系我哋每次谂一样嘢，除咗啊点样悭电，点样悭成本咁样，点样可以续航力强啲，或者个技术含量点样高啲？其实与此同时，我觉得加咗呢啲元素就会令到大家感觉上好贴心同埋好 sweet 咯。即系其实用家都系啊，啲司机大佬咁红 van， 大家都知道红 van 系好快噶啦。咁佢又想好快，但系啲公公婆婆又可能好慢。咁你亦都冇办法。去唔俾佢哋上車噶嘛？咁但我就好傾向，即係家中都有長者，佢哋都會成日都搭小巴嘅。咁佢搭小巴嘅時間，如果你可以嗰一級冇咁危險咧，其實都爭好遠啊！你都知道長者如果慣一慣或者跌一跌，都之後都真係爭好遠。咁所以我覺得好值得獎。叫做讚賞啊！呢個位置好 sweet 啊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因為你都會落地噶嘛，落咗地之後就係香港市民用噶啦嘛。咁香港市民用得舒暢，用得開心，絕對係好啦，係咪先？好啦，咁今日時間差唔多，非常多謝咧嚟自啊威力新能源嘅執行董事啊吳志威先生啦、威哥啦，同埋咧 Jackie 啦，即係佢哋嘅總經理啦，同我哋分享咁多啦。
2: Thank you。
0: 咁我估計我往後會再同你聯動多啲、因為咧一見街咧。件事或者啲问题又唔系咁样问嘅啦，或者大家可能普罗大众以至香港市民咧，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朋友仔，可能有都多啲想了解，或者多啲人想谂，究竟喺小巴市场以外有冇机会做多啲16人嘅旅游巴咧？可唔可以做到呢一件事咧？咁我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话：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年底开园以嚟反应理想，其中两栋湿实验室热大楼截至五月底，基本上所有楼面已经租出，内地企业占大约五成一，本地占大约三成半，海外占大约一成四。蔡杰铭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在这一批企业中，大约有十间属于上市的龙头公司，大约七成属于初创公司，形容这些企业有大有势。当局有配对计划，希望由龙头公司带领初创公司，等他们慢慢成长，而初创公司亦都可以提供一些更灵活和崭新的想法。他又说，这些龙头或者初创公司有近一半是第一次在香港设立据点，认为河套是国家和香港跨境合作平台，这个优势在香港以至内地和外国亦都难以找到，不少企业都希望提早进驻。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的进展。俄罗斯总统网站说，普京视察联合部队一个辅助指挥所，就特别军事行动、当前局势和近期战况和官员召开近一个钟头军事会议的时候宣布这一项消息。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在整个战线上的攻势，继续在卢甘斯克地区、扎波罗热、克尔松消灭乌军，乌军试图守住阵地，但在俄军猛攻之下损失惨重，被迫撤退。普京说，今年年初以来，俄军已经控制顿巴斯等地133个居民点和超过3000平方公里区域，在哈尔科夫、苏梅、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是按计划进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中方出席在德克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议长卡里巴夫分别同何维会面。何维说，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深表是哀悼，中方发展对伊关系的决心坚定不移，愿意同伊方一起努力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巩固谈判势头。中方亦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新华社报道，伊方领导人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葬礼，说伊方愿意继续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根据国际法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日丽景港铁站对出噶，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荃湾西港铁站对出啊。就系、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日丽景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荃湾西港铁站对出。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九龙面粉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理工湾位就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系车多啦，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另外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冰镇奶茶
4: 正啊，
3: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4: 冰毒呢，
3: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4: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3: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0: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5: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0: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6: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0: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6: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5: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0: 而家有得下载啦！
7: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8: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9: 106位太阳摄者将连同我 Brian 阮仲阳、夏天严重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8: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0: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跟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号开始，我们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11: 其实冇咩事系解决唔到嘅，不过可能你要多啲时间去解决。咁、但系如果你永远都转喺嗰个窿嗰个角落头嗰度咧，你就比较辛苦。即系人生匆匆几十年，即系我哋唔应该俾自己每一日咁辛苦。
12: 大家好，我系袁咏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15: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14: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15: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14: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喂 ，Yana， 咁啊，前阵子啊过咗澳门啦，咁啊食咗咧两间好好食嘅咖喱面。澳门嘅咖喱咧，佢系吸引嘅，全部都要排队嘅。你只要打澳门咖喱咧，就起码有四大掌门出嚟嘅。
2: 系，
1: 咁唔特别 mention 边四间啦。咁但系原来间间都好食嘅，样样都精巧嘅。嗱，我先问下你啊，你中唔中意食咖喱嘅
2: 我通常食开日本嗰啲咖喱多啲。
1: 哦，即日式嘅咖喱
2: 系啊系啊。
1: 即你觉得因为甜口啲冇啊？吓，但系你系米线之达人嚟嘅喎，
2: 系，但系唔知点解硬系咖喱咧，我中意食啲香甜啊，奶味重啲啊，
1: 系咪真噶？啊，我几估唔到你喎，
2: 咖喱方面我系
1: 奇怪唔奇怪人咧，即系有
2: 唔同嘅口味咯，
1: 多样性啦，我用系咪先？即系你以为 Yana 系咁，其实唔系咁，都几有趣啊！如果唔系，咪好容易俾人标签，系或者睇穿啊，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啊！咁你。我点估到你咁中意食米线，跟住又中意食小辣或者中辣，但系去到咖喱呢个世界，你系中意啲日系嘅咖喱，即系奶油味浓啲嘅咖喱。喂，咁我就唔理你啦，我就直接跳过咗你去将呢个好食嘅咖喱咧，就带俾听众朋友。因为
2: 可以啊，有咩分别咧？呢一个澳门咖喱，
1: 哇，澳门咖喱咧，佢落嘅香料咧同马拉咖喱咧系唔同嘅，佢落咗少少葡国汁入去，有少少椰奶香嘅，少少嘅啫。
2: 我应该中意嘅都
1: 但系佢入边嗰种辣咧，唔系死辣嚟嘅。有阵时你去食香港，譬如去到乜乜大厦嗰度食，即系印度咖喱啦，你一定知道我讲边度啦。咁其实印度咖喱就香港都好多流派啦。咁其实好多时候印度嘅香料好多，但系咧都系死辣嘅，有阵时都会，即系佢系好多层次嘅。就算你去到嗰间酒店嗰度食嗰间咖喱啦，即系尖沙咀嗰间酒店。都系，我觉得印度咖喱都系佢好食就系嗰度止于嗰度咯。咁同埋价钱都贵啦。其实喺香港食咖喱，讲真噶，就算你食一间中高端嘅印度咖喱铺咧，其实讲紧动辄两个人咧系讲紧600-700元埋单啦。系啊，咁但系咧喺澳门咧食亲咖喱全部都系平嘅，因为佢哋好中意用咖喱捞面嘅。咁有几
2: 食过？
1: 有几间咖喱捞面咧都好
2: 食，但
1: 会
2: 唔会好重口味？
1: 就唔重口味嘅，同埋咧个 portion 好细。其实嗱，我讲一间咧喺直情喺住宅区嘅，冇、
2: 啊、
1: 任何商店嘅嗰度，啲人去呢间咖喱铺食面咧，
2: 特登为咗
1: 就真系为咗咖喱铺，
2: 侧边冇嘢行，
1: 隔篱系菜市场嚟噶，
2: 系咯、
1: 啊，卖紧榴莲啊，卖紧水果啊，卖紧猪肉啊咁样啦，咁、我就叫做睇嗰啲唔同嘅推介啦，咁就去咗呢一间嘅咖喱铺食面，咁入到去咧，首先因为佢都系一间小店嚟嘅。得四张台嘅咋，咁你又等位啦，咁等完位入到去咧，嗰个店员咧都唔系即刻帮你落单嘅，佢系叫做循序渐进咁样帮你落单嘅，即系佢个厨房咧出到第四碗面咧，佢先会帮第七个客人去落单，因为佢个厨房根本做唔切。咁好啦，呢间嘅咖喱面咧，我中意食咧就系、是、几样嘢，第一咧就系、是、佢有个墨鱼酥牛腩捞面咧系。度出色嘅，系啦，系咁样嘅。
2: 哇！
1: 咁咧嗱，我就食粗面啦。咁啲牛腩咧系一片片嘅。
2: 我仲谂紧啊，系唔系咪？我以为系一块块嗰啲牛腩。哦，
1: 系啊，
2: 鱿鱼酥再加牛腩，再加啲面啊，啲面应该系都粗粗地咁。
1: 系啊，系粗面嚟嘅，同埋个咖喱汁咧，你唔好睇佢个样咧，样衰衰咁样。因为我食咗两间咧唔同嘅澳门咖喱面咧，全部样都系衰嘅，但系全部好食嘅，
2: 都好味嘅。
1: 所以咧，同做人一样，唔好以貌取人。
2: 系咯，千祈唔好
1: 觉得自己咧
2: 外貌就觉得唔好食，但其实佢内心咧系非常美丽又好味嘅，
1: 有内在味嘅，
2: 有内涵嘅。
1: 咁你一路食啦，你真系因为佢 portion 好细啦，咁我两个人去食啦，每人食咗一碟啦，唔够饱，要再叫。跟住隔篱有个叔叔话：，一个人要食两碟咖喱面。
2: 哇！睇嚟佢上
1: 你两个人啊，食四碟啦，啊，细佬
2: 差唔多啦。
1: 我叫我细佬啊，阿叔叫我细佬啊，
2: 咁佢真系叔叔啊嘛，
1: 叫我细佬啊，
2: 你似细佬啊，你唔似咩？
1: 系啊，
2: 你有啲少少嘅 baby fat
1: 啲。系啊，系啊，真系啊，好大嘅尊重。咁啊，我讲呢个阿叔，咁阿叔就同我讲啦，话：，食呢度牛心顶啦，牛心顶好食啊，
2: 哦，正喎。
1: 哇，吓牛心顶个 menu 冇写
2: 嘅，哦，隐形菜单添啊。
1: 系啊，个阿叔话。冇寫噶，我讲俾你听，你咪有得食咯咁样。跟住我就同嗰个姐姐落话，啊叔叔叫我食牛心定捞面咁样。跟住话， 我睇下仲有冇心定啦，系啊，冇嘅话俾唔到你啦，咁样冇要唔要其他？咁我话冇就唔要啦，咁样。跟住佢就话，哎，好啊，有啊，有啊，有，咁整一碟出嚟俾你啦。咁我就觉得，哇，呢啲食咖喱捞面咧，呢个感觉系非常之好，同埋咧每一碗其实好平嘅，就每一碟其实讲紧系30-40蚊蒲币咯。
2: 系啊，
1: 几好啊！其实你最后埋单可能100-零蚊咁就已经 OK 啦。最唔好系咩咧？因为佢住宅区，咁你譬如要转翻车去翻新口岸啊，或者去翻旧时口岸区啊，都要转翻一程车先到新口岸嘅，即系公交车啦，公交车咁去计啦，或者叫巴士咁去计啦。咁、如果你话喂有冇车过翻路氹嗰边啊？即系大家最中意去氹仔噶啦，依家因为几个叫做娱乐场所连住，又可以凉下冷气，或者睇下好多唔同嘅艺术展览咁样，咁就冇嘅，完全系冇公交车系过得翻路氹嗰边嘅。
2: 交车都冇啊！
1: 系啊，你一定要搭的士
2: 咯，只能够、
1: 只能够搭的士。
2: 不过你都特登去食，即证明佢真系有啲料到，
1: 系
2: 系
1: 啊。我中意依家去澳门食嘢，食啲好偏嘅嘢嘅，因为喺娱乐场所食嘅嘢都系比较高端啦，同埋有一个好稳定 standard 嘅嘢嚟嘅，一定会好食嘅，因为个贵啊嘛，佢收得你系咪先？咁但系除此之外，有陣時候我都覺得有啲澳葡特色嘅嘢，我都幾中意食咯。咁呢個就係咖喱撈麵，其實有四大咖喱撈麵嘅。我今次去食就食咗兩間啦。咁嗰間就再地踎啲嘅，係啊係，叫姑且叫佢蝴蝶記咁樣先算啦。係啊，冇關係噶。咁啊咁，哇！呢間又係好食呢個雞翼尖嘅咖喱撈公仔麵，
2: 哇正喎、
1: 啊！係啊，跟住
2: 索曬啲汁喎，
1: 就有啲墨魚丸喺入面咁樣咯，又係好細嘅個 portion。咁但係個咖喱汁咧就好濃稠嘅，亦都你加辣，如果你中意食辣咧，你再加辣咧就更加好食。諗起都覺得好食啊！同埋咧天氣熱咧，我中意食呢啲辣少少嘅散熱啊，
2: 一路食一路流汗係嘛？
1: 係我有少少咁嘅 feel 啊，即係。旧时有啲朋友都话：，喂，热先打边炉啊！我心谂傻嘅咩？热先打边炉？喂，但我开始明白点解热先打边炉咯。好似个人热完之后咧，流少汗咧，好似
2: 就爽翻噶啦，
1: 反而冇咁热咯。
2: 会噶，我都有呢个感觉噶。我记得之前你都有问过我咧，我介绍一间火锅嘅时候，你问我中唔中意热打边炉，我话我都中意噶，因为有时候你个嘴热啦，个肠热啦，跟住又流紧汗啦。即系成身一齐热咧，我就已经不再感觉到热度啦，融埋一体啊！因为
1: 几有趣，几有趣。好，听首歌，转头翻嚟咧，交俾 Yana 同我哋分享其他湾区入边嘅生活百科啦。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我咪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嘅口岸啦，同埋一啲交通嘅资讯啦。咁首先咧，我哋嘅皇岗口岸咧新嗰个改建完之后咧，嚟紧终于会开通翻。
1: 哦，犀利啊！呢个一地两检啊，劲抽。
0: 冇错啊，咁佢一样啦，都系24小时咧。都是会通关的、我记得以前呢去亲皇岗口岸呢即在10年前多少少就是会通宵过去揼骨。
1: 咁、
0: 我就会去嗰边过关。
1: 要搭嗰啲黄色巴士仔㗎嘛。
0: 係。但係唯一一点就係要转黄色巴士呢我觉得有啲即刻刻地。所以我如果唔係要24小时呢我都会去返选择返罗湖嗰边通关好12点钟咁样。跟住如果再早啲呢就当然係福田啦。咁新嘅皇岗口岸开返之后呢亦都可以睇下啦。即係嚟緊我哋又返去呢可能睇演唱会呀、夜少少呀、夜蒲呀、或者係饮酒呀。
1: 好曳喎，好搞笑啊！余欣娜成日都扮曳，其实都唔会。你翻去，你十点钟又要翻去瞓觉，又要睇住自己只狗。
0: 跟住我讲紧大家啊，
1: 讲紧大家，每噶听我啲听众都系乖噶，傻猪嚟嘅咩？
0: 又或者揼骨就真系有机会。
1: 按摩啦，按摩啦，
0: 按摩咧都真系变咗日头按多咗，
1: 系啦，
0: 即系好少会。夜晚去一间房去按摩，
1: 唔系咁随住内地嗰啲居住，即系你可能租一个民宿或者一个旅馆，咁个质素又高啲，同埋个价钱又唔贵，咁你咪会就算你按完摩之后都未必会喺按摩嘅场所嗰度去过夜咯。咁但系旧时唔系噶嘛，旧时系觉得啊又可以过乜过一晚夜，又可以按埋摩，咁好似几抵咁样。咁但系。我估众所周知就是你在内地按摩场口那些按摩床呢其实都是窄的嘛你转两下身都会碌落地啦是不是咁所以即是这个过夜按摩的风潮又没有旧时可能90年代以至2000年咁盛行咯。
0: 啱啊都少了很多。是啦咁讲返第二样重点啦就是通关呢个速度都是快了很多的。因为用了新的设施之后咁所有东西都是会 upgrade 返啦。现在呢是配置了134条自助通道同埋68个人工的柜台。咁都是用返全新的合作查驗啦，一次放行嘅方式啦，即系我哋用擦面嘅方式咧，就可以過到啦。咁所以之後如果大家用新嘅口岸嘅話咧，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第二個消息咧就係講緊粵車南下啊。咁粵車南下嘅預約安排咧，亦都有少少轉變嘅。講緊就係個名額咧，由100架提升到200架，多咗一倍咁多。咁點解無啦啦會放寬翻呢一啲嘅車輛呢就係、是、以前咧就講緊淨開放俾廣州、珠海、江門、中山四個城市嘅啫。但是由今年的6月开始是新增了5个城市、分别就是有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所以现在总共是有9个城市的车主都可以申请粤车南下来到我们的香港揸车。名额相应都要增加的。所以大家即看到、相信越来越多的车的时候我想我们的都有啲部門都需要去做一啲嘅安排啊，譬如係設置一啲嘅專道去查驗啦，唔使令到所有車一齊排隊啦，又或者優化翻個系統嘅程序，去提升翻個通關嘅效率咯。呢、個少少嘅一啲嘅
1: 資訊啦、可以 update 下大家，即係唔係淨係得阿歐帶你過去澳門食嘢咁樣，或者阿 Yana 教大家可能翻到去內地點樣 book 場打羽毛球或者按摩，咁都有啲好硬料嘅俾大家for reference 啊，咁都真系俾到心机旁边嘅听众，希望透过呢个节目咧了解更加多，还佢资讯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我嘅好拍档，
0: 多谢啊，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李家超日前联同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同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署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执勤人员打气。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视察土力工程署紧

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话：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年底开园以嚟反应理想，其中两栋湿实验室大楼截至五月底，基本上所有楼面已经租出，内地企业占大约五成一，本地占大约三成半，海外占大约一成四。蔡健铭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在这一批企业中，大约有十间属于上市的龙头公司，大约七成属于初创公司，形容这些企业有大有势，当局有配对计划，希望由龙头公司带领初创公司，令他们慢慢成长，而初创公司亦都可以提供一些更灵活和崭新的想法。他又说这些龙头或者初创公司有近一半是第一次在香港设立据点，认为河套是国家和香港跨境合作平台，这个优势在香港以至内地和外国亦都难以找到，不少企业都希望提早进驻。美国中东部地区受到热浪影响，打乱当地独立日一系列活动，首都华盛顿和其他地方被迫取消或者推迟几十场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路透社报道，受影响的活动包括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大型博览会，是总统特朗普庆祝建国250周年活动的重头戏。主办单位说，由于气温飙升到摄氏38度，博览会被迫提早关闭。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当地星期五有超过1亿85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之下，大约占美国总人口一半以上，部分地区的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摄氏46度。当局敦促周末在户外庆祝的民众补充水分，留在阴凉的地方，并留意中暑症状。委内瑞拉地震增至2645人死亡，超过12600人受伤，近900栋建筑物受损，其中大约190栋完全损毁。当局说，在上星期三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录得890次余震，仍然有大约15000人无家可归。有参与废墟清理的人员和国际援助组织批评委内瑞拉政府反应迟缓、效率低下，食品和医疗用品等援助物资迟迟未能够送达，在持续的搜救行动中仍然缺乏重型机械设备，难以清理瓦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记者会反驳有关政府反应迟缓的指控，说地震发生之后，当局立即采取救援行动，部署4000个官员，第二日增至14000个，目

0: 风雷暴。在上午10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边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最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丽景港铁站对开的交通意外未清理，而家龙尾去到奇德专新村。重复位置就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丽景港铁站对开是有交通意外的，而家挤塞龙尾接近奇德专新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另外私隧出九龙现在龙尾就去到瑞丰花园，其他隧道情况暂时都是正常。封路方面，亚加路加有水管紧急维修，大角咀方向梳亚道对开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林家谦，关注最好听的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0: 向上刷，向下刷，食完嘢梗系要刷牙啦。
11: 唔建议就系食完嘢即刻刷牙，其实会更加伤牙。食完嘢咧个口咧五分钟之内咧个 pH 值即刻降低噶啦，牙齿表面嗰层珐琅质咧佢会开始溶解噶啦，一层软淋淋嘅矿物质咁样嘅嘢。你真系想刷牙咧，起码等40分钟至一个钟头。咁你系可以朗喉、食香口胶都 OK 嘅，但系就唔系攞个牙刷疯狂刷佢咯。
10: 牙齿除咗会影响我哋嘅仪容之外，仲会影响到我哋嘅面型添啊！要了解多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2: 何文燕，
13: 医生你好，见边度唔舒服啊？
14: 冇唔舒服
13: 吓、啊，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14: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13: 吓。
15: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啦，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8点，港台电视31。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16: 香港电台第二台，7月4日起，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17: 香港电台第二台，
18: 安哥同学会。
19: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同安。
17: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陈同安、
17: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嘅同学聚会，你唔系唔理啊嘛？

0: 大家好，我是 Jackie 哥哥陈涛安，你依家听紧嘅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安哥同学会。嗱，今日咧我呢位朋友咧已经成为我熟悉嘅朋友啦，佢就系黄博，黄博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Jackie 哥哥好。
0: 系，大家好。我今日咧好开心见到你。当你行入嚟香港电台嘅时候咧，我觉得你都冇变。这个冇变就系点样咧？当工作人员咧好想帮你拎住啲衫啊，或者拎住啲袋啊，你话唔使，我自己都搞掂。你嗰种亲切咧冇变，上一次又系咁，今次又系咁样。点解你对啲工作人员咁好嘅？
1: 唔係，因為大家都好辛苦，佢都有自己嘅嘢要做。其實我自己覺得我當時係拎到嘅，我覺得我搞得掂嘅嗰陣時。
0: 咁就自己做咯。
1: 自己做，係。
0: 仲有今日嘅天氣好犀利，哇，好熱，係咪啊？咁我點解會有呢個感覺同你一齊分享咧？就係因為有好多時候咧。一個明星或者一個歌手咧，喺銀幕或者喺舞台上咧，佢發光發亮，當然係有佢個實力同埋有佢個魅力啦。而幕後嘅工作人員咧，對佢嘅照顧啦、關懷啦、愛護咧，係好重要嘅。我哋未曾再同你深入講你嘅事業嘅時候，俾啲掌聲所有嘅幕後嘅同事好唔好啊？
1: 冇錯，
0: 係啦。剛才你入嚟大堂嘅時候咧，咁我真係覺得你冇變，係唯一有少少改變嘅咧，就係今日你就輕輕就化咗個好淡嘅妝，係咪咧？係啊，畫咗少少眉，搽咗少少胭脂，其實咧，你中唔中意化妝嘅？即係日常生活嚟講。
1: 如果嗰一日有嘢做嘅話，我就會化啲，但係如果係休息嘅話，可能就唔化妝咯。
0: 唔化嘅，
1: 系
0: 真系唔化。
1: 休息嘅话就唔化。
0: 系啦，咁你日常嘅生活啦，会唔会去煮下饭啊？去市场买下餸啊？或者即系上网买下嘢啊？即系诸如此类嘅咧？
1: 会噶，会噶。
0: 同我哋分享一下。
1: 比如话有啲时候可能夜晚收工比较早少少啊，就会行去街市啊，中意去睇下有啲咩海鲜啊，或者可能夜晚六七点嗰阵时会平少少啊。
0: 系噶，系噶，系噶，我都系啊！你好多时候我即系会广播到呢度录完音啦，咁就行去乐富街市啊，系啊，平好多啊，
1: 系嘛，
0: 系啊。咁你中意买下餸嘅，中唔中意自己煮嘢食噶？
1: 中意嘅。
0: 嗱，我咧就好中意。食你个家乡餸，因为我好中意食四川菜，因为四川菜咧，佢有一百种嘅味道，有一百种嘅佳肴，即系佢每一道菜肴咧，都有佢独特嘅味道嘅。我好中意食有一个系嗰啲好似啲麻辣嘅锅啊，好似水煮牛肉啊，类似咁嘅，我好中意嘅。你自己咧？
1: 我都好中意嘅，因為其實有啲時候我會自己好想食啲麻辣嘢啊，或者酸辣嘢啊，就係好似嗰啲嘢係我自己嘅嗰啲 comfort food 咁樣。係
0: 啦，因為你咧就家鄉係四川喺，
1: 冇錯，
0: 啱唔啱啊？
1: 冇錯，
0: 冇錯，係啊。OK， 咁你嚟咗香港都有一段日子啦。
1: 是啊，有几年了。
0: 有几年啦，会唔会有一啲挂念住就四川？屋企人啊，或者啲親戚啊、同學啊、朋友咁樣咧，
1: 都會嘅。比如話特別係有啲節日嘅時候啊，特別會掛住屋企人啦、所以有啲時候爸爸媽媽佢哋可能都會見到我做嘢好忙，佢哋都會過嚟探我咁。
0: 咁都係透過有好多社交嘅平台，佢哋都會知道你喺香港嘅發展。佢哋有冇？话哇，黄博你好犀利啦！你攞咗中年好声音三嘅冠军，就即系光宗耀祖嘅感觉咧。
1: 我觉得佢哋冇呢个感觉嘅，
0: 系咩？
1: 系佢哋即系会觉得啊，好似佢哋会觉得自己个女咁多年可能做嘢啊，去唔同嘅城市去打拼啊、漂泊啊，好似好辛苦，就系、是、然后可能佢哋会好开心，就系、是、可能佢好有幸。得到咗一啲大家嘅肯定，或者係俾大家睇到咯。
0: 嗱呢個肯定同埋呢個掌聲咧，你都係好努力喎。好努力。嗱咁你未曾參加中年好聲音呢個比賽咧，大家都知啦。你喺國內。

0: 咧參加無數嘅歌唱比賽？
1: 冇，即係一兩個嘅啫，
0: 係咪啊？
1: 係
0: 嗱，嗰個俾你一個好好嘅經驗咧，就係、是、運氣都好重要，啱唔啱咧？
1: 我覺得要去睇當時嘅自己啱啱嗰個比賽，或者係同佢哋就係嗰個平台啊，或者各方面希望可以推選嘅嗰個啲 artist 或者歌手，你符唔符合佢哋嘅需求啊？
0: 係啦，可能每一個比賽都有佢哋嘅偏向啦，或者係佢哋嘅希望得到嘅嘢。咁所以我覺得比賽首先係大家有一個平台咧，係表現你嘅實力。咁至於得到乜嘢名次咧，就都好講運氣同埋當其時嗰啲評判人員咧，對參賽者嘅比分嘅。嗱，咁你一路參加呢個中年好聲音三嘅時候咧，應該長達幾個月嘅喎。
1: 是没错，是十个月左右到。
0: 十个月对你来说，第一、第二个月和你第四、第五个月，或者是差不多进入一个 final 的时候，有些什么不同的感觉，你可唔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咧？
1: 因为我记得最开始嘅赛程咧，佢唔系好密嘅，可能我哋一个月俾一次，或者系最多一个月俾两次。你自己喺屋企练歌啦，然后去到过度比咧，可能就系某一个嘅礼拜六或者礼拜日。所以最开始可能前大概五六个月嘅状态，大概都系咁样。但系到咗後期比賽後期嘅時候，可能就到可能二十強左右到啦。當其時咧，我哋嗰個比賽嘅賽期就會變得比較密集啲噶啦。
0: 哦，
1: 係啦，因為我哋更加會有嗰啲唔同嘅 MV 嘅拍攝啊，或者係唔同嘅宣傳嘅活動啊，即係成個人係比賽嘅最後嘅兩三個月嘅嗰、那個。時候基本上我覺得是一個很密集在那個投入那個比賽的階
0: 段，是不是會不會那個 intense 啊，即那個感覺啊，那個壓迫感啊，還有很多患得患失的感覺，在拉尾那幾個月呢就湧出來啊。
1: 我覺得我自己一直都提醒自己嘅，就是我真係希望唱好那個歌嘅，我冇將那個結果睇得好重好重，所以就我希望就是自己不忘初心去享受那个舞台啊，就是最开始我参加这个比赛的初心就是希望大家听到我唱歌，咁行到几远算几远啦，就是可以听到啲评判的评语啊，可能有啲大家有啲火花咁样，可能我当时只是觉得自己最多入到一百强都偷笑噶啦，最开始。因為我記得我一百強嗰陣時咧，著咗自己喺屋企，我覺得最靚嘅一套衫去參加一百強嗰個比賽，
0: 嗰套係最靚嘅。
1: 係啦，係出去飲嗰啲，
0: 即係飲飲衫啦。
1: 係啦，因為當時就諗，基本上可能行到呢度噶啦，因為自己當時冇咩自信啦，廣東話都唔係話非常之講到好有自信或者好流利啊咁樣，所以當時自己都驚是不是就咁样啦，但都冇俾好大压力自己，都当成一个系经历咁样去嘅。
0: 我相信每一位参赛者咧，当然系一定会尽努力噶啦，个个都会噶啦。
1: 系，
0: 但系每一个人嘅心里面希唔希望攞到奖咧？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有嘅，都希望去到 final 嘅时候有啲名次嘅。但系你系咪真系即系淡啲嘅，放得轻啲，唱好就得啦。
1: 我觉得我系淡啲嘅，对于名次嚟睇嘅话，其实我自己谂翻起我决赛嘅时候，
0: 系
1: 因为我哋有一个流程就系七个。揀三個，即係第二 round 就係只得三個最後去比噶啦。
0: 由七個裡面揀三個，
1: 即係係啦。當時我自己都覺得，未必一到入到三強噶噃。當時都有呢個感覺喺入面嘅，而且我覺得我 feel 到我自己，因為我哋當時比賽係啟德嘅體藝館，其實係一個9000人或者係好大嘅一個場嘅，
0: 好大，
1: 所以
0: 同埋當時呢個係一個新場嚟嘅，
1: 係
0: 啊，
1: 所以我都會緊張㗎， 真係即係第一次喺咁大嘅舞台上去唱歌，而且又係一個比賽，所以當其時自己都會緊張，所以當時就話俾自己聽，我盡力去唱好嗰首歌。去諗嗰啲歌每一個嘅我自己想表達嘅細節啊，個個歌嘅內容啊，希望自己可以入到嗰首歌之後去發揮好自己咯。
0: 依家同阿 Jackie 哥哥傾緊偈嘅咧，就係、是、中年好聲音第三屆嘅得主冠軍，就係、是、黃博，係啦。咁一路即係上舞台啦，因為大家都明白嘅，尤其是你喺外地嚟啦，咁你會唔會有感覺係唔係啲人會唔會支持我啊？會唔會被忽略啊？會唔會有一啲比較即係好希望人哋錫你嘅感覺？定是你話冇所謂啦，我自己都大個女、I'm strong，我自己搞掂噶。
1: 我覺得我係好感激嗰啲對我嘅鼓勵嘅説話嘅。我覺得其實大家係可能係睇到你嘅表現，或者睇到你嘅潛質，想鼓勵你，想表達佢哋嘅善意俾你嘅時候，我嗰陣時係覺得係好温暖嘅。當然有各種各樣唔同嘅聲音，
0: 都會有，一定會有嚇。即係有啲即係好坦白嚇，有啲係會鼓勵你、讚你，亦都有啲係批評，亦都有啲係惡意批評，即係或者係無厘頭咁樣，即係講幾句啦，係啦。咁你點過濾呢啲所有嘅評語，包括讚你或者係唔讚你，點樣過濾咧？
1: 係，然後我覺得通過呢一年自己出道做新人嘅呢個經驗咧，慢慢我自己好似識去消化唔同嘅嘢嘅啦。
0: OK，
1: 係啊，就係、是慢慢會睇到可能大家善意嘅提醒啊，可能自己就希望可以做得更好啊。所以但係可能有啲無理由嘅嗰啲攻擊都好啊，其實自己係會過濾嘅。因為相信在這個互聯網的時代，可能不同的公眾人物可能都會面對一些不同的評論，
0: 不同的聲音一定會有，也都阻止不到。我相信呢，黃博你的意志力很強，而且你是一個很 mature， 即是一個成年人，那看完就算了，就亦都唔需要記喺個心裏面，咁咪當就咁，即係有啲嘢喺個空中度發生咗，咁咪算，就唔需要因為對方有一啲攻擊性嘅批評而令到你唔開心，
1: 係嘛？冇錯。
0: 其實咧，每一個人個成績表咧，最清楚都係自己。黃博，你有冇試過走音唱歌？
1: 我覺得有嘅。一定有的，
0: 是咩？
1: 一定有的。
0: 嗱，比賽我聽不到啊！如果唔係你就不會攞到冠軍啦嚇。咁話俾大家聽，你喺咩情況之下，你曾經試過走音？
1: 我記得就是有一次比較極端的情況嘅，就是可能是一個演出，我在舞台上邊嗰個台mon同埋我個耳機入邊都完全聽不到我自己嘅聲音。系啊，就系、是、个我可以听到音乐，但系听唔到自己嘅声音，即系冇 feed 俾我咁样。
0: O K，
1: 系，然后所以就我完全系靠我唱出去嗰啲 house 嘅音乐声，我自己嘅声音同后边
0: 嗰啲
1: 弹翻嚟啲俾我，我先去听自己嘅声音，系完全听唔到嘅一个情况。
0: 哦，即系你嗰个叫 ear mon，
1: 系，
0: 即系个放喺耳仔里面一个扩音失灵啦，或者
1: 即系冇我嘅声音，
0: 冇你嘅声音，
1: 台mon都冇我嘅声音，
0: 台mon都冇，咁就冇。咁因为如果台mon有，你都要行前啲去唱，
1: 都冇问题啦，系啊，
0: 都可以过关啦。唱得唔好啦，嗰一次
1: 我完全是靠自己的 muscle memory 去唱那首歌啦，因为
0: 肌肉记忆去唱那首歌啦，
1: 是啦，然后靠听即是 house 出来的我的声音，从最后的会场的那逢场弹回来给我，其实那时候已经有 delay， 而且是很死声的，因为那个场是很大的一个场，所以呢当时我要唱三首歌的，我是歌與歌的中間，我都有猶豫了一陣，要不要 講可唔可以請音響
0: 技術員幫幫手？
1: 但係我又覺得好似咁樣好落人哋面咯，或者係令到人哋覺得好尷尬啊，或者係點樣？所以我正掙扎下就冇講啦，就係、是。

0: 靠自己的方式去堅持，就是靠可能我戴住個耳麥，我聽唔到自己的把聲，但係聽到好似我自己腦或者頭入邊反射我自己聲帶發出嘅聲音去，靠最後個縫牆彈翻嘅聲音咁樣去分析我大概唱出嚟係點樣。但係我 feel 到音係自己一定唔會好滿意嘅，
1: 唔滿意
0: 係
1: 都有冇掌聲啊？
0: 有嘅，
1: 有冇噓聲啊？
0: 噓聲冇
1: 啊。OK，
0: 係
1: 俾掌聲自己。嗱，我哋經一事長一智啦。
0: 係啊，冇錯，係。
1: 當今日
0: 係
1: 黃博，你去一個表演嘅時候，因為意外嘅嘢，大家都唔知嘅，
0: 係
1: 亦都係發生同樣嘅事。呢、這個ear mon 就突然之間失靈啦。而係個台 mon 亦都唔響，你會點樣去處理呢？
0: 我覺得我下一次咧，我落嚟之後咧，我就同自己嘅同事啊、經理人啊嗰啲朋友一齊商量啦、然後佢哋就話咁下一次遇到呢啲情況真係好極端嘅，你可以講一聲俾音響知嘅，唔好驚攞面啊咁樣。可能音響喺後邊，佢哋都唔係好監聽到你個耳機發生咩事啊，所以你話俾佢哋知咯咁樣嘅。
1: 我覺得非常之好，因為首先你就唔想因為你嘅要求啊，咁而令到大家即係佢哋，你覺得唔係幾好意思，
0: 係唔係？
1: 其實唔係㗎。係當我哋有任何喺台上面表演嘅時候，需要求助咧，幾大都講啊。因為我都試過咧去演講嗰陣時候咧，係個麥嗰個線啊甩咗，咁。我以為我嗰聲出到，但係原來出唔到。咁後來我望一望，我先知工作人員好快就幫我做翻。如果唔係咧，我由頭到尾就唔知道自己講乜啦。所以應該係要求助啦。呢啲就係舞台嘅
0: 經驗啦，係
1: 經驗啦。好，好啦，咁依家你成為一位咁受歡迎嘅一位香港嘅歌手，你亦都出席好多唔同嘅。表演我都睇過幾次啊！我哋咪後再講啊！啲商演咧，我有睇過。生活有冇改善到啊？即系依家系咪即系賺咗好多錢咧？嗱，飲杯水先。
0: 係。
1: 翻嚟咧，你要同我哋分享一下咧，生活有冇好好嘅改善？因為賺咗好多錢。
0: 都冇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回应有关事件，他说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很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很大讨论，他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这件事。李慧琼又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提到每位立法会议员都知道社会对议员或者公职人员有很高期望，期望所有议员在今次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更谨慎要求自己工作方面要尽职，更加严谨要求自己的行为。被问到补选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蔡傑銘說，河套香港園區去年年底開園以來反應理想，其中兩棟濕實驗室大樓截至五月底基本上所有樓面已經租出，內地企業佔大約五成一，本地佔大約三成半，海外佔大約一成四。蔡健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在这一批企业中大约有十间属于上市的龙头公司，大约七成属于初创公司，形容这些企业有大有势，当局有配对计划，希望由龙头公司带领初创公司，等他们慢慢成长，而初创公司亦都可以提供一些更灵活和崭新的想法。他又说这些龙头或者初创公司有近一半是第一次在香港设立据点，认为河套是国家和香港跨境合作平台，这个优势在香港以至内地和外国亦都难以找到，不少企业都希望提早进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李家超日前联同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和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执勤人员打气。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啦，荃湾路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噶啦。咁而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啦，港珠澳大桥主桥受到强风关系影响，咁中快线啦，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而慢线啦，车速限制就降至到每小时嘅

0: 十公里。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继续由我和周志恩和大家一起探索文学。我们会邀请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的两位作家，分别是来自上海的周嘉宁和来自马来西亚笔名牛油小新的陈宇恩，来和大家一起谈下他们的创作心得。如果大家对华文文学发展感兴趣，记得留意我们的节目。
5: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7: 香港电台，
8: 香港电台，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7: 上海广播电视台，
8: 上海广播电视台，
7: 广东广播电视台，
8: 广东广播电视台，
7: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8: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7: 联合打造，
8: 联合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12: 安哥同学会，陈涛安，各位同学上堂了。
13: 好了，大家回来安哥同学会了。王博啊，刚才你又客气嘅，咁我叫你饮杯水，咁我赞你啦。依家好多演出嘅机会啦，又有好多商演啦，咁系咪即系生活即系有所改善赚好多钱？你话唔系，但我知道你有一样嘢咧，你
14: 系
13: 会做嘅，就系、是、你好锡你爸爸妈妈，好多时候你都会即系醒下佢哋嘅，系咪咧？
14: 哦，其实冇、哦，
13: 有冇
14: 特登话？俾到爸爸媽媽啲乜嘢？因為我爸爸媽媽佢哋嘅性格係一個特別唔想麻煩到自己仔女嘅一個爸爸媽媽嘅性格，佢哋希望俾最好嘅你，但係唔希望俾到你負擔。所以他们就希望自己可以身体健康、啊、然后他们自己的生活开开心心、啊啊、样然后大家即不给到你任何的压力这样、
13: 哦、即是任何压力都不会给到你了、嗯、但你自己有没有自动自觉、啊
14: 我想表示俾佢哋嘅嘢，但系佢哋就话啊，我唔得啊，我哋系长辈就系、是，系、啦，佢哋就系咯，嗯，
13: 啊冇所谓啦，咁佢哋咁锡你，等佢哋嚟香港嘅时候咧，
14: 系、
13: 大家去行下街，
14: 嗯，
13: 食一啲佢哋好中意食嘅嘢，
14: 嗯，
13: 咁就其实最重要就系你健康，
14: 嗯，
13: 快乐，
14: 嗯，
13: 同埋你嘅事业好咧，就系、是、最好嘅礼物同埋回报俾、
14: 嗯。
13: 爸爸媽媽啦，
14: 係嘛？
13: 好啦，咁就唔經唔覺咧，就喺呢兩三年裏面啦，你個成績表咧越嚟越多 chapters 啊、
14: 嗯，
13: 即係又要有新歌，有 MV，、嗯、有好多好多。
14: 嗯，
13: 你自己點睇你自己呢幾年來最明顯嘅成長咧？
14: 嗯，我覺得最明顯嘅成長係。台前的一些舞台的表演的一些经验、
13: 嗯、
14: 是因为这个是曾经的生活里面是不是太多的是或者是真的很少，但是现在基本上、嗯、每一天或者每一个礼拜都会面对不同的舞台、啊
13: 嗯
14: 就算是 rehearsal、啊、或者是不同的情况之下都要自己去 通過唱歌啊，或者你嘅表演去

0: 完成你自己的工作，或者是给到大家一个好的感觉、
1: 嗯嗯、
0: 我觉得这方面是特别是音乐的自己的音乐想表达什么上面，还有自己舞台的表现上面，是我觉得成长比较多的、
1: 嗯、这个很珍贵、
0: 嗯、
1: 也都很重要、
0: 嗯、
1: 因为每一次机会出现、
0: 嗯、
1: 你都要好好把握，
0: 没错，
1: 还有你是真的要好好做到 the best、
0: 嗯、
1: 去完成这件事。
0: 没错，
1: 我成日都觉得呢，每一个人呢、那个生活态度呢、嗯、都会影响他的工作的。
0: 是，
1: 即是、有很多前辈他有跟我们分享、我一收工呢、
0: 嗯、
1: 我就回家了，那、
0: 嗯、
1: 就要休息的嘛、
0: 嗯、
1: 做完事那就自己看下电视，或者跟亲人下下街放松下自己。
0: 嗯，
1: 但有啲咧就话唔系，一收工咧，其他都啊再步下，食下宵夜啊，咁、嗯、其实冇坏嘅。
0: 嗯，
1: 每一个人嘅体力同埋佢嗰个生活嘅态度都唔同。
0: 系、嗯，
1: 但系我相信黄博你系对你个生活嗰、那个态度咧，你系好谨慎嘅，啱唔啱咧？
0: 我觉得我唔算系体力特别好嗰啲，比如话收工完咗之后仲要去玩一转嗰啲，我可能就冇咩咁好嘅体力咁样。
1: 系啊，我中意翻屋企咧，即系食个即食面啊、
0: 嗯，
1: 或者系煎只鸡蛋啊，嗯、听下音乐，我觉得系好舒服，同、
0: 嗯、
1: 埋冲个靓凉，
0: 系，
1: 仲要嗱一声翻屋企嗰啲。你咧？
0: 我是比如说看时间，如果收工是下午六七点呢、嗯、就会去市场买一些海鲜，
1: 是啊是啊，
0: 所以蒸来吃啊，这样。
1: 是啊，蒸来吃。
0: 是，如果是收工得比较夜的话，
1: 即是十一点啦。
0: 是啦、啊、可能就回去就落妆啊、嗯、然后就睡觉啊，这样想休息好一点，这样。
1: 你甚少会去，即是我们用俗话啦、去左铺右铺，即是诸如此类，你很少的，是吧？
0: 我基本上冇，因为如果真的我得闲的话，或者几日没出街的话，我可能会是行山。
1: 哦，
0: 然后我可能有些时候我自己一个人行山，有些时候会撞到啲可能认识我的人，都话诶，你不是黄博咁咩？哇，系啊，你一个人行山啊？我话系啊系啊，今日老公翻工。系、啊、有些时候我自己喜欢大自然。
1: 是，
0: 而且我会喜欢去看啲演出啊，或者睇啲展览啊。
1: 我喜欢。
0: 是啊。
1: 是，其实你睇演出有唔同嘅演出啊，唔、一定係淨係唱流行歌嘅。
0: 冇错。
1: 例如古典啊，古典音乐啊、或者芭蕾舞啊、粤曲啊、京戏啊。我觉得係睇多啲呢、你不多不少呢会受到佢哋有啲即係启发㗎。
0: 冇错。
1: 同埋呢，如果你睇展览会啦，咁话有唔同嘅展品啦、里面都有好丰富的知识，或者有些启发在你的脑里面，你会想到，我觉得是好的。这个是非常之好。我要跟听众分享一样东西。刚才黄博呢就是讲行山的时候遇到认识的朋友，他说是啊，我自己欣行啊，我老公翻了工啊。你好，我是你老公，我知道。是怎样跟你老公的相遇的？我根据资料呢，就说你们真的在香港认识，就唔係你嫁咗佢先嚟香港㗎嘛？
0: 係，冇錯。
1: 係點樣咧？係咪同個 COVID 同個疫情有關咧？
0: 係，因為幾年前我嚟香港做嘢嘅，當時係自己一個啦。然後我係做嘢嗰陣時認識我老公嘅，我哋係同事嚟
1: 嘅。同事嚟嘅。
0: 係啦，冇錯，係。所以當時其實我係做啲紀錄片嘅撰稿啊，或者訪問啦、啲咁樣一個角色。佢係一個拍片啦，或者係技術方面嘅
1: 技術嘅，
0: 係一個咁樣嘅同事。然後大家其實慢慢係工作當中認識啦，咁樣。
1: 依家黄博咧一路讲嘅时候咧，我要话俾所有嘅听众听，好 sweet， 系啊，真系好，系好好好开心，好幸福、啊。我戥你幸福，因为你揾到一个同你相处得好好，佢好锡你，你又好锡佢。你唔系单方面就系佢锡你噶嘛，你都锡佢噶嘛。你放工翻去煮饭都系煮俾佢食嘅啫嘛，系咪？
0: 都自己解决先，大家自己解决咗先。如果真系嗰一日时间夹到嘅话，就一齐食咁。
1: 系啦，咁、我知道咧，佢喺你身后咧默默嘅支持吓。咁、当你一路事业一路向上推进嘅时候咧，有好多宣传嘅片啊，或者有啲嗰啲所有。

0: 为应援会啊，歌迷会啊，佢都会帮你手、
1: 啊，系会嘅，系 啊，就系、是、有啲时候佢都知道、有啲嘢可能我冇咩精力去做，或者系佢希望嗰件事做得好啲、然后佢就会喺工作之余啊，比如话夜晚翻工翻嚟啊、或者周末嘅时间去处理一下啲嘢、然后佢都会觉得其实我而家做呢啲工作系需要有啲呢方面嘅 support 嘅，
0: 应该系、因为我亦都睇到不同嘅歌手啦、艺人啦、甚至乎幕后嘅朋友啦、都喺社交平台咧，当佢哋有作品要推出，咁佢哋一定系会善用嗰个平台咧、自己拍啲短片去讲啊，或者哪怕你只系话今日你煎只鸡蛋，佢都要增加嗰個曝光率同佢啲 fans 或者同大眾嗰個聯繫嘅、你自己係咪已經係好成熟去掌握透過媒體同你啲 fans 聯絡呢？因為我都有 follow 你嘅、你個 page 嘅，
1: 嚇係嘛？
0: 係啊係啊。
1: 我覺得我自己呢方面做得未夠好咯，就係、好似比如話出 post 唔係好
0: 密，
1: 唔係好 regularly 去出 post， 然後比如話要做一條片，可能自己其實有好多 idea 想拍啲片啦，比如話去邊度走訪啊，或者自己去講啲乜嘢感受啊，分享啲自己中意嘅電影或者音樂嗰陣時，好似都冇個精力去做呢啲嘢出嚟、但係都希望即係因為未來是一个好自媒体的时代，都希望有机会可以自己做多一点咯。
0: 是嗱，又同你分享一样嘢咧，就系黄博，你依家个事业咧、一路系推进。我唔知道个高峰系几时。是吧？但你依家喺呢条路行咧、我觉得你行得系好稳阵，好淡定。系啦，你点睇你自己？
1: 因为我自己其实好觉得，因为节目带俾你嗰个热潮，或者系带俾你嗰个热度，佢可能系一个某一个时期入边嘅，
0: 系某一个时期啦，或者某一个
1: 阶段
0: 啦。
1: 然后其实你自己通过呢个节目入行或者系出道之后，自己成为咗一个歌手。而家就系可能有幸通过音乐或者你自己音乐作品去表达你对呢个世界嘅睇法啦。然后自己希望，因为啱啱开始去认识成个行业。然后同唔同嘅呢个行业嘅人去学习啊，去相处，然后真系希望自己可以踏踏实实嘅做好自己，
0: 要好踏实，
1: 系啦，每一件事，然后未来嘅路其实未知系点样嘅，可能好精彩，可能好多惊喜，都可能有好多挑战嘅，所以但系我就觉得，可能冇谂太远。即是想这个阶段的自己你希望自己可以做到些什么、你是否很无愧于自己的心去做这件事，是否是很真心的去表达你想表达的事、觉得就很坦诚，很坦荡的去行这
0: 条路，坦诚坦白坦荡啦，
1: 是
0: 反正都是即是我哋最真挚的嘢就是放咗喺度啦。
1: 系
0: 嗱，因为咧我知道咧你冇正式受过音乐嘅训练啦，唱歌嘅训练啦。今日你成为一个歌手，你点样去补充翻你自己即系嗰个营养咧？依家好好噶，一路都好好啊。但系因为你都坦诚，表达过，好啦，咁喺呢一方面你有啲咩计划？
1: 因为咧，而家其实好多唔同嘅音乐人啊，或者歌手啊，佢哋都有自己嘅定位嘅，所以我都会对自己有一个定位嘅。咁如今我作为一个歌手，我可以带俾大家嘅价值，或者系带俾大家嘅意义系啲乜嘢咧？然后我点样去强化呢方面俾到大家嘅嘢咧？可能会 咁樣去出發去諗咯。
0: 嗱，每一次你入錄音室嘅時候咧，你有啲乜嘢準備？嗱，我聽到以前咧就有啲即係花邊新聞傾嘅啫。

0: 有啲歌手咧入錄音室之前咧就要食下香蕉，
1: 嚇、
0: 有啲咧就話要飲杯奶茶，有啲咧就話即係要噴香薰，即係噴香水，即係諸如此類，諸如此類啦。你自己咧，黃博入錄音室嘅時候，有啲咩準備？
1: 首先我會去諗清楚呢一首歌，我想點樣去唱，點樣去表達。呢、這個我覺得係我真係需要係入去之前用好多時間同埋精力去 feel 嗰個音樂，去 feel 成件事咁樣嘅。至於就係入到錄音室之前有啲乜嘢習慣呢？
0: 係咯，會唔會話食兩粒雲吞先？
1: 係，
0: 或者係諸如此類啦。要食兩個蘋果咁嗰啲咧？
1: 我可能會爭取前一晚瞓得好啲咯，係。然後前一日飲多啲水啊，就係令到自己聲帶 keep 到一個我覺得比較 OK 嘅狀態。然後嗰一日就係、食少少嘢，即係令到自己冇太肚餓或者冇太飽去。然後將自己即係一個好放鬆嘅狀態咯，我應該唔會即係化妝啊，都唔會搞太複雜，即係希望自己係一個
0: 反正都係錄音啫，
1: 好舒服嘅狀態。
0: 我哋又唔係需要拍照留念嘅，係咪？係啦，剛才你有一個重點講咗出嚟，爭取充足嘅睡眠。我覺得咧，做任何行業，健康係唯一，
1: 冇錯冇錯。
0: 對你最重要的資產，即係我不相信話你玩通宵，你或者有部分的人可能會啦、玩完通宵或者很興高采烈，他一入錄音室，他唱一個悲情的歌，他的情緒就嚟咯。唔係都有可能有呢些天才，但我覺得最基本就是你要錫自己的身體，即係你的身體就是你唯一的財富。如果你自己不夠精神，個聲帶又緊又澀，又或者有啲唔舒服添，咁你辜負咗入錄音室呢一個咁好嘅機會咯。咁所以你係健康，同埋你爭取瞓覺咧係好啱嘅。但你唔會話緊張到瞓唔到覺，係咪咧？
1: 緊張到瞓唔到覺啊！
0: 試過未？
1: 就算係自己嘅 concert 都未試過，
0: 你自己嘅演出啦，
1: 係啊，自己嘅演唱會都未試過，係完全瞓唔到覺咁樣嘅，即係可能會有啲興奮，但係嗰種興奮係你不斷嘅 rehearsal 或者練習嗰陣時已經變咗你想 present 俾大家嘅一件嘢，特別係嗰啲時候，我會調整自己嘅心態。冇將呢個提成一個好重要或者改變你人生嘅嘢，
0: 係啊，唔需要，
1: 即
0: 係
1: 你就好真實、好平靜嘅去演繹你自己，去享受音樂，去唱你自己想唱嘅歌，就咁樣就
0: 嗱、我又同你分享我少少我個人嘅經驗，好冇？即係例如我如果有一啲工作上我要上台嘅，演出嘅，或者我除咗準備好的功課之外呢，我是比那個通告時間呢是早個半鐘頭去到現場的、因為我怕有交通意外、塞車，你明唔明啊？又或者不知道有啲乜嘢阻滯會影響我、我反正我提早我的工作呢、這個 mode 就是出門口、早兩個鐘頭、我早啲去到場地、我未必即刻要同工作人員即係 say hello， 因為佢哋自己有工作嘛、但我俾佢哋知道我到咗喺度，跟住我就好安靜咁樣就飲下水啊，睇下稿啊咁樣咯。呢、這個就係我自己，我係好怕好趕嗰啲人嚟嘅。你呢？
1: 我係嗰啲有兩種情況嘅，
0: 係
1: 我覺得有啲時候我會爭取多啲休息嘅時間，所以有啲時候我會
0: 瞓多啲，
1: 係啦，我會鉗住嗰個時間、那個 point 個點，可能係提前十分鐘到十五分鐘到啦，但係我會爭取俾自己多啲時間去休息，
0: 係。这个是非常之好。我知道你依家咧就系、进入呢个又系一节作战嘅状态，你就嚟有你自己嘅演唱会啦。
1: 系冇错。
0: 有啲咩准备啊？
1: 今次其实就好希望可以带俾大家一啲可能大家冇谂到我会唱嘅歌咯。
0: OK，
1: 就系可以俾大家睇到喺音乐风格方面更加多元嘅黄博，都通过。

0: 呢啲音樂去同大家分享我心入邊嘅想法，我嘅故事，就係一次好全然嘅心靈嘅情感嘅音樂嘅一次分享咁樣嘅。嗯，
1: 預祝你一切成功，好唔好啊？
0: 多謝，
1: 俾掌聲。
0: Thank you。
1: 剩翻少少時間，
0: 嗯，
1: 你有啲咩好想表達你自己，去鼓勵聽緊安哥同會嘅聽眾，聽緊香港電台嘅聽眾，同埋你啲 fans， 好唔好啊？
0: 嗯
1: ，Your Showtime，黃博。
0: 好想同大家讲，我哋系每一日嘅生活当中，可能你对未来仲有啲迷茫，唔知各个嘢做出嚟各个结果好定唔好，甚至乎有啲少少嘅焦虑或者不确定嘅感觉，但系都好想鼓励大家，用你自己而家最平静嘅心，用最充满希望嘅心情去鼓励自己，去做好每一件事，相信个结果一定唔会令你失望。
1: 每一次同阿黄博碰面，包括喺台上睇佢表演，喺街见到佢买餸，听佢个歌，黄博永远系带俾人一个温暖、好踏实嘅感觉。今次再同黄博见面，喺呢度预祝佢一切顺利，更加有好亮丽嘅成绩表啊！
0: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对于北部都会区第一个片区试点收到两份标书感到欣喜，说今次招标接获的标书组合并非单一，由不同企业组成投标团队，令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和产业营运企业参与。宁汉豪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昨日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刊宪，聚焦加快工程进展，吸引企业落户和便利营运，下星期三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目标争取今年年底之前获立法会通过。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李家超日前联同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和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执勤人员打气。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为应对台风季节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回应事件，他说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很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很大讨论，他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这件事。李慧琼又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提到每位立法会议员都知道社会对议员或者公职人员有很高期望，期望所有议员在今次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更谨慎要求自己工作方面要尽职，更严谨要求自己的行为。被问到补选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和多国官员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中方出席，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议长卡利巴夫分别和何维会面。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之后还将会在德克兰父母马什哈德和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仪式，完成之后遗体将会安葬在伊马穆里萨圣陵。在天气方面，同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同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在上午10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未能及时按行车线信号指示驶离原来的行车线，但前方有危险、障碍物或者是红灯着咗，就应该留在原本的行车线停车，等情况安全先好转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温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8: 其实没什么事是解决不到的，不过可能你要多啲时间去解决。咁但如果你永远都转喺嗰个窿嗰个角落头嗰度咧，你就比较辛苦。即系人生匆匆几十年，即系我哋唔应该俾自己每一日咁辛苦。
9: 大家好，我系袁咏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嚟到七月四号星期六早上十一点钟到十二点，你听紧嘅系一个喺全新时段出现嘅节目，叫做《生活进行式》。我系 Heidi， 你好。平时咧，生活进行式咧就喺星期日嘅中午时段出现嘅。咁但系由今日七月四号开始咧，就会改成喺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钟出现。今日咧节目嘅上半部分咧，想讲下内耗，精神内耗，即系咧一种心理能量嘅过度消耗。就好似咧，有时一个人之所以会觉得疲累，唔系咧因为要做嘅事情太多，而系因为个脑咧一直唔肯停落嚟，不断谂好多嘢。咁从担心别人点样睇自己啦，惊自己讲错嘢啦。到反复咧检讨每个细节，其实咧都系无意间喺度消耗紧自己嘅情绪。以下咧系六种常见嘅精神内耗情况，睇下咧又多唔多出现喺你嘅身上咯。第一种情况就系、是、总系觉得咧自己唔够好，好多人咧明明已经做得唔错噶啦，咁但系咧都总系习惯咧先睇到自己嘅不足。咁譬如，当佢哋做好一件事，第一个反应咧唔系松一口气，而系会谂啊，有边啲地方我做得唔够好呢？慢慢咧，生活就会变成一场永无休止嘅考试咁样，嗰种辛苦可想而知。其实允许咧自己有普通。

嘅时候，亦都系一种稳定情绪嘅方法。而第二种情况咧，就系害怕让别人失望。明明自己唔想答应，但系咧就会硬住头皮去应承。明明咧自己唔想噶啦，但系咧习惯配合其他人。好多习惯精神内耗嘅人咧，都有一种唔能够为别人造成困扰嘅压力。咁最后咧就会变成一直委屈自己。不妨咧由一啲小事开始练习 say no， 帮唔到手咧就系帮唔到手。不需要解释太多，因为要帮人都总不能够太过勉强自己。

第三种内耗的情况呢，就是一直反复想住同一件事。咁譬如临瞓前不断咧会谂住喺日头你同别人讲过嘅说话，不断咧谂住工作当中嘅细节，咁甚至系别人一句无心嘅说话，都能够咧停留喺你心里边一段好长嘅时间。咁下次咧，当你发现自己咧又开始被过去缠绕，不妨咧即时同自己讲，要停一停，叫自己咧呢一刻唔好去谂住，听日再算。咁经过时间，当你冷静落嚟，你嘅情绪都会冇咁强烈。Yeah.

你太过在意别人的反应，都可能会令到你经常出现精神内耗的情况。别人的语气较为冷淡，或者是复信息复得慢了，你就会开始担心是不是自己做错事、讲错嘢，令到对方不喜欢自己呢？不妨提自己，别人的情绪不一定跟你有关，咁可能真系对方咁啱忙紧，状态唔太好等等，唔需要啦，乜嘢都觉得系因为自己做错嘅。

当你习惯咗将情绪隐藏起嚟，难过唔敢讲，生气唔敢表达，久而久之咧就会觉得心很累。咁样咧亦都系精神内耗嘅一种。咁长期压抑情绪，对你身边嘅人嚟讲咧，都唔系一件好事。咁所以一定咧要为情绪揾个适合嘅抒发途径。咁同埋向别人坦诚自己觉得唔开心啦，需要揾人听你讲嘢，绝对唔系一件丑事。

另一种精神内耗的人会出现的情况就是任何事情都想控制，希望事情会按照计划走，希望每个人都会有明确回应，一旦出现变数就会开始焦虑。压力可能就是来自于想过度控制所有事情。是这样的话，就要练习下接受有些事本来就不会完全按照预期发生，亦都不是所有结果都能够被你控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明两日开放给公众人士参观，市民可以登上军舰船舱和甲板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等装备。不少市民朝早到昂船洲军营，有参观人士说到上官兵向他们介绍舰载鱼雷的射程达到10公里，雷达可以覆盖400公里，觉得大开眼界，认为国家军力非常强大，身为中国人感到好自豪。有位香港工作的内地人说，透过参观进一步了解海军的工作，期望航空母舰福建舰明年能够来香港。有70年代参军的退役解放军老兵来参观，他说现在国家军力和几十年前相比出现了翻天覆地的进步。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李家超日前联同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和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执勤人员打气。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为应对台风季节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强调议员知道社会对公职人员有好高期望，期望他们从这一件事件吸取经验教训，更谨慎要求自己。至于补选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0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日丽景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葵涌道去荃湾方向啦，近日丽景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一大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嘅告示打道，咁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嗰段咧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只系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同你讲翻渡轮消息啦，由于天气关系啦，将军澳南至到西湾河的街道渡轮服务咧就已经系暂停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歌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

0: 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七月四号开始，我哋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十点到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1: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继续有我和周志恩和大家一起探索文学。我们会邀请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的两位作家，分别是来自上海的周嘉宁和来自马来西亚笔名牛油小新的陈宇恩，来和大家一起倾下他们的创作心得。如果大家对华文文学发展感兴趣，记得留意我们的节目啦。
2: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宝剑出鞘，知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之西域雄狮》。
4: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5: 由徐克监制，洪金宝、刘家荣执导。
4: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回来继续下半部分，这个是全新时段的节目，叫做生活进行式。我是 Heidi， 你好。刚刚听过有 Jason 陈柏宇的旧酒新瓶。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就想讲一下错过恐惧症，英文就叫做 Fear of Missing Out， 简称是 FOMO， FOMO。咁唔知啦，以下呢啲情况又多唔多发生喺你嘅身上呢？例如你总係啦不自觉地去睇唔同嘅社交媒体，因为你好想知道其他人喺度做緊啲乜嘢。咁如果呢一段时间你冇睇手机，你就会开始担心自己错过咗一啲重要讯息，觉得自己同世界脱节。仲有你习惯随时随地看手机，甚至能够秒回信息。同埋你又会不会经常坐在这里无所事事地看手机，还要看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看完之后又说不出自己看了什么。如果你都多出现以上的情况，可能错过恐惧症FOMO 都同你有一啲关系啦。FOMO 可以话系一种害怕错过嘅心理状态，会令到人对身边发生嘅事感到焦虑，担心自己落后别人或者被排除在外。咁呢一种情绪就会驱使人频繁使用社交媒体，希望掌握所有最新资讯，等自己不会错过别人的一举一动。听落有这种错过恐惧症的情况，都会令人觉得几攰几辛苦。原来 FOMO 和心理学当中的自我决定理论的三大天生需求有密切关系。第一个就是归属感，我哋希望同别人建立连结，而社交媒体啱啱好就满足到呢一种嘅需求。咁透过即时互动，我哋会觉得自己啦同朋友同呢个世界咧系连在一线。咁例如，当你不断去睇朋友嘅限时动态，实际上咧就系要确认自己系咪仲跟得上大家嘅生活。第二种需求就是自主性。自主性代表我们的行为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不是被别人逼的。不过在FOMO的情况之下，我们经常会因为害怕落后而选择跟随别人的步伐。举个例子，就算你对某场的聚会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因为其他人都会去，咁你咧就会逼自己一定都要参与，咁其实反而咧就会令到我哋失去咗真正嘅自主性。咁第三种需求咧就系能力感，当我哋咧喺某件事情上面表现良好嘅时候，就会咧觉得自己系有能力掌控生活。咁而喺社交媒体上面收到别人嘅一个赞、一个心心，或者是一个正面的留言，都能够令到我们短暂感受到自己的价值。不过如果回馈的数量不够我们的预期的话，反而就会引发强烈的焦虑和失落感。

底咧，我哋有啲乜嘢方法可以改善错过恐惧症 FOMO 呢个情况呢？咁喺正向心理学当中咧，就提供咗一啲嘅方法，可以咧帮助我哋从呢一种嘅恐惧当中得到解脱，揾翻咧生活嘅平衡同埋满足感。方法一就系咧，要建立真实又有意义嘅人际关系。咁试下咧，花多啲时间同朋友真人咁样面对面去相处，倾一啲咧能够拉近彼此距离嘅话题。等我哋嘅人际互动咧，唔会咧只系停留喺社交媒体上嘅俾 like 啊、俾赞啊或者简短留言上面。咁当你专注喺现实生活当中嘅人际关系，可以咧减少对网络上面表面完美生活嘅误解，亦都咧能够感受到归属感同埋被接纳嘅感觉。方法二，聚焦喺自己嘅成长，咁将注意力咧放喺内在目标上面，例如去学习一种新嘅技能，或者是为自己设定一些小的目标，而不是毫无意义地去追逐别人的生活。这些个人成长能够带来长期的幸福感，是比你在社交媒体上得到短暂的快乐更加满足。

0: 咁而第三个方法就是为自己规划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其实咧，每日花太多嘅时间咧去用手机，唔会咧为你带嚟更多嘅快乐，反而咧会更容易增加你嘅压力同埋焦虑。咁试下咧，要自己每日咧只可以喺固定嘅时间里面用社交媒体，每次咧只可以用几长嘅时间等等，甚至咧可以规定自己喺某啲时段绝对咧唔可以使用社交媒体，因为咧当你容许自己无时无刻都睇手机。咁只会令到你嘅注意力分散，根本咧就无法专注于你应该要做嘅事。
1: 当不专心正口困。

0: 花火静静掠过我。
1: 剛才呢就讲过，我哋可以呢利用正向心理学当中嘅一啲方法，帮助呢我哋从错过恐惧症荒芜当中呢得到解脱，搵返呢生活当中嘅平衡同埋满足感。头三个方法呢分别就有建立真实而且有意义嘅人际关系，第二就係聚焦于自己嘅成长，第三为自己呢规划社交媒体嘅使用时间。咁而第四个方法呢就係练习专注当下，即是简单如吃饭就是认真地吃饭，你会清楚自己每一口是吃紧啲乜嘢，讲得出佢嘅味道、佢嘅质感，而唔系咧食而不知其味。又或者是行路嘅时候就专心行路，可以感受下步伐嘅节奏，而唔系咧行路唔大眼咁样，连争啲撞到身边嘅人都唔知道。当我们能够专注于当下的感受，不单止能够减少对未来的焦虑，也可以令到生活更加充实。

实。错过恐惧症 FOMO 咧，都可以话系数码时代嘅一个副产品。咁但系同时咧，都可以提醒我哋需要更加关注自己内心嘅平静。咁想改善错过恐惧症咧，其实咧就系要重新同自己建立连结。当我哋咧将个专注力从别人身上转移翻到去自己身上。即是呢，不需要理会别人的事那么多，照顾好自己才是最重要。逐步呢满足自己内在的需求，就能够呢更加享受当下的每一刻，继而令到生活变得更加丰富，而且更有意义。今个星期咧嘅节目就嚟到尾声啦，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1:00到12:00，生活进行式同你再见。

0: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佢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李家超日前聯同發展局局長寧漢豪和公務團隊視察土力工程署緊急控制中心，為前線執勤人員打氣。李家超在社交專頁說，為應對颱風季節的來臨，多個政府部門已經密鑼緊鼓做好防風防水浸措施。他視察土力工程署緊急控制中心，了解應對極端天氣應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經濟和衛星監測等前沿技術。北部都會區第一個片區試點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截標，發展局局長寧漢豪說，因起一共接獲兩份標書，組合並非單一，來源多元，令政府做到猶如媒人的角色，撮合發展商和企業參與北部都會區發展。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昨日刊憲，建議簡化程序，目標今年底之前在立法會通過。寧漢豪說，政府簡化城規和申請建築噪音許可證程序的同時，都會維持監管，有需要的時候可以撤回審批。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蔡傑銘說，河套香港園區在開園以來反應理想，截至五月底已經有90間科技企業簽署租約和進駐，而第一期第一批次的其餘五棟大廈今年年底之前會落成。蔡傑銘說，港深兩地正是就人員流通制定白名單，預計到時兩地人員是會有不同的限制。被問到第一位港人在何專家黎家瑩何時可以同市民天地對話，蔡傑銘說，相信今年內會進行，希望越快越好，預計除了學生亦都會有不少市民感興趣。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强调议员知道社会对公职人员有好高期望，期望他们在事件吸取经验教训，更严谨要求自己。至于补选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在天气方面，同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同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在中午十二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对开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嘅，暂时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葵涌道荃湾方向丽景港铁站对开咧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而搭船嘅朋友都请留意啦，现时咧由于受到天气关系影响啊，咁将军澳南来往西湾河嘅街道渡轮服务咧已经系暂停。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弥敦道交界位都是车多繁忙。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啦。

0: 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1: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张雨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RTHK Chart
6: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7: 我，黄天怡。

0: 月四号，时间嚟到中午嘅12:07啦。欢迎你选择咗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由而家直至2:00啊，会有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将榜上面20个嘅位置带俾你。至于我是天怡啊，你好。开始节目之前先告诉你知啦，今日天气麻麻地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啦。初时部分地区咧雨势比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嘅。下午部分时间咧天色明朗，吹清劲至到南至到东南风啊。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系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数日咧，天气仍然系不稳定嘅。下周后期咧骤雨就会减少，转渐酷热嘅。现时天文台录得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紫外线指数咧就去到11啦，强度属于极高嘅。仲有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啦，以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今日嘅1:00嘅。大家咧出街都要留意住呢一个天气啊！通常呢啲有风有雨嘅天气都话俾你知，你都炎夏啦。7月第一个星期都来临咗啦，有冇发现条街多咗好多细路啊？同埋年青人，因为佢哋放暑假啦嘛。有种朝气勃勃嘅感觉。其实暑假期间呢，除咗特别多即係年青人嘅活动之外，都有好多音乐活动，有好多 concert 会发生嘅。泰歌的数量亦都是一样，冲着这个暑假档期而来的，看看我们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20首的作品。
1: 第20位，
0: 在榜上面它是一个全新的名字来的，不过可能之前你在选秀节目上面对它会有印象。拥有混血外貌的他，名字叫做 Wing 乔，正式签入唱片公司，推出他第一首的作品，新上榜第20位。
2: 心如何能保卫？对你极怨恨都要放低。
0: 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0: 佢第一首嘅拍来作品，佢本人都系咁热血嘅。作曲监制有 Bird 744，填词雷伟乐，编曲 Bird 744 Oscar Tom Wing 桥啊，今年其中一个新嘅名字出现喺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第一首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全新上榜第二十位，
1: 第十九位。
0: Party 好玩，但系 Party 之后嘅独处，佢认为都可以好好享受。上榜三个星期。回落十二级，第十九位 ，Kev 王然，派对后派对。作曲 Evan Tom 王然，填词王乐怡。

0: 人生会遇上好多人好多事，
1: 天朝他人亦会好好捉紧你。
0: 每一次嘅相遇就好似一场派对咁样，你会识到好多新嘅事物，同一时间令到你嘅经验值增加，令到你明天可以挑战得更加多。作曲 Edwin Tong 黄贤，填词黄乐怡，编曲 Edwin Tong， 今集 Edwin Tong Edwin Chan， 黄贤派对后派对，今个星期停留榜上第十九位。
2: 第十八位，
0: 唔知做歌要有 beat，他觉得做人都要有 beat， 要控制好自己的人生节奏。花了八个月的时间去筹备，新上榜第十八位，英姿越世猫 beatmaker。

0: 英超月嘅新高啊 ，Beatmaker 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十八位，
1: 第十七位，
0: 继续系新上榜嘅。

0: 作品啊，佢哋话咧呢一首歌喺佢哋嘅新 band 房嗰度创作嘅，唔知系咪因为咧新环境佢哋咧特别多刺激，特别有灵感，而且今次咧佢哋就将佢哋对初级大人呢四个字嘅好多谂法，包括佢哋觉得啊成为一个初级大人嘅感受啦，同埋成为大人之后嘅遗憾啦，等等等等，全部讲晒俾填词人知道。填词人小黑收集晒佢哋嘅想法，为佢哋写咗呢一首《初级大人》乐队 Rover。
1: 夜深想起我心爱的梦，在心当天依偎我睡。

0: 作曲編曲監製都是 Rover 自己，填詞呢就有小黑嘅。Rover 嘅初級大人啊，今個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龍虎榜第十七位。
1: 第十六位。
0: 好多時我哋見到朋友啦，見。

到屋企人啦、身边嘅人啦，你会问候佢哋，你好嘛？你过成点啊？你开唔开心啊？做呢一样嘢咁样，但系咧。Jenny 就覺得成日問候人哋，你有冇問候一下自己，關心一下自己呢？本住呢個信念製作咗今次呢首上榜歌，上榜兩個星期啊，微升一級第十六位。好好慰問自己嘅，你快樂嗎？李杏毅。

作曲編曲監製徐浩，填詞徐浩、黃兆銘。Jenny， 你快樂嗎？上晚星期今個禮拜佔據龍虎榜第16位。

0: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明两日开放俾公众人士参观，市民可以登上军舰船舱同埋甲板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等装备。不少市民朝早到昂船洲军营，有参观人士话，导赏官兵向他们介绍舰载鱼雷的射程达到10公里，雷达可以覆盖400公里，觉得大开眼界，认为国家军力非常强大，身为中国人感到好自豪。有在香港工作的内地人话，透过参观进一步了解海军的工作，期望航空母舰福建舰明年能够来香港。有70年代参军的退役解放军老兵来参观，他说现在国家军力和几十年前相比出现了翻天覆地的进步。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李家超日前联同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和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执勤人员打气。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为应对台风季节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强调议员知道社会对公职人员有好高期望，期望他们在事件吸取经验教训，更谨慎要求自己。至于补选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葵涌道去荃湾方向丽景港铁站对开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了，现在一带都是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和弥敦道交界都是车多繁忙。另外差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一段都是慢车。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

12:37，继续翻到嚟中文歌曲《龙虎榜》。天文台现时录得气温32度嘅，相对湿度75%，紫外线指数系11，强度属于极高啊。另外要提醒你，而家有强烈季候风信号啦，以及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4点。留意天气情况啦，大家。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星期咧有6首全新入榜嘅作品，头半个小时咧先出现咗3首先嘅，而其中都有新嘅名字噃，包括第20位新上榜有今年嘅其中一位女新人，呢、這个新嘅名字叫做 Winkie， 由选秀节目出身嘅佢签约咗 Kingdom C 啊。所以你见作曲监制包办嘅都系阿 Bert 啦。第一首上榜嘅派台歌《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第19位回落嘅作品嘅，有 Cap 王言派对后派对。第18位新上榜。他用了自己的节奏，8个月你觉得是长定是短呢？8个月你可以做多少事呢？他选择了很专注地去做这一首。

0: 作品 Beatmaker。第十七位都是新上榜的，他们的年纪就是处于这四只字了，初级大人啊，将他们自己的感受告诉填词人小黑知道，放落这一首作品当中。乐队 Rover 初级大人，第十六位微升一级的有 Jenny 李杏蕾，希望大家都可以关注自己心灵健康的作品，你快乐吗？宣布了会开红馆的他，藉著这首歌去勉励自己之余，亦都送给所有未成功的人。未成功啫，咁要好像这首歌里面的信天翁咁样，怎样去利用风去为自己创造优势，逆风都可以飞翔，把握到机会的话，你都可以成功。作曲 Vincent Chow， 填词林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Alvin Leung， 许志安的信天翁啊，上榜八个礼拜，最高位置咧系个 number one 嘅啦，今个礼拜又回落十三级，第十五位。
1: 第十四位。
0: 呢位歌手话咧，佢听 demo 嘅时候，呢首歌系好短嘅啫，而 catch 到佢注意咧，就系因为呢首歌一开始已经进入咗副歌嘅部分，而且到后段嘅时候咧，又会唔觉咁样好似 repeat 紧咁样，令佢觉得整首歌都系一个好易记嘅旋律。咁啱公司嘅 A&R 咧，亦都睇中呢首歌，认为佢适合唱嘅。阿文、曾傲飞。食物落差协会。

0: 作曲曾比达、廖志华、欧立基、填词黄伟文、编曲狄光、监制周石康、阿伦、曾奥菲嘅作品啊，《十物落差协会》今日星期微升一级，第十四位。
1: 第十三位，
0: 由呢首歌微升。

正式发行是好像 demo 的形式咁样流传啦，到他在自己的 show 上面在台湾的时候真的唱出来，到而家真是官方有的派台作品，好多人都等待他这首歌曲 Gareth T 玻璃上升三级第十三位。

0: 着你。
1: 中国电视 Gareth T 自己编曲 Gareth T 车啲 fan Patrick Gibb， 仲有监制系 Gareth T 加上 Patrick Gibb 嘅 Gareth T 嘅国语作品《玻璃》啊，今个星期第13位。
2: 第12位。
1: 佢嘅暑假咧，絕對係行程滿滿嘅。咁啊，除咗翻嚟香港宣傳佢呢首新作品之外啦，亦都預告咗啦，就係八月尾嘅時候咧，佢會開自己嘅個人演唱會。一切都係沿住佢呢一首歌所講嘅方向，跳出佢嘅 comfort zone 進發。Chantel 姚卓菲。

0: 亦都话俾大家知，佢想探索呢个世界嘅决心。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的光，监制周石汉。姚卓飞想听佢作品《想飞至内心独白》，上榜两星期又回落两级，第十二位。
1: 第十一位
0: 呢个名字咧，应该我哋有听开广东歌嘅乐迷咧，就有印象嘅，会喺一啲作品嘅作曲嘅栏目嗰度见过呢一个名啦 ，Kudo Slam 啊。咁其实佢本身咧仲系读紧书嘅，读紧音乐系嘅，而佢作呢一首歌咧，唔系为咗自己出道而作，相反好纯粹嘅啫，就系好 random， 同几个同系嘅同学话，不如一齐写下歌啊 ，jam 下歌啊咁样。用玩嘅形式去出发嘅，咁佢写完之后咧就觉得啊，其实咧即系用一个咁自由嘅情况之下去写歌咧，系最表达到自己嘅。佢听翻呢一首歌就有呢种感觉，觉得写到一啲代表自己嘅嘢。咁既然系咁，不如就将佢成为自己嘅作品推出去呢一个我哋大家嘅眼前，俾我哋听到啊！Take you to the moon. Kudo Slam.

0: Slang Chrissy， Lee Ching 填詞 Kudos Slang Chrissy， 編曲由 Lee Ching， 監製 Kudos 自己。今個星期全新上榜第十一位 ，Kudos Slang Take You to the Moon。
1: 第十位，
0: 至于他一直想拥有一首充满诗意的作品的，跟月亮都是有关，不过是以月亮下最后一夜为题。画上关系中月圆般的句号。Sabrina， 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第十位。

0: 何文燕
1: 医生你好，见边度唔舒服啊？
2: 冇唔舒服喎。
1: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2: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1: 吓，
3: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4: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5: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4: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5: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4: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在今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说考虑到业主现在住在不同地区，安排了四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和天辉路社区会堂，到时会议将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到今月15号上午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今次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和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和大维修财务状况，还会讨论和管理人汇报宏福苑和宏业、宏艺之间的合约状况和跟进处理等。受场地所限，每个单位只由业主本人或者他授权代表出席，如果要委任代表出席需要填妥授权书，合安会在会议前一至两日以短信通知业主获编配的场地和发放已核实授权书的信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中医医院今日起将第四度增加政府资助门诊服务的名额，预计开院第一年的全年总服务量将会较原定计划增加超过一倍，以回应市民需求，并为今年12月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做准备。卢颂茂在香港中医药与结合医学国际会议开幕仪式致辞话，医院会在这个月起推出一系列专病项目，首先开展中风后治疗和下腰痛治疗。卢颂茂又说，中医医院早前已经同本地大学、内地省市重点医院和国际医疗机构达成16项合作协议。今次会议期间，院方将会同另外4间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河南和广东佛山的重点中医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李家超日前联同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和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他在社交专页说，为应对台风季节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体育方面，世界杯32强赛事，阿根廷在两度领先之下被佛德国追平，双方要斗至加时，阿根廷最终3-2险胜晋级。美斯再有入波，29分钟为阿根廷先开纪录。阿根廷16强的对手是埃及，埃及在另一场同澳洲经国家时1-1打成平手，要互射12码决胜，最终埃及总比数5-3胜出。而哥伦比亚1-0击败加纳，晋级16强，将会对瑞士。在天气方面，同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同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中午时分大屿山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中午12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边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强烈季候风信号同雷暴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 天气概况，在中午十二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0.3度、东经108.1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

0: 山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三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四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对出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慢车，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只系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另外亚街老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梳化道的慢线就封闭，经过小心。跟你讲回渡轮消息，由于天气关系，将军澳南至到西湾河的街道渡轮服务呢就已经暂停。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一

0: 电台、
1: 香港电台、
0: 北京广播电视台、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上海广播电视台、
1: 上海广播电视台、
0: 广东广播电视台、
1: 广东广播电视台、
0: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0: 联合打造、
1: 联合打造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向上刷，向下刷，食完嘢梗系要刷牙啦。
4: 唔建议就系食完嘢即刻刷牙，其实会更加伤牙。食完嘢咧，个口咧五分钟之内咧个 pH 值即刻降低噶啦，牙齿表面嗰层珐琅质咧佢会开始溶解噶啦，一层软淋淋嘅矿物质咁样嘅嘢。你真系想刷牙咧，起码等40分钟至一个钟头。咁你系可以朗喉，食香口胶都 OK 嘅，但系就唔系攞个牙刷疯狂刷佢咯。
3: 牙齿除咗会影响我哋嘅仪容之外，仲会影响到我哋嘅面型添啊！要了解多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5: RTHK Chart 由20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6: 我黄天怡。

点十分，继续有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嘅。提醒你，天文台咧现时录嘅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紫外线指数咧系再上升到12啊，强度属于极高啊。咁但系同一时间咧，由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啦，以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4点钟。重温一下我哋头先倒数过嘅位置，包括有第15位系我哋上。

0: 上星期亚军歌嚟嘅，有许志安嘅《信天翁》，第十四位上升一级。阿凡曾傲飞嘅作品，虽然佢话佢今次将即系拣歌呢一样嘢交翻俾公司嘅 A&R 决定啦，但佢之后咧都有听翻 A&R 收到嘅 demo 嘅。呢一首佢话俾著自己咧，佢都会拣嘅作品，有阿 Mike 有份创作嘅《食物落差协会》啊。第十三位有 Gareth T 嘅国语歌《玻璃》。第十二位，头先介绍嗰首歌嘅时候，条脷棘晒咁，容许我讲多次，想走出自己嘅 comfort zone 啊，舒适区啊。这首歌就是向着这个方向去进发的。 Chantel 姚卓飞想飞之内心独白，跟着呢就是两首新上榜的作品，包括第十一位有这位仲读紧音乐系的男生 Kudo Slam， 同同派的同学用玩的心态去创作这首歌，结果觉得诶是写紧自己，于是乎就拿了出来做他自己的个人作品 Take You to the Moon。至于第十位同样都是新上品，有新上榜啊，有 Sabrina 张曼莎的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
1: 第九位
0: 呢首歌，佢话系喺感情上面比起以往有更加多嘅推进嘅。由前段嘅自责啦，到追问呢一个离开自己嘅对象嗰种不甘啦，再到最后问天无语嘅无奈，层层递进，唔系单单失去一段感情嘅伤感。最紧要今次揾到大师为佢监制。有书文监制的《无疾而终》，主唱 Windy 占天文。

作曲 Lester Chan BC 曾家伟，填词林日玲，编曲黄少明，监制舒文，詹天文无疾而终，今个星期新上榜第九位。呢首歌咧，今个礼拜喺我哋榜上面咧跳升幅度系最高嘅，一共咧系升咗11位嘅。会唔会系因为除咗系佢哋自己嘅经历之外，亦都其实我哋每个人都代入到自己嘅故事咧？因为系讲紧一生入边讲再见啊，有几多系真系再见嘅咧？而呢一首作品就系以此作为引子，去讲成长中唔同阶段。不同的离别，还有不同的重逢。上榜两个星期来到第八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0: 本咧今晚佢哋会举行佢哋嘅一周年嘅音乐会啦。不过因为天宇嘅关系啊，我都收到佢哋公司嘅信息，就话啊，佢哋要改期啦。咁啊，如果马飞入场嘅朋友咧，可能你要留意官方嘅消息。
1: 再见。
0: 系啊，唔好去到扑一个空啊，今晚。作曲监制 Bird 七四四，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七四四 ，Oscar Tong，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0: 今个星期龙虎榜上升11级，第八位。
1: 第七位。
0: 除了一边喊一边唱这首歌的 demo 之外，他说录音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陶醉自己的所有，用了最诚实的自己去唱这首歌。上了两个星期上升4级，第七位，J-Dub王浩儿，照顾者。

作曲有苏道志，仲有 JW 自己，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志。JW 照顾者上榜两个星期啊，上升四级，第七位。除了欣赏他们陈氏一家甜蜜蜜的演出之外，这首歌呢另一个亮点呢就是延续他一首经典作品永久保存的。那是小黑操刀填词的啦。对于要写续集呢，小黑觉得最难的地方呢就是要将永久保存里面那一份爱再升华再劲一点的。

0: 份狗保存入面嘅外在升华呢？
1: 相信这是爱。
0: 小黑諗到条桥啊，将呢首歌嘅背景呢，就是讲个主角原生家庭离异嘅，佢唔相信爱，亦都曾经想放弃呢段感情，但是最后因为遇到适合的对象，令他重生，再去相信爱，令这一份爱得以保存。作曲由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感谢 Edwin Chan Edwin Tong。 陈柏宇《旧酒新瓶》上榜两个星期，上升七级第六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于今个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话，考虑到业主现居在不同地区，安排了四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大埔社区会堂、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和天辉路社区会堂，届时会议将透过网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到本月15号上午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今次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

0: 屋苑和大維修財務狀況，還有討論及管理人匯報宏福苑與宏業、宏藝之間的合約狀況和跟進處理等。受場地所限，每個單位只由業主本人或其授權代表出席，如果要委任代表出席，需填妥授權書。合安會在會議前一至兩日以短信通知業主獲編配的場地，以及發放已核實授權書的訊息。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香港中醫醫院今日起將第四度增加政府資助門診服務的名額，預計開院首年的全年服務量將較原定計劃增加超過一倍，以回應市民的需求，並為今年12月開展24小時住院服務作準備。盧寵茂在香港中醫藥與結合醫學國際會議開幕儀式致辭說，醫院會在這個月推出一系列專病項目，首先開展中風後治療及下腰痛治療。他又說，中醫醫院早前已經與本地大學、內地省市重點醫院和國際醫療機構達成16項合作協議，今次會議期間，院方將會與另外4間分別來自北京、上海、河南和廣東佛山的重點中醫院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世界杯16強全部產生，阿根廷3-2險勝佛德國之後，將會與埃及爭入8強。埃及在32強與澳洲踢至互射12碼勝出，而哥倫比亞一球擊敗加納，16強會面對瑞士。16強其他戲碼包括巴西對挪威、東道主之一墨西哥對英格蘭。在另一邊，兩支東道主加拿大和美國將分別對摩洛哥和比利時，法國會對巴拉圭，而葡萄牙將會硬撼西班牙。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同有狂風雷暴，吹清勁南至東南風，初時離岸同高地吹強風，可有湧浪。展望未來幾日天氣仍然不穩定，下周後期驟雨減少，漸轉酷熱。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下午四點，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現時氣温32度，相對濕度67%。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屯门公路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丁九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咁多条隧道咧，而家暂时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亚皆老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梳亚道嘅慢线咧都系封闭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4: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3: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4: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5: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6: 106位太阳摄者将连同我 Brian 阮仲阳、马天、严崇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

0: 助计划资助。
1: RTHK Chart
2: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3: 我黄天怡。

0: 1:37，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啦。要提醒你就系而家有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4:00，仲有强烈季候风信号正在生效。今个星期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咧，我哋剩翻5个位置未出现嘅。而头先我哋听过嘅包括有第9位新上榜，亦都系6首新歌上榜之中成绩最好嘅一首 ，Wendy 詹天文嘅《无疾而终》。第8位上升咗11级啊 ，IDG Bubbles 嘅《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第7位就由 Jade 黄浩仪自己有份作曲嘅《照顾者》。新闻交通前听过第6位。Jason 陈柏宇又是嚟紧喺红馆开 show 啦，延续佢永久保存呢一首作品。提升甜度，变成旧酒新瓶。
1: 第5位，
0: 睇唔清楚有阵时会唔会系好事呢？可能是好事的，所有对方的缺点呢你都看不到啊。或者这种是另一种的爱情哲学。放出来这首歌道，作曲笛子，填词王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志。泳儿的闪光啊，同一时间是我们上星期的冠军歌。上榜6星期，回落4级，今个礼拜第5位。
1: 第4位。
0: 根据 MC 所讲咧，呢首歌某程度就是填词人殷敏贤对佢入行几年嘅转变嘅一啲睇法嚟嘅。虽然用咗爱情做包装啊，但唔系讲佢爱情方面，系讲佢个人方面，觉得佢呢几年咧变得成熟咗。变成一个更加有担大。更加有责任感的大男人，所以写了这首歌给他。男人怎可以？ MC 张天赋。

0: 就是不容易放负的，不容易将自己一些不好的情感去转嫁给其他人。在这首歌里面讲的呢，就是眼泪，男人不会那么容易去流泪的。作曲陈夏威 ,AP 潘宇谦，填词殷敏贤，编曲黄少铭，监制陈夏威。MC 张天赋的男人怎可以，今个星期上升八级电棍位置。
1: 第三位。
0: 不想做男人的，那做回男仔咯，去回小个的时候好不好？这首歌可以瞬间好像带你回去以前那样。我在社交平台见到有个 post 就说啊，他有个小朋友的，而他有一次呢，即是他妈咪又来了他家，那他说啊，他妈咪呢有听过林家谦的歌，知道有这个歌手这样啦。那于是乎呢，他就播住这首林家谦翻唱顾家辉作曲的这首作品，是他自己小个听的歌，而他妈咪又识的歌，而又是一个即是叫做新生代的歌手去翻唱，又唱紧俾他下一代听，他觉得整个画面好有趣。你而家呢，你可唔可以同你嘅下一半、上一半一齐听呢一首《小时候》林家谦？

0: 上班四星期，上升五级，季军位置。林家谦，小时候。
1: 第二位。
0: 唔知一开始佢讲话啊呢一首歌咧，一开波创作嘅时候，其实系有啲好似童谣咁样，即系比较歌仔 feel 啲嘅，会唔会有头先小时候嘅 feel 咧？不过而家就完全唔同啦，因为成个编曲已经改咗啦，而且仲成为一首真系可以代表到佢嘅作品，代表到佢内心嘅一啲想法，就系呢个世界未必好多人可以了解到你，甚至乎你找到你身边嗰个人爱嘅人，佢都未必系最了解你。但系唔代表你唔可以珍惜佢。上榜五个星期，上升十二级亚军位置。Moon 听月亮代表我。

月下对座，最好梗系又了解你又能够陪伴你嘅人啦。但系好难揾嘅呢个人。早安 Morning Nick Choi Music by AP 医生 YH Chan Daniel To 田氏王伟文编曲 Nick Choi Justin Yao 今集有 Morning 加上 Nick Choi 嘅 Morning 月亮代表我的心上升，今日星期上榜五个礼拜啊，嚟到第二位。上榜四个星期，呢一首歌咧上升咗三级，嚟到第一位嘅。老实讲，我第一次听呢只歌嘅时候咧，都觉得好唔系阿 Feel 啊，好唔系佢之前嗰一种风格。但系呢一种特务风格加埋歌词咧，有种意想不到嘅惊喜喺佢身上出现，带大家进入佢嘅特务世界。今个星期嘅冠军歌，林奕匡。特務戰士開。

阿 Phil 话今次咧，其实系佢将呢首歌交俾 Wyman 嘅时候，对方咧其实系同佢一样嘅，都系谂到特务啊！咁啱得咁巧，两个人嘅脑入边听呢首歌都有特务呢两个字出现。

0: 祝歌林美康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少明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林美康特务詹士康 Matt World
1: 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今日星期龙虎榜第五位是上星期的冠军歌嚟嘅泳儿散光第四位就是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0: 季军歌有林家谦嘅小时候啊，亚军就有 Moon 听嘅月亮代表我。至于冠军啱啱听过啦，就是林永康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至于今个星期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十个位置，第十位有光良嘅天使新上榜嘅，亦都系跨越28年之后佢自己重新个人翻唱呢首作品。第九位新上榜嘅有 TF 家族杨博文嘅《百无聊赖》。第八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第七位有唐汉霄嘅《逆行的路》。第六位有 Yan Ting 周恩婷嘅《今世情人》。第五位就有王菲啊，为了同名的剧集献唱这首歌曲主角。第四位王俊凯的《无人乐园》。季军有周深的《等晴天》。亚军就有赵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而今个礼拜的冠军歌，这首歌他希望可以反映到的是很多很多的爱，特别是他讲的热爱。其实要做到的话，途中是要经历很多痛苦、等待和坚持。主唱是汪苏泷，今个星期华夏原创榜金曲榜的冠军歌。一万次以外，
1: 到头来自由自在，看起来，可是他正在学飞不过来。

首歌嘅制作期间咧，有好多次推翻，好多次嘅改动嘅。佢本人咧就觉得好符合呢个歌名《一万次热爱》。佢系汪苏泷啊，结束我哋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下星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于今个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话考虑到业主现居于不同地区，安排了四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大埔社区会堂、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以及天辉路社区会堂，届时会议将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至到今个月15号上午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今次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和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和大维修财务状况，还有讨论管理人汇报宏福苑与

0: 業、紅藝之間的合約狀況和跟進處理等。受場地所限，每個單位只由業主本人或者其授權代表出席。如果要委任代表出席，需要填妥授權書。合安會在會議前一至兩日以短信通知業主獲編配的場地，以及發放已核實授權書的訊息。最新一節的天氣消息，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在下午兩點鐘生效。行政長官李家超強調，極端天氣應急工作至關重要，他已經要求各部門繼續保持警惕，克盡職守，善用科技將自然災害風險減到最低。李家超日前聯同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和公務團隊視察土力工程署緊急控制中心，為前線執勤人員打氣。李家超在社交專頁表示，為應對台風季節來臨，多個政府部門已經密鑼緊鼓，做好防風、防水浸措施。他視察土力工程署緊急控制中心，了解應對極端天氣應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經濟和衛星監測等前沿技術。解放軍南寧艦行洋艦組成的編隊今明兩日開放給公眾人士參觀，市民可以登上甲板船艙和市民可以登上軍艦船艙和甲板參觀艦載導彈、雷達直升機、魚雷發射器、艦載小艇等裝備。有參觀人士說，導賞官兵向他們介紹艦載魚雷的射程達到10公里，雷达可以覆盖400公里，感觉大开眼界，认为国家军力非常强大，身为中国人感到好自豪。有在香港工作的内地人说，期望航空母舰福建舰明年能够来港。有70年代参军的退役解放军老兵前来参观，说现在的军力比几十年前出现翻天覆地的进步。担任解说员的衡阳南军官梁秋穗说，今次是第一次来港，感受到香港市民的热情，同时希望能够体验香港城市风貌和港式茶餐厅饮食文化。南宁南军事陈宇飞表示，军舰来港靠岸的时候，见到香港高楼林立，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最期待品尝港式甜品。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俄罗斯总统网站表示，普京视察联合部队一个辅助指挥所，和军官召开军事会议时宣布这项消息。普京又说，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和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北部集团军司令尼基福罗夫话：正系努力扩大苏梅、哈尔科夫嘅安全区，但目前难以完全阻止乌克兰无人机深入俄罗斯腹地。普京话：乌方越系袭击俄罗斯嘅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嘅安全区。建设安全区系完成整体任务嘅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天气方面，同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在正午12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强烈狂风雷暴，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亦都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四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对开的交通意外

0: 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现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两点至三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百靓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 B 洪启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我们每日出街之前都可能会照一照块镜，望一望自己的样子，望一望套衫，但有没有试过都会依起棚牙望一望自己的牙齿究竟靓不靓呢？我们的笑容呢，绝对可以说是我们的第二张卡片。在美学上面，牙齿对于我们的面部轮廓和气质影响呢，可以说是十分之大。当跟人家聊天的时候，对方的视线有超过 30% 的时间是集中住在我们的下背面，所以如果你拥有一排整齐白净的牙齿，不单止代表你健康，还会传递出一个自律、干净、有生活品味的信息。相反，如果你对于自己的牙齿没什么信心，成日都会很不自觉地一笑的时候用手去遮住，别人就会觉得你很没有自信啊。牙齿对于我哋嚟讲咁重要，我哋平日少不免都一定会刷牙噶。但你又知唔知道，好多时候我哋自以为一个好嘅习惯，其实都可能系静悄悄地破坏紧我哋牙齿嘅美感，成为美丽杀手啊！好多人都中意棚牙越白越好，就会疯狂用一啲美白偏方，会用一啲小梳打粉，或者系网购啲来源不明嘅强力美白牙贴。但其实我哋要知道，牙齿最外层嘅珐琅质咧，其实系少少透明，内层咧就系我哋嘅象牙质，本身咧就带咗一啲淡黄色。健康的牙齿本色应该是晶莹剔透的象牙白，所以如果你长期用一些美白产品，反而可能会破坏到你的珐琅质。另一点呢，就成日都会误解刷牙呢就好像刷鞋一样要大大力先至够痛快，但其实长期当你用硬木牙刷加上横向咁样猛力拉脚，结果是会导致牙龈萎缩、牙根外露。牙根一旦外露，不单止望起来你的牙齿会变得长了不好看，还会变得很敏感啊。我哋嘅牙齿咧，唔系直接生喺我哋下巴骨上面，而系生喺牙槽骨里边。牙槽骨咧好特别噶，佢需要咧牙钳咬合，爱嚟刺激佢嘅维持密度。一旦咧冇咗啲牙或者牙齿咧过度磨损，牙槽骨咧就会因为失去咗刺激而迅速咁样萎缩噶啦。当你嘅骨头一萎缩，第一嘅时候，下半面咧就会变得短咗。当你支撑面部嘅垂直度唔够嘅时候，你嘅嘴角就会不自主咁样向下垂。法令纹啊、木偶纹啊就会变深，这个时候搽几季的抗老面霜都帮你不到的。所以要维持我们年轻的轮廓线，最悭钱或者是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要先好好地保护我们的牙齿咬合，牙齿巩固，我们的面骨才有支撑，皮肤网络才会饱满的。

0: 日嘅中心咧，请嚟仲有一位嘅嘉宾朋友，佢系一位牙医啊，就系陈浩然医生 ，Doctor Eric， hello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陈浩然医生，
1: 系
0: 香港咧，系咪好多朋友咧最惊就系揾牙医，尤其是揾你咁样噶？
1: 冇错，我基本上发现所有人都唔惊睇其他医生，但系个个嚟睇牙医都系好恐惧。
0: 我身边好多朋友咧，中医去针灸佢都唔惊，但系唔明点解睇牙医咧，佢系人生最大嘅一个
1: 恐惧，
0: 恐惧嚟。
1: 因为我哋系唯一一科系个医生会将佢转喺你清醒状态下呢个头入边做嘢噶嘛。
0: 同埋另一个就系我去惊睇牙医嘅原因就系因为哇，睇牙医好贵。
1: 呢、這个。誤解嚟嘅，其實你及早去預防做啲嘢，其實係好 affordable。
0: 真啊嘛，咁係咪其實我哋應該係由細開始去習慣呢樣嘢咧？
1: 係，其實如果你真係純粹講護理角度咧，佢 B B 仔有牙嗰下，你已經可以去第一次帶佢去做 consultation 嘅啦。
0: 咁細個已經要去噶啦？
1: 係啊，其實你俾佢有一個及早嘅環境去適應咗睇牙醫，其實佢由細到大去開佢就唔驚噶啦。
0: 因為我覺得咧，大家我哋譬如香港人咧個 concept 睇牙醫咧就係、是。有事先去睇啦，即等于睇医生一样，即系你唔会无端端冇病你走去，诶、哎，我今日揾下医生去睇下先咁啊，唔会噶嘛，你都系觉得，哎呀，我啲牙痛啦，即系痛到系最严重嗰刻咧，你先至去揾牙医嘅，或者亦都咁讲，细个嘅时候咧，小朋友咧，你未必会想带佢睇牙医，因为贵啦，咁佢就会等咩咧？學童保健
1: 係
0: 牙醫嗰方面咧嘅時候先至去嘅。
1: 其實香港政府就係為咗 cover 呢一 part， 所以學童牙科保健先俾小朋友包括佢哋去睇。但係其實喺西方國家咧，其實佢哋 dental appointment 對佢哋講好緊要嘅，即係每個人細細個開始就係定期定候去睇牙科醫生噶啦。喺咁嘅情況下，咁佢哋一來唔驚啦，二來對個醫生有熟悉啦，三嚟咧佢哋要發生嘅壞嘅事情都會大幅減低嘅。
0: 嗱，我記得我自己細個嘅時候咧，真係幾細。我諗我小學都未讀咧，我就已經去睇牙醫。個原因咧就係有爛牙，係、那個爛牙咧係爛到係醫生。

0: 生一定要摸嗰隻牙啦。咁嗰時我細個嘅年代咧，就點算咧？就係、是、個醫生咧就幫我整翻隻假嘅銀色牙落去。
1: 細細個哦，嗰啲牙套嚟嘅。
0: 牙套定咩？總之整嗰個銀色牙落去啦。咁然之後咧，我就由細到大咧就覺得哇，呢件事好核突啊！因為仲要喺下邊個牌咧，咁你一笑
1: 你都幾貪靚喎。
0: 你覺得好核突嘅，你隻銀色牙喎，明明人人都係白色噶嘛，你知？同埋你個銀色牙即係代表你有蛀牙。
1: 係。
0: 係好醜怪嘅呢一個蛀牙嘅問題咧，咁我就成日都諗冇理由嘅，我日日都刷牙。
1: 其實蛀牙都係父母影響為主。
0: 哦，點解咧？
1: 一來佢哋飲食嗰方面冇幫你注意好啊，哦，即係可能你好細個嘅時候，譬如飲夜奶已經係一個問題啦。譬如你飲完夜奶又唔幫佢刷牙，咁佢咪細細個開始就好容易有爛牙啦。
0: 哦。
1: 第二咧，其實小朋友爛牙細菌引起嘅，咁就係大部分嘅細菌嘅來源就係家長。或者照顧佢嗰位工人姐姐，我哋中國人興夾筷子食嘢噶嘛，咁夾嗰個餸入邊嗰個口水入邊有細菌，咁第一粒嘅蛀牙細菌就咁傳染過去噶啦。
0: 哦，原來係咁樣都會傳染噶。
1: 係啊，
0: 即係原來我夾俾你嘅時候都有機會，我將嗰個菌種都轉咗俾你嘅。
1: 係啊，所以其實你小朋友有蛀牙，我哋有研究發現過，其中個小朋友蛀牙嘅 prevalence 流行率。好大程度就係因為佢屋企人有蛀牙，係
0: 呢個我相信有好多嘅傳統家庭咧都冇諗過呢樣嘢，即係夾嘢食俾你食，我都係愛你嘅表現嚟啫。我夾完俾你嘅時候，頂多咪即係喂我身體健康喎，呢期我冇病冇痛，咁就唔會影響啦。但原來有呢個蛀牙
1: 都會有傳染，
0: 都有傳染呢樣嘢嘅。我又問一下 Dr. Eric 先，我哋傳統嘅中國人啦，華人社會當中咧，可能譬如頭先你講呢啲夾餸啊、夾嘢食，原來都會有呢一個影響牙齒。我哋有冇啲乜嘢係我哋平時忽略咗？我哋唔知道原來呢一個都會導致到嗰個朋友由細開始影響去到大啲牙齒問題咧。
1: 比如小朋友細細個食手指同啜奶樽啦，飲奶嘴呢樣嘢咪對佢哋個嘴型發育得唔好啊？
0: 我呢個見過，即係有啲朋友啲嘴咧，你成日見到佢嗰啲
1: 牙齒會亂啲㗎，
0: 即係會亂㗎。
1: 係啊。
0: 唔係個嘴型添，
1: 最好係其實係吸母乳嘅。咁但係我哋當然邊有咁多母乳喂到啊？而家現代嚟講，咁但係用奶樽咗之後，好多時候如果你見啲媽媽湊小朋友咧，仲會俾個樽仔佢係咁啜飲水啜一日噶嘛。
0: 係係，
1: 或者嗰啲安撫奶嘴咧，即係冇嘢嘅啜住，等佢唔好喊嗰啲。
0: 係係，
1: 其實啜得多咧，係令到佢哋嗰個顎骨牙根個發育得會唔係幾好嘅。啲牙係容易啲亂嘅，
0: 咁點算啊？即係咁小朋友佢要揾嘢啜嘅時候，咁我哋可以點處理佢咧？又
1: 咁其實你係應該嘗試去用其他方法安撫佢嘅情緒咯，即係或者你盡快戒咗啜奶嘴呢個習慣，
0: 即係盡量希望戒到佢呢樣嘢。咁如果唔戒，就有機會就令到佢個牙
1: 增加咗佢嗰個牙齒亂嘅機會率。
0: 係係，咁除此以外咧，
1: 仲有就係譬如佢哋好多時候口呼吸啦，小朋友夜晚口呼吸。即係佢哋，你見到佢夜晚咧擘大個口瞓覺，或者你聽到佢咧磨牙
0: ，B B 都會磨牙。
1: 我哋發現小朋友會磨牙噶，即係去到幾歲開始有 B B 牙咧，佢哋你聽咔咔咔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研究發現咧係因為佢哋夜晚呼吸得唔好，咁佢腦神經咧會令到佢咧啟動佢個顎骨咧打開翻個氣管，所以你就會聽到小朋友磨牙。小朋友嘅磨牙同大人係唔同嘅，小朋友磨牙就係因為佢呼吸得唔好，個鼻呼吸得唔好咧，好多時候就令到佢個上顎。個牙弓會收窄，你會見到佢個嘴上顎好似哨哨地牙，咁其實呢啲都係口呼吸引起嘅。
0: 呢一個其實會影響成個面型添咯。
1: 係啊，冇錯，
0: 即係唔係單單淨係牙齒問題。
1: 係啦，冇錯，我哋而家呢個發現咧，佢哋口呼吸除咗影響牙齒之外，其實咧係同埋佢哋嘅呼吸啊。我哋成日同耳鼻喉科合作咧，發現佢哋嘅扁桃腺啊，或者佢哋想用個鼻唞氣唔順啊，其實呢樣嘢係一連串嘅影響嚟。
0: 咁其實都影響甚遠嘅喎。
1: 係啊，
0: 因為香港。我哋成日都讲啦，鼻敏感呢个情况咧好严重噶嘛，即系唔会系突然之间生出嚟啦。
1: 空气污染啦，
0: 系啦，即系细细个已经有啦。咁即系其实 B B， 我哋系咪即系去瞓觉嘅时候，我哋冇谂住一瞓觉搞掂啦，可以去出去玩啦？原来系要睇实佢哋一阵间，
1: 要噶
0: 睇住望清楚佢究竟呼吸有冇问题啦，有冇磨牙呢个问题啦。
1: 其实小朋友，你家长如果你惊你个小朋友口呼吸，譬如你夜晚睇到佢用个口唞气啦、磨牙啦，你见到佢日头可能佢翻学会瞌眼瞓啦。又或者佢精神唔夠啦，咁呢啲其實已經係話俾你聽，佢個鼻唞氣唔順噶啦。
0: 哦，
1: 咁甚至乎咧，你想做個測試好簡單，你個小朋友擘大個口啊一聲俾你睇咧，你睇下你睇唔睇到個吊鐘？咁其實呢個係一個牽涉嘅，即係佢發現佢個吊鐘睇唔到咧，即係其實佢個氣管呼吸得好窄。
0: 哦，
1: 咁呢個你都可以，如是者你都可以去 consult 下。 牙科醫生或者耳鼻喉醫生，睇下佢有冇嗰個睡眠。

0: 择式嘅问题。
1: 系嗱，如果真系有呢个情况嘅时候，即系第一件事就揾咗耳鼻喉专科先啦，
0: 系可以
1: 帮佢处理咗呢一个情况。因为原来咁样会影响埋佢嗰个牙齿，成个面骨都有影响。
0: 系啊，
1: 咁另外一个啦，譬如头先啦，阿 Dr. Eric 你有提过，即系譬如可能牙齿一磨牙，有牙齿开始会有啦。咁佢系几多岁度咧？有冇分噶？即系呢样嘢。
0: 如果你想带个小朋友去 check 你个牙齿嘅排列或者颚骨咧，其实你六至七岁咧，你就已经可以带佢去睇牙科医生，唔代表你六至七岁一定要做治疗嘅，但起码六至七岁咧，牙科医生或者矫齿嘅专科医生咧，佢已经可以俾到个牵涉嚟，佢究竟应该几岁开始做乜嘢？如果佢发现你系有睡眠窒息嘅问题，你个鼻上呼吸道透气唔顺咧，可能先解决咗嗰 part 先，咁之后再翻嚟咧，我哋再趁佢仲年幼啊，我哋可以矫正佢颚骨嘅问题。
1: 即系其实六七岁到就要去睇牙医嘅，
0: 系啦，
1: 冇事冇干。
0: 其实会建议系咁做噶，
1: 哦，
0: 咁你睇完你 general， 你每年检查下都其实都 OK 啊。
1: 喂，如果系咁，我其实系咪即系睇牙医都等同一个好似睇家庭医生咁样嘅，定期要去 check 下咁
0: 样？系啊，其实所以点解其实我哋牙科医生同西医系分开两个科嚟噶嘛？系、哦、啊，咁喺外国其实啲人都系定时定候去睇牙科医生。咁你细细个去睇嘅时候，个牙科医生或者佢有双牙齿矫正嘅专科医生，佢咪一路揸住你嘅 profile， 咁有乜嘢佢咪 monitor 住你咯。你唔一定要即刻开始箍牙噶，好多嚟到，譬如可能我见到佢个面型骨都 OK， 个鼻 OK， 咁可能佢六七岁嚟发现啲牙好乱，咁发现啲骨头呼吸道冇问题，咁呢啲情况我哋就会等佢去，哦，咁我同佢讲，你每一年或者两年再嚟啦，十四五岁先开始箍牙啦。会系咁嘅，
1: 但其实我相信有好多朋友都会谂噶嘛，即系尤其是家长啦，哇，佢细细个而家嗰啲都系叫做B B 牙，迟早都甩噶啦，唔使理会啦，即系等佢出行齿先再处理啦。
0: 咁呢个其实好错误嘅谂法嚟嘅，因为其实我哋嘅乳齿除咗佢食嘢之外，佢有佢嘅功用，譬如佢会帮你牙住啲位置咧，你要留意咧，譬如我哋嘅乳齿嘅大牙，其实佢系阔过你第时嗰只小臼齿嘅。即系简单啲嚟讲，佢系帮你牙定多啲位喺度。如果你好早咧一烂就掹咗佢咧，你将来就系唔够位出你嘅恒齿，咁啲牙咪会乱咯。
1: 即系如果咁讲嘅话 ，Dr. Eric 系咪即系我哋嗰啲 B B 牙咧？
0: 其实好紧要，
1: 系
0: 尽量留，
1: 尽量佢唔系真系甩嗰刻，你都唔好搞佢。
0: 系啦，
1: 即系唔系以前嗰啲大型嗰啲谂法就系、是，哇，叫佢松啊，松咁掹咗佢啦，唔好。
0: 啊，佢松系因为佢换牙咁 OK， 但系佢如果佢蛀到烂，你又未到时间换，你提早剥咗佢咧？就可能會產生問題。
1: 呢個咧提早掹呢個問題啦，究竟幾時叫做提早掹咧？
0: 佢每一隻牙佢都有唔同嘅歲數會甩出嚟嘅。大致上咧，你記住六至七歲開始，我哋先換門牙。
1: 哦，
0: 係啦，咁之後咧，去到大概十一二歲咧，就會開始咧嗰只尖尖嘅虎牙會開始換。系啦，咁其实如果你话啊完全记唔到，我唔知啱唔啱，咁又系好沉气讲句啦，俾牙科医生睇啊，咁我哋佢哋咪分到嗰只牙出嚟嘅时候换咧，咁嗰啲甩就 OK 嘅。
1: 系系，即系唔好谂住佢，见佢横掂都烂咗，迟啲都要换噶啦，就掹佢先，唔好。
0: 因为好多家长一听到要帮小朋友做补牙啊，甚至乎去到佢哋通常呢种情况，佢哋拖到咧只牙烂到个小朋友生牙疮，佢哋先带佢睇嘅。咁所以去到嗰下嘅治疗就一定唔系补只牙咁简单，咁佢哋就会避咯，就剥咗佢啦咁。
1: 咁如果系咁讲嘅话，我哋咪大人咧，即系每年我哋都要提大家要去洗牙，要处理一下。咁小朋友使唔使噶？
0: 要的，其实同埋大人一起去咯，即系如果你当系家庭活动咁啦，每年大家一起就去 annual check up， 咁啊最好 perfect。
1: 即系每年都要洗洗牙，即系大家无论大人定
0: 小朋友都要洗牙，
1: 都要嘅。
0: 系啊，
1: 哦，咁就会好啲咯，即系起码你 keep 住会 check 住啲牙。嗱、
0: 啊，
1: 如果咁讲嘅话，譬如Dr. Eric， 我哋每一日好乖，日头刷牙，夜晚刷牙，系咪就即系代表我哋唔会有蛀牙嘅问题出现呢？
0: 唔系噶。即系 even 如我咧，我都会刷得干净都好咧，我都会有牙石嘅。
1: 系，
0: 即系我都需要揾洗牙师帮我洗牙噶。所以其实系无论你点努力咧，实有啲死角位你系清洁唔到。
1: 诶、哎，我好清楚呢样嘢，因为我自己咧即系刷牙嘅时候咧，我以前用牙刷刷啦，咁咧就刷下刷咧，我就哦，点解越嚟越啲牙齿咧，好似越嚟越大粒咁样嘅咁啊？就原来我自己刷蚀咗啲牙肉啊，太大力啊，刷走咗啊，咁、哦、令到咧就变敏感牙齿。咁我开始嗰阵时，牙医就话：喂，你唔好再刷咁大力啦。咁我好难控制噶，咁啊认识到咧，原来有声波牙刷。 之後咧就誒唔好搞啦，我轉咗用聲波牙刷，因為個力度咧就由聲波嗰度控制，唔用電動喎、哦，

0: 定要升波嗰陣時嘅牙醫咯。咁呢個咧，我對於好多身邊嘅朋友嚟講咧，佢都唔係好明白升波同電動同埋牙刷有分別啫，即係貴同平啫。佢哋嘅諗法係咁嘅，
1: 都唔係嘅。
0: 嗱，既然唔係咁嘅時候，轉個頭 ，Dr. Eric 可唔可以同我哋再拆解一下我哋大家對於牙齒嘅迷思啊？
1: 係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在今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说，考虑到业主现在住在不同地区，安排了4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和天辉路社区会堂。到时会议将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到今月15号上午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今次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和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和大维修财务状况，还会讨论管理人汇报宏福苑和宏业宏艺之间的合约状况和跟进处理等。受场地所限，每个单位只是由业主本人或者他授权代表出席，如果要委任代表出席，需要填妥授权书。合安会在会议前一至两日以短信通知业主获编配的场地和发放已核实授权书的信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中医医院今日起将第四度增加政府资助门诊服务的名额，预计开院第一年的全年总服务量较原定计划增加超过一倍，以回应市民需求，并为今年12月

0: 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做准备。卢祖茂在香港中医药与结合医学国际会议开幕仪式致辞说，医院会在这个月起推出一系列专病项目，首先开展中风之后治疗和下腰痛治疗。卢祖茂又说，中医医院早前已经同本地大学、内地省市重点医院和国际医疗机构达成16项合作协议。今次会议期间，院方将会同另外4间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河南和广东佛山的重点中医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强调议员知道社会对公职人员有好高期望，期望他们在事件吸取经验教训，更谨慎要求自己。至于补选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强烈狂风雷暴，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元朗博爱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啊！元朗博爱交汇处咧有交通意外嘅，暂时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系红隧嘅九龙入口排队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咧交通都系暂时正常嘅。路面情况喺九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就慢车，龙尾就去到窝打老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咧，亦都系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龙尾康庄道桥底。乘搭渡轮嘅街道嘅朋友，请你留意啦。咁以下嘅服务咧系有调整嘅，包括蒲台岛来往赤柱、香港仔咧，现时系不停赤柱嘅。另外，将军澳南来往西湾河咧，服务仍然系暂停。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咧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咧，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怎样的？
9: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10: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哋认同你。
11: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还有那个人是很善良。
12: 什么是终身美丽？

0: 女明星咪终身美丽咯，因为靓足一世。
1: 我嘅终身美丽系乜嘢？梗系同你分享多啲扮靓 tips 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绮俊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2: 哇，讲就终身美丽。
3: 听完两点半嘅新闻同埋交通，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真正嘅牙齿美学，从来咧都唔系盲目追求一啲咧过分美白，或者系追求一个毫无个性嘅样板。真正嘅靓咧，系要建立喺健康嘅基础之上，少饮一啲咧含糖嘅饮料，用正确温和嘅方法去刷牙，并且每半年咧都定期去揾牙医报到洗牙。拥有一口健康、干净、散发自然光泽嘅牙齿嘅时候，嗰份由内而外散发嘅自信笑容咧，就系你身上最时尚嘅时尚单品啊！

0: 今日嘅中心俾你咧，请嚟咗一位嘅牙医，有 Doctor Eric。Hello Eric， 你好。
1: Hello， 你哋好。
0: Doctor Eric 头先又讲咗少少啦，即系讲于小朋友嘅牙齿问题啦，原来都影响甚远啦。诶，头先最尾嘅时候咧，就讲到呢一个牙刷嘅问题啦，普通牙刷、声波牙刷、电动牙刷，咁啊，而家仲要加埋咧，坊间有好多唔知咩嗰啲牙线啊，或者嗰啲水牙线啊，有好多唔同嘅 product。
1: 其实主流嚟讲，我哋都系分咗手动同电动先。咁声波咧，其实佢个 effect 就唔系太明显嘅。咁我哋研究发现咧，货电动牙刷系主要俾啲即系手部不灵活老人家。
0: 系我呢啲都系。
1: 系啦，咁其实电动牙刷研究话佢哋真系喺对比下系干净少少嘅。咁但系重点系佢要用啱先。我哋见到临床最多就系咧，好多小朋友啊或者成年人都好咧，买咗支牙刷，其实嗰个 sales 唔会喺嗰度教你用噶嘛。
0: 系
1: 啊，咁呢只好啊，攞翻屋企啦。咁其实你就唔知点用噶，你挞住个掣就含咗喺个口度，就以为自己用咗。但系好多时候系摆唔啱。
0: 摆唔啱。
1: 系啊，有你冇见过？其实好多僆仔喺度交功课咁样，挞住个牙刷含住佢，就以为自己刷咗牙噶啦。
0: 哦，系、
1: 啊。
0: 好似啲牙膏喺个口里边出现过，你抱就算啦。
1: 冇错，但系其实用得唔啱嘅。所以其实咧，我个人咧，我prefer 手 OK 嘅，用翻手动先。但系，譬如好似你嗰个 case 话，你话你会擦到即系蚀晒，你又控制唔到嘅。咁你攞个电动牙刷摆啱位，而唔用只手去大力戳咧，等个牙刷嚟喐。其实呢啲方法系 OK 嘅，即系其实每个人都有少少唔同。我哋 generally， 譬如头先咪成日都话要去俾牙科医生 check 嘅。我好鼓励啲病人咧拎埋屋企支牙刷嚟嘅，系、
0: 哦、
1: 啊，你喺度插俾我睇下，我睇下你点插，即系咁我哋咪去教佢咯。你用呢个牙刷，嗱，你想用呢、這个好，我教你点样用，用得好啲，咁样 optimize 佢咯。
0: 系 Doctor Eric， 你有冇试过见过啲系可能年纪大啲嘅朋友都原来唔识刷牙噶？
1: 哦，我哋每一日都见到啲人系唔识刷牙噶，每个人都系唔识刷牙之后累积十几廿年之后就出事之后先再睇医生，好多时候都系咁、
0: 哦。即系我细个唱嗰啲咩向上刷向下刷嗰啲，其实会唔会系算旧咗噶啦？定系而家新嘅方法有？
1: 其实向上刷向下刷呢啲教育好多系冇问题，但系好多时候佢哋漏咗咧，个人系唔会咁听话。系首先刷牙嚟讲，我见到最大问题，好多人都唔系睇住块镜嘅，即系拎住支牙刷周围走。
0: 哦，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啊，走去听又唔知淋花又成。其实你要，我成日都同个病人讲，你有冇望住支牙刷刷落个肉度？其实冇个要嘅咩？你要医开个嘴，甚至乎有时候你攞只手指扯喺个嘴上，你睇嗰个牙刷刷落嗰啲肉度，系啦。咁啲人都冇刷落啲牙肉度。
0: 我要刷埋落牙肉度。
1: 系啦，比如你头先。咪话刷到牙肉收缩嘅，咁你起码都系刷咗落牙肉，你起码系干净。好多人系净系刷个面，但系冇刷啲肉噶嘛，咁咪变成系咁流牙血，有牙周病。
0: 呢、這、一个我谂系真系有好多人唔识刷咯，咁因为大家都唔会谂到刷牙咪刷牙咯，
1: 系啊，冇刷落啲肉度咯。咁、
0: 哦、
1: 所以你系算好噶啦，即系你刷得蚀咧，起码你系干净嘅蚀。
0: 哦，
1: 但好多人系连刷。乾淨都未到嘅。
0: 嗱，頭先就提咗一樣嘢啦，我哋大家原來由細到大咧都即係習慣要睇牙醫，即係當一個家庭醫生咁定期去同佢傾下偈啊、探下佢啊咁樣嘅。咁嗱，我哋就由細細個啦開始要處理啦。頭先亦都提嗰個問題就係我哋可能有啲家長咧細個嘅時候唔知道原來某啲嘅習慣其實都可能會影響到個小朋友日後
1: 深遠
0: 嘅面型都會影響嘅。
1: 係啊，
0: 頭先就講到係咪呼吸問題啦？
1: 係
0: 呢、這個就係最嚴重啦，係咪？
1: 仲有啲嘅。因为除了呼吸之外，有啲人咧，佢天生啲颚骨有啲哨啦，有啲系倒吸啦。咁呢啲其实你都系越早去发现，我哋先可以处理到。即系有啲人哨牙系个下巴缩咗喺后边噶嘛。咁、我哋有啲叫做功能性嘅矫正器，可以将个下巴咧箍牙嘅时候，将个下巴箍翻长。

0: 個樣會靚啲嘅。咁但係呢樣嘢必須係喺青春期發育之前要做嘅，即係女仔要最好係嚟月經前，男仔就換聲喉或出現之前就要做嘅啦。一過咗就冇
1: 用噶啦。
0: 係啊。
1: 咁究竟其實我哋嗰個牙齒啦，係由出世嗰刻已經定好咗，即係譬如有啲人我好勤力去刷牙，每日都刷噶啦。點解我都會有爛牙？點解會都有問題？咁呢樣嘢係我哋自己造成啊，定係天生係已經有問題咧？
0: 呢、這個永遠都好似我哋醫學考試咁啦，所有病都係 multifactorial， 即係多因素引起。咁一來基因佔好大一個比重啦，二來後天其實佢哋自己嘅護理、食嘢。甚至乎佢學我哋頭先講嘅呼吸嘅問題、姿勢嘅問題，甚至乎咧，譬如有啲人後天撞傷、創傷、打交，
1: 嗰、那個牙關位，
0: 係啊，咁嗰啲都會令到你塊面歪咗啊嘛，
1: 係，
0: 係啊，咁所以係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咁但係當然我哋可以做嘅係咩？清潔好啊，或者你定期早啲去睇牙科醫生，有問題早啲處理佢啊，有鼻呼吸 handle 好佢啊。你如果是下爬后缩，提早将它拉出来，这些是我们后天可以做的，因先天的我们都没办法，是不是它天生生到都是这
1: 样。刚才你讲到其实每一样东西都有个好像大概的年龄去分布，即是比如六七岁到你就真的要开始去找牙医了，因为有牙齿之后你就会看实牙。刚才你讲比如可能真的要矫正的话，就要是可能是大概十二三岁，即尤其是男生和女仔又有分别。
0: 是。
1: 譬如现在近年最多人讲的就是成日都去做箍牙。
0: 是。
1: 因为都会觉得喂，啲牙齿咧你要靓啲先至好睇
0: 啊，整齐啊嘛。
1: 或者直情有啲人讲喺呢个而家好似整容一样啊，即系箍完个牙之后咧，成块面好似唔同晒个面型。咁呢样嘢又系咪真系要青春期嗰阵时做啊？定系点咧？
0: 唔系嘅，咁好多人去到成年之后先箍牙嘅。但系我成日都讲唔好当个个都系好似我哋睇电视咁 Angelababy 咁箍完就
1: 即系成靓咗。
0: 系啊，每个个都系咁嘅。
1: 系系
0: 系啊，咁你但系如果你系成年人之后，其实你大部分嘢都生定咗，咁咪喺你有嘅条件之下，尽量整齐佢咯。牙齿除咗齐之外，其实好多嘢影响你仪容噶嘛。
1: 嗯，
0: 除咗你整齐之外，你仲有你嘅颜色咧。即系牙齿嘅颜色黄揿揿都唔好睇啦，仲有每一只牙嘅形状咧，有啲人只牙天生好细只，咁呢啲其实所以要一排靓嘅牙系有好多个 approach 嘅。
1: 系嗱，牙齿嘅颜色呢样嘢咧，都系另一个情况嚟嘅。有啲人就话，因为你可能成日都饮啲有色嘅嘢，譬如茶啦、咖啡啊呢啲，就影响到佢啦。
0: 会啦，绝对会。
1: 系呢、這个。
0: 茶色、咖啡色，
1: 呢个其实我日日都刷牙嘅，唔得嘅咩？唔可以解决嘅咩？
0: 因为其实牙齿本身唔系一个好光滑嘅平面嚟嘅，佢有好多好微细嘅孔洞喺入边嘅。咁你饮嘅色素沉淀咗入嗰啲孔洞入边，你咪刷嘅都刷到嘅咩？即系好似个石头，你倒嗰啲颜色上去，你点刷个面都唔会光，佢唔系一块另立立
1: 光滑嘅面。
0: 系啊，你刷唔甩嘅有啲嘢系。
1: 系，但系而家坊间咪有好多啲唔同嘅咩美白牙膏啊，或者嗰啲美白贴啊，或者唔知有啲搽落去嘅啫喱啊，咁嗰啲都唔可以解决到佢咩？
0: 佢其实当牙齿真係随住年龄，或者由于我哋每日飲食習慣佢变黄之后呢，你要将佢变返白呢，我哋靠漂牙。咁係靠一种化学物质叫做过氧化氢，即係我哋广东话成日用到嗰隻双氧水。H2O2， 咁呢样嘢长期摆喺牙齿表面咧，系会令到佢变白嘅。咁但系咧，佢要嘅浓度同时间系要有一定嘅要求。咁你 over counter 买到个 product 咧，由于安全因素咧，佢一定将个浓度校到好低。所以其实系可以有效，但系要好耐啦。同埋最大我哋惊嘅问题就系咧，好多譬如美白牙膏咧，佢除咗美白成分之外咧，佢哋好多系有磨砂喺入边。你每一次刷系白啲，但系咧刷其实佢每一次就系将你表面嗰层嘢刷。薄咗佢
1: 哦，系咪我哋所讲咩珐琅质定咩咁？
0: 系啊，冇错。咁我哋都见过啲病人刷到成个口敏感噶，咁样 generally 360度只牙薄咗，我哋都冇办法可以整翻俾佢。
1: 解决唔到嘅呢个就
0: 冇噶啦，佢系一路会好敏感咯啲牙齿。
1: 嗱，我哋譬如有啲人就会好关心，成日都想照自己靓啦，咁佢就会可能用好多方法令到自己靓。有啲朋友咧，我见到噶，一食完 lunch 咧，带定个牙刷、牙膏。攞口鐘就喺洗手間度刷牙，其實會唔會有時刷多咗牙，亦都會影響咧？
0: 我哋最 perfect 一日早晚刷兩次，其實已經好足夠嘅啦。
1: 即係唔使中間又要刷嘅。
0: 其實如果你刷得好係唔使，咁如果你刷得唔好，你刷得幾多次我頭先話齋亂刷嘅，其實都冇用。咁另外唔建議就係食完嘢即刻刷牙，因為其實會更加傷牙嘅。係啦，因為我哋一食完嘢咧，個口咧五分鐘之內咧個 pH 值即刻降低嘅啦。
1: 係。
0: 咁喺 pH 值降低嘅時候咧，牙齒表面嗰層珐琅

0: 咧，佢会开始溶解噶啦。佢会系一层软淋淋嘅矿物质咁样嘅嘢。呢个时候你用牙刷大大力咁擦走佢咧，
1: 就擦走埋啦。
0: 擦走埋噶啦。你真系想刷牙咧，起码等40分钟至一个钟头之后。咁、如果你话可能我成口嘢食，咁你系可以用牙签、牙线挑走啲眼见大粒嘅食物系 OK 嘅，朗口大力朗口系 OK 嘅，食香口胶都 OK 嘅，但系就唔系攞个牙刷360度疯狂刷佢咯，要刷到等一个钟头之后，40至60分钟。
1: 如果即真系 within 嗰段时间，就即系其实等于你系即系重伤害添。
0: 系啦，冇错。
1: 我想了解啦，譬如而家坊间亦都有好多其他产品嘅，例如咩刷口水啦，而家咪有啲讲到好劲噶嘛啲刷口水，即系你唔刷牙都得噶，净系用刷口水都搞掂噶，
0: 绝对冇可能噶，冇嘅呢样嘢，因为牙菌膜喺个牙齿上面依附上去咧，你系用物理性质先可以刮甩佢嘅，因为佢个依附力好强嘅，你即系好似洗碗嗰只碗，你食完好油嘅干炒牛河，你净系涂洗洁精啡水，你唔攞块百洁布擦佢，永远都擦唔甩噶嗰层嘢。系啊，无论你用咩洗洁精，你就算俾我洗碗机，洗碗机都系用强力嘅水柱喺表面用物理将嗰层油冲走佢噶嘛。
1: 系
0: 啊，所以牙刷系冇办法被刷口水替代嘅。
1: 即系刷口水呢样嘢系有用啊，定系冇用啊？
0: 辅助。
1: 佢個輔助性質係在於乜嘢㗎？
0: 其實係俾我哋去貨兩個用途嘅。一，你係做完手術有傷口嘅時候咧，咁你嗰啲冇流緊血㗎嘛，咁你冇得擦嘅，咁係用消毒型嘅朗口水，用 cohexidine 即係我哋洗傷口嗰種成分，咁去避免細菌入去。咁第二類咧就係攞嚟增加氟化物嘅含量，防止蛀牙。咩人係特別有用咧？箍緊牙嘅病人，又或者老人家，佢真係擦得唔係幾好。
1: 系，
0: 咁你都冇办法勉强佢嘅，譬如佢手都递唔高落，又冇人帮佢擦牙，咁咪呢啲用朗口水咯。又或者佢系天生喺，譬如香港好啲，譬如有啲地方系你个氟化物水入边系冇氟化物嘅，咁你用朗口水咧去增加翻个氟化物，防止蛀牙。
1: 哦，
0: 系啦，又或者有啲人咧，佢嘅饮食真系好差，讲极都唔听。擦又擦唔到，咁系咁有新嘅蛀牙出现，咁我哋都呢啲情况下会用啲高浓度嘅挥发物去帮佢，咁呢个时候就比如系朗口用手水咯，咁比如唔系话早晚都用喎，其实我哋发现最好嘅时间系，比如你系两次刷牙中间嗰啲时间，
1: 哦，即
0: 系
1: 可能真系晏昼啦，
0: 系啊，或者你食完嘢其实系可以用朗口水朗口噶。
1: 哦，
0: 系啦，咁你其实不需要喺刷完牙之后即刻用朗口水，因为佢重复咗嘅同牙膏嗰个成分。例如你刷完牙之后，甚至乎真系建议你唔朗口添，即系嗰啲。
1: 哦，有啲牙膏喺度添啊！
0: 你系尽量将所有牙膏同泡咧吐晒出去，其实已经 OK 噶啦。咁但系你真系接受唔到咧，你当然可以用少少清水过一过，甚至乎你要将呢个动作延迟啲。可能十零
1: 含啫，一陣間啲泡
0: 一陣間啫，又唔使含住啲泡嘅，你吐曬佢得噶啦。
1: 哦，
0: 但系你唔好嗰下即刻用好大量清水中將個口入邊嘅氟化物咧中和曬佢，
1: 打破咗我一直以嚟啲刷牙嘅諗法喎。
0: 好多人唔知噶，
1: 即系刷牙其實最重要就係我哋刷完牙之後牙膏上面嗰啲氟化物。
0: 係啊。有佢停留喺个口入边。
1: 哦，因为好多人就觉得，因为擦紧嘅过程当中咪已经搞掂啦。
0: 系啊，
1: 但原来就系要，其实临尾嘅时候，你反而仲要将佢停留一段时间。
0: 等佢 stay 一阵嘅。
1: 咁有冇 stay 几耐？一分钟、两分钟。
0: 咁其实你如果系接受到嘅，你吐晒啲泡已经得噶啦，你可以。
1: 哦，即系最好唔好直接由佢啦。
0: 系啊，系啊。咁、啊啊啊啊啊、你如果唔得嘅，你咪用啲清水过一过咯。
1: 头先我听到阿 Doctor Eric 讲嗰样嘢咧，就是哎、有啲人咧就可能食嘢咧就唔乖唔听话，就可能食完之后就影响牙。是不是只有糖啊甜东西会影响我们牙齿，我们平时还有什么东西是原来吃完之后会影响的？
0: 理论上真的碳水化合物糖分呢是会令到牙菌膜分泌酸性物质的、如果你真的可以完全不吃任何淀粉质，只是吃肉呢，你真的蛀牙是少一点的。
1: 哦，是的，
0: 是啊，
1: 即其实对于我们华人来说最难的就是饭面啊，粥粉面饭嘛。
0: 是啊，那其实所有好东西很多有糖的，你喝杯奶茶里面有糖啦，饭有糖啦，即不是只是糖，淀粉质应该咁，因为牙菌膜就会吸收淀粉质，之后分泌酸性物质。呢、這个口腔入边细菌就唔系好食脂肪同蛋白质嘅。
1: 哦，
0: 系啊。咁如果你嘅单系真系完全系，有啲人完全生酮，但系极少人做到啦。
1: 系，即系如果啲大只仔成日都净系食鸡胸嗰啲，咪冇嘢咯，系嘛？因为蛋白质啊嘛。
0: 但系佢唔会完全唔食任何糖物，咁你蔬菜入边都有多少淀粉质噶嘛？
1: 哦，
0: 系啊，所以其实系要刷牙嘅。
1: 即係一定要刷牙啦，冇可能嘅。嗱，咁口臭又關唔關刷牙問題咧？
0: 口臭有幾個地方可以出到嚟嘅。你個牙齒入邊有蛀牙、牙周病，咁你會有口氣啦。 OK， 咁但係當然你仲有你個口入邊仲連住啲咩？你嘅呼

0: 吸度啦，同埋你嘅肠胃啦。所以其实如果你发现口气问题，你睇完牙科医生 check 晒你冇牙周病冇蛀牙，都仲系有，咁你就可能要调转揾西医噶啦。
1: 箍牙咧就成为咗近年大家都会想去令到自己变靓嘅一个元素啦。咁头先都提过啦，即系细个可以箍啦，大个可以箍啦，但系亦都有另一个箍牙嘅迷思嘅。而家
0: 系
1: 以前我哋大家箍牙咧，就一定会摆嗰啲钉喺个面度，然之后要定期就翻去扭一扭线啦。而家新嗰啲咧就叫咩隐形透明牙箍嚟嘅，咁就好似系一个 retainer 咁样咧，就咁摆个套落去就套住搞掂噶啦。究竟嗰个分别作用又有冇噶？其实
0: 而家透明牙箍个技术系越嚟越成熟嘅，即系亦都有唔少国际性嘅 symposium 啊，即系交流。其实我哋真系做到好多复杂嘅 case 都做到嘅，但系佢真系唔系个个 case 都啱咯。始终，譬如你个 case 如果好难，你譬如剥四只牙向入边箍改面型嘅，咁呢啲始终都系钢线比较占优势啲嘅。系啦，咁第二样嘢就系咧，个病人如果佢嗰、那个。想象下佢隻牙齒如果好短嘅，即係佢嗰個你講個 retainer 佢包唔係好實隻牙，即係牙咁短斜斜，佢包上去佢都發唔到力嘅。咁嗰啲情況其實用透明牙箍嗰個效果都打折扣嘅。第三種就係個病人如果唔自律嘅，即係其實因為佢可以自己除低嘅嘛。
1: 係
0: 啊，我哋見過啲每次開始之前都細神劈完啦，我同佢講每日戴22个钟喎，得之後翻嚟因為大家成日食飯又除咗啊，係
1: 啊，
0: 之後又話呢度唔見咗啊，咁嗰啲就唔 work 㗎啦。我哋唔好話箍過嘅牙，就算未箍。箍过个牙，你随住年龄都会走位嘅，咁何况你箍过咧？牙齿佢始终系 tends to 走翻佢原本嘅位置，咁所以你尤其是剥咗牙之后，对个固定器嘅要求系更加高，真系每一晚瞓觉都要戴住佢噶。咁戴到你放弃嗰一刻，咁你就预咗佢会弹翻开噶。
1: 哇！即系一世噶啦，呢件事系。
0: 系啊，咁你话几时放弃？咁老实讲，你去到60-70岁，我都觉得你应该唔会再 care 啲牙歪少少嘅。
1: 系。
0: 咁嗰下你会放弃噶啦。
1: 原来系咁噶。
0: 系啊，我有冇人60-70岁去箍牙？我有嘅，睇下你个毅力坚持到。
1: 哇！但唔系喎，你咁讲60-70岁，如果佢仲箍到牙，我觉得佢啲牙齿好威噶。
0: 其实如果喺西方嚟讲咧，好多人甚至乎系退休之后箍噶嘛，即系佢哋终于有时间
1: 有能力。
0: 系啊，我时间有能，唔好讲钱啦，有。咁嘅心情時間咁去整靚棚啊，開開心心咁笑啊，
1: 係，
0: 即係對佢哋有 big white smile 係一件好大件事嚟噶嘛，西方人。
1: Dr. Eric， 你就已經做咗牙醫，即係10年裏面，我相信你都見證過好多唔同嘅病人啦。
0: 係，
1: 因為牙齒咧，我都覺得係幾影響一個人嘅觀感啊。
0: 係嘅，
1: 好多人第一時間就望你嘅時候，除咗你個面容啦、你個樣之後咧，第一件事你笑一笑，或者你講嘢，或者食嘢嘅時候，都會見到你的牙齒嘛。
0: 係，
1: 當你見到啲人啲牙齒嘅時候咧，好多人有啲。歪啊！你覺得哇，好搞唔掂啊！有冇試過啲例子？即係可能有啲朋友真係原來個牙齒影響佢哋好多嘅心理狀況。
0: 會㗎，我近排先有一個 patient， 佢係因為牙周病之後突然啲牙歪曬亂曬，佢連佢老公啊呢幾年都冇見過佢除口罩嘅樣。
1: 哦，係啊，
0: 係啊，
1: 牙周病而影響嘅。
0: 係啊，但佢又唔敢睇啦。咁通常你唔敢睇見。就會惡化啦，越惡化你就越驚去睇牙醫嘅時候越大禍，佢更加就唔敢去面對呢件事啦，咁啊更加逃避啦，就一個惡性循環。
1: 惡性循環嚟嘅。
0: 係啊，咁自自然然就變成咗一個心理嘅問題嚟㗎。
1: 牙周病其實係因為咩原因而影響呢？其實
0: 牙周病顧名思義，其實係牙齒周圍啲牙肉發炎，所以叫牙周病。OK， 咁佢咩情況影響就係佢當你清潔得唔好嘅時候咧，啲牙石咧就會積咗喺牙肉入邊，即係我哋頭先話齋，你都冇擦落啲肉度，你又唔去俾醫生洗咗佢，咁佢圍住啲牙齒嗰啲肉就收縮咗，啲牙咪自然鬆咯。亦都係牙齒冇固定嘅冇承托嘅時候，佢就會移位咯。
1: 因為牙周病咧，你真係
0: 不可逆轉噶，
1: 成日都聽到人哋講有呢個問題噶。
0: 係，即係我哋個香港牙科口腔健康普查。因为牙周病最轻强嘅程度就系牙肉发炎同流牙血啊嘛，其实90%人都会有，唔会消失嘅，你只能够控制佢嘅啫。即系其实，譬如牙肉嘅健康就好似我哋身体嘅健康咁，你由20-30岁开始高峰之后，到你去过身嗰一日就不断下降啫嘛。你 keep 得好，佢咪下降得好慢咯。你 keep 唔 keep 佢嘅，你又食烟又糖尿又唔打理啲牙，可以逐一声40-50岁都可以冇晒牙。
1: 系，终于明白咧，点解好多人都会觉得睇牙好贵。 我今日同阿 Dr. Eric 傾完偈之後，我會明白有啲嘢係長線投資嚟嘅。
0: 係啊，
1: 即係你可能由細細個，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即係可能由你六七歲開始，你要 keep 住爹哋媽咪帶你去睇牙醫，看住嗰棚牙，話對面聽你點樣去處理佢，唔好做啲乜嘢嘅時候，
0: 咁你慳好多錢，
1: 咁你就已經慳好多。

0: 系咯，原来系要定期去睇牙。
1: 我哋不嬲都系讲紧，即系唔好话睇睇牙啦，身体所有嘢，甚至乎你嘅财富都系你嗰嘅支出，其实系换嚟一个将来悭咗好多钱嘅回报嚟噶。
0: 听完你咁样讲啫，我真系觉得个投资角度系调转咗啊！即系有啲人就会谂住有事先去处理啦，但系而家呢样嘢系唔系？我将个有事系摊分咗佢，变佢冇事啊！
1: 系啊，譬如好似其实唔止系牙，身体所有部位都系咁。好似我而家我卅几岁，我都每成日做肠胃镜，每年都去。
0: 是
1: 你是咁嘅，
0: 即系定期要去做 checking 咯，即系你要 check 住自己身体，你会起码即系唔会到有事先至，哎呀点算呢咁啊？
1: 你肉痛呢一个 moment， 你第时就更加肉痛。
0: 我今日学到好多嘢，今日多谢晒 Eric 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多谢晒你 ，thank you。
1: 唔好系。

一次多謝我今日嘉賓 Dr. Eric 分享咗咁多咧關於牙齒嘅美學啊！記住啦，我哋大家咧都要好好保護我哋嘅牙齒，咁樣咧先至可以展現自己最自信嘅笑容，迎接更美好嘅自己。時間話咁快，又嚟到下晝嘅3點鐘啦！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一齊，終身美麗，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和防水浸措施。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于今个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表示，考虑到业主现时居住在不同地区，安排了四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分别是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以及天辉路社区会堂。到时会议将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至今个月15号上午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的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以及大维修财务状况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

0: 家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回应事件时话：非常明白同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好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好大讨论，佢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呢件事。李慧琼又话：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佢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期望所有议员从今次事件当中吸取经验教训。被问到补选的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截标。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因起一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前在立法会通过。宁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亦都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以撤回审批。天气方面，与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在中午12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强烈狂风雷暴，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元朗博爱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元朗博爱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翻跑马地车多，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慢车，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喺界限街；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咁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都系行车缓慢。咁另外，由于天气情况有改善啦，港珠澳大桥主桥嘅快线同埋中线啦，车速限制咧恢复翻每小时嘅100公里，咁同埋慢线咧就恢复翻每小时嘅80公里。喺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叶旺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集华语流行最强音，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

0: 嚟到我哋今个礼拜嘅 Gen C
1: 去间房，
0: 咁啊照旧啦，又话我阮正峰，但系今日唔同啦，今日全女班咁滞啊，
1: 哦，有 wing wing 啦，
2: 仲有 Sita，
0: 喂少有喎呢个组合，
1: 一次有呢个组合，
2: 新唔新鲜啊？
0: 新鲜新鲜，点即系一直以嚟都系我讲头一节嗰啲 topic， 今次你哋有咩想倾下偈先？
1: 嗱，咁有两个女仔喺度咧，咁梗系会倾啲
0: girls
1: talk，系啊。talk 嘅话题有啲咩咧？梗系感情嘢会多啲啦，系
2: 咁啊！早两日咧就即系俾阿妈投诉咧，话我间房就好乱啦，咁啊叫我执嘢啦，咁我喺度执，咁执执下咧就
0: 因为我撕碎都未执啊，点执间房啊？
2: 咪系啦，其实我间房乱中有序嘅，系啦，
1: 兜下底，
0: 你真系胆讲噶，
2: 咁呢个真噶喎，好啦，翻翻嚟先。咁跟住之後咧，因為我張台其實係連住一個櫃桶嘅，咁我入面有好多即係可能平時用嘅飾物啊，跟住啲 con 啊嗰啲臨審嘢都擺喺入面嘅。咁跟住我喺度執呢個櫃桶嘅時候咧，哦執到一樣嘢，因為呢樣嘢就即刻令我帶翻去呢個中學時期嘅一啲青春嘅回憶啊！
0: 哇，就係嗰張成績表啦。
2: 唔係，係一條手鏈嚟嘅。咁呢個手鏈喺個扣嗰度咧，就刻咗一個名字。其實就係個前度嘅名字咁樣樣。跟住就開始哦，諗翻哦，以前中學嘅呢一段關係都幾青春噶喎。
0: 係
2: 啊，仲好記得嗰陣時開始嘅時候係全班全級嘅轟動嘅一個消息。然後分開之後都是一個全級好轟動的
0: 事，那應該都是隨便一個是風頭等，一是就你是風頭等，一是就你另一半是風頭等，
2: 其實就是 both 的，
0: 我兩個都是風頭
2: 等，因為他是校隊的一個成員，都幫學校拿了很多那些運動方面的獎，這一條手鏈我一直沒有丟的原因其實是
0: 你沒有丟的，
1: 你是你收埋了，你不知道他在不在就
2: 我知嘅，其實我一直都知道，其實佢擺咗喺櫃桶度嘅。咁嗰時點解我會 keep 住咧？因為覺得佢本身個 design 幾靚，咁所以我就 keep 住咗。即係你咩嘢？
1: 嗰隻口啊，
2: 係
1: 咪想講？
0: 嘿，我俾啲回應都要俾你哋鬧嘅。
1: 喂，你個回應係啊？你係俾啲隻口自己留低啫嘛？
0: 我冇講
2: 啦，你繼續吹啊，睇下點收。
0: 果然係 girls， 我都冇講嘅。
2: 系，我就系单纯地觉得佢呢条手链嘅 design 系几靓嘅，有阵时开攞嚟衬下啲衫啊嗰啲咁样样，咁我就 keep 咗。咁但系其实我 keep 完之后，我一直都冇攞过出嚟衬衫，就摆咗喺我呢个柜桶嘅深深处。
0: 系，咁啊攞翻衬咩衫啊？衬心情嘅啫，你讲下。尖锐啲啊，索性
2: 系
0: 咪冇情感喺入边先？系咪真系斋纯粹觉得条链靓，所以先 keep 低先？
2: 系。不過咧，而家已經係諗住抌噶啦，因為佢嗰啲扣位啊生鏽啦，所以就抌啦。
1: 所以我哋就帶出咗一個 topic， 就係即係如果分咗手，會唔會 keep 翻前任送嘅嘢咯？係。對我嚟講嘅話，我係會 keep 嘅，因為我冇投放好多情感喺嗰個嘢入面啊，同埋睇下佢送啲咩啦。
2: 即係如果佢係實用嘅
1: 嘢，係啦，即係如果
2: 有價值嘅，
1: 冇錯啦。即係可能有啲電子產品咁，你抌咗好可惜噶嘛，你唔會因為同呢個人分咗手，跟住就成嚿嘢咁樣掉爛佢。即係我就唔係嗰啲咯，係睇佢實唔實用，咁對我有用嘅我就會 keep 啊，同埋 even 係相我都會 keep 嘅，但係我會將佢擺喺 USB 入面，我唔會擺喺手機度嘅。系啦，我会将佢封存起，因为现任会睇我手机噶嘛。
2: 我以为你话咁呢个都系我成长嘅一个经历。
1: 其实系啊系啊，
0: 都系咁样谂嘅。
1: 即系我都会咁样谂，我觉得都系一段回忆嚟嘅。咁我冇必要分咗手就要将佢真系完全咁样抹去噶嘛。所以我就会将佢收埋，我可以揾翻佢，但系我又唔会成日拎出嚟睇一个地方。
2: 你有冇啊，阮兄？
0: 我是有的，即是我有 keep 的，但其实因为我是应该被

0: 你更加杂乱啊，自己一个人间房啊，思绪啊，冇手尾啊。其实有好多时有好多嘢都系抌埋咗一边之后，我冇去理到，我冇去抄到，我以为自己摆得好好，但系真系摆得太好啊，冇拎到出嚟。咁有阵时系拎到出嚟嘅时候，哦，原来自己 keep 低咗，自己系唔知嘅。咁但系嗰下系会谂翻咯，同你一样咯，会谂翻当时发生咩事啊？啊，点解自己会做啲咁嘅嘢嘅咧？啊，点解会 keep 低嘅咧？会有呢一啲咯，但系好似冇话去到，如果俾人发现，即系俾而家嘅另一半发现咗，咁点算嗰样嘢？
1: 哦，即系你未试过呢个情况？
0: 冇，
2: 收得好埋咧，系咪？
0: 唔系啊，我即系我连自己摆咗喺边我都真系唔记得啊。
2: 咁如果佢真系假设佢真系揾到，跟住佢问你，呢个咩嚟噶？边个送噶？咁样，
0: 我谂我会选择讲大话。
2: 系啊，
0: 系啊，我谂
2: 点解啊？
0: 咪点解啊？因为恐惧咯。
2: 但你对嗰样嘢已经系冇情感噶啦嘛？
1: 但佢会投射啲情绪喺我度噶嘛？即系佢如果知道咗，嗰样嘢系原来系我嘅前度送俾我，佢就话咁点解你要 keep 啊？咁我避免呢个纷争。
0: 嗱，我觉得我觉得唔公平嘅，因为咁样系我哋 assume 咗我哋而家另一半会系有呢啲事情发生啊。但我会形容点解我哋第一时间会选择咗讲大话先呢？我觉得系镜面嚟噶，即系自己啊经历嘅时候，即系如果我发现到对面有 X 嘅嘢。我会唔开心，我会嬲，咁、我就会 assume 咗我而家对面发现咗佢都会嬲同唔开心，所以我会选择讲大话咯。实情未必会噶，但呢个就系、要面对下自己啦。其实自己都系一个见到人哋 keep 住 X 嗰啲嘢咧，自己个心都会喺度哼住咁样，见到啊憎啊
1: 但你会唔会先？
0: 我会噶，我要坦白噶，系会噶。
2: 其实某程度上呢、这个系大家互相嘅信任同埋安全感够唔够咯？我觉得我。在男朋友家裡都發現了他前任的物品的
1: 幾時
0: 怎樣發現
1: 是
2: 都是一直沒有耐是這個什麼夾工
1: 好奇嘛
2: 在他間房裡他床頭櫃就有一些、玩具仔這樣然後就有一輛車我就問他、這輛是什麼車來的他就跟我介紹這輛車
0: 為什麼你會有咁多样玩具仔，你唔问问架车？
2: 架车嗱，点解我会咁注意到呢架车？系因为佢连个盒啊，即系连出面嗰层胶膜佢都冇拆、
0: 即系你见到呢盒嘢系差别对待嘅。
2: 有少少啦，跟住我就好好奇啦，点解咧咁样样？咁我问佢点解个包装咁圆孔无缺摆喺度咧？咁样，跟住佢就呢个系我个 ex 送俾我嘅、因为咧佢系唐文字啲嘅 fans 嚟嘅，嗰架车咧就系、出翻。入面嗰架經典嗰架車啦咁樣樣，跟住佢話因為呢個係佢好中意架車啦，然後又係佢 ex 送啦，咁其實佢已經對佢 ex 係冇任何感情噶啦，咁佢單純係因為中意呢架車，所以佢都 keep 喺度。都冇乜影響啊，咁樣樣。
1: 但係佢選擇直接同你講話係佢嘅 ex 送，
2: 佢好有勇氣㗎，我會覺得。咁但係我覺得係喎，其實你呢個理由呢、這個解釋都好 make sense， 因為我都有 keep 啊嘛，咁所以我覺得都好公平啊。
0: 唔公平，因為佢唔知道你有 keep， 而家你知佢有 keep。
1: 不知道你有 keep 嘅嗰陣
2: 時，佢知啊！
0: 啱啱聽完呢個節目，知道咗。
2: 我真係試過有一次咧，同佢討論呢個話題嘅。我話如果我都有 keep 我啲 ex 送俾我嘅嘢，你介唔介意啊？跟住佢話咁睇你 keep 咩咯咁樣樣。跟住佢話如果係 keep 啲好值錢嘅嘢 ，let's say 譬如係一啲名牌嘅袋啊，或者係做咗好值錢嘅嘢啦，咁梗係 keep 啦，點解要掉咗佢啊？咁值錢，就算我即係攞出去賣都好啊，咁
0: 可以用金錢去區分啊，原來
2: 係啊，即係實用啊嘛，同埋有啲嘢係真係唔好話值唔值錢、啊。
0: 咁心意卡呢？
2: 心意卡呢？
0: 情書又點計啊？
1: 手作嗰啲嘢呢？
2: 手作
0: 即系爆炸盒嗰啲啦，一打开九万张相册，等我同你分享啊 ，baby 嘅，
2: 哇想睇
1: 咁样就唔好啦，
0: 化食
2: 就系咯，我系唔介意嘅，
0: 哦你都唔介意嘅，
2: 我唔介意，因为佢直头系有开埋佢以前嗰个 social media 嘅相俾我睇嘅，即系我以前个 ex 咧就同佢影咗啲相啦，去边度啦，食乜嘢啦，跟住我听到好开心，我八卦啊嘛，
0: 咩人？
2: 系咯，我直头会追问噶吓，咁、你哋有冇咁啊？你哋有冇嗌交啊？咁样样
0: 几好？其实我系冇幻想过，原来男女朋友之间会有个，我会叫几健康啊？
2: 多谢，
0: 沟通系几健康，即系我唔知健康定唔健康啊？谂下，
1: 我觉得每个情侣即系可能都有佢哋自己嘅相处方式咯。

0: 轉彎道 ，sorry。
1: 但我知道咧，有啲人係真係絕對唔俾自己另一半 keep 前任啲嘢咁。
0: 係啊，我有試過㗎、啊，我發脾氣㗎，我嬲㗎。
1: 我哋有試過㗎。
0: 係啊，我
2: 你就係嬲、那個，
1: 你就係發脾氣嗰、那個，
2: 唔接受嗰、那個。
0: 我就係唔接受嗰、那個，我就係、是、任性嗰、那個。
1: 咁
0: 係
2: 發脾氣咁多禮嘅你真係。
1: 但係你係點樣發現嗰樣嘢？那個過程係點啊？
0: 冇啊，都係去到見到，跟住介紹下，跟住就啊，我唔要。
1: 唔係，但係你咁樣好得意喎。唔係啊，真
0: 係
1: 唔得啊！
0: 你真
1: 係好似小朋友嗰種啊，唔要嗰種。
0: 唔係，而家你覺得得啫。
2: 如果係你呢就我覺得可以接受嘅，即係純粹扭下偈啫。但我 feel 到遠興過就係真係你
1: 發脾氣，
2: 係啊，你唔掉咯，我同你分手。
0: 又唔係，都係扭偈嗰啲嚟嘅。但係去到最盡，其實都係唔開心㗎，因為你都係要首先你逼佢氹你先啦。我會覺得呢個行為，即係其實某程度。即係而家人大咗，我會覺得哦呢樣嘢聽完你咁講，其實梗係真係冇問題。每個人都有佢以前嘅過去，咁就算有呢一啲嘅禮物留低，其實都係回憶嘅一種。我覺得 keep 係完全冇問題。咁但係去到當下，譬如你好著緊呢一段而家嘅關係啦，你會去氹佢啦，你會去遷就佢啦。但係無論去到點都好，我相信都唔會去到 OK， 我為你抌咗佢，係咪先？咦唔係喎，你
2: 我會覺得為咗個現任而去抌咗一啲自己充滿回憶嘅嘢係需要一個好大嘅勇氣，即係你要 confirm 係我會同而家呢一個係過人世
0: 嘅。唔關事添啊，我覺得就算你同佢過人世，你都唔應該為佢做呢樣嘢，因為你未認識佢㗎嘛。簡單啲嚟講，嗰段時間我未認識你，呢啲係我嘅回憶。咁何解我未來有你嘅情況下，我要抌走我以前嘅回憶呢？
2: 係，都係嘅。
0: 即係如果好好，即係我以前就梗係發曬脾氣啦。
2: 係啊，
0: 咁我就梗係可以好邏輯咁樣同大家分析啦。即係我會覺得抛开晒成件事，我企到最后咧，我觉得啊 keep 系冇乜问题嘅。但系到我自己经历嘅时候咧，咁我自己都会发脾气，我自己都会扭计咁解。系啊，
1: 但系而家就已经唔会啦，成熟咗啦。
0: 我女朋友识 handle 我啊，识 handle 啦。
2: 咁你咧，永永，你会唔会发脾气咧？
1: 我会唔会发脾气啊？因为咧，我而家个现任咧，佢系唔会同我讲任何前度嘅嘢嘅。即我都會有嘗試問啦，佢係粒字唔提嘅，你咪我第一個咯，即係佢會講呢啲嘢咯。

0: 即係我好少會喺佢身上面聽到關於 X 嘅嘢，同埋可能真係嗰樣嘢係佢 X 送嘅話，我都唔會知咯。即係佢一定會兜到啊！呢個係我個 friend 送俾我噶，所以冇發生過呢樣嘢。
1: 你知道嘅時候，你係咪都係同我一樣，都係嗰啲情緒比較大啊，牽動到容易會發下脾氣？
0: 嗯，我覺得我會唔開心嘅，但係又未去到發脾氣，因為好似即係以我為例，我自己都會 keep 前度啲嘢噶嘛。咁我覺得在佢身上，咁我都可以 keep 啦。咁其實我唔可以唔俾佢 keep 噶嘛，即係都一個公平性嘅問題咁樣咯。
1: 咁會唔會係其實佢都幾了解你啊？即系你而家呢个男朋友其实几了解你，佢知道你呢啲嘢唔开心，即系话咗俾你听，其实真话点讲我都真系容易啲讲出口，系啊个 ex 送噶，跟住你唔开心，最大问题你个唔开心系唔系一时三刻氹到啊？你
0: 系
1: 植根咗落去啊，
2: 有条刺喺度。
1: 系啦，咁可能佢就系了解你呢样嘢，然之后咧就选择哦好啊，你咪就第一个咯。佢用第二个方式去同你相处，咁呢个就系你同你男朋友嘅相处，就唔系阿 Sita 阿大家姐咁样。
0: 系咯，佢系另一种咁样。
1: 我低体验人生。
2: 睇得津津有味啊！真
1: 係 room tour 啊，係啊，冇嚟過啦，咁啊，第一次同你介紹，你見到呢盒嘢啊，嗰個 X 送嘅，
2: 因為我覺得最主要係始終有個年齡差距啊。即如果我男朋友是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我可能真的会介意的。他觉得大家都差不多年纪，为什么你会留下他的东西啊，这样样。但始终因为现在男朋友是跟我差八年，那我觉得就是因为差八年，所以你拍多几次拖都很正常啊。那你又留下一些你觉得对于你来讲有价值的东西都很正常啊。咁所以我唔会嬲，甚至我会好好奇佢嘅过去系点咧。当佢系处于我而家呢个年龄嘅时候，佢系点样样，佢生活系点样样咧？咁样样，某程度上都好似系我了解紧九十后嘅一个成长生涯咁样嘅东西啊。
1: 咁我想再将条问题再推深一格啦。咁如果 keep 嗰样嘢就唔系 X 送嘅礼物啦，咁而系 keep 段关系啦，即系譬如佢哋都仲系朋友嚟，仲好即系真心 friend。因为有阵时一齐过之后，其实佢会好了解你啦，佢会好清晰你啦。咁某程度系喺恋人再上一级嚟嘅，家人有甚至乎灵魂伴侣。
0: 哇，咁唔得喎，
1: 系咪啊？
2: 哇，即刻谂一谂先。
0: 灵魂伴侣唔系净系可以系我咩？即系如果我嘅另一半嘅话，即系如果佢同另外一个系灵魂伴侣，咁即系我嘅角色系咩咯？我会谂。
1: 冇，佢都会同你倾偈，但系譬如嗰、那个，譬如另一边，佢有事，佢有啲唔开心，佢搵你男朋友倾电话或者出去饮杯嘢，咁会唔会嘅？
0: 唔得。
1: 都唔得，
0: 因为我觉得佢哋因为始终之前一齐过咧，我觉得佢哋点都仲有啲感情喺度噶。
1: 因
0: 为佢出去倾偈咁倾倾下，大家饮下酒咁，可能突然之间
2: 恢复热
0: 系咯，即系会担心呢样嘢咯。呢个再续前
2: 呢个词用得好精准，我觉得自己
1: 远离
0: 系啊，唔得咯。如果系咁样嘅，
1: 系 OK，
2: 我觉得 OK 喎。
0: 哇，点解噶？点解会得噶？
1: 肥夫，
2: 某程度上我接受到呢。呢样嘢即系证明啲咩啊？佢系即系我而家
0: 信任佢，
2: 系啦，佢俾到一个足够嘅安全感俾我，然后我信任佢咯。
1: 系，
2: 嗱，其实咧讲真，一开始我系唔得嘅 ，even 系我哋有啲 common friend 啊，同佢同嗰个女仔一齐出街咧，我都唔接受嘅，我系会嬲发脾气，然之后话，哎呀，我系呷醋咁点啊？要同佢绝交咁样样，又或者系你同佢出去唔紧要，但系我要喺度咯。
0: 哇，咁你冇试过啊？三个一齐？
2: 冇啊。分开啦，即系佢同呢个女仔出街，我会嬲嘅。但系我同呢个女仔出街就冇嘢咯。
0: 哦，即系你都识嗰个女仔。
2: 识 common friend， 即系大家都系喺 dance 度认识嘅。
0: 哇，
1: 咁样样。
0: 咁大风咧？
1: 咩啊？
0: 即系你会唔会 care 呢样嘢咯？
1: 我
0: 即系你 O 唔 OK 啊？系 OK 啊
1: ？OK 噶。
0: 系啊。
1: 唔系，喂，我就连佢 keep 个 X 啲嘢我都扭计啦。佢话同个 X 出街，你估我唔一闹三上吊啊？我
0: 你而家唔同咗啊嘛，即系你话扭计系之前嘅事啊嘛。咁你而家咧，即系如果你而家发现一样嘢，你都
1: 我会认同 Sita 讲嘅。我觉得系譬如另一半识唔识得去 handle 你，我觉得呢个好重要。其实有时我哋未必真系介意某一啲嘅嘢，其实我哋可以系即系其实或者。我如果自己拆开嚟谂嘅话，我系想 我係想尋求一啲你對我嘅關注啊。究竟我喺你隔離有冇一個獨特嘅位置啊？其實係呢一類型嘅嘢嚟嘅。咁如果佢帶到俾你，即係佢喺譬如同你對話嘅內容啊，同你相處嘅時候，佢俾到相應嘅一啲安全，我唔想用安全感去形容啊。安全感其實係互相嘅。係啊，咁所以我會覺得而家呢個女朋友佢真係 handle 得好好、啊、喎，咁樣咯。
2: 讚賞。
1: 係啊，讚賞。
2: 俾啲掌聲。
1: 嚟嚟嚟嚟嚟，犀利犀利犀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三点十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解放军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明两日开放被公众参观，市民可以登上军舰船舱同甲板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鱼雷发射器和舰载小艇等装备。有参观者说，到上官兵向他们介绍舰载鱼雷的射程，觉得大开眼界，认为国家军力非常强大，身为中国人感到好自豪。有退役解放军老兵前来参观，形容国家军力出现翻天覆地的进步。担任解说员的衡阳舰军官梁秋穗表示，感受到香港市民的热情。南宁舰军士陈宇飞就说，军舰来港靠岸时，见到香港高楼林立，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谭耀宗表示，黄锦辉来自选委会界别，并非地区直选或功能界别，相信他的议席出缺对议会运作影响不大。他又说，政府要衡量补选开支和社会意见，法律并没有强制规定一定要补选。社会上有声音说，今届立法会任期尚有大约三年，应该要补选。亦都有意见认为选举花费庞大，过往亦都试过议席出缺两年没补选。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接标，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因起一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前在立法会通过。宁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亦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以撤回审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强烈狂风雷暴，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去翻跑马地咧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对出咧就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

0: 黑咸道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美田路去翻红梅谷路方向，近住车公庙路回旋处一段咧就比较车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路同埋快速公路时，驾驶者要留意架空或者路旁嘅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采取相应行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Marvin 话 demo 阶段时咧，成首歌好短嘅，而 catch 到佢注意嘅咧就系歌曲一开始就进入副歌部分，而且到后段又会唔觉 repeat 紧，令佢觉得系一个好易记嘅旋律。
1: 真心不必可爱或美好 ，Oh yeah， 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作曲曾比特、廖志华、欧立基、填词黄伟文、编曲的汪、监制周石汉。上咗三个星期啊，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 ，Arvin 曾傲飞，实物落差协会。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今日
1: CLS 咗未
0: ？CLS 三部曲。
2: 好，又翻到嚟 CLS 三部曲啦。咁今次咧就又系我出题啦。嗱，啱啱咧大风就话好惊我出题，点解咧？
3: 难估啦，
2: 唔系啊！
3: 你上次又特登拣咗话啲流量差唔多，
2: 系差唔多嗰啲。嗱，咁睇下今次呢三个咧会唔会难到你啦？呢三个咧佢嘅范畴咧就唔系好一样嘅，就睇下大家估唔估到啦。
1: 好，
2: 咁好，咁我讲咗第一条先啦。咁第一条咧就有啲似呢个心灵鸡汤嘅嘢。咁个楼主咧就话最近好中意一段说话，就话人活着咧其实系为咗玩啦，为咗翻工搵钱、运动、识朋友、恋爱，其实都系为咗让呢个人生变得更加好玩。咁如果你有一日有某种生活或者某一种工作，又或者某一段关系，你觉得唔再好玩嘅话咧，或者痛苦咧，就要直接咁样去放下去离开啦。你可以去搵啲更加好玩嘅嘢，你唔一定要受苦嘅。嗱，记住认真就输啦，好玩就赢晒。
3: 嗯，
2: 这个就第一条啦。
3: 认唔认同先？大家觉得，譬如碌碌下见到佢呢一个感悟，
1: 认同个，即系好似我而家。都唔好话而家一开始我搵工，我搵嘅工全部都系为咗好玩咋嘛。
2: 系。
1: 因为我觉得你返工，如果嗰份工你本身就觉得哇真系好闷，即系日日返工好似受罪嘅话呢，其实真系好辛苦㗎，即系返工返到好绝望。但如果你返嗰份工系你本身都有兴趣，觉得几得意喎，几好玩喎，咁样嘅时候，你每一日返工都系一个动力嚟㗎。
3: 嗯嗯。
1: 就因为你觉得返工系玩囉。
2: 但系我会讲你好幸运咯，因为唔系好多人都会将呢个翻工系自己中意做嘅嘢咯。
3: 哦，另一个悲哀嚟嘅，即
2: 系
3: 若果你唔系讲真噶，你将自己兴趣变咗做工作系另一种悲哀嚟噶。
2: 系咩？
3: 系啊，
1: 都会噶有阵时，
2: 即系好似大风而家咁啊。
3: 系啦，我好中意，譬如做创作嘅，咁跟住然之后，有一啲嘅客户佢哋好 control 嘅，咁我要妥协咯，咁妥协就会系我唔开心嘅事情咯。咁但系你做唔做啊？咁都要做㗎嘛，係啦、
1: 啊
3: 其实都系最近嘅事啊，即系题外话就系我琴日冲凉嘅时候，因为我最近我都遇到好多唔同嘅一啲难题啦，一啲选择啦，啲沟通嘅嘢啦，咁我琴日就喺度諗啊，点解我会咁敏整，我咁激心呢，咁我就突然间转咗个 mindset， 我就觉得OK。game 嚟嘅啫，
2: 即系你都系咁样谂，
3: 一场游戏，真心，无论我而家遇到嘅呢一个客户，我譬如同佢沟通得好唔顺利，都关卡嚟嘅啫。点样处理先系你叻，同埋你嘅玩法系点样啊嘛？你系可以同佢闹交噶，你想唔想啊？又好似唔得，系因为个游戏上面有掣肘咯。你要符合埋呢啲掣肘地同佢玩到呢场 game。咁你先至为之胜出啦。咁当然諗係好完美㗎。我
2: 做就啦。
3: 今朝一瞓醒之后呢我又嚟再激心过啦。
1: 无限碌。
3: 所以我会觉得佢段说话係正確嘅。即係我会係认同嘅。咁至于多唔多人认同呢，
1: 我觉得多喎。尤其是放喺香港人嚟讲，都应该好多人都觉得而家身处嘅环境都係好 stress 啊。嗰啲嘅时候睇到呢段说话都会觉得好似真係喎。
3: 我想问一下啲留言入面有冇啲係话好似你头先咁讲，你可以见到唔鍾意唔如意嘅嘢你就即刻唔理佢，咁係你嘅幸福嚟啫，有冇呢啲呀？
2: 嗱，讲下最多人 like 嗰个 comment 先。最多人 like 嗰个就係话佢都几鍾意呢段说话，但係大个之后呢就发现即係原来人生呢唔一定要赢啦，即係唔一定要撑，一定要挨嘅，有时候肯放过自己去做一啲开心嘅嘢就已经系一种成熟啦。系啦，但系有人话咧，可能正正就系觉得人生唔再好玩，咁做咩要当佢系一场游戏呢，即系比较负面咁样啦，冇错啦。
3: 点样去好玩都系睇自己嘅啫。
2: 系
1: 咯，
2: 所以都悲伤。
1: 观点
2: 与
1: 角度嘅问题咯，
2: 冇错。
3: O K， 收翻头先咁样都引发咗我哋一连串嘅讨论啦。咁所以我会觉得 like 数同留言数都还好啩。
1: 我觉得留言未必多，因为通常呢啲心灵鸡汤或者是引导你去思考嗰啲呢，未必咁多人会去真係想用脑去。
3: like 完之后 share 多。
1: 係啦，即係我都话俾你知，其实真係唔使咁紧张嘅，但我唔会 comment 囉。
3: 第一题。
2: 好，第二题就係、是、嗱、那个楼主就话呢，喺网上睇到一种人呢就叫做反驳型人格啦。咁例如呢楼主讲话今日好热啊，我见到好多人食雪糕。咁佢哋呢就会。
3: 你都唔够埃及嗰边热呢。
2: 系啦，
1: 系咪都要搏水啊？
2: 今日天系热啊，够非洲热，
1: 系啦，你讲中晒。
2: 跟住咧就话咧，楼主就话佢现实中咧，佢身边咧就冇呢种人嘅，但系佢想问，如果咧嗰个人系搭咁热唔食雪糕，唔通打边炉咩？你答我啊！又或者热先食雪糕噶嘛，唔系俾人唔中意食咩？嗱，第三个就系好多人，你见到几多个啊？两个、三个咁样就叫多人啦，即系其实都系反驳啦。咁佢楼主就问以上呢三种咧，又系啲咩人噶？咁佢就好好奇啦，因为每一次咧，每一次同你倾偈咧都好难咁样倾落去嘅，但系佢咧就好想解决呢个情况啦。
3: 咪黄子华先生咯，
2: 系咪啊？
3: 遇到呢啲问，
1: 系啊系啊系啊，认同到喺一个极点嘅时候，佢就发觉佢同你讲都冇瘾嘅，唔讲乱。
3: 嗯，
2: 即系你都觉得呢三样系咪反驳型人格嚟噶？但系
3: attention 嘅我估
1: 系咯，即系佢系为咗喺你身上得到一啲成就感，
3: 哦，
1: 即系反样，即系觉得诶、哎、我叻过你啊，你讲咩都系唔啱噶啦，咁样样，所以话你知咁样样。
3: 我谂呢啲人诶、口头禅啊，唔系啊，
2: 系啊，否定咗你先，
3: 唔系啊。
1: 因为我想讲咧，我近排即系都成日开会啦，一开会咧，嗰啲同事们咧，
3: 嚟了，大家听嚟。
1: 讲完之后咧，第一个就话唔系你，我觉得咁样咁，跟住咧第二个就话唔系你，但系咁咁，跟住第三个话唔系啊，系咁咁，跟住我心谂，其实你三个都讲紧同一样，
2: 系咪啊？
1: 点乜嘢咧？你哋三个，
2: 但系佢就好习惯性去反驳，
1: 系啊，系咪都唔系啊？跟住就讲翻同一样嘅嘢咯，
3: 嗯，
1: 跟住我就会啊咁。
2: 系咯，但系从旁观者嘅角度就会听得出，其实你哋讲啲嘢都一样啫。
1: 哎呀，唔好嘥时间啦，
2: 口头禅喺度咧，
3: 口头禅嚟嘅啫，口头禅。
2: 哦，但系啊，大风嗰时会唔会觉得自己可能呢样嘢系，诶，好似自己有少少反驳型人格
3: 嘅？有啊，有啊，有啊。咁我，咁我自己都会知道，喂，好似有啲乞人憎喎。
2: 哦，
3: 唔系咁好喎。
2: 嗯。
3: 咁我觉得咪学识下聆听先咯。嗯、我觉得第一步好简单啫，即系听下人哋讲乜嘢，你真系听。
2: 嗯，
3: 系。你唔好就一路听一路喺度谂啊，呢、這个唔系啊。
2: 心入
1: 边谂，心入边
2: 谂，心入
3: 边谂。讲完啦嘛，讲完啦，唔系啊。我觉得可以真係细心地聆听咗先，即係接受下先，个世界有咁多唔同嘅嘢，我觉得可以接受多啲唔同嘅諗法意见先。
2: 冇错，但你哋又会觉得呢一个 post 下面嘅 like 数、留言同埋飞机会系点呢？
3: 正啦，大家都系不停讲自己啲例子啦，我会觉得一定
1: 光明应该会高嘅。
3: 係啊，因为喂，我哋三位系咪先？身边都一定有啲反驳型人格嘅朋友啦。要讲啲例子出嚟系唔困难，同埋、你见到人哋啲例子咧，你就会觉得，诶，你啲例子唔够劲啊，
1: 我嗰啲劲啲。
3: 所以我觉得个留言数应该几可观。
2: 嗯 ，like 数咧
3: ？like 数，阵间话你知，听埋第三个先。
2: 嗱，第三个咧，咁不如我哋听首歌翻嚟，再同大家讲啦。

0: 好啦，听完首歌翻嚟咧，又翻嚟我哋嘅 CLS 三部曲环节啦。咁啱啱咧就同阿大峰同埋 Sita 咧就分享咗两个 post 啊。咁你哋仲记唔记得嗰两个 post 系讲啲咩？
1: 反叛人家嘛，第二个
0: 系啦，
2: 第一个咪就系嗰段说话嘛。人生就系活着就
0: 系冇错啦，心灵鸡汤
2: 听噶，
1: 震晒我哋。
0: 你嚟真考你哋系咪？系啦，咁第三个咧就 casual 啲啦，就讲下一啲关于旅游嘅嘢嘅。咁个楼主咧就话听过最难听嘅说话就话吓你一个人去旅行啊，你系咪冇朋友噶咁样啦？跟住就话佢真系笑而不语啦，因为佢觉得一个人去旅行先系最高级嘅享受啦。因为佢讲咗啲原因嘅，唔使夹时间啦，唔使朝早等朋友化妆迟到一个钟，想食咩就咩，唔使就人哋啦。跟住或者攰咧就可以即刻翻酒店瞓，行程咧话改就改。跟住佢就认为独游咧系一场同自己嘅深度对话，唔系冇朋友，而系更加享受自己高质嘅孤独。跟住佢就问啦：认同独游朋友举手，你哋最享受一个人旅行咧？
1: 哦，哇！呢啲分化呢啲一定多噶、哦，即系因为佢而家系分开咗啲标签啊嘛。即系直头佢而家系去到就系、是、有个人就系话：诶、欸，独游啊，呢啲啊孤独啦，你哋孤独。
0: 系啊，冇朋友咯，等于
1: 系啦，跟住嗰边就梗系即刻捍卫翻自己啦，即系唔使讲咁多嘢啦。边个系支持独游嘅，过嚟支持我咁样，佢一嚟就已经系一个大分化啊嘛。所以喺个我觉得数据上佢会几靓仔，同埋几引到嗰个讨论嘅。
0: 你会觉得三个都靓仔嘅？深深啦，佢嘅 comment 啦，同埋佢飞机数都 OK 嘅。
1: 反叛人格应该留言数会多啲嘅。
0: 系，
2: 我反而觉得系讲呢个旅游嘅个 comment 数会多啲，因为佢个 po 系最后嗰度系讲话认同呢、這个独游嘅朋友举手啊嘛，咁唔排除即系有啲人系好纯粹地摆一个举手嘅 emoji 咁样 comment 就算咯。
1: 哦，真，
2: 即系表达佢
1: 唔会，其实唔会。
0: 嗱，我碌落去咧系冇人举手嘅。
1: 系咯，系咯，
0: 收翻。
1: 唔系，但系我喂，不如咁样，我又借住咁样，我又再问下两位，即系你哋觉得独游系咪真系？我直头佩服啊！
0: 咁你有冇试过？
1: 想，但系真系好似冇呢个胆量啊！
0: 哦，
1: 怕孤单啦、啊，即系我想我去见到啲嘢嘅时候，其实我有个人喺隔篱一齐去 share， 一齐去分享，一齐去感受件事多啲。我怕孤独啫，
0: 系我
2: 都系嘅，
0: 系你都怕
1: 孤
0: 独
1: 啫，
2: 所以我觉得独游系冇问题嘅，我都系欣赏嘅，因为觉得。首先要自己一个人去一个唔熟悉嘅地方，系一个好需要勇气嘅一件事嚟嘅。
1: 真啊，真啊！
2: 我自己都真系好怕孤独，即系好多时候我好中意讲嘢啦。跟住如果隔篱系冇人同俾个人去俾我讲嘅话咧，我就觉得有啲嘢好屈住喺个心度咧。我就觉得如果
1: 不吐不快啊，
2: 系啊，即系如果要我自己去旅行，我可能会仲唔开心添啊。去完翻嚟，
0: 我自己就试过两次独游噶啦。
1: 哇，
0: 系啦，
2: 开心啊，
1: 高级大人啊！
2: 我哋仲系初级咋，
0: 我觉得都 enjoy 嘅，即系我会觉得朋友有同朋友玩嘅开心啦，跟住自己独游有独游嘅开心咯。因为真系好似啱啱楼主讲嗰啲嘢啦，即系你独游系真系啊，好多嘢都唔使理啊，即系你同朋友你哋要夹时间啊，即系又要就大家食啲咩啊。但系如果我自己个去就系、是，我想食嗰样嘢咪食咯，我想去边咪去边咯。跟住排除呢样嘢，你话孤单嘅话咧，我会戴住耳机听歌咯。
1: 去旅行都听歌啊？
0: 会啊，我会噶，或者播下啲音乐啊咁样。
2: 自己播自己配埋个 BGM， 见到啲好靓嘅风景，跟住配翻个 BGM。等先，我配翻个 BGM 先咁。
0: 系啊，即系我又唔系一个会话好惊孤独嘅人咁样咯，因为始终你又唔系去好长时间，即系可能一个礼拜就翻嚟咁样，咁我觉得享受下 me time 都几好。
1: 嗱，咁再于一个你有去过独游嘅朋友仔，可唔可以 sell 下我哋两个？其实我系想试，我真系冇呢个胆量。
0: 已经唔使 sell。系嘛？你都想，
2: 你都已经有呢个心，
0: 你都已经有呢个谂法。
1: 但我真系冇啊，一直都鼓起唔到呢个勇气。
0: 你系真系惊孤独呢样？
1: 同埋旅行对我嚟讲奢侈，即系我要有旅行呢个时间好奢侈。有嘅话，我会想譬如同我嘅屋企人啦，我会想同我嘅朋友啦，我嘅另一半啦。咁我会觉得将啲时间分咗俾佢先，再分俾自己，好似啱数啲咁样咯。
0: 咁我觉得又未必话真系要去到一个好远嘅地方咯，即系可能近近地去长洲独游咁样，你都 OK 噶嘛？
1: 喂。我本身想答你系，但系谂下，即系嬲，
0: 即系你可能
1: 南丫岛啊，
0: 得闲试下先咁样，真系体验下，原来全日自己个过都 OK 噶，咁我觉得你就会习惯咗孤独。
1: 咁我而家成日都独游香港噶啦，
2: 咁我都成日都独 有喎、啊。
0: 咁远少少咯，台湾地区咁样系啦，
1: 可以考虑下，
0: 系咯，
1: 呢个可以考虑下。
2: 因为始终个语言都系大家沟通到啊。
0: 冇错，诶，啱啱就讲咗三个 pose 啦，有呢个嘅旅游啦，呢、這个嘅反驳型人格，同埋呢个嘅心灵鸡汤。咁大家而家心目中有呢个答案你咧？
1: 有嘅，有嘅，
2: 有
0: 系。咁不如我哋讲咗 like 数先啦，你哋觉得边一个 post 系 like 数最多噶？
1: 我觉得独游嗰个会系最多，佢越讲越冇信心。
2: 我系真心觉得旅游嗰个系会系最多的。
1: 我又俾嘟姐啦，我想移民康啊，独游
2: 肯定啲，
0: 肯定啲，冇错，独游系咪？
1: 独游
0: ，Sita 咧，
2: 我都觉得。獨遊呢個是最多的，
0: 獨遊呢個是最多的，
2: 是啊，反駁型人格應該排第二，
0: 反駁型人格排第二，是啦，
2: 雞湯就應該是最少的，
0: 雞湯最少，有沒有說什麼原因，為什麼會覺得旅遊那是最多？
2: 因為
0: 大家都喜歡你，
2: 是啊，大家都喜歡旅遊，而且真的近這幾年越來越多人喜歡獨遊，所以是比較容易引起到大家的共鳴，
1: 嗯。

0: 啦。
1: 同埋佢都呼籲啦嘛，中意獨遊嘅抱一抱頭啊嘛。
0: 舉手，即係可能舉手嗰啲人就去
1: 就 like 咗
0: 啦。
1: 係啊，
0: 係啦。咁其實係啊，獨遊呢個係最高嘅。
2: 耶！終於，
0: 終於，
1: 好耐冇啱過啦。
0: 恭喜曬你哋啊！嗱，
1: 喂，乘勝追擊。
3: 好，
1: 留言数应该就真系反驳
3: 反驳人格啦，呢个
0: 反驳型人格。咁第二系咩？你哋觉得？
1: 第二就系独游，
0: 独游
1: 都系引到啲 support 独游嘅朋友仔留言去举例支持下咁。
0: 系最少就系心灵鸡汤，
3: 系
1: 最少一定心灵鸡汤啦，我估。
0: 嗱，咁佢嘅 comment 数咧，其实争好少嘅就第一同第二，第一同第二个系争六个留言。咁你哋想唔想再估多次？
1: 即系你系咪意思即系我哋已经
0: 唔系啊？睇下你哋
3: 佢想睇我哋会唔会反串下嘅
1: 谂法？咪话咗咩黑人憎咯？成看似俾选择人，
3: 系啦，
1: 咁似我做魔术嘅嗱，你真系红心意？喂，戒指三个好吸引啊！
3: 你话紧你转答案，但我坚持
0: 坚持独游，两个都坚持独游。
1: 唔系反驳，
3: 反驳型人格，
0: 两个都坚持反驳型。
3: comment 数最多
0: 系嗱，但就系错嘅。comment 数最多系独游，咁佢就系多呢个反驳型人格。反驳型人格都多嘅，但系佢独游嗰个就系多六个 comment 咯。
1: 唔系啊，个时间未够啫。
3: 咪系咯，
1: 我而家反驳。
3: 你 game 嘅时间唔一样咧，个 like
0: 即系而家已经改变咗啦，但系你个 cap 嗰个数。数字，唔紧要啦，
1: 系嘛，
3: 系啦，
0: 而家都系一比一啫，系咪？即系大家打和啦，而家系，系咁最后讲埋呢个飞机数啦，你哋点样？
3: 鸡汤，
1: 肯定咩？
3: 系，
1: 嗯，
3: 你呢个肯定有多，我有少少动摇添。
1: 唔系，
3: 我
1: 觉
3: 得系嘅，
1: 你觉得系嘅？
0: 都争几多嘅佢哋之间嘅数量？呢三个 post
1: 可唔可以讲下呢三个数字啊？
0: 争几多系咪啊？最多嗰个就系。八百几个飞机数，第二嗰个就系五百几，咁最少个就系二百几。
1: O、okay, K， 我有答案，
0: 系
1: 我决定反驳型人格系最多嘅。
0: 嗯 ，Sita 咧，
3: 我都系坚持鸡汤系最多，
0: 鸡汤系最多嘅。咁系、有一个人系啱咗嘅，就系、是、呢个反驳型人格。好、嘅，哇，大风赢咗一次啦，咪啊，哦，你又有呢个嘅 C L S 嘅。
1: 冇俾佢挡我，冇 keep 到先。
3: 今日赢咗，
0: 系啦，今日赢咗，冇错。
1: 小确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和防水浸措施。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回应事件时说，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好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好大讨论，他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这件事。李慧琼又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期望所有议员从今次事件当中吸取经验教训。被问到补选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就表示，黄锦辉是来自选委会界别，并非地区直选或功能界别，相信他的议席出缺对于议会运作影响不大。他又说，政府要衡量补选开支和社会意见，法律并没有强制规定一定要补选。社会上有声音说，今届立法会任期还有大约3年，应该要补选。亦都有意见认为选举花费庞大，过往亦都试过议席出缺2年没有补选。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为配合香港体育界近年发展，特区政府推出有关体育争议解决的制度，期望可以提升香港体育管治水平。张国军出席体育争议解决工作坊后表示，当局计划今年年底联同本地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举办有关国际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本地及海内外体育争议解决专家来港出席，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天气方面，如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过去一两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在下午4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亚皆老街去大。

0: 各嘴方向近住桑雅道慢线有水管紧急维修，经过朋友请你小心。亚街路街大角咀方向近住桑雅道对开是慢线封闭的，近住桑雅道慢线封闭。另外乘搭船的朋友记得要留意了，因为受到天气关系影响，现时蒲台岛来往赤柱香港仔的街道服务是不停赤柱的。另外将军澳南来往西湾河就是服务暂停。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暂时是正常的。路面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繁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方向都是慢车的。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虽然黄色暴雨警告就已经是取消了，但是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麦真美乐，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榜。
0: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7: 爵士登峰
8: ，Yes sir。
9: 准备

0: 嚟到我哋零分重作嘅环节，
1: 气势如虹啊！我
0: 系咪啊？
2: 好多故事喎、
0: 啊。好，讲咗我哋第一题先啦。
1: 听咗游戏规则先啦。
0: 系、啊，太心急啦。
3: 欢迎参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题目大斗演技。开始前，每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请你讲出最真实嘅故事；抽中假牌，只要发挥创意，去求一个天衣无缝嘅大话。故事讲完就要进入盘问环节，成功估中其他玩家的身份就获得一分，估不中就冇分。如果嗰度甩皮甩骨，对不住，请你零分重作。
0: 听完游戏规则就翻到嚟我哋呢个零分重作。咁我哋第一题是咩呢？第一题就是最难忘的一次惊喜时刻。
1: 系，咁你哋要即系你哋分享嗰个系亲身经历啊，即系你哋系受惊喜嗰个啊，定系你哋去制造惊喜嗰个啊？
0: 我分享嗰个就系受惊喜嘅，咁不如我讲先啦。
1: 好，
0: 可以啊。咁其实呢个咧惊喜时刻咧已经系发生喺我小学嘅时候噶啦。咁点解我咁记到
1: 咁前啊？
0: 系啊，点解记到而家？而家就真係因為呢個係一個驚喜時刻嘛，
2: 係真係好難忘啊，
0: 好難忘嘅一件事啦。咁嗰陣時，我記得係我小學五年級嘅時候，咁我同我嗰啲同學仔啊、朋友啊、老師，其實大家都好 friend 嘅。咁嗰陣時咧就係我嘅生日啦，嗰陣時係上緊堂，但係個老師咧就夾埋我個班嗰啲同學仔一齊 plan 咗個生日驚喜俾我。跟住我嗰個 best friend 咧喺上上下堂咧就同我講話，不如我哋一齊去個廁所啊，我想去廁所咁樣咯。即係我都唔知嗰陣時佢哋係做緊啲咩啫啊。咁我咪陪我個 friend。去廁所咁樣啦，但係咧去廁所翻到去咧，間房熄曬燈，跟住我心諗，哇！發生咩事？係咪走火警定唔知咩啦？但係又冇鐘聲喺度嘅喎，跟住突然之間開燈，跟住台面咧就有三個蛋糕擺咗喺度，跟住就全部人一齊喺度唱生日歌咯。
1: 俾你啊！
0: 俾我、
1: 啊、三個蛋糕，
0: 三個蛋糕啊！
2: 好有心、
0: 啊。有一個蛋糕係我個 best friend 整嘅，跟住有兩個蛋糕係佢哋買嘅，跟住就大家同我一齊切蛋糕，跟住就慶祝咗個生日咯。
1: 系唔系噶？
0: 做咩唔相信我啊？
1: 咁你学校你唔会突然间咁个人主义，净系帮你一个搞噶嘛？你一班入边，你一定嗰个月份总有几件出埋噶嘛？
0: 所以呢件事我都记到而家咯，即系我会觉得佢哋系真系都几锡我，同埋嗰阵时我
1: 咁系咪得你一个？嗰班系咪得你一个喺嗰个月份生日啊？
0: 唔系嘅，仲有另外一个同学嘅，但系嗰个同学就佢系话，因为我嗰日生日，所以佢都一齐同我庆祝埋生日咁样咯。即系佢反而系过嚟多谢我，
1: 流流地。
2: 佢最主要系我话有三个蛋糕之余，仲系有一个系佢个朋友亲
1: 手整，
0: 系啊，
1: 唔系咁嗰另外嗰两个蛋糕做咩啊？
2: 要买
0: 买噶咯，
2: 买唔紧要，点解要买两个啊？
1: 唔够分啊？
0: 想大家一齐食噶嘛？我哋全班
1: 可能想大家一齐食嘅，你听唔听到？
0: 唔系咁佢哋兜啦，噶嘛嗰个，咁我唔知点解佢哋会买三个噶嘛
2: ？OK，
1: 明。
0: Sita，
2: 呢度我啦，但我最难忘嘅呢个惊喜咧。其实都是人哋俾我嘅，咁嗰阵时读大学啱啱入去嗰年咧就玩呢个星 con 啦，咁跟住之后嗰时玩咗星 con 咧就好好彩地入到呢个决赛啦，咁决赛就当然系会有嘉宾啦，跟住可以买飞入嚟睇嘅，咁嗰阵时咧又未去到话真系同嗰啲朋友系真系好 friend 好 friend 咁样样，咁但系咧佢哋都话诶、哎、我嚟支持你啦咁样样，你入到决赛咁叻，咁我以为佢哋真系买张飞入嚟听。听下我唱歌就算啦，跟住点知咧？
1: 拉病啊！
2: 差唔多噶啦，佢哋默默地咧去整咗一个灯牌，仲要系因为我 Sita 系以色 ITA 嘛，啱好四个人，一人一个英文字母，就坐咗喺个 hall 嘅正中间嗰度，举住呢牌牌，唔系系
1: 窝心，不过尴尬嘅。
2: 嗰一刻我真系唔觉得尴尬，我系觉得哇
1: 哦，天生嘅表演者，
2: 梗系啦。即我上到台已经系好惊噶，但我忽然间望住前面正中心个位，我见到自己个名，跟住见到佢哋四个喺度喐住喺度喐个
1: 牌，
2: 系啦咁样样。嗰刻我即刻唔紧张啊，我觉得好开心啊，跟住就完成咗我呢个星 con 嘅决赛啦。
0: 但系你系知道佢哋嚟嘅，但系就唔知佢哋会举牌。
2: 系啊，因为嗰阵时未去到话真系好 friend 好 friend， 纯粹系平时可能落堂咁，可能之后仲有堂嘅，中间有啲 lunch time 时间咪大家一齐食个饭倾下偈咁样样咯。但我冇谂住佢哋嚟支持我，不特止仲要系整个灯牌咁样样咯。
1: 明白明白。
2: 系啊，
0: 都 surprise 嘅呢个，都真嘅，好似。会发生嘅呢样嘢，因为 Sita 都真系成日都唱星 con 咁，
1: 唔系同埋佢真系朋友满天下啊嘛。

0: 梗系大风啦。
1: 好，咁啊，我嗰边嘅惊喜故事咧，就你哋系全部都系，譬如系接受个惊喜啦。
0: 系。
1: 咁我呢边呢一个咧，深刻难忘咧，就系我去付出一个惊喜啦。咁、就系我哋成班朋友咧去帮其中一个人咧去庆祝生日。咁系点样庆祝咧？咁其实我哋工作紧，我哋收工都已经八点噶啦嘛。
0: 系。
1: 咁如果我哋再庆祝嘅成日好麻烦噶嘛，咁我哋点样做咧？佢一收铺嗰一刻咧，咁我哋咧就叫啲同事咧揾个胶袋笠住佢个头，系、啊，咁跟住就带佢落楼，就话你乜都唔使嚟，咁咪带佢落楼咯。咁、然之后咧就的佢上架车度，咁 which is 咧我嗰日就系做车手嘅。
0: 哦、okay.
1: 我仲要系冇泊落停车场噶，我系真系夹啱时间喺正楼下，好似绑架一样噶。
2: 系咯，好惊嘅咩个 friend 心啊，
0: 冇事啊。
1: 入嚟就拱上车，都仲系笠住嘅。
0: 嗯，
1: 咁然之后我哋系揸车揸到去一个，我谂元朗再入嗰啲位啊，因为我哋嗰日系去一个类似营地度露营啊，系啦。咁啊去到嗰度咧，我哋先至拱佢落车，然之后掀开佢个胶袋，就见到我哋布置晒啲嘢。咁我哋成班。翻咧嗰晚就喺嗰度咧，烧嘢食啊，倾偈啊，露营啊，咁样嘅一个惊喜安排嚟嘅。
2: 佢途中有冇挣扎？
0: 系咯，我想讲
2: 做咩事啊？咁
1: 知道系自己有，咁佢就冇乜特别挣扎。
2: 喂，去边啊？透露少少咁样。
1: 成程车都起码九个字啊。
2: 系咯，咁耐。
1: 系啊。
0: 咁佢笠住个嘢，笠咗九个字。
1: 咁、我哋就 OK， 我哋帮你掹开个鼻，
2: 系啦，俾翻个透气位你。
1: 但系唔该，真系遵守规则，同埋只眼佢。
2: OK。
1: 系啦，系啦，
0: 好啦，咁我哋不如嚟估下，
2: 边个系真，边个系假？
1: 其实有啲心水嘅、
0: 啊，我觉得 Sita 嗰个系真嘅，跟住我觉得大风嗰个系假嘅。
1: 我觉得灯牌咧系真嘅、
0: 嗯，
1: 你真系朋友满天下，我相信你啲朋友都很愿意为你做呢啲嘢嘅。咁至于你话小五蛋糕嗰个啦吧，
2: 有啲流啦，系嘛？
1: 即系如果系真嘅话，我抵死啊！
2: 我系觉得嗱 ，wing wing 嗰个真系有啲流流地。至于远兴嗰个，我就觉得唉，好有可能会系假噶咯。
1: 点解？
0: 即系假嘅。
2: 系啊，我唔知点解直觉啊。
0: 系我都直觉觉得系假嘅。咁不如掀咗啊大风嗰个先。
1: 信下你啲男伴嗰啲好啊。
0: 真噶？
2: 你都系真嘅。
1: 保持翻你啲信任好、啊。喂，即系喂，阿斯塔男朋友，你系咪听紧？即系。直觉唔系好真啦、啊，直觉唔系好坚啦，你下次可以攞我呢个例子啤埋佢啦。我直觉觉得你咩？你啲直觉唔准噶、啊，
0: 系冇原因噶，就直觉觉得唔准啦、啊。
1: 我系坚嘅。
0: 好，下一个，
2: 我嗰个咧，其实系假嘅。
0: 哦，即系佢哋有道，但系冇举灯牌定？
2: 佢哋有举灯牌，但系嗰、那个佢哋咧唔系啱啱识无奈。
0: 识咗好耐，
2: 因为我嗰个星康嗰个决赛系喺我 year three 嘅时候嘅，识咗两年噶啦，
0: 即系有少少假咯，但系
1: 呢啲咁嘅大话位置嬲啊，真系
2: 乜嘢啊？
0: 系我嗰个系真噶，
1: 对我哋对你唔住，
2: 跌晒眼镜添。
1: 我想讲我瞬间粒水，会对你唔住啊。
2: 系啊，
0: 所以真系好 surprise 咯，
2: 呢个世界真系好。

0: me restless。
1: 好，继续翻到嚟我哋嘅零分重作啊！第二题系乜嘢啊？
2: 第二题咧就系觉得自己最有自信嘅一次事件啊！我觉得好难谂啊！
1: 你本身个人冇乜自信啊？
2: 即系可能嗰样嘢我做咗，我又唔觉得呢样嘢系属于一个好有自信嘅嘢咯，即系唔会将佢归类。我做咗呢样嘢系好自信嘅一件事咁样咯。
3: 我呢题对于我嚟讲系简单。
1: 喂，咁你讲先啦。
2: 系啊，就我讲先。
1: 其实佢头先已经想咁。
2: 系咯，佢
3: 呀，但啊，我大把
2: 一见到呢个题目，我真系即刻有呢件事 pop up 喺我个脑海度。
3: 系
1: 咁就见噶啦。
2: 唔系，
3: 我睇下噶啦。
2: 呢件事咧发生喺幼稚园
3: ，OK
2: 系啦。咁幼稚园咧，我以前系翻串日嘅，即系中间食完个 lunch 咧就
1: 系啊，
2: 系啊，要喺学校瞓个晏觉，
1: 争啊，明明就
2: 吓。
1: 咁我唔想瞓觉，啲老师又硬系逼你喺个尼龙床嗰度瞓，我隔篱个肥仔仲要喺度搣啲纸巾问我食。
2: 咁咧就系、是、去到呢个幼稚园瞓晏觉嘅时候咧，咁嗰时其实
1: 你对瞓晏觉好有信心系咪？
2: 呢个不嬲都好有信心，我到而家都好有信心。但系咧咁多个小朋友都已经瞓着咗嘅时候，我就最后一个入房啦。跟住我嗰阵时我唔知点解，我有一个莫名嘅自信，就系、是、我唔望住自己对鞋，但我好有自信地，我可以咧就系、是、一乌低身，就两只手都可以同一时间掹索两只鞋嘅鞋带，跟住就可以除鞋，跟住就直接摊上床就瞓啦咁样样。我嗰一刻系有呢个想法嘅，跟住之后但我唔知嗰一刻咧，我好自然地掹住咗自己嘅裤头，跟住之后咧就一嘢除咗条裤落去。
3: 想形容下大风而家个样系 O 晒嘴，
2: 心谂你讲过啲乜嘢？
3: 呢样嘢
2: 系好有自信地做啊呢件事啦。而与此同时咧，嗰间房入边系有成三四个幼稚园老师，跟住望住我啦，跟住之后就问我：你喺度做乜嘢啊？你着翻条裤先啦，好唔好？我哋瞓觉唔使除裤噶。跟住之后我望一望，咦，系喎，除咗条裤，咁就着翻啦，跟住除鞋啦，然之后就瞓低冚住，跟住我系好尴尬嘅呢件事。但系我除嗰一刻，我好自信嘅。
1: OK，
3: 好 Q。但系斯达呢个你最有自信嘅一件事，
2: 系啊，即系唔望住对鞋都可以除到条鞋带，系我好自信一件事。虽然最后系失败嘅，
1: 唔系你成功。你冇望住条裤，你除咗条裤啦。
3: 系其他人提你啊嘛，所以
2: 系
3: 你个。
1: OK，
3: 咁我又讲我最自信一件事啦。咁其实呢样嘢咧就系发生，又系发生我去旅行嘅时候啦。咁嗰时咧就系同 friend 去旅行啦。咁其实咧我个人咧系冇乜方向感嘅，一定要靠呢个嘅即系手机嘅应用程式去揾方向啦。但系咧嗰阵时唔知点解咧，我莫名嘅自信。咁我哋咧其实就荡失路嘅，但我同我 friend 讲话唔紧要，跟住我直觉觉得系嗰边系啦，跟住我哋就向住嗰边行啦。
2: 系，
3: 跟住咧点知咧最后咧系
2: 荡失路嘅，
3: 荡失路嘅。但系嗰刻就有个莫名嘅自信咯，即系我哋行呢边啦咁样，但系最后就倒失路。
2: OK， 景兴，你有冇觉得呢一刻觉得我哋女人嘅直觉其实系一啲都唔准嘅？
3: 因为我哋自信嘅位置就
2: 系
3: 我哋觉得自己好自信，
2: 一定啱噶，就系唔啱咯，
3: 系唔啱。
1: 唔系净系你哋嘅，有好多人喺好自信嗰一刻之后都炒车。
2: 系，咁你嘅故事系点咧？
1: 我故事咧就系、是小学。咁就普通话堂啊，嗰阵时咁要嚟个考试喎、啊。咁呢个考试系咩嚟嘅呢？就系、是、要朗读一啲唐诗啊。嗰阵时嘅老师呢就准备咗三首俾我哋嘅。咁、第一首呢就系、是、床前明月光。
3: 系、
2: 李白。
1: 冇错，我淨系识呢首。
3: 系。
1: 系啦。咁其余嗰啲咩锄禾日当午啊，再之后嗰啲咩灯冠雀流嗰啲呢、我就完全即系普通话就唔识，我淨系背咗一首就系、是、床前明月光。
3: 系。
1: 系啦，咁个老师点样玩法呢？哇、佢又真系几 Q 喎。佢就走去攞三张纸，咁就写住 ABC。咁如果你抽中 A 呢就同我背呢个床前明月光，抽中 B 呢就背第二首，抽中 C 就背第三首，如此类推咁样啦。咁、我适逢中学嘅时候，我个学号系三十几、四十几噶嘛，我系 Y 字，咁我
3: 系啦，最后
1: 系啦，咁佢又由一号开始，
3: 系
1: A
3: 冇啦，
2: 跟住你手正嘢先俾人抽晒啦，
3: 系可以重复系咁抽噶嘛，
1: 咁所以咩咧？我由一号嘅时候
3: 数住，
1: 系啊，我就已经望住个老师 ，OK， 佢而家咁样，
3: 背紧咩？
1: 呢个系 A， 呢 A 喺呢边 ，A 喺呢边 ，A 喺呢边，我一直睇。我睇到去我自己学号 嗰度
2: 睇咗三十几次啦。
1: 系啊，睇咗三十几次，我完全我 burn 实晒，我知道佢嗰个床前明月光根本上摆咗边个位。我行出去，好有自信，一掀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生，必有事故生。
3: 系，跟住睇一睇，
2: 跟住望望，
1: 啱嘅，唔系我系 burn 啱咗嘅。
2: O K，
1: 系啦，跟住我就好有型咁行翻去张凳嗰度，莫名噶。睇都未睇，我谂个老师连个 A 字都睇唔到啊！我就一翻开奖之后，闯请面月光就去啦。
2: 心谂都
3: 系而家炒车就尴尬。
1: 系呢个就系啦。
2: 嗯，你啲同学有冇见到啊？咁咪就嚟啦，
3: 你咪读俾全班听啊？
1: 梗系唔系啦，纯粹嗰下有型记背到啫嘛。咁你嗰下知噶啦嘛？
3: 系啊。
1: 一开就系嗰首噶啦嘛。咁你小朋友系唔会掩盖呢啲嘢噶嘛？咁
3: 真大风嚟讲。好啦，咁我哋嚟估噶啦，
2: 好啊。
3: 咁我觉得大风嗰个应该就系真噶啦，即系我觉得都系有可能发生嘅。
1: 系、
3: 嗯，跟住 Sita 嗰个就
1: 除夫，
2: 你总结得好到位啊，
1: 坚嘅。
3: 唔系，但系幼稚园你绑鞋带、啊，你幼稚
1: 园佢个脑肯定唔系绑鞋带啦，佢个脑嗰刻系去厕所啊，肯定。
3: 啊，系咪？所以你觉得系假嘅？佢
1: 唔系啊，真啊。嗯、即系佢小朋友嘅时候，佢冇去到嗰刻咪就好似行朦朦胧胧，你知道成日都眼瞓又醒啦，而家咁佢行咗入去，佢准备瞓觉啦，咁瞓觉就唔除裤，除裤咪向住
3: 哦，
1: 佢有嗰种去屙夜尿嗰种感觉。
3: 系，但系我嘅角度就系，我觉得幼稚园嘅小朋友唔会着鞋带嘅鞋啊。会着嗰种魔术贴嘅鞋、啊，
1: 我又真喎、
3: 啊，系啊，即系细细个，
1: 咦你系喎啊，
3: 佢卖自己咯、啊
1: 啊，你而家嚟系喎，
2: 唔系等下先，我未讲之前，永永已经觉得我呢个一定系真嘅，跟住我嗰人话我绑鞋带之后，佢觉得我系假，咁我梗系俾翻啲反应噶啦，咁所以到底系真定假咧？
3: 我觉得系假，
2: 谂下咯，系我会混淆你哋视听噶嘛。
3: O、okay, K， 假嘅，
1: 系嗰下真系搞唔掂，
2: 好真啊，系咪啊？
1: 你嗰条系裤头带啊，系啊，大佬。好，跟住 wing wing 嗰个旅行啊，
3: 系啊，
1: 我唔想再相信你啦。
2: 你都冇相信，好低喎、
1: 啊！
2: 喺你心目中，
1: 冇估佢都唔中。
3: 咁你谂反方向思考咯，咁
1: 样。假嘅。
2: 我觉得 wing wing 嗰个系真嘅，因为我觉得如果系我嘅，我都做得出呢。
3: 系啊，
2: 我嘅直觉咁样，我觉得系要转咗咁样。
3: 啊，
2: 系啦。
3: 真。
2: 然后远兴嗰个，我觉得都真咯。
3: 嗯，即系我哋两个都估远兴系真嘅，咁不如远兴揭先啦，你嗰个系真定假嘅咧？
1: 我嗰个系，我嗰个系假嘅。
3: 哦
2: 啊，
1: 好正、啊。
3: 但系有冇呢件事发生过，定系真系成个都系假
1: 嘅、有发生过嘅，中间有啲唔同啦，总之最后都系炒咗车唔中。
3: 哦，系咯，就炒车又尴尬咯，我有自信。
2: 通常个结果都系炒嘅，冇理由
1: 炒炒地，唔系，即系好难 burn 足卅几个大佬。
2: 系咯，会攰噶嘛？
1: 我怀疑个老师系识魔术嘅。唔係，我懷疑係因為嗰陣時
2: 啟發咗你，
1: 係啊，啟發咗我係玩呢、這、一個，即係呢個喺魔術上有一個名稱叫 Free Card Monty
3: 啊，
1: 就嚟近咁樣。哎，到你哋公布下啦。
2: 我公布啊，我嗰個咧係真嘅，
3: 所以佢啱啱嗰個係演技嚟啊。
2: 係啊，我演技呃咗你哋啊，徐富係真㗎。
1: 咁方向感直覺啊，唔係直覺方向感，
3: 我覺得都係真嘅。
1: 嗱、
3: yeah ，我嘅直覺都係咁。
2: 我直覺就話我知Wing Wing嗰個係真嘅，所以我啱啦。
3: 系啊，所以今次远兴就冇得同我哋呢班 Jans 斗啦。
1: Jans 啲女仔好蛊惑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解放军南宁舰同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明两日开放被公众人士参观。市民可以登上军舰船舱和甲板，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鱼雷发射器和舰载小艇等装备。有参观者说，导上官兵向他们介绍舰载鱼雷的射程，觉得大开眼界，认为国家军力非常强大，身为中国人感到好自豪。有退役解放军老兵前来参观，形容国家军力出现翻天覆地的进步。担任解说员的衡阳舰军官梁秋穗表示，感受到香港市民的热情。南宁舰军士陈宇飞就说，军舰来港靠岸的时候，见到香港高楼林立，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于今个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表示，考虑到业主现时居住在不同地区，安排了四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分别是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以及天辉路社区会堂。到时会议将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至今个月15号上午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的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及大维修财务状况等。美国中东部地区受到热浪影响，打乱当地独立日一系列活动，首都华盛顿和其他地方被迫取消或推迟几十场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路透社报道，受影响的活动包括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大型博览会，是总统特朗普庆祝建国250周年活动的重头戏。主办单位表示，由于气温上升至摄氏38度，博览会要提早关闭。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当地星期五有超过1.85亿人处于高温预警之下，大约占美国总人口一半以上。部分地区的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摄氏46度。当局敦促周末在户外庆祝的民众补充水分，留在阴凉的地方，并留意中暑的症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ndy 先同大家报告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窝打老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住界限街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噶，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重复位置咧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住界限街咧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培正道桥底。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都是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另外路面情况，在九龙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繁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一段亦都系啦，系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啊！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啊，龙尾去到君汇港。重复位置咧就系连翔道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君汇港。另外在新界屯門公路九龍方向近住屯門市廣場一段亦都係車多。最後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二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巴士、機場快線同的士、私家車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車，揸車亦都可以跟指示泊在三號停車場。詳情可以瀏覽香港國際機場網頁。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何文燕，
8: 医生你好。
9: 见边度唔舒服啊？
8: 冇唔舒服喎、
9: 啊。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8: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9: 吓，
10: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1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2: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好，又翻到嚟我哋嘅访问环节。今日咧，我哋请到边个做嘉宾呢？嗱，呢个嘉宾劲啦，
1: 点劲啊？
0: 佢系我嘅老 best 嚟嘅，系啦。但系我哋喺大学识噶啦，识咗三年几啦。但我哋而家都好 friend 啦。但系佢除咗系我老 best 咧，佢仲有好多其他嘅职业咯。所以今次咧就想请佢上嚟同大家分享下佢嘅 slasher 嘅经历。系啦，我哋一齐欢迎悠悠。
2: Hello，Hello，Yeah。
0: 嗱，可唔可以咧同我哋嘅听众数下你有啲咩 slasher 嘅工作做过先啊？
2: 我第一个应该系化妆，跟住就睫毛师啦，跟住扎肚师啦，跟住着呢个财经节目主
0: 持，
2: 跟住仲有噶，系啦，我最后一个系 event 嘅一个 assistant 咁样啦，系啦。
0: 五份工作，但我想讲 Yoyo 系啱啱毕咗业一年左右嘅啫，系啊，但系佢而家已经系五份工作嘅 slash 同时经营紧啊嘛，你，但系因为咧，即系我嗰阵时识佢咧，佢毕业都有同我讲话啊，其实我都唔谂住翻 full time 噶啦，毕咗业之后，我都系谂住做个 slash 先啦。但系点解你嗰阵时会有呢个谂法嘅？
2: 嗰阵应该翻咗 intern，
0: 系
2: 啊，首先应该翻咗 intern， 我 feel 到自己咧好唔中意朝九晚五，因为我发现冇咗个人生啊，即系咧我
0: 系
2: 好眼瞓，每一日五点钟收完工啦，咁然之后六点钟翻到屋企啦，跟住我可以八点钟就瞓着咗啦，好辛苦啊，
0: 健康人生。
1: 但我想知翻 intern 翻边份工啊？
2: 其实都是做一些 media
1: 的工作。你自己是 enjoy 的，定是你那阵时其实翻紧 intern 的时候都要翻你这些其他的 part time 的工作？
2: 都要翻的。我那阵时候翻了两个月 intern 应该是冇休息日嘅，我記得，因為禮拜六日我都要繼續去做其他嘢咯。
3: 咁你係由幾多歲開始就已經有即係呢一個係咪叫副創業啦？直頭係
1: 創業。
3: 由幾多歲開始創業啊？
2: 十九歲左右，係啦。
3: 十九歲就創業，你嗰陣時係因為咩原因啊？
2: 嗰陣時因為
3: 好想入翻事業，覺得個哇唔得，我要及早開始啊呢樣嘢。
2: 想賺錢咯，應該主要都。
3: 哦，好係一個好單純嘅原因嚟嘅。
2: 都是的，同埋嗰陣時候，因為我見到我個 friend， 咁我就話：咦，原來化妝係可以一日賺萬幾蚊嘅喎，我覺得好正喎。跟住我心諗，咁我翻幾日咪嗰度都幾萬蚊咯，一日個月做幾日嘅啫，都幾 chill 啊！我就話，咁我開始去學下嘢，咁我越學越多，咁就俾咗我自己一個 target， 就係我一年要考一個牌咁樣咯，係啦。
3: 一年要考一個牌，
2: 係啦。
1: 咁你而家有幾多個牌啊？
2: 嗰啲叫牌再加證書，就係、是化妝啦，咁眼睫毛都係嗰啲證書啦，咁就扎圖咁樣咯。其實好細個，十八歲學咗學咗急救算唔算？
3: 算。但可唔可以分享咗扎圖係咩先啊？
2: 咁咧就係扎圖咧，就係、是、幫一啲媽媽，即係生完小朋友嘅媽媽啦，咁就幫佢收翻個腹直肌同埋嗰個線條，仲有個盤骨嘅，係啦。
0: 系，同埋扎肚咧，系我認识咗 Yoyo 之后咧，佢先同我讲要去学咯。嗰阵时我都完全唔知扎肚系咩咯，跟住同我讲话啊 ，Ring 啊，我想去学扎肚，我又考多一样嘢。系、啊，佢就话你已经好多牌噶咯，跟住佢就继续 keep 住系考唔同嘅牌，考唔同嘅牌咁样咯。
3: 系、
0: 啊，所以我觉得好劲咯。
3: 我想知道你每日嘅 routine 系点？唔系你边度做到咁多嘢啊？
2: 系啊，我发现咗一样嘢，我就数漏咗，其实我仲有帮人补习。是
3: 啊，
2: 我要分享一下咧，就是我每一日咧，咁扎肚是朝早嘅，咁我就会朝早大概可能做两个客左右啦。咁做完两个客之后，我睇下使唔使做节目，系啦，做如果做财经节目嘅话，就摄一个钟做财经节目啦。咁然之后晏昼咧，或者去到夜晚咧，就主要系做节目嘅。咁礼拜六日咧就负责补习嘅。
3: 你冇晒自己时间噶咯？
1: 唔系啊，我想知道你会唔会夜瞓噶？咁样其实你应该要早睡早起噶嘛？
2: 系啦，我通常十一点几我就瞓觉嘅。
3: 哇！
2: 系、啦，
3: 但系头先八点几瞓觉，佢就话唔得，呢、這个生活好攰啊！呢啲美化生活我唔会要啊！跟住然之后自己而家 slash 啦，九点
2: 啦，可以
3: 十一点瞓，我觉得早睡早起
2: 系啦。
0: 嗱，但我想讲咧，即系好多人都会认为做 slasher 表面即系好似好自由噶嘛。咁你做咗差唔多都几年嘅 slasher 咧，你觉得有冇啲冇人知道嘅辛酸喺入边咯？
2: 会手停口停噶，即系啲人咧就会见你吓、又去旅行啊，咁 free 嘅，唔使做啊，咁样噶嘛。但系其实我想讲咧，我系好担心每一个月够唔够钱使，即系我每个月都有个 target， 就系我谂紧我要搵到几多钱咧。总之我一定要达到个 target， 我好惊下个月冇客噶嘛。你知扎套啦，唔系真系咁多。

0: 揾你摘土噶嘛，呢个市场都有啲人竞争噶嘛，咁所以咧，我通常咧，我一定会早两个月前，我一定会准备晒，我嚟紧嗰两个月啊，会做啲乜嘢，同埋个收入大概系几多钱咯。
1: 但我而家咁样听你讲，你成个人生到而家好似仿佛全部都系工作工作，考牌考牌。
0: 系啊，
1: 你好似冇咗，有冇一啲兴趣类嘅嘢噶？
0: 有去旅行咯。
1: 我去旅行就系你嘅兴趣，即系咁
2: 位赚钱去旅行。
3: 明白。咁俾心机，考咁多牌，做咁多嘢，赚咁多钱，为嘅咩啊？探索世界，探索世界。你旅行就低级咗，探索世界。哦，都 OK， 几好几好，起码自己有个明确嘅目标嘛。
4: 同埋。我想讲咧 ，Yoyo 佢除咗事业咧，佢喺爱情方面咧都系大丰收噶、
1: 哦。咩叫大丰收？即系佢叻极都系收得一个啫。
2: 你收几多个？
0: 佢以为我有好多个。
4: 大风讲嘛，即系你嘅生活净系得事业啊嘛，但系唔系嘅，佢喺感情方面咧，其实佢系一个准新娘嚟噶。
1: 哦哇！
4: 喺度，
0: 系啊。咁就年尾啦，系啦，十二月就会结婚嘅。
4: 系，其实真系好早咯，佢应该系我身边咧，即系第一个结婚嘅朋友嚟噶。
2: 我想问咧，点解会好地地即系？
1: 有佢繼續問，
2: 唔係即係，即係因為我之前咧，
1: 好地地，
2: 我之前
1: 好地地，
2: 我之前個節目咧都有講咗，我另一部咧都想結婚嘅，但係點解你會有呢個結婚嘅打算嘅？係啦。
0: 哦，因為咧本身可能細個 background 嘅問題啦，咁就單親家庭長大，咁就想擁有一個家噶嘛，係啦。咁其實我好細個，唔知十幾歲已經講過話，我想早結婚同早生仔嘅，係啦。咁我都係為咗生仔大前提，我都想去早結婚啦，想。同埋我覺得呢個人係可以負托終身嘅，我揀咗佢都唔會後悔嘅，係啦，
2: 即係啦
0: ，我預咗我要輸啲乜嘢咯，咁我接受到嘅，咁我就覺得可以去做咯，
4: 係，所以我都覺得 Yoyo 就係一個好有 planning 嘅人咯，即係佢對自己事業啊、感情啊，佢係所有嘢都好明確，知道究竟自己係想做啲咩咁樣咯。嗱，但我又想問啊，咁你嚟緊，你會唔會想問翻個 full time 咁樣噶？即系咪想稳定翻个事业啊？佢最近真系有呢个谂法嘅，
0: 我有谂过嘅，好似会稳定啲个感觉上，但系咧好似有啲唔吸引嘅，某程度上
1: 冇可能啦。即使佢之后啊做全职妈妈，佢都一定自己整手作又成噶啦，佢停唔到噶呢个，我 feel 到佢
0: 系啊，我 feel 到我完全之后我点都一定要做嘢咯，我唔可以全职留喺个屋企度咯，我觉得好辛苦。系啊，
4: 嗱，但系即系我哋而家咧已经初步了解咗 Yoyo 系啲咩人啦，咁我哋就想同你玩
2: 深入了解，
4: 深入了解，但系想同大家一齐玩嘅小游戏，同你一齐玩嘅小游戏啦。咁而家咧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咁样嘅，如果咧而家逼你放假三日啦，收埋你部电话，咩都唔准睇啦，唔准睇市，唔准复客，你觉得系享受定系折磨啊？对你嚟讲，
0: 好折磨，
4: 哇，真系工作狂嚟。
2: 但系对 Wing Wing 你嚟讲系享受嘅，
4: 享受。
0: 唔使做啊，得啦，
4: 我唔使做嘢喎。但系点解系折磨嘅？
0: 我上次咁啱啊，我部电话坏咗啊，跟住咧我有八个钟头咧冇电话用啊。你知唔知我搭车好辛苦，我冇得听歌，冇得复客啦，我好惊咧 miss 咗任何一个客啊。嗰阵时候
1: 系，我可唔可以即系岔开少少？你哋两个平时系点相处嘅呢？又话老 best
2: 系相反，
1: 系啦，你哋系两个极端嚟嘅，你哋系有啲咩活动噶？
4: 我想讲我系同 Yoyo 去过旅行嘅，系啦，我同佢去旅行咧，佢全程都唔系全程噶，
2: 听噶嘛，你应该系
4: 我系有一齐听一齐听嘅，但我就系想讲去旅行咧 ，Yoyo 系冇即系又唔系无时无刻嘅，系经常性都系啊，系咁疯狂复客啦，跟住系疯狂望电话嗰啲，跟住我就系比较 chill 啲咯，即系投入喺度玩，跟住佢就系啊，即系我真系好想同佢讲啊，可唔可以复少阵？但我知道因为佢工作嘅原因，所以我都理解嘅。
1: 性格咧都唔止工作，
2: 但其实。去旅行覆客是很辛苦的一件事的，因为你要做事樣你完全不懂怎样分配，哇，玩的时间跟着你睡觉的时候又要想着怎样覆客，不会很辛苦的。
1: 但其实他不覆更辛苦，他不覆他一定在脑袋想着，他都玩不到的。
0: 即是他
1: 你应该是宁愿覆晒先，跟着然后去到我可以玩一阵，一又有，再覆下先，再覆下先。
0: 唔係啊，因為咧我第一句寫住咧，我係秒回客人嘅。
2: 哇！
4: 佢真係好快
0: 啊！我通常係咧，可能2分鐘內咧，我一定會。

0: 到个客，因为我唔想 miss 咗任何一个客啊。
1: 我自己俾我咁高嘅要求自己，点解、
0: 啊？所以我成日俾人投诉噶，即系譬如咧，俾我另外一半投诉就话：，咦，你做紧啲咩啊？你睇紧啲咩啊？你复小镇啦、啊，即系会讲呢一啲嘢嘅。
2: 我好想好奇你会唔会复客嘅时间仲复得密过你另一半？
1: 一定啦。
0: 都会嘅，即系另外一半可能咧，我会摊几分钟先复咯。但系复客嘅话咧，我就即刻复咯。总之我如果两个弹出嚟嘅，我就拣咗复客先咯。
1: 哦，即系听唔听到啊？即系几分钟啊？对佢嚟讲，呢个已经系叫摊啊！即系几分钟咋？其实对我嚟讲系秒回嚟噶啦，呢、這个。咁我想問一下你，你頭先都講咗啦，你年尾就結婚啦，咁、你籌備緊啦，一定應該會好麻煩啦。咁係咪係咪好多嘢要搞啊？你而家嗰個、你而家去到邊一步先？
0: 我 book 曬所有嘢噶啦。
1: OK OK，
0: 係啦，應該冇嘢煩住嘅。
1: 有冇一個大嘅 picture 已經幻想？你哋兩個係點樣去溝通啊？嗰陣時
0: 我做曬所有嘢先嘅。
1: 咩啊？
2: 做曬所有嘢，
3: 真係好勁！佢 one man band 咁滯。
0: 我做曬啦，係啦，費事煩啊，煩另外一半啊。
2: 可唔可以講下有咩嘢要做啊？我想知道。
0: book 摄影师啊，嗰啲咯，
1: 取经啊，取经啊，
2: 系啊系
0: ，book 摄影师啊 ，deco 啊，化妆师啊，揾律师啊，跟住我 book 咗嗰啲 photo booth 啦，跟住我嚟紧谂住 book 埋嘅公仔机啦，系啦，跟住姊妹群啊，化妆讲咗啦，跟住新娘衫啊之类嗰啲咯。
1: 我听到你享受，即系佢一路数紧嘅时候，只眼系发光。你系好中意处理呢一啲嘅
0: ？OK 噶，冇问题噶。
1: 咁即系话你基本上考咁多牌，各样嘢全部同 wedding 有关。我谂你应该未来谂住系打入呢个 wedding 界做 planner 咁样
0: 啦。都可以噶，其实
1: 佢把声 firm 到咧。即系点啊？系咪捞埋 MC？
0: 可以噶啦，准备啊！
1: 喂呀，咁即系同我争埋嘢做啦。喂，不如你唔好考 MC 啦，你间嘢签我啦，我长住你间嘢做 MC 啦，你搞其他嘢啦，你因为太熟手啦你。
0: 我积极考虑下。
1: 好多谢你，多谢你，多谢。
2: 其实你策划呢个婚礼都 one man band 噶嘛？你会唔会觉得自己已经系一个高级嘅大人噶？
0: 我系超高级大人，我成日都话，因为咧
3: 我系低级大人。
0: 唔系啊，因为咧我除咗筹备婚礼咧，我就发现，因为之前唔
2: 系
0: 好兴高级大人嗰啲嘛，
2: 啊啊、
0: 我就数紧自己有做过啲乜嘢，系啦、啊，好似多过其他嘅同年嘅人啦，咁我就发现其实我搬屋，我自己搬屋都搬咗两次啦，
2: 哇
0: 即系我廿岁都出过嚟住啦，
2: 系咯、啊。我好想知道你而家使唔使供楼啊？
0: 我唔使供楼嘅，咁、但系我都要租楼嘅，系啦、啊，暂时都仲要租楼嘅，系啦、啊。咁都要俾少少租咁样咯。
1: 哇，夸张啊！真系好高级过我。咁你个 wedding 系咪谂住揾 wing wing 做姊妹定伴娘咁样？
0: 佢系佢系好好重要噶。
3: 我喺度挑拨你噶，吴彦
0: 芳。佢我揾咗佢做姊妹，再加 MC。
1: 哦，
3: 系啊，几信任我。
1: 一个明明咁紧张，要安排得好嘅嘢，跟住揾个咩啊？揾个懒散嘅嚟做 MC 啊！
0: 所以我都 prep 定晒所有嘢俾佢啦，
1: 稿都帮佢写埋。
0: 系啦，
1: 哇！真系你哋两个系点 friend 噶？究竟
3: 就系嗰阵时我去揾佢整眼睫毛咯。
1: 唔系我知啊，我意思系你哋两个性格咁样一齐点 friend 啊？
0: 即系一粒一粒嘅，我哋系啦，互补嘅。
1: 如果佢系男仔嘅话，仲硬噶咯咁样。
0: 系噶啦。
1: 唔系、我发现啊，你有冇啊？佢又会帮你处理好多嘢，佢会帮你谂晒啲嘢，譬如行程嗰啲，佢又会搞啊各样嘢。你谂下，你先生都即系未来嗰位先生都系啦。嗱，结婚嘅啲系我搞晒，其实你系好中意去
2: 攞权力。我够胆讲呢个听攞权力。
1: 其实我个脑系出现咗攞权力，但系我唔敢讲，我只喺度筛选。
2: 交俾我讲。
1: 喺我脑入边嘅小鱼蜂竟然出咗嚟，攞权力嘅，系咪攞权力？唔系你好中意所有嘢都喺你自己掌控入边啊？
0: 系啦，
1: 呢个系你享受
0: 享受噶，享受噶。
1: 哦，
0: 即系
1: 唔会
0: 怨咯呢啲嘢。
1: 系家庭啊，系应该家庭原因去到你而家咁样。
0: 系。
1: 咁你而家嗰个男朋友系同你点样相处嘅？系咪都系好似永永咁？
0: 佢又还好，我想讲咧，我好想 plan 行程噶，但系佢唔俾我 plan 行程啊！即系佢系用晒啲 Excel 咧，会帮我 plan 晒行程啦 ，Google Map 又唔使我揾啦，咩酒店啊、机票又唔使我揾噶，即系去旅行可以，
3: 即系令到佢可以轻松下。
0: 系啊，
2: 唔系呢个系男方嘅责任嚟噶，因为咧你会讲真，因为呢样嘢我最清楚，呢个 男方嘅责任，因为唔可以俾女朋友去担心噶嘛，连旅行都
0: 唔听
2: 嘅时候咧，呢个系男方嘅责任。
0: 你讲得好啱，
2: 同埋同时间可以拣一间平啲嘅酒店啊嘛。
0: 哦，呢个系你嘅谂法系咪？
4: 佢啱啱收到个 message 咧，见到系女朋友 send 过嚟，起晒咁佢而家佢。
3: 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同 YoYo 玩个快问快答嘅环节咯，系真系快问快答，好快咁样答出嚟噶，冇思考噶，
1: 直觉
3: 系直觉。嗱，第一题就系跌咗1000蚊，肉痛啲定系冇咗一个钟嘅时间肉痛啲？
0: 冇咗一个钟，
3: 哇！
0: 嗰一个钟唔止1000蚊啦，系咪？
4: 唔系，其实佢系二估嘅，我有啲想而家呢一个咧，你问咗先，我同余峰估佢会答咩？我觉得佢系二估嘅，应该试下。
3: 好，第二个问题，要一秒激嬲 YoYo 最快嘅方法系咩
4: ？YoYo 唔好答住。嗱，余峰，我哋拣，迟到、讲大话、做嘢甩漏，同埋掂咩乱掂你啲嘢，做嘢甩漏，肯定系
2: 做嘢甩漏。
4: 好，嗱，俾翻四个答案你啊 ：A 迟到 ，B 讲大话 ，C 做嘢甩漏 ，D 乱掂你啲嘢。
0: 错咗，我迟到，我拣。
2: 哦，
0: 系啊。我哋要准时噶嘛，美德嚟嘅。我成日都话，因为我遇过好多迟到嘅人咯，
3: 啲客嗰啲人
0: 系啊，
2: 嬲啦，
4: 唔系住先，唔系啊，佢个准时系，佢唔系美德啊，你听唔听到啊？美德后边咩？呢个系专业道德啊，明白？第三题。
3: 嗱，第三题，压力大到爆煲嘅时候，你会点样发泄咧？啊，疯狂食垃圾嘢，疯狂买嘢啦，跟住匿埋自己唔见人，定系揾另外一半做发泄嘅对象？
2: 我知，疯狂买嘢，你咧？
4: 我疯狂做嘢咯，我会觉得佢系，即系呢度冇噶啦。
0: 拣啊，我想讲。
4: 冇啊，但系我直头唔使啊。佢应该就系、是、如果压力大到爆，佢就系咩？佢会酝酿佢自己系啊，疯狂做嘢咯，用工作去麻痹自己咯。
3: 但系佢嘅压力唔系就系做嘢嗰度嚟嘅咩？定系另外一半啊？因为会点拣咧？
0: 我应该疯狂买嘢嘅。
3: 同你讲我好癫噶嘛，嗰阵时有压力同埋失恋咁样啦，我就即系订咗第二日嘅机票去台湾，咁我就疯狂买嘢，
0: 佢系即日来回咯，
2: 买咗几钱？买咗几钱？
3: 几千蚊咯，嗰日，系都系啦 ，OK 嘅 ，OK 嘅。
1: 唔系我意思系佢个即时性嗰个任性啊嘛，即刻
2: 佢有钱可以任性啊，
1: 咁啊系，有钱都任性嘅一种嚟嘅。
3: 好啦，最后一题啦，如果要用一个动物去形容你嘅性格，你会拣啲咩动物？
1: 哇，呢个我拣唔到。
3: 你覺得咧？你
4: 嚟講，係捉蟲添，係呀，哎呀，我估啊，喂，我估唔到啊！
2: 我講，
4: 交俾你如果
2: 獅子啊，因為佢
4: 啊統領喎，係
2: 啊，統領曬所有嘢，一定要 plan 曬啊！
4: 哇，勁喎！
3: 你係咪形容緊女朋友咋？
4: 好正，咁咧，余峰系咩？余峰系令我哋嘅嘉宾啊，都可以攻击佢嘅。
3: 唔系啊，啱啊，我想讲，因为我系狮子座噶，即系我有好胜嘅心啦，同埋我要 control 晒所有嘅嘢嘅，
1: 好明显
3: 系典型嘅。好啦，咁最后咧都要多谢 YoYo 上到嚟接受我哋嘅访问啦。咁最后咧都喺度同你讲声咧，新婚快乐！
2: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表示，黄锦辉来自选委会界别，并非地区直选或功能界别，相信他的议席出缺对议会运作影响不大。他又说，政府要衡量补选开支和社会意见，法律并没有强制一定要补选。社会上有声音说，今届立法会任期还有大约三年，应该要补选。亦都有意见认为选举花费庞大，过往亦都试过议席出缺两年没有补选。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接标。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因起一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前在立法会通过。宁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亦都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以撤回审批。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为配合香港体育界近年发展，特区政府推出有关体育争议解决的制度，期望提升香港体育管治水平。张国军出席体育争议解决工作坊后表示，当局计划今年年底联同本地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举办有关国际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本地及海内外体育争议解决专家来港出席，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俄军话已经控制乌克兰东部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报道话，当地是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推进过程中长期寻求攻占的关键据点。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话，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敌人在有关地域内的重要防御枢纽之一。总统普京亦都话，当地是顿巴斯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具有战略意义，攻占到当地是一项重要战略成就。乌克兰总参谋部否认俄罗斯有关康斯坦丁诺夫卡被俄军攻占的讲法，形容是虚假言论。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窝打老道天桥去翻沙田方向，近住界限街啦，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畅通噶。咁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 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都系比较繁忙。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7:11，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清晨嘅5:4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再见，真系会再见。

人中讲嘅再见，有几多系真系会再见嘅咧 ？IDG Bubbles 嘅呢首作品就系以此作为引子，系讲成长中唔同阶段嘅离别以及重逢，系佢哋嘅经历，亦都系我哋每个人嘅故事。

0: 作曲监制 Bird 744，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榜两星期，上升11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3: 由耳熟能详嘅古典乐章，最简单嘅自弹自唱。

0: 好，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礼拜六啊五点到六点有关音乐、有关吉他嘅呢个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1: Autumn 你好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
0: 系啦，嗱，今个礼拜咧，我哋又搜罗一啲同吉他同音乐有关嘅话题，同大家倾下啦，咁样，我唔知 Jackie 你有冇留意咧，近排啦，即系我谂近呢几年咧，特别系多咗好多咧奇怪吉他出嚟，
1: 奇形怪状，佢唔系形状，佢系奇怪，
0: 有啲唔同嘅材料啦，我发现越嚟越多唔同嘅材料。以往我哋认知嘅吉他都系木做噶啦，
1: 正常
0: 就算系电吉他啊，讲紧即系就算系电吉他咁，你都系系实木啫。咁你如果普通木吉他咁，你咪一个空心嘅共鸣箱咁样，即系都系主体嘅材料都系木嘅。但系咧近呢几年咧，我系发觉咧好多奇形怪状，或者系好奇怪嘅材料出现咗。咁我上个礼拜我就去咗呢个纪念家居音乐会啦。咁啊，因为即系上次请阿 Jasper 同阿 Kim 上嚟咧，佢哋每年六月都会做噶嘛。咁啊。遇到咧一位吉他手就係老詹啊，即係阿家驹以前嘅好朋友啦。咁咧阿老詹咧嗰日咧就攞咗一支吉他，咁佢都有彈啦，咁樣攞咗啲吉他上台。咁佢話咧特登咧就係問朋友借咗呢一支同家驹當年彈嘅吉他同款嘅，一支我哋叫做鑊底吉他。
1: 系，大家都知啊，鑊底咧，即系佢背脊就唔系木嚟嘅，就系一个好似
0: 好似胶咁啦。你望落去唔知系纤维定系胶啦，总之唔系木啦，
1: 黑色嘅，
0: 黑色嘅就好似一个佢系有啲曲线嘅，
1: 糊糊地
0: 嘅，
1: 就好似鑊底啦，真
0: 系就
1: 系鑊
0: 底。咁当然佢嘅面板系木啦，咁啊黑色嘅木嚟嘅咁样。咁佢咧就揾咗一支咧家驹当年啦吓，即系无论系十二线定六线都弹过一支鑊底吉他出嚟，咁就当晚都弹咗啲歌俾大家听啦，一齐去 jam 啦，咁样就令我谂起啦，系原来即系有吉他用一啲特别嘅材料咧，都唔系近呢几年嘅事，即系家驹
1: 好多年
0: 廿几卅年前就已经有呢啲鑊底吉他啦，咁样咁但系咧当年叫做好创新啦，一啲即系新型啲嘅新式啲嘅材料啦，特别啲嘅材料啦，到依家嗱哇真系五花八门，咩都有，
1: 多咗好多，
0: 多咗好多。
1: 不如先讲下有咗一段时间嘅先，首先系鑊底吉他啦，即
0: 系
1: 佢
0: 都
1: 用
0: 啲碳纤维，即系类似胶咁样纤维噶，系啦，
1: 因为啲胶都有好多唔同種嘅組合噶嘛，佢唔係就咁話膠咁樣樣。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所以話我哋話纖維啦。咁跟住以前仲有好早之前已經有一個叫碳纖吉他嘅。
0: 碳纖吉他，
1: 即係我哋盒咧就好中意用碳纖盒嘅。碳纖盒咧就係因為佢硬，但係硬得嚟咧就相對輕，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咧盒好中意用碳纖盒嘅。
0: 係咪即係嗰啲我哋成日都睇到咧，有啲人用嚟運送樂器嗰啲飛機盒？是不是会有类似呢啲啊？
1: 运送乐器
0: 或者好似啲夹咁样嘅物料咁样
1: 啊？都未必，嗰啲未必咁，佢未必咁靓添啊！啲物料系因为嗰啲一大嚿，即系我知你讲边啲，即系好似运送音响嗰啲嘅，因为嗰啲本身就一定好重嘅，通常装啲碌喺下底推。咁但系如果佢吉他盒咧，即系你希望尽量方便个人出街，唔会拎到即系咁辛苦咧，所以佢嗰啲碳纤咧，应该系真系靓啲吓，我哋叫 carbon fiber 系
0: carbon fiber，
1: 咁就
0: 系
1: 会碳纤维系。就会咧轻啲，但系又硬咁样咯。
0: 系啊，近呢几年我见得特别多，同埋即系可能咧，随住科技嘅发展咧，除咗佢系即系一个你望落去咧好有未来感嘅，有啲碳纤，
1: 通常系黑色嘅，系啦，通常黑色嘅。
0: 咩颜色都有噶啦，依家
1: 系嘛？
0: 跟住嗰个窿，即系嗰个音孔咧，就平时普通吉他我哋咪圆圈喺中间咁样啦。咁佢哋有啲长方形啦，又有啦，跟住有啲咧一条即系好窄嘅音孔又有啦。
1: 我明，即系总之做到唔系传统吉他嘅样啦。
0: 系啦，跟住上面可能有镶嗰啲金属啦，咁跟住咧最特别嘅地方咧，可能系佢嘅吉他咧，平时我哋可能有装一啲拾音器啊，或者我哋有一个叫 preamp 嘅嘢啦，可以去嗰度调校少少音色，跟住你再插落去电脑或者去插去音箱度有唔同嘅音色啦。佢嗰啲碳纤吉他咧系已经内置音箱。
1: 系，
0: 即系已经本身
1: 有我自己都有卖紧嗰啲吉他，佢唔一定要净系碳纤添。
0: 系，
1: 如果木吉他都可以嘅，依家系啊，喺个木吉他入边，
0: 即
1: 系
0: 有
1: 个
0: 音
1: 箱，
0: 内置音箱，即系你唔需要插去一个音箱度，咁佢自己咧已经可以将你嘅音量配大啦。
1: 系啊系。
0: 咁跟住再者咧，佢就系依家话
1: effect 啊嘛。
0: 系啦，未来感好强嘅就系咧，佢好似咧装咗一个好细嘅智能电话。即系都系touch screen 噶啦，有个 mon， 咁你可以喺嗰度咧拣你想要嘅音色，拣你想要嘅效果 effect， 跟住咧就已经可以咧，你一支吉他出去啦，你以往咧你咪 set 好耐嘅，你可能教嗰啲咩 reverb 啊、残响啊，好啦，一地都系 pedal， 系啦，一地都系 pedal 教好啦，你唔使插啦，系啦，就喺嗰支吉他度，咁就已经自带呢个音量，好大嘅音量就已经
1: 有啲人

0: 就即係出於商業考慮咧，就叫呢啲做 smart guitar， 懶係 smart 風咁樣，
1: 係啊，即係咩都加個 smart 字啦咁樣。
0: 係啊係啊。
1: 咁呢種吉他咧，又因為即係佢可以越做越細啊，因為佢已經唔需要一個好大嘅音箱，因為佢已經有自帶一個喇叭喺入面啊嘛。咁佢可以咧好細啲吉他，佢都可以好大聲，因為用電，
0: 因為佢唔係一個 acoustic 係啦播出嚟嘅。
1: 咁所以咧，嗰啲吉他係可以做到好細，可能36寸為，即係比較多啦。
0: 因為佢已經唔係靠嗰個 body 去震盪發聲啦，
1: 已經係啊，已經靠裡面嗰啲電子啊，
0: 其實
1: 變相係
0: 一支大 M 的電吉他，
1: 係啦，咁樣咁就又好受歡迎。我見到呢幾年特別係好多人咧，就算唔係彈開吉他咧，都即係
0: 覺得 in 啲，係
1: 覺得啊，就攞一支嚟開門口啦，咁咪又幾得意啊咁樣。
0: 其實咧嗰陣時以前啲碳纖吉他咧係好貴㗎，即係上萬蚊一支嘅，因為少人做啊嘛。
1: 係
0: 咁，佢標榜個好處咧，其實就唔係真係諗住型啲啊，佢標榜好處咧，因為木咧係會成日隨住時日嘅推進咧就會變形啊，又會潮濕啊，又乾得滯又裂啊，又容易跌爛啊咁。咁所以以前嗰啲碳纖吉他啱啱推出嘅時候咧，係標榜咧永遠唔會變形。
1: 系啊，系永远唔会变声啦，
0: 系啦，即
1: 系会受湿度影响，温度
0: 唔会烂啦吓，即系咁样讲啦吓，系咁样样嘅。咁但系嗰阵时，我记得以前初有碳纤吉他，即系都其实都可能20年前噶啦，都系过万蚊支嘅要。
1: 哇！
0: 依家咧就去到好
1: 平
0: 咧，平
1: 啲啦，我见到
0: 几千蚊都有，
1: 几千蚊都有，而且系有齐我头先讲嗰啲啦咁样。咁但系咧我又见到即系有啲人会拗咧，就系话，木吉他咧，尤其是木吉他啦吓，嗰啲声咧应该越弹越开嘅，即系咧嗰啲声木吉他嘅声咧，应该咧随住年月，好似啲红酒咁样，越摆越耐咧就越正。
0: 事实系咁嘅，好多人都系咁讲嘅。
1: 系啦，咁咧如果系用咗第二个材料去做啊，即系类似碳纤咁样，就系佢由低温。到你擺10年之後，可能都係同一個聲，咁就冇咗嗰種隨住年月沉澱嗰種嘅底韻同埋聲音
0: 其實係真嘅，我覺得係真嘅。即係大家唔知清唔清楚咧，即係木吉他咧，你越彈得多咧，佢個聲係會
1: 越
0: 開。仲要睇你彈嗰個功力喎。講真嘅嚇，譬如我哋彈古典吉他咁樣樣啦，如果彈嗰個人係大師嚟嘅，所以啲人好中意咧買大師讓翻出嚟嗰啲琴，唔係因為佢名氣，係因為如果你大師彈啲聲夠 project 咧，佢嗰個吉他開聲係會開得零舍靚。
1: 哦，即係大經大師開光。
0: 係啊，真係㗎，真係開聲，真係好科學化㗎呢個，係啊，你都明顯感受到嘅，係啊。
1: 係，即係佢彈得越多，可能嗰支吉他嗰個木材啊，嗰啲共鳴啊，就會越嚟越好。
0: 同埋因為係佢彈，我哋喺古典吉他咧就好講究嗰個人個功力能唔能夠彈到啲聲，我哋叫好 project， 即係彈到 fully utilize 個吉他個震盪。咁通常啲大師係真係彈得特別響、特別大聲、特別厚嘅。咁、可能因為佢嗰、那個彈奏嘅 pattern 啦，咁就令到咧。嗰、那個細胞壁啊，因為我哋話點解會開聲呢，因為木係植物嚟噶嘛，本身
1: 有機物啦，
0: 有細胞壁噶嘛，我哋就話嗰個細胞壁咧，就係唔知點樣樣慢慢俾佢扭曲咗、破開咗咁嘅意思嚇，破壁，
1: 破壁。
0: 咁但係呢、這個我都唔知啊，要啲科學家講求證一下嚇。
1: 係咁，但係即係我諗即係古人或者前人都會有啲智慧啦，就覺得哇，越彈嗰個吉他嗰啲聲就越開越
0: 靚。同埋經驗證實係嘅，我自己都係嘅，我有好多吉他啦，有啲係彈咗好。多年嗰啲咧，佢嗰个声咧系好唔同嘅，
1: 明显系比
0: 好明显
1: 弹得冇咁耐嘅吉他系正。
0: 咁所以即系唔好理佢科唔科学化啦。总之你经验话俾你知系真系会咁样嘅，系啊系啊。
1: 系啦嗱，所以就见到依家都会有个演变，就系咧，我见到譬如好多唔同嘅 artist 咧，佢哋有时自己即系可能会喺社交媒体上面拍啲片啦咁样。我会见到咧，佢哋用嘅吉他都会越嚟越唔同嘅。
0: 系啊，因为要 eye catch 啊嘛。
1: 系啊，例如头先我哋讲嗰啲，譬如碳纤或者智能吉他都好啦，即系当然啦，佢可能又揾啲明星啊、歌手去帮佢代言啦。咁但系咧，真系会越嚟越多人用咧，就系佢哋有时真系可能开一个 live 咁先算啦。咁我唔使搞咁多嘢，我一支搞掂晒啦。系啊，佢都系弹嗰啲嘢，跟住咧佢可能上面咧教下啲声啊，一揿个掣又即系即刻系切换去另外一个模式啊。而且系冇电吉他嗰种。即係
0: 咁累贅咁多嘢，
1: 係啦，要求咁多技巧啊，係啊，即係可能我要濕啲咁一個掣搞掂咁樣，咁就已經即係好正咁樣，就可以佢哋攞嚟寫到歌或者開到 live。
0: 因為以前我哋傳統學電吉他咧，都要話學點樣攞聲嚇，
1: 係攞聲
0: 點樣可以攞到嗰隻聲，你點樣去教到嗰隻聲出嚟。 都係有唔同嘅 effect 嘅配搭，你要識得調教。

0: 先至可以出到佢声。
1: 系。
0: 咁依家随住科技进步，佢帮你校好晒，你揿一粒掣就系嗰只声啦。咁
1: preset
0: 样
1: 咯，我
0: 样
1: 哋叫做
0: 系
1: 系
0: 啊
1: 咁啊，我要嗰只湿声，咁啊一揿就搞掂啦，
0: 系
1: 咁
0: 啊
1: 样。
0: 系啊。
1: 咁所以你话个门槛系咪低咗咧？系低咗嘅，即系
0: 低
1: 大家都
0: 咗，
1: 容
0: 系
1: 易
0: 啊，
1: 做到嗰
0: 易
1: 样
0: 操
1: 嗰
0: 控
1: 效
0: 咯，
1: 果，
0: 系啊。
1: 系啦，
0: 诶，同
1: 咁
0: 埋呢个都同嗰个商业有关噶，你知唔
1: 系。
0: 知？因为我哋即系中国咧，嗰、那个木吉他嗰个市场咧系竞争非常非常激烈
1: 激
0: 嘅，
1: 烈系，
0: 因为系木吉他唔系好难生产，啲技术都好流通，
1: 系，
0: 咁所以咧，基本上佢哋咧就喺度谂，我做一支几靓嘅木吉他，我都未必能够杀出呢一个市
1: 哦，
0: 场
1: 唯有
0: 啊。
1: 剑走偏锋啦，
0: 剑
1: 大
0: 走
1: 家
0: 偏
1: 都
0: 锋，
1: 开
0: 大
1: 始，
0: 家就开始整一啲唔同样嘅，等你一望就
1: 系，
0: 认得佢嘅，所以
1: 系，
0: 我估都系有呢个原因，因为
1: 哦。
0: 去到嗰个市场已经饱和得好犀利啦吓。
1: 系咁啊，所以又有好多周边嘅嘢去配合啦，咁样。好啦，嗱，我哋今日即系讲下啲唔同材质嘅吉他啦，即系相对于木吉他唔同材质嘅吉他或者唔同即系比较特别啲嘅吉他啦。头先讲咗呢个就系碳纤吉他，系啦。有啲系咪都会有就咁用胶做嘅吉他都会有噶嘛？
0: 佢好
1: 玩
0: 少
1: 具啲。
0: 用有，但系佢即系通常我嗰啲店家就一定唔会讲个胶字嘅，
1: 即系讲出嚟
0: 好似好
1: 似
0: 渣
1: 系好
0: 咁，
1: 似
0: 咁
1: 渣
0: 咪
1: 啲咁
0: 纤
1: 样，
0: 维咯，纤维
1: 纤
0: 咪即系
1: 维
0: 胶咯，polyester
1: 系啊，咁啊，所以亦都会有呢啲材料啦，
0: 系。
1: 亦都会有一啲开始咧，即系大家可能咧已经玩到好厌啦，即系就算系胶啊都好厌啦。好啦，我哋又去翻回归翻植物啦，除咗树木之外，会唔会用啲唔同嘅植物去做一啲吉他
0: 有，我哋就系为咗今日呢一集咧，我系攞晒嗰啲唔同嘅材料做嘅吉他啦。首先今日第一支登场嘅木吉他，对唔住，佢唔系木吉他。首先今日第一支登场嘅吉他咧，系一支竹吉他，
1: 竹吉他即系
0: 即
1: bamboo
0: 是
1: 啊，即系一碌一碌嗰啲竹，系啦。好啦，
0: 竹借嗰啲竹
1: 系咁嗱 Jackie 就攞咗一啲唔同材料做嘅吉他嚟啦，即系我哋纯粹喺大气电波上
0: 比
1: 面咧，
0: 较下，
1: 系啦，比较下，睇下大家听唔听得出，又或者系会唔会真系特别嘅材料听啲声又特别啲咧咁样
0: 系啦系啦。
1: 不过要咁样有比较咧，就一定要听下普通真系用翻木做嘅吉他系点样先嘅。咁不如阿 Jackie 啊，俾我哋听一听。
0: 系啦，嗱，呢个就系标准嘅钢弦吉他啦，
1: 吓，
0: 即系我哋都所谓 acoustic 吉他啦，吓，咁啊，听一听啊。

0: 系啦，咁好标准嘅个声，系啊，
1: 系。
0: 咁跟住咧，我哋就听一下一支用竹做嘅吉他啦，竹啊，讲多次。
1: 不过呢支就系尼龙线吉他嚟嘅，系嘛？
0: 系啦，
1: 系。

0: 系啊，咁呢个我唔知道大家听唔听得出咧。其实同普通嘅古典吉他嘅声咧，都好似嘅，即系你唔会一听出嚟，哇呢支系竹嘅，唔会有人咁
1: 叻。系啊，其实你唔讲咧，嗱真系我你话我木耳又好，唔识分又好，咩都好啦，即系我就好诚实嘅，我就其实听唔出人。我就
0: 可能
1: 成日对
0: 住我
1: 就用吉他咯，
0: 我成日对住我就听得出呢、這个竹嘅吉他咧，佢嗰个 response 咧，即系我哋话个反应嘅意思系你一弹。佢個聲出嚟嗰個速度嚇，雖然其實音速即係每秒唔知幾多百公里咁樣，但係其實佢唔同嘅材質做咧，你會感覺到佢嗰個 response 咧個快慢嘅嚇，即係譬如佢呢支竹咧係比正常吉他嘅 response 係快啲嘅，即係你感覺到佢係即刻。出到嚟咯啲聲，
1: 系
0: 咁同埋佢系比較實淨少少嘅，
1: 系咯一粒粒實淨啲咯，就冇相對嗱冇話好定壞嘅嚇，係相對
0: 因為係一個 character，
1: 係咧一個性格啦嚇，咁佢相對木就木嗰啲會唔會係我哋叫做嗰啲 sustain 啊嗰啲延
0: 係啊，同埋嗰啲 overring 會好啲，即係佢嗰啲共鳴感咧木係強啲嘅，而呢個竹咧個共鳴感咧就係冇咁強嘅，
1: 冇咁強嘅，咁但係點解會無端端會？諗到用竹嚟做吉他咧，
0: 我唔知啊，嗱唔係我諗出嚟嘅，
1: 係啦，咁啊，總之嗱又有支喺度啦，咁啊純粹試俾大家聽下啦，咁亦都有好多嗱，坊間依家開始有好多唔同嘅嘗試用唔同嘅材料去做吉他啦，我都睇過一啲資料就係話譬如有啲即係大嘅吉他廠商咧，係用緊一啲咧，即係唔係我哋最傳統攞嚟做吉他嘅木去做吉他嘅，我哋傳統攞嚟做木吉他嘅嗰啲咩
0: Rosewood
1: 啊，即係 Mahogany 啊，桃花心木啊，玫瑰木啊，跟住有啲係雲杉木啊
0: ，spruce
1: 啊 ，cedar 啊，咁依啲都係我哋比較傳統地攞嚟做吉他嘅物料啦。咁近排即係近呢幾年咯，我見到有啲吉他廠商咧係攞咗一隻咧叫做 Ash Urban Ash 啊，城市白蠟木。嘅木，
0: 城市白蠟木，
1: 系啊，白蠟木去做吉他，跟住咧佢哋就話咧，原來咧就係呢個喺美國嗰邊咧，因為喺二戰之後咧，即係加州種咗好多一種叫做Chamel Ash 嘅，即係白蠟木嘅一種樹嚟幫城市做綠化。好啦，你諗下二戰之後，依家都哇幾廿年啦，咁樣好多樹都開始老化，咁樹枝又好易斷啦，咁樣咁咧
0: 劈樹組，
1: 係啦，真係要清咗佢，市政府又要清咗，係
0: 啊，因為危險噶嘛，
1: 危險啊嘛，咁樣咁佢哋咧就將呢啲斬落嚟嘅樹咧，通常都係送去堆填區啦，或者即係碎咗佢啦，咁樣咁但係咧嗰個吉他廠商發現咗呢個狀況咧，就同當地嘅樹木管理公司咧就合作啦，可唔可以咧攞翻呢啲廢柴翻咧？真係廢柴啊！
0: 對佢哋係好嘅嚇，你就喺個廠商嘅角度咧，我就免費攞呢啲翻嚟。喺個政府嘅角度，喂，有人幫我清咗佢啊！
1: 係有人幫我清咗佢，咁啊就將呢啲都市嘅廢柴咧、廢木咧就回收，跟住咧就係我諗佢哋會再處理過啦，又會乾做啲乾燥
0: 啊，
1: 做啲處理啦。佢哋就發現咧，有啲人話咧，做出嚟嘅吉他咧，嗰啲音色咧係媲美紅都拉斯桃花心木，即係一種好出名嘅 Mahogany， 一種好出名嘅紅都拉斯桃花心木。
0: 係
1: 嗰個音色竟然係好似。佢话嗰啲声咧出嚟咧好暖啦，好集中啦，嗰啲中频就非常之突出啦，咁啊好好适合俾啲人去自弹自唱咁样。咁当然啦，即系可能系佢哋宣传啫咁样讲啦。咁但系我觉得都几得意，即系原来可以将一啲我哋叫做废柴啦，真
0: 系
1: 废冇用嘅木，可以咧将佢回收，可以将佢我哋叫 upcycle 去做一啲新嘅吉他出嚟。咁我觉得都系对个城市又好啦，对个厂商其实都好啦。
0: 系啊，其实因为木嘅種類實在係即係好多啦，咁我諗即係其實真係唔敢講話所有木都試過攞嚟做吉他嘅嚇，我起碼我估嗰啲柳州木冇人試過嚟做吉他先啦，
1: 好貴啊啲，通常都唔會咁嘥啊，
0: 咁啊所以咧真係好難講，可能仍然發掘當中，可能或者你個木做吉他嘅某一部分，可能又會激發出某一啲嘅聲音嚇，有機會我哋請一下阿長啊，係
1: 啦，我哋嘅好朋友羅長啦，
0: 佢就成日都係研究用下啲咩木啊。会特别啲咁样，
1: 系因为我见到佢好似近排又系攞咗香港一啲回收场嘅木材，
0: 系
1: 香港嘅木材去做一啲吉他啦。咁下次有机会请阿长上嚟同大家即系讲一讲啦。好啦，差唔多去新闻啦。我哋咧，不如咧喺呢节尾咧，我就播一只张震岳嘅歌啦。咁因为张震岳咧，佢即系我都留意到佢咧，喺成日都喺自己嗰啲社交媒体上面咧，佢可能会自己弹一啲歌啦，唱一啲歌啦。 都是用了那隻近排很流行的那隻，即我們叫做碳纖維吉他，即那支我們叫 smart 吉他，即你可以教很多音色，但他又沒有，他就純粹就用回那支吉他當他普通的吉他這樣彈，但就啊你看下去挺有趣，挺
0: 貪他，貪他可能個外表襯他，
1: 是啦，或者叫做即小巧玲瓏啊，方便使用啦，咁樣送俾大家有呢隻啊，跟著感覺走啊，轉頭翻嚟咧，我哋繼續同大家傾下啦。哇，吉他究竟仲有啲咩其他形態咧？依家科技又可以，我哋點樣將呢個吉他去應用到極致咧？咁樣轉頭翻嚟咧，同大家繼續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和防水浸措施。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回应事件时说，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好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好大讨论，他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这件事。李慧琼又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期望所有议员从今次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被问到补选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熱帶氣旋美沙克將會移入廣西內陸並減弱，國家防總維持對海南、廣西和廣東的防汛防颱風四級應急響應。國家防總與應急管理部早上與多個部門聯合會商，部署重點地區防汛防颱風工作。会议指出，受到美沙克影响，广西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能超越同期纪录，预计西江及相关支流会有超警水位洪水，珠江流域防汛抗洪形势严峻，要排查风险隐患，及早转移危险地区群众，提早准备物资和装备。万一发生险情灾情，要第一时间组织抢险救援，全力减少人员伤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先啦，咁由于受突发事件影响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日礼顿道咧需要全线封闭啊，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出口噶。我再重复多次啦，受突发。

0: 事件影响，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啦，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啊，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出口。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挤塞噶，主要挤塞咧都系上翻去坚拿道天桥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咧都系车多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兆安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唔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嘅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4: 香港电台，
5: 香港电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上海广播电视台，
5: 上海广播电视台，
4: 广东广播电视台，
5: 广东广播电视台，
4: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5: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4: 联合打造，
5: 联合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奇乐人生。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9: 好，新聞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就是不同材质不同形态的吉他。我们不是只是讲真的，可能平时平时电吉他我们插了一些脚掣啊、pedal 啊、e-pedal 啊、效果器啊，那你已经可以出到很多不同的音色了。不是只是讲这样。
10: 不是只是讲电子。
9: 是啦，而是讲那些吉他本身用的材料都可以，即是现在很多五花八门，除了木之外、有碳纤维啦，我们上一节讲过啦，刚刚上一节也都试过给大家。听有一支竹嘅吉他啦，虽然听落其实冇乜分别噶，你问我。
10: 不过咧竹，即系要补充少少啦，竹都好特别嘅，因为以前咧我哋讲紧即系唔系以前啦，到今日都系讲紧嗰啲木吉他咧，就系、是、你究竟系单板定系全单板，即系实木定系夹板啊嘛。
9: 系啊，
10: 咁正常嚟讲咧，我哋如果想买一支好啲嘅咧，就应该要买全实木啦，即系无论面板、侧板、背板都系
9: 个音色会
10: 都系真系一块过，唔系借渣木夹埋嘅。咁但系正常嚟讲咧，到今时今日咧，你要买支全实木嘅吉他咧，即系如果真系好啲质素嘅咧，其实正常你都要5000-6000嘅啦吓。
9: 系，
10: 咁但系咧。頭先嗰支竹吉他咧，係完全冇咗呢個概念啊！簡直就好似電車同汽油車咁樣，即係電車已經冇咗咩一檔二檔，
9: 即係冇話實木一定
10: 冇冇實唔實啦，因為竹就冇呢一個實唔實嘅概念。
9: 因為竹好幼，你
10: 就係一塊，冇人會有借揸竹請出嚟噶嘛。所以佢其實某程度上已經係一隻全單竹。
9: 系，不过你又好难将竹同木
10: 系啊，就系、是、冇得比啦，所以完全变咗另一样。咁但系个声又好特别咯，系啊，即系另一个赛道啊，变咗
9: 另一个赛道啦，吓。咁亦都有啲越嚟越多唔同嘅材料系。

0: 出現嘅、嗯，因為我見到即係可能有啲電吉他咧，佢用一隻叫做Rich 嚟嘅木。其實又唔係木嚟嘅，佢係佢點樣咧？佢係將一啲回收嘅高質量紙張，係紙回收嘅紙 ，OK， 跟住咧佢就浸入一啲咧特別嘅樹枝啦，即係一啲樹嘅液體啦嗰度啦，跟住咧再經過高温啦、高壓啦、疊加啦，跟住又再壓啦，佢壓到出嚟嘅一樣嘢就叫做 rich 嚟啦。好啦，呢種物料咧其實1943年就發明咗噶啦，咁有啲人咧攞佢嚟做砧板啦，攞嚟做廚房嘅台面啦，攞嚟切嘢啦。去到2010年代呢，因为即係可能好多木材又短缺啦，咁啲人都开始即係开发啊，吉他除咗用木之外，
1: 係啦，
0: 又试下用呢样嘢去整吉他。
1: 叫做咩话呢个
0: ?Richlite, R-I-C-H-L-I-T-E。
1: 喔、哦。
0: 係啦，咁係一种物料啦，即係环保物料嚟。跟住啲人呢就发现呢，原来呢种嘅物质呢，佢攞嚟整纸板。即係吉他嘅紙板，
1: fingerboard
0: 係啦 ，fingerboard。咁佢話咧，用依啲整出嚟嘅紙板咧，嗰、那個聽感上面咧，聽落去咧，嗰啲聲咧係好明亮啦，好清脆啦，係有啲似用楓木整出嚟嘅紙板，
1: maple
0: 係啦 ，maple。咁就係會好清脆啦，
1: 但相對又平啲係咪？
0: 相對就平啲啦，同埋咧嗰個物料咧。好硬，好耐用，超耐用，系即系唔会好似木材咁易受到湿度、温度嘅影响，系啦。咁所以亦都唔系话哇，即系你摆落去又要加湿，又要抽湿，咁就冇噶啦呢样嘢，因为佢系一种新嘅物料嚟噶嘛，即系佢嘅整个。
1: 我明白，即系其实个概念就同我哋头先上一节讲嘅嗰、那个叫咩碳纤，有少少好处，即系佢代系一个代用品，但系呢个代用品咧就唔会咁容易扭坏。
0: 系啦，咁而且咧个手感系极度顺滑，系啱晒咧啲弹电吉他弹快歌速弹。
1: 但我都未弹过，真系要试下。
0: 系啊，同埋咧最好系咩咧？即系几乎零保养，即系
1: 系啊就系啦，系啊。
0: 嗱木嗰啲你咪定期都要搽啲柠檬油啊，跟住抹下啲嘢。
1: 木系要保养嘅，
0: 系啦。但系呢只咧因为系啦，佢啲超级耐用啊嘛，咁就可以接近系唔使点保养乜滞嘅咁样。
1: 系。
0: 咁即系呢个系相对地比较新啲嘅，近年出现喺吉他上面嘅一个材料咯。
1: 系啊，冇错冇错。
0: 咁啊嗱，同大家讲咗咁多，即系唔同材料啦。阿 Jackie 咧，我今日咧，仲有几支吉他可以试俾大家听嘅。
1: 首先其中一支咧，呢、這个就其实都系普通嘅木材嚟嘅啫。不过咧就好特别，因为以前我哋通常夹 band 弹 bass 咧，都系弹电子 bass 嘅。咁你话有冇 acoustic
0: 低音吉他？
1: 系啦，低音吉他吓，咁用电子嘅，即系好似电吉他嘅低音吉他系啦。咁你话以前有冇 acoustic bass？ 以前有嘅，但系好贵嘅，每一支都。好大支嘅，咁同埋以前个技术唔
0: 系
1: 好成熟啦，咁又贵又大支又重，而且个效果麻麻地，啲音准啊会差啲咁啊。咁但系到今时今日啦，2026年咧，呢啲acoustic bass 咧已经开始相对流行普及，系啦，俾大家感受一下。嗱，平时啲夹 band 嗰啲 bass 吉他咧，你就净系听到个音嘅，但系咧就冇乜质感嘅。咁我手上呢支 acoustic bass 咧，弹起上嚟咧就好有质感嘅。嗱，讲咗咁耐啊，弹两下听下。

0: 係咪好低音呢？
1: 低音吉他
0: 聽唔聽到呢？如果你哋係用緊手提電話聽嘅話，可能唔係好聽到嘅，
1: 可能啲 bass 冇乜，
0: 係因為手提電話不嬲都係好少 bass 嘅，
1: 係啊，咁啊呢個就係 acoustic bass 啦，
0: 係
1: 咁即係變咗可能我哋係一啲叫做 unplug 嘅 setting 啦，即係唔使插電嘅 setting 咧，嘅一啲即係設置底下咧都可以夾到 full band， 即係可能有低音吉他都可以做得到啦。
0: 同埋佢最特別咧就係好有人性啊！你聽嘅時候你係唔覺得佢電子嘅，
1: 冇咁
0: 電子，好有，
1: 因為佢都真係一個。好似木吉他，不過係即係低音吉他啫嘛。
0: 係啊係啊係啊，好有 texture 啊！你聽到每一個音，
1: 有質感啲，係啦。
0: 通常因為如果大家有聽過真係電子低音吉他咧，係就咁得個音，咁你聽唔到佢嗰啲線嘅聲啊，打 fret 嘅聲啊，
1: 都會收到嘅，但係唔係咁原始咯。呢個聲音比較原始咯，我會咁。
0: 係啦，咁呢個咧就係 acoustic bass 啦，我都成日攞佢嚟表演嘅有陣時，係啊。咁咧，跟住除咗呢個之外咧，哇，仲一支啊！呢支重重地，同埋咧，唔可以淨係帶支吉他嘅，都要搏啲器材咧。
1: 即係成抽攞你命三千攞曬。
0: 係啦，咁啊。
1: 好嗱，因為咧，我同大家形容下啦，就咁望咧，阿 Jackie 手上面啲，佢啱啱帶嚟呢支咧，就好似一支電吉他咁樣嘅。
0: 但係實際上咧，佢係冇線嘅
1: 嚇。係冇線嘅，即係佢嗰個指板上面其實係冇線嘅。
0: 全部都係一粒粒膠嚟嘅，係好似線咁啦，佢做到一條狀。咁但係其實佢唔係線嚟嘅，佢係一啲膠。勾嚟嘅啫，咁不如弹俾大家听下，佢仲有得选择声音嘅，我弹听下俾大家听下先啊。譬如弹个 C chord 俾你听下，有冇觉得有少少好似唔系好有人性，电子啲嘅？嗱，譬如我试下弹首歌啊，吓咁呢个咧系一个我哋叫做。MIDI 吉他
1: ，MIDI 吉他 ，MIDI
0: 系啦 ，MIDI 嘅意思咧就系即系将啲音都变成一啲数据，
1: 电子信号啦。
0: 大家简单啲谂啦，譬如平时听歌 MP3， 听一首歌可能两 Mbps、三 Mbps 咁样样啦。咁 MIDI 咧，你如果一首歌，譬如就算佢十分钟咁长咧，可以系100K 咁樣樣嘅，
1: 咁即係佢容量
0: 係低得好緊要嘅，係啊，咁所以以前90年代咧，嗰啲手提電話成日都講話咩和弦零聲咧，嗰陣時就係用 MIDI 嘅啦，係啊，
1: 嗱，同埋我以我所知，MIDI 咧成日其實都好廣泛運用喺音樂製作上面，
0: 係啊，
1: 因為佢係一啲即係電子嘅信號啦，咁你可能輸入咗之後咧，你將佢擺入去一啲軟件入面咧，
0: 變成唔同
1: 就可以係啦，變成唔同嘅聲音，但係你如果用个 keyboard 啦，或者用个即系电脑咧，慢慢逐粒音咁样输入咧，系都可以读到嘅。但系咧咁样去输入咧，就其实就要好耗时啦。咁所以依家其实好多人咧就会用一个叫做我哋叫 MIDI controller， 咁就
0: 系
1: 一个你当系一个琴咁样啦，一个钢琴咁样。
0: 琴系好普及嘅，
1: 系啦，最普及就系MIDI controller 就系好似琴咁样啦 ，keyboard 咁样，真系同一个钢琴冇分别嘅。咁但系咧你揿嗰啲音咧，佢就会将佢转成电子信号放入去个电脑嗰度，咁你可以再进一步进行音乐。製作係，睇下點樣將
0: 簡單啲講咧。譬如你有時聽到嗰首歌入邊有啲可能小提琴嘅聲音，其實佢唔係真正小提琴嘅，可能
1: 未必係真係揾人錄。
0: 係啦，佢就係用嗰個琴咧，
1: 篤咗嗰啲音落去，
0: 篤咗嗰啲音落去，跟住教成小提琴嘅聲。嗱，咁講係好抽象嘅，不如我試俾大家聽。我手上呢支 MIDI 吉他都可以變聲㗎。
1: 咁即係你呢個咧就係一個吉他形態嘅 MIDI controller。係
0: 啦，嗱，我去有幾款嘅，俾大家聽下。嗱，呢个咧就是钢琴声啦。嗱，你听下，我用呢支吉他。
1: 嗱，虽然你都系弹紧，用弹紧吉他的手法。
0: 我都系吉他，我唔识弹琴嘅吓。我用呢个吉他，但教咗佢系钢琴声，听下有冇似啲啊？系咪即刻真系似咗钢琴？
1: 你会听到系钢琴声，
0: 钢琴声。
1: 但其实你个手势都系弹吉他嘅。
0: 其实系实弹吉他嘅，所以同埋如果识弹琴嘅人咧，会听到啲 voicing 咧有啲唔似钢琴，因为钢琴
1: 系咯
0: 阔好多，
1: 阔好多。吉他就嗰个高音低音嗰个音域，
0: 个音域都阔好多吓。吉他就限制咗喺六条线里边啊嘛。
1: 个情况有啲似咧，我哋咪之前请过阿伍 Sir 上嚟咧，同我分享咧，因为佢系弹琴人嚟噶嘛，佢有时用个琴咧去输入翻啲信号，将佢变咗做即系编曲嗰时。將佢轉咗個吉他咧，
0: 係啊係，
1: 吉他手聽落，好似有啲唔
0: 尋常，
1: 係啦，唔尋常。
0: 就算佢個聲係吉他都好啦，
1: 係啦，你都好似有啲怪怪地咁樣，就係咁樣啦。因為佢係用琴嘅手法彈吉他，我哋依家就用吉他手法彈。
0: 我試下用呢個鋼琴聲彈首吉他名曲，彈兩句俾大家聽，譬如《Romance Dear More》。 有冇感觉变咗钢琴啊？
1: 系啊，
0: 真系好明显系钢琴声。
1: 系钢琴声。
0: 咁佢仲有啲声咧，可以好得意。我几中意呢个声，试下先。嗱，佢呢个 banjo 声啊，即系
1: 班扣琴。
0: 吓，咁啊，仲有啊。我最中意呢个声，呢啲都唔知叫咩声，即系通常系电子琴。
1: 电子琴啦，系啊。
0: 嗱，咁我最中意用呢个声咧弹巴哈咧，呢首歌就好好听啦。嗱，听下。

0: 即係個感覺好唔同啊，
1: 好夢幻啊，係
0: 啊係啊。
1: 嗱咁呢個係本身呢支我哋叫 MIDI 吉他佢內置嘅一啲聲，
0: 已經有喇叭㗎啦，佢本身
1: 係啦。咁其實仲可以將佢應用喺音樂製作上，
0: 真正嘅常用嘅 MIDI 手法。係
1: 啦，你將佢連咗落電腦，因為電腦咧裏面我哋有啲即係唔同嘅，我哋叫做 sample 啦，一啲音源啦。可能咧你將你彈幾個音，跟住咧你將佢咧轉成唔同嘅樂器咧，雖然都係嗰啲電子信號啊，都係嗰幾粒音啊，但係出到嚟咧就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效果。
0: 咁就更加多咯，不如俾大家聽下好唔好啊？嗱，我依家咧就將佢連咗落電腦啦。咁然之後，我手上咧就拎住一支好似電吉他咁樣嚇，
1: 放落去電吉他
0: 係啦，因為駁咗電腦，透過咗 MIDI 揀咗隻聲音，你聽下，估下呢個係咩聲啊？
1: 好印度啊，
0: 係啊，係好印度。
1: 吉他
0: 係啦，呢個咧我好似係攞住支電吉他，但彈出嚟咧係吉他嘅聲嚇。大家知唔知咩係吉他？
1: 係即係印度嗰啲好多
0: 印度嘅吉他就叫吉他啦，但係佢唔係真係一支吉他咁嘅，佢似似地，但係好多條線嘅個聲咧，好印度嘅。
1: 個彈法都有啲似嘅，同埋好多條弦嘅。
0: 係啦，好多條弦嘅，係啦。試多隻聲俾大家聽下，好唔好啊？不如我哋试下弹个 violin 嘅声俾大家听下，
1: 即系可以
0: 扮小提琴啊，听下。

0: 啊，呢、這个小提琴啦，
1: 系啦，小提琴。
0: 其实咧，如果咁样咧，即系你识一样乐器，你就识晒所有乐器。
1: 其实系啊，系啊，系啊，以前系。咁、啊、通常咧系钢琴嘅人就会特别容易做編曲呢個行業嘅，因為咧佢鋼琴咧
0: cover 曬所有
1: cover 曬所有聲音嘅啦，已經係即係唔係鋼琴啦，電子琴啦嚇。
0: 係即係總言之，佢想要啲咩聲音，佢揾個琴篤出嚟就得啦。
1: 係啦係啦，甚至乎佢可以篤個打鼓聲出嚟。
0: 係啊係啊，我都有聽過朋友係咁樣。
1: 係啊，佢哋成日都係㗎，所以見佢兩隻手指篤下咚咚得咚。我哋其實吉他都做得到嘅嚇。
0: 哦，即係都係擺入去嗰個軟件嗰度啦，咁就哦。啊！你係彈緊吉他，我係
1: 彈緊吉他
0: 㗎，係啊！但係出嚟嘅聲就係鼓聲啦，
1: 就係咁咯嚇。咁甚至乎咧，有陣時咧，用一啲再誇張啲嘅聲都可以嘅喎嚇。呢、這個頭先阿柯騰彈嘅嗱，我依家即刻俾佢彈兩下，大家聽一下。
0: 哇，系咪好电音啊？
1: 哇，
0: 好似变咗 DJ 咁样。
1: 嗱，其实都系只系用紧一支吉他，
0: 系啊，
1: 亦都唔系弹好多，弹一粒音嘅啫。其实佢
0: 呢个头先我开麦之前，开节目之前录低
1: 嘅。系啦，冇错。
0: 其实我就弹咗四个 chord 啫，即系最简单嘅四个 chord 啦。但系咧，将佢摆咗落去，我哋叫做呢、這个叫做咩啊？
1: 佢个名叫做 Sunrise Chords，
0: 系 Sunrise Chords， 即系其实系一啲电子合成器嘅声音嚟。
1: 系啦，佢就本身都带咗啲 chord 喺入边
0: 嘅。系啦，你谂下，我其实就系输入咗一啲即系电子嘅信号啦。其实就系用透过嗰、那个。MIDI 吉他咧輸入咗四個 chord 嘅電子信號入到去咧，你將佢嗰、那個信號咧擺喺唔同嘅樂器就有唔同效果，擺喺電子合成器就係有頭先嗰個效果，
1: 啊、
0: 就有個電音嘅效果、
1: 啊。我不如試下將你頭先彈呢個擺去第二個樂器嗰度睇下會變成點、
0: 啊。我都係彈翻嗰四個啦，
1: 都係彈翻四個。我不如擺去，
0: 但因為個電子信號即係其實一樣嘅，不過咧擺咗喺唔同樂器嗰度咧，
1: 就變咗
0: 出到嚟咧就會唔同聲。
1: 我不如試下將頭先嗰啲音咧擺去呢個 Cathedral Bells 嚇、啊，教堂的鐘聲。睇下会变成点啊！嗱，唔知啊，未必好听噶吓。嗱，听下，
0: 哇，咁诡异嘅，
1: 系啦，嗱，好诡异啊！
0: 所以你要唔同即系你要自己不断去试。
1: 你唔同乐器要唔同弹法，因为教堂钟声咧，你冇人见过会有四个音一齐弹出嚟。
0: 系啊，教堂钟声得
1: 一个
0: 一个音嘅啫嘛。
1: 啊，一个咯，
0: 一粒音嘅啫嘛。
1: 系啊，一个音咯。
0: 系啦，你唔会一个和弦咁炸落去。
1: 每一个和弦咧就炒晒，
0: 系啊，撞晒啲音啊，撞
1: 啲嘢。
0: 咁所以都要你对音乐有咁上下认知啦，你先会即系拣到你想要嗰个声。
1: 系啊，咁不过我作为呢个吉他节目嘅主持人啦，我哋吓要话俾大家知咧，其实我成日都讲，我哋呢个世代仲系好落后，因为咧我系由大概十。八九年前開始咧，我已經喺度物色緊好用嘅 MIDI 吉他。當其時咧，我覺得
0: 因為音樂製作你
1: 係好需要 MIDI
0: 嘅，係啦，你唔識彈琴嘅話，
1: 就唯有吉他啦。其實因為唯有你夾硬去學琴咯。咁我成日都諗，哇！我彈吉他咁叻，我鋼琴乜都唔識，我依家先至嚟翻轉頭學琴，我咪好傻咯嚇。咁所以我成日揾啲 MIDI 吉他。我記得我大概廿年前都已經有 MIDI 吉他，但係嗰陣時 MIDI 吉他咧，即係如果係十成係成功開發到咧，我覺得嗰陣時係開發咗三成左右。有嘢嚇，即係你簡單啲講，你打十個音入個電腦度咧，得三粒音係出到你想要嘅音，因為佢嗰個技術就同鋼琴嗰、那個思路完全唔同。鋼琴你只要撳個粒就係嗰個音，但係吉他你諗下要配合左手，咁你右手彈，就算你右手彈同一條線，你左手撳唔同音，佢又有唔同效果喎。同一時間彈又點咧？即係佢好多唔同combination。

0: nation。咁我記得真係不斷隨住時代嘅推進咧，我都喺慢買過六七支 MIDI 吉他，我唔係講笑，抌曬啦之前嗰啲已經嚇。點解咧？因為佢由兩三成咧，跟住進步咗過咗五六年咧，去到四五成嚇。咁啊，唔同廠商嘅喎，唔係同一個廠商嘅喎。咁我記得我上一支買嘅 MIDI 吉他咧，就大概係五年前左右買嘅，係啊。咁我覺得佢都係得七成。左右咋，
1: 即系想你想要嘅效果。
0: 系啊，即系唔系好想要效果，系即系能够俾交足货，你弹咁多音，佢就入翻咁多入去个电脑度，得七成到啫。
1: 因为可能嗰啲敏感度啊，又或者你点样弹，
0: 好难调教，系啊，即系佢硬系有时多咗啲音，有时少咗啲音啊。有阵时你想去 hold 长啲，佢又无端端停咗。有阵时你想停，佢又无端端。头先我
1: 呢
0: 个
1: 我谂系个科技未
0: 成熟，
1: 同埋可能系大家即系未必系，因为啲人都已经惯咗用琴去做呢样嘢咧，去输入嗰啲电子
0: 市
1: 场
0: 个推动唔够强吓，
1: 系啊，
0: 好少人好似我咁即系。我谂，
1: 因为即系你好专去吉他去研究吉他，
0: 我谂咁，所以市场唔需要咧，咁就好少人做啦。咁我手上呢支咧，已经算系我咁耐以嚟咧觉得系最好嘅，但系佢都只系做到八成左右啫。即系你弹十个音咧，都仲有两个音会冇咗，或者系你控制唔到咁样样咯。系啊，
1: 咁啊，即系睇下我谂科技日新月异啦，可能即系唔使好耐嘅将来就已经可以。又或者 AI 已經幫你搞掂，我唔知啊。即
0: 係
1: 依家起碼我哋仲要自己去輸入一啲電子信號啦。可能遲啲你就咁講俾 AI 聽，佢已經
0: 唔係咁，所以我覺得有機會直接 skip 咗，冇人再研發呢個 MIDI 吉他。
1: 所以最尾都係得唔到一支
0: 跳過咗，可能
1: 你滿意嘅。anyway， 咁但係呢個就係依家吉他嘅唔同形態啦。我哋今日即係講咗一啲啦，唔同材料做嘅吉他啦，仲有一啲咧吉他咧做嘅一啲即係控制器啦、輸入器係可以俾你即係應用喺音。乐制作上面，其实即如果系我觉得呢个真系好好嘅，因为即系你识一样乐器，基本上就可以弹晒所有嘢。咁但系始终呢个就都仲未，佢唔系一支真正嘅吉他咯，你问我，佢系一个控制器啦，一个电子信号嘅输入器啦。咁所以都仲有好多限制嘅。
0: 好多，譬如你头先听到啲大细声咧，系佢冇真系一支真吉他咁阔嘅。
1: 系，同埋我头先去尝试去弹嘅时候，譬如你嗰啲唔同，譬如。一支真吉他你可以叫做
0: hammer on 或者線滑音，
1: 即系嗰啲咧，佢就完全冇，佢全部都系一个音一个音死咕咕咁样。
0: 系啊系啊，但系我想讲，我上一支我话得七成嗰支吉他，佢有嘅。
1: 系啊，
0: 系啊，佢有嘅，但系佢就系咯，
1: 有
0: 科技，佢有其他限制，
1: 系啊，唔会有原理啦。
0: 系啊，后屘我想讲，我上一支个吉他咧，即系佢执咗添啦间厂，我唔抌唔得，因为佢嗰个直情咧，佢靠嗰个 online 去 update 咧 ，update 唔到之后，即系间厂都执埋啦，嗰个研发商咁。最后咧，我嗰支吉他咧系完全冇用啦，变咗，变咗得翻个壳，
1: 即系唔支援啦，已经咁
0: 样。系啊，唔支援啦。
1: 系咁啊，即系纯粹俾大家知道啊，原来呢家呢个世界上啊，即系有啲咁唔同嘅吉他啦，
0: 发展到咩程度啊？
1: 系啊，其实讲到尾都系你要做到好嘅音乐啦，要弹到好嘅嘢啦。得支吉他系唔够嘅，你自己嘅音乐修为都要够嘅。
0: 冇错，你都系啦，人比器材重要。
1: 冇错，咁所以大家即系虽然话有个揿个掣就已经可以有唔同嘅声啊，咁但系。其实讲到尾都是回归基本功，
0: 你自己弹得好不好，
1: 系啦，自己弹得好不好，对音乐的理解究竟
0: 我哋下次要找一支在玩具店买翻嚟嘅吉他弹，
1: 哦，即系话俾大家听，其实
0: 一样可以好听，
1: 系一样可以好听嘅，只要你功力够深厚啊。咁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啦，好唔好？咁我哋今个礼拜时间差不多啦，我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啦，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姚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了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和防水浸措施。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回应事件时说，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好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好大讨论，他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这件事。李慧琼又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期望所有议员从今次事件当中吸取经验教训。被问到补选的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于今个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表示，考虑到业主现时居住在不同地区，安排了四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分别是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以及天辉路社区会堂，到时会议将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至今个月15号上午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的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的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和大维修财务状况等。熱帶氣旋美沙克將會移入廣西內陸並減弱，國家防總維持對海南、廣西、廣東的防汛、防颱風四級應急響應。國家防總與應急管理部早上與多個部門聯合會商，部署重點地區防汛、防颱風工作。會議指出，受到美沙克影響，廣西部分地區的雨量可能超越同期紀錄，預計西江及相關支流會有超警水位洪水，珠江流域防汛抗洪形勢嚴峻，要排查風險隱患，及早轉移危險地區群眾，提早準備物資和裝備，萬一發生險情、災情，要第一時間組織搶險救援，全力減少人員傷亡。天氣方面，活躍偏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及狂風雷暴。在下午4點，熱帶風暴美沙克集結在南寧以南大約2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北部灣並移向廣西至越南沿岸一帶。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一宗事故咧，要影响到全线封闭嘅。咁就系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咧，由于有突发事故，咁现时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咧系全线封闭嘅。去红隧方向咧，而家龙尾已经去到黄竹坑道啦，近住港怡医院。重复位置，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咧系有突发事故，需要全线。封闭嘅，去红隧方向咧，龙尾已经去到黄竹坑道近住港怡医院。咁反方向咧，去香港仔方向咧，近住礼顿道就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时代广场。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同埋保持忍让啦。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系稍微车多噶。而家龙尾咧去到东山台，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东山台。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咧，海滨汇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就近面粉厂。另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都系车多嘅。咁封路方面咧，亚皆老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角咀方向梳雅道慢线仍然封闭。好啦，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嘅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哋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嘅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8: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胡彦斌，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9: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0: 全球华语流。

佢嘅 Confession 2嘅 short film 有好劲嘅播放率啊，点击率咧，亦都有好多名人咧同佢合作。其中我觉得好 surprise 系有呢个 K Moss 呢位名模咧出现喺呢一个短片当中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但系有娜姐啊 ，Madonna 嚟自 Confession 2里面嘅新歌 Love Sensation。

就算更劲嘅音乐人都需要一个咧好嘅 vocal 咧，去将佢嘅作品咧就系带到大家耳边啊！今次揾嚟一个咧真系非常之有力嘅 vocalist 啊，就系嚟自 One Republic 嘅主音啊，加埋呢一位超级 DJ Alesso 嘅一个合作啊，成只歌我觉得好紧凑，同埋唱得非常之好啊 ！Alesso 加埋 One Republic In Your Eyes。

路睇住佢咧，由一个 indie band 咧，到今时今日咧，好多人认识吓，有呢一对嘅摇摆组合啊 ，Almost Monday 啊，今年咧佢哋可以为大力咧大展拳脚嘅一年啊，有 Almost Monday 嘅呢一首新歌《Skin》。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主要本周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的倒数这个礼拜非常之热闹有成三首作品就是新打上榜的换言之有三首榜内的歌跌出十大以外包括有 Madonna 加上 Sabrina Carpenter 的 Bring Your Love 请思要冠军也都有就是 J Balvin 的这个广告歌世界杯广告歌 Jump 同埋咧，又啊 Henry Moody 嘅 Miss You 得嚟三首嘅新歌啫，我哋揭晓第一首嘅新歌咧就系占第十位啊，下一位嚟自挪威嘅音乐人 Kygo 啊 ，Tan Daminsky 有呢一首嘅新作 Heaven on Your Mind。

占第十位 ，Geico featuring Dan Timinski 有呢一首新歌 Heaven on Your Mind。占第九位有上星期第四曾经都进占过冠军，这个礼拜下降到去第九位，连跌五级啊！嚟自 LA 嘅 Maroon 5 有呢一首 Heroin。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一架私家车下午四点左右在港岛华富村附近被截查期间逃去，之后沿香港仔隧道驶至坚拿道天桥时和多架车相撞，最少一人受伤。涉事的白色私家车和一架的士、一架中型货车、两架私家车以及一架警车相撞，的士上一名乘客颈部扭伤。运输署表示，因为突发事件，坚拿道天桥往海底隧道方向近礼顿道全线现已封闭。至于黄泥涌峡天桥来回方向近礼顿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回应事件时话：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好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好大讨论，他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呢件事。李慧琼又话：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期望所有议员从今次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被问到补选的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和防水浸措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继续有我和周志恩和大家一起探索文学。我们会邀请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的两位作家，分别是来自上海的周嘉宁和来自马来西亚笔名牛油小生的陈宇恩，来和大家一起谈谈他们的创作心得。如果大家对华文文学发展感兴趣，记得留意我们的节目啦。
5: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6: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7: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6: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8: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9: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8: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9: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8: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9: Home away from home.
7: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1206还原事件。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六點半嘅新聞之後繼續回今日李志剛的環球榜 Hong Kong Top 10的倒數這個禮拜佔第十位新打上榜 Heaven on Your Mind Geico featuring Dan Timinski 佔第九位請試我冠軍由第四下降到第九位 Maroon 5的 Heroin 而本周佔第八位都是新上榜 Mal Smith 的 Heaven 繼續你的倒數來到這個禮拜的第七位这个礼拜第三首新入榜的作品一上榜就是占环球榜的 Hong Kong Top 10 第七位来自韩国的女团 Lucy Laban 再加上很后生的 Ainit 和很国际化的 Cat Size 有这一首新歌 Iconic by Mr.

一个礼拜第六位都是一个 crossover 的合作，韩国的 Lisa 加上来自就是巴西的 Anita， 还有就是来自尼日利亚的 Rema 和 Fever Sound， 有这首 Ghost from the official Fever World Cup 2026 album。继续嚟到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嘅第五位，上升两级去到第五啊！听讲佢近排咧状态回勇啊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本周占第四位，把声就好老牛啊，但系其实佢人本身都好后生噶。上升两级去到第四位 ，Alex Warren Passenger。

0: 康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 嚟到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嘅头三甲位置啊，占第三位，自从佢咧即系有一伴侣咧，即系拍拖结咗婚之后咧，佢系专玩一啲比较 indie 嘅呢个摇摆音乐啊。由第九位上升六级去到第三位 ，Charlie XCX 有呢一首 SS 26。

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啊，好耐以咧未试过有林庄嘅歌啦。本周咧呢一首歌就系林庄事关，大家睇波都睇到咧，挨更底嘢啊吓。第二个星期进占 Hong Kong Top Ten 嘅冠军 Shakira， 再加埋 Burna Boy 世界杯嘅主题曲 Die Di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表示，一架私家车下午四点左右在港岛华富村附近被截查期间逃去，之后沿香港仔隧道驶至坚拿道天桥的时候，同多架车相撞，至少一人受伤。涉事架白色私家车同一架的士、一架中型货车、两架私家车和一架警车相撞，的士上一名乘客颈部扭伤。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房委会协助青年创业家计划共筑创业家规模于两年间扩大七倍，宣布计划将会恒常化，将会迈向新阶段，会将合适的创业计划书转介商界伙伴配对，协助青年创业。何永贤在计划的一项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青年向上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关键，计划的商铺名额两年间由十间增加至十二间，并且获得十多家商业机构支持，目前计划已成功同十七间商业机构联手，为超过七十个青年团队提供创业圆梦的机会，为青年提供的创业机会大幅增加七倍。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为配合香港体育界近年发展，特区政府推出有关体育争议解决的制度，期望可以提升香港体育管治水平。张国军出席体育争议解决工作坊之后说，当局计划今年底联同本地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举办有关国际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本地和海内外体育争议解决专家来港出席，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日本东京一处住宅区发生火警，波及多间房屋，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当局表示，东京都中野区一座两层高住宅下午首先起火，火势之后蔓延，现场一带共有七座建筑物起火。现场图片所见，起火建筑物火势猛烈，不断冒出浓烟。当局派出28架消防车参与灭火，暂时无人员伤亡或被困报告。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热带风暴美沙克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晚上七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且移向广西至到越南沿岸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想听最新最快的英文歌，一定要听着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高环球榜。
1: Hi, I'm Chris,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2: 今年2026年呢，这位朋友来到香港开演唱会，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启德体育园，金大的场地，他是连开四场啊，今天加了场呢，共有四场，听说呢四场都会爆满，因为呢是全球呢真的都非常受欢迎的这位音乐人啊，他的名字叫做 The Weeknd 啊，这只歌呢我记得当年呢我都是在一些网上的一些短平台呢就是听回来，非常之有型，都有少八十年代 feel 啊！吓，继续第二个小时嘅环球榜，但系有呢一个 The Weeknd 嘅旧作啊，《Blinding Lights》。

禮拜英國嘅大碟榜啊，最後歡迎十張唱片，佔第十位 Weekend The Highlights， 佔第九位 No Account The Great Divine， 佔第八位 Higher Drake 嘅 Iceman， 第七位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第六位 Phil Mack 嘅 50 Years Don't Stop， 上咗榜成397個星期啊，真係勁到爆燈啊！佔第五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而本周啊，佔第四位啊，有 Harry Styles 嘅唱片啦 ，Kiss All the Time Disco Occasionally， 佔第三位頭三甲，第三位有 Michael Jackson 嘅精選之 Essential， 佔第二位啊嚇新入榜啊 ，Miles Smith My Mess My Heart My Life 新入榜佔第二位嘅冠軍係邊個咧？呢一個都係位即係好多即係年輕人嘅偶像啊 ，Olivia。

0: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1: 轮到呢一个礼拜英国实力榜嘅走势，占第十位有 Michael Jackson 嘅 Beat It， 占第九位香摇歌手嘅 Ella Lingi Choosing Texas， 占第八位 Harry Styles 嘅 American Girls， 占第七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占第六位有 Ariana Grande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占第五位 Olivia Rodrigo 嘅 Drop Dead， 第四位 Olivia Rodrigo The Cure， 占第三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占第二位 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而本周佔冠軍啊，下曾經咧上榜54個禮拜，呢個禮拜重回冠軍懷抱 ，Sam Fender 加埋 Olivia Dean Ring Me In。

0: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1: 到呢一个礼拜啊，美国 Billboard 嘅大碟榜啊 ，Billboard 200 啊，占第十位 BTS 嘅新唱片，第九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啊，占第八位 Morgan Wallen One Thing at a Time 啊，占第七位啊 Michael Jackson。

Jackson number ones， 第六位又是 Michael Jackson 啊 Thriller 大碟，占第五位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占第四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占第三位 Adeline Gee Dandelion， 占第二位啊有 Drake 嘅 Iceman 冠军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0: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1: 到咗呢一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啊最受欢迎嘅十首细碟作品啊，占第十位啊吓，有呢一首咧，好多人都中意啊 ，Zampella 加埋 Jenny 嘅 Dracula， 占第九位啊吓 ，Adelinki and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占第八位啊吓 ，Olivia Dean Man I Need， 第七位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占第六位有 Drake 嘅 Janis Love。占第五位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第四位 Olivia Rodrigo 嘅 Stupid Song， 占第三位 Adelinki Be Her， 占第二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占第一位 Adelinki Choosing Texas， 带嚟本周占第十位好多人中意嘅呢一首作品啊 ，Dracula。

0: Euro Top 10。
1: 轮到呢个礼拜欧洲榜啊 ，Euro Top 10欧洲十大占第十位 ，Self Aware Temper City 占第九位啊吓，有呢一首新歌 New Religion 啊，唱歌系 Bibi Rexha 再加埋 Faithless 占第八位啊 ，Michael Jackson 嘅 Beat It 第七位 Ariana Grande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占第六位 Alex Warren 嘅 Viva Dream 占第五位啊吓，有呢一首新歌 Jamaican Bam Bam 占第四位 Justin Bieber 加埋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the Beat 占第三位头先听咗啦 Drag。占第二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冠军 Shakira 再加埋 Burna Boy， 大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在港岛华富村附近逃避警方追截，其后同八架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至少一人受伤送院。疑犯被黑布蒙头，在事发现场接受警方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那架白色私家车下午四点左右被截查期间逃去，之后沿香港仔隧道驶至坚拿道天桥的时候，同多架的士、中型货车、私家车和警车相撞，的士上一名乘客颈部扭伤，送律敦治医院，有的士车尾损毁。司机表示，事发的时候突然被那架私家车从后撞倒，警方一直追截，司机和乘客受伤，乘客送院治理，司机就感到头晕不适。有中型货车的车头损毁，司机说当时天桥上有很多车，自己并没有受伤。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接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因起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前在立法会通过。凌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亦都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以撤回审批。日本东京一处住宅区发生火警，波及多间房屋，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当局表示，东京都中野区一座两层高住宅下午首先起火，火势之后蔓延，现场一带共有七座建筑物起火。现场图片见到起火建筑物火势猛烈，不断冒出浓烟。当局派出28架消防车参与灭火，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或被困的报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温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Hi, this is Kylie.
7: Hello. I'm Leanna Lewis.
8: Hi, this is Madonna.
9: Hey, this is Alicia Key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You know, DJ Alex.
0: Monday, 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七点半新闻之后咧，剩翻最后半小时嘅环球榜嚟到呢一个环节经典重现啊！嗱，今日就系7月4日星期六咧，就系美国国庆啦。而寻日7月3日咧，都系一个咧纪念嘅日子，因为1971年嘅7月3日咧，就系佢离世嘅日子啊。讲紧就系摇摆乐队 The Doors 嘅主音 Jim Morrison。

Jim Morrison 是当年的一个即是反叛的一个形象，很鲜明的一位主音歌手来的。他的歌词他的音乐类型其实都是几 indie 的。对 Doris 这一队的乐队其实都可以说代表着即是某一个的 generation， 某一个年代的人士。有这一首很精彩的 People Were Strange。讲到即是 Jim Morrison， 他都是27 Club 的其中一位成员。什么是27 Club 呢？就是一些超级劲有才华的朋友呢，在他27岁正值成年的时间就是离开人世。他的离开似乎就很多人都很怀念，因为觉得后无来者。而 The Doors 当年这一首歌都可以为绝对的经典，有千千万万的翻唱的版本，但是最正都是他们这个原装版本。The Doors, Like My Fire.

今日咧环球榜嘅经典重现咧，就听翻 The Doors 嘅一啲精彩作品咧，而呢一首 Like My Fire 咧，净系要由头听到落尾，因为真系中间咧嗰一个编排嘅编曲咧，真系好精彩啊 ！Jim Morrison 就喺法国咧，就系离开人世，所以佢嘅墓地咧都喺法国嗰度嘅，而佢嘅墓地更加系好多次咧，就系被到一啲歌迷咧就系所骚扰啊，所以而家咧都可以话系唔对外开放啊 ！The Doors 嘅精彩作品，除咗有头先听过嘅 Like My Fire 之外咧，仲有呢一只，我觉得好能够代表到60年代嘅音乐风格。Hello, I love you.

Jim Morrison 嘅全名咧叫做 James Douglas Morrison 啦，就喺1943年12月8日咧就系出生，系一位咧美国嘅即系音乐创作人啦。而佢其实都系一个诗人嚟嘅，即系未喺The Doors 咧就系即系组成出歌嘅时候咧，其实佢写咗好多一啲文字啦，一啲嘅诗句啦。不过其实最劲咧都系佢一啲现场嘅演出，因为好多时佢嘅现场演出喺舞台上面咧，佢做好多古怪嘢咧，系大家完全冇估计。咁佢喺台上面嘅一啲表演咧，系真系吓窒好多台客嘅一啲朋友噶。要了解 The Doors 咧，其实一定要了解 Jim Morrison 呢一位主音，同埋了解佢哋嘅作品啊。呢一只都系可以话系其中嘅一首经典啊吓，《Riders on the Storm》。

The Doors 呢一隊樂隊咧，喺1965年啊，喺美國洛杉磯咧就係組成嘅嚇。台上面瘋狂嘅一個表演咧，演繹嘅方法咧，都迷到咧好多嘅年輕男女。我記得咧，著名導演 Oliver Stone 咧，都曾經咧拍過一套咧 The Doors 嘅傳記式嘅電影咧，都係非常之精彩嘅。不過可惜咧，即係隨住 Jim Morrison 嘅離開咧 ，The Doors 呢一隊樂隊咧，都已經成為咧呢一個歷史啦。可以話好彩同埋唔好彩啦。好彩嘅話就係有好多佢哋嘅經典作品咧，保留喺唱片當中。由於 The Doors 呢一隊樂隊咧，即係存在喺呢一個流行樂壇咧，係個好短嘅時間咧，所以佢哋嘅作品唔係好多。但係其實喺佢哋咁短嘅時間簽入唱片公司咧，但係佢哋又算係一隊幾多產嘅樂隊，因為喺五年之間咧係出過6张嘅 studio album 啊，每一張嘅唱片咧。其实都有一啲嘅迷幻色彩啦，都有一啲社会性嘅控诉噶。而 The Doors 最红最红嗰年就系1972年啦，就系当咧即系 Jim Morrison 咧喺71年离世之后咧 ，boom 咁样咧 The Doors 嘅唱片啊，所有佢哋嘅出品咧都成为咧乐迷咧即系争相购买嘅一个 item 啦。其中咧出嚟唱片方面咧系卖出400万张咧，亦都有800万张嘅 single 咧就系售出嘅。今日带嚟咧呢一队咧嚟自美国 LA 啦，都几传奇、好神话化嘅摇摆乐队 The Doors 啦。最后带嚟呢一首作品，亦都咧结束今日2小时嘅环球榜。希望你有个快乐嘅周末 ，Have a nice weekend。但系有 The Doors 嘅呢一首 The End。

晚上八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在港岛华富村附近逃避警方追截，其后和八架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最少一人受伤送院。疑犯被黑布蒙头，在事发现场接受警方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这架白色私家车下午四点几被截查期间逃去，之后沿香港仔隧道驶至坚拿道天桥时，同多架的士、中型货车、私家车以及警车相撞。的士上一名乘客颈部扭伤，送往律敦治医院。有的士车尾损毁，司机表示事发时突然被这架私家车从后撞倒，警方一直追截，司机和乘客受伤，乘客送院治理，司机就感到头晕不适。有中型货车的车头损毁，司机表示当时天桥上面有很多车，他自己并没有受伤。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接标，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因起一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前在立法会通过。宁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亦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以撤回审批。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房委会协助青年创业的计划共筑创业家规模在两年间扩大七倍，宣布计划将会恒常化并迈向新阶段，会将合适的创业计划书转介商界伙伴配对，协助青年创业。何永贤在计划的一项活动致辞时表示，青年向上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关键，计划的商铺名额两年间由10间增加至12间，并获得十几间商业机构支持。目前计划已经成功和17间商业机构联手，为超过70个青年团队提供创业圆梦的机会，为青年提供的创业机会大幅增加七倍。何永贤说，计划将会再度开放申请，并将额外加码推出三个商铺或者快闪店的名额。日本东京一处住宅区发生火警，波及多间房屋，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当局表示，东京都中野区一座两层高的住宅下午首先起火，火势之后蔓延，现场一带一共七座建筑物起火。现场的图片见到，起火建筑物火势猛烈，不断冒出浓烟。当局派出28架消防车参与灭火，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或者被困的报告。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

0: 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1.1度、东经107.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4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祝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启播大顺。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Is wrong.
9: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10: 哪个叫做正义？哪个节目不胜？对错正邪给难地。
11: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9: 非常道，我有睇、啊。
11: 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12: Why not both？
13: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11: 哲学上映中
12: ，Philosophy in Reels。
9: 主持黄淑仪、
11: 黄木欣。
9: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的哲学上映中，直播室里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的好拍档，来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的课程总监黄木欣博士在这里。 Hello 木欣你好。
12: Hello Jacko。
9: 上一次呢，我哋就讲咗《麦阳》呢套电影，就讲原谅呢个主题，好似去到最后尾呢，就觉得咦，其实就算原谅唔到其他人都可以繼續好好咁生活嘅，咁但係今集咧，我哋繼續講原諒呢個主題，就揾嚟港產片2024年上映嘅

0: 入光影世界，有一句台词说起。
1: 我的生日愿望是你可以原谅我。
2: 这句对白是出自改编自真实伦上惨剧的电影《爸爸》。电影讲述由刘青云饰演的男主角阮永年一夜之间失去了太太和女女，而犯下大错的竟然是自己的亲生仔，由苏文涛饰演的阮厚明。三年过去，厚明在监狱里面迎来18岁生日，他写信给爸爸，将原谅当成最想要的生日礼物，而爸爸阮永年就选择了这样回应。
3: 你今天生日，我送一份礼物给你，就是我们今日不提及那件事。
2: 当悲剧近在眼前，伤痛无法遗忘，原谅又谈何容易？将原谅这个课题暂且搁置，会不会就是其中一条出路？背后又反映了什么比原谅更加重要呢？
4: 过一分钟的朋友啦，咁啊了解到即系《爸爸》呢套电影其实就真人真事改编啦，咁啊主要就系男主角嘅仔仔就杀咗佢妈妈同埋佢嘅妹妹，咁啊即系男主角嘅太太同埋佢女女啦，咁啊所以呢个原谅嘅议题系相当沉重噶，木恩。
5: 系啊，基本上佢已经将原谅呢件事情逼到去一个最极端嘅情况。我哋之前講過一個法國哲學家叫 Derrida， 佢提出咗一個悖論 paradox， 就係話所謂原諒就係要去原諒一啲不可原諒嘅事。咁似乎喺《爸爸》入面呢個男主角劉青雲呢，其實就正經歷緊呢一件事情啦。即係你可以想象佢點可以原諒佢個仔呢？因為佢個仔殺咗佢最愛嘅太太同埋佢嘅女，但係而家佢个仔亦都系佢世上唯一嘅亲人，系佢同佢相依为命嘅人，佢又冇办法原谅佢，又冇办法唔原谅佢，咁于是乎佢就陷入一个好大嘅困境当中。
4: 嗯，咁呢个困境点样解救呢？
5: 成套戏咧几有趣，就系佢唔系由头讲到尾咁嘅，其实里面充满咗好多关于刘青云嘅回忆嘅，或者一啲现在同过去嘅一啲交错片段。其中一个理解嘅模式就系、是，其实佢尝试从呢一啲回忆当中去寻找一啲理由去理解佢个仔今日嘅行为，点解佢会咁做呢？其实佢成日都想问一个问题，就系个仔，你点解要杀死你妈妈同埋你嘅妹妹咧？咁样，咁然后如果仿佛揾到一个理由的话咧，佢就比较能够去接受呢一件事情啦。
4: 是不是即是说其实他尝试想找一些理由去定性这件事不是不可被原谅？
5: 是啦，咁於是乎佢一路追問啦，咁當然佢亦都揾到一啲相對確切嘅看似理由嘅理由嘅，譬如佢個仔當時嘅精神狀態啦，可能有啲精神失常啦，佢會有啲奇怪嘅諗法，有啲幻聽啦，驅使佢咁樣做。個問題就係呢啲係咪一個足夠嘅理由佢原諒佢個仔呢？就話哦，所以呢我就覺得你咁做係可以接受啦，咁樣似乎又好難喎。因为呢件事情对佢嘅影响太大啦，佢杀死咗系佢最爱嘅太太同埋佢个女，咁于是乎佢亦都会一步步去追问，其实呢个为什么呢个问题咧有唔同嘅层次。最初可能会话啊，为什么佢个仔要去杀死佢嘅妈妈同埋佢嘅妹啦？咁但系另一个更加深层次嘅为什么就系点解呢一件咁样嘅事要发生喺我身上呢？即系我知道呢件事情佢点解咁做啦，咁但系点解呢个悲剧要降临喺我度呢？即系世上有千千万万嘅人，点解就系我要去经历呢一啲咁可怕嘅事呢？电影入面呢，刘青云佢有好多回忆，会谂下啊，会唔会佢自己都有部分嘅责任呢？譬如佢以前呢，其实系做汤鸡嘅咁样，咁佢喺个仔面前汤鸡，好血腥咁啦。咁我觉得呢个亦都可以理解为，会唔会系我呢一个咁样嘅工作，令到我个仔对于血腥嘅嘢，佢系好习惯嘅咧？可能去杀人咧？佢里边亦都有一段讲到刘青云佢做茶餐厅嘅时候咧，咁佢改成为24小时去营业嘅，咁于是乎佢要花大量嘅时间喺茶餐厅啦。后视到会唔会系我因为我咁做，所以我缺

0: 少咗對於我個仔嘅一啲陪伴，而令到佢做出呢啲咁嘅行為呢？可以有好多回憶，可以有好多質問，但係個問題係你永遠都冇一個確切嘅答案。你可以想像可能係咁，可能係咁，但係係咪事實上真係咁呢？你永遠都唔會知道。於是乎，我哋可以睇到劉青雲不斷咁喺從回憶當中嘗試去尋找答案，去理解佢個仔今日嘅行為，理解呢件事情點解會發生。但係呢一個尋找係徒勞無功嘅。於是乎，佢揾唔到一個理由去原諒或者去接受呢件事情嘅發生，於是乎佢就永遠困咗喺呢一個困境當中，而得唔到一個解脫。
1: 咁如果真係原諒唔到對方啦，咁係咪就代表係唔能夠好好咁過生活呢？
0: 但係好有趣地喺呢個回憶嘅環節入面呢，劉青雲其實係揾到第二啲嘢嘅。揾到啲乜嘢呢？翁志光导演喺接受访问嘅时候，有啲人问佢：喂，你呢套电影嘅主题系啲乜嘢啊？咁佢自己都承认话：其实佢一开始冇谂清楚嘅，好多时候咧都系之后剪片啊，甚至乎之后睇翻咧，咁佢先至意识到原来呢套戏嘅主题系乜嘢。咁佢最初就谂紧啊，会唔会关于原谅啊、慈悲啊呢啲嘢啦？咁佢之后就意识到，哦，唔系，原来我呢套戏想讲嘅系时间。时间就是我呢套戏嘅主题，咁呢个咧，我觉得亦都可以作为我哋一个切入点去理解到底戏入边嘅主角佢点样去面对呢个不可原谅，但系又非原谅不可嘅局面。
1: 即系用时间呢一个点就可以去面对到一啲不可被原谅嘅事情。
0: 我谂呢个有趣嘅地方唔系好单纯话哦，咁啊时间耐咗，咁你就慢慢淡咗个惯啦咁样。Derrida 都有讲过，呢一啲其实唔系真正嘅原谅嚟嘅，因为你只不过时间淡咗，咁你习惯咗咁解嘅啫。我想讲呢度提出时间最重要嘅就系，其实时间系原谅呢个概念嘅一个好重要嘅结构。我哋话我哋要原谅一个人，其实你已经系假设咗一个时间线，就系佢过去基于某啲理由。现在做咗一啲错嘅事，咁于是乎，我哋就要基于佢过去做咗啲咩理由，去判断到底我将来应唔应该要原谅佢。咁其实系过去、现在同将来呢条线性嘅时间线咧系拉咗出嚟。咁于是乎，我哋都可以喺戏入边睇到，其实刘青云亦都系活咗喺呢条时间线当中。佢不断咁喺过去去思考到底佢个仔点解要咁做，佢自己有冇做咗啲咩错事而令到今日呢一个嘅悲剧出现，然后佢先至可以去判断到底佢应唔应该喺将来去原谅佢个仔。咁但系因为佢喺过去不断咁揾啲理由嘅时候，佢揾唔到啊，于是乎佢就永远都活在呢一种去搜索理由但系求之不得嘅一个状态当中，于是乎佢就永远冇办法达到原谅呢一点。咁某程度上就系因为佢背后有一条咁样嘅时间线喺度。
1: 即系佢太集中于过去发生嘅事情，就冇好好咁活在当下，咁所以就冇办法去达成到原谅呢一个行为。
0: 有啲接近啦，但我哋可以咁样谂，我哋头先有讲过就话佢喺对于过去思索当中，固然佢揾唔到一啲理由啦，但佢揾到第二啲嘢，佢就系揾到一啲能够超越呢一个时间线而不变嘅一啲嘢。简单啲嚟讲，就系佢哋嘅父子关系。无论佢个仔过去基于咩理由，今日做咗啲乜嘢，佢将来变成咗点嘅人都好，唯一不变嘅就系佢永远都仲系佢个仔。而刘青云永远都仲系呢个仔嘅爸爸，呢样嘢唔会因为佢过去出于咩理由而去杀死咗佢个太太同埋佢个女儿改变。喺呢个线性嘅时间性上，有一啲不变嘅嘢就系呢个关系。于是乎，佢而家要把握嘅就系呢一点嘅关系。对佢嚟讲，佢唔系话哦，我把握到呢个关系，我系爸爸啦，所以我就可以原谅你，而系。当我把握到呢个不变嘅关系嘅时候，原唔原谅呢个问题已经变得唔再重要了。原谅之所以重要，是在于我哋要去找一个理由去解释而家嘅行为嘛，从而去将来决定要唔要原谅佢嘛。但系我哋而家唔紧要啦，无论过去、现在、将来系点，我都系你嘅爸爸，你都系我个仔。咁于是乎，我同你就唔再处喺一种主客嘅关系，我好似一个判官咁样，我去要去 judge 你，去判断到底你应唔应该被原谅。我而家同你系一个 teamwork 嚟噶啦 ，OK？ 我哋大家系一齐去由过去走

0: 到現在走到去將來，一齊去面對呢一件咁不可面對嘅事。喺訪問入面，人哋都有問過男主角劉青雲話：，你覺得戲入面嘅爸爸佢最後有冇原諒到佢個仔啊？咁樣咁劉青雲嘅講法咧，佢就話佢覺得喺戲入面阿永年咧，佢已經忘記咗原唔原諒呢一件事。咁其實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講法咧。佢並唔係原諒咗，並唔係選擇。我都系决定唔原谅啦，而系唔紧要啦，唔原谅原谅呢个问题已经唔重要啦。咁呢个亦都反映咗喺佢哋最后去探监嘅时候，当时佢个仔就已经十八岁生日啦。咁佢十八岁生日咧，咁佢就个仔就同爸爸讲话：啊，今日我生日啦，不如我同你讲啦，点解我要咁做咯？因为你一路都好想知道嘛。咁其实你可以睇得出佢个仔咧，其实佢一路都唔想讲嘅，亦都觉得冇咩好讲。咁但係佢覺得，咁既然我哋都係兩父子相依為命，咁你咁想知我就同你講啦咁樣。咁但係劉青雲嗰陣時就同佢講話，今日係你十八歲生日，我要俾你嘅生日禮物就係我哋今日唔講呢件事。佢接受咗，我唔需要知啦，我唔要知道嘅理由啦。佢話我哋唔講，不過你要講，我哋可以第時講。不過只有當呢講咗出嚟，對你嘅病情有好處嘅時候，我哋先至講。咁某程度上就透视咗佢其实已经放下咗原谅与唔原谅呢个问题。咁呢个就係一种对于不可原谅嘅事嘅一种、可能嘅一种出路。
1: Action， 哲学上映中 ,Philosophy in Reels。
2: 主持黄淑仪、
1: 黄木欣。
3: 你头先分享咗好多关于即系呢一个啊，点样喺呢一条时间线嗰度去理顺翻原谅呢一回事咧，系令到我谂到另外一套电影嘅一个金句，就系呢一个《星际启示录》咧，有一句好经典嘅电影金句系话：爱是唯一可以超越时间与空间嘅事物。睇嚟喺《巴巴》呢套电影咧，即系佢哋嘅父子情咧，系直头超越咗时间不特止，亦都超越咗一啲不可被原谅嘅事件。件好似系咁样反映到，
0: 我谂我哋会小心啲讲，就系有一种简单嘅讲法，就系因为佢爸爸好爱佢个仔，咁所以佢就原谅佢啦。咁我会避免呢个讲法嘅，因为咁样就太简单啦。即系佢当然爱佢个仔啦，但系佢同样地亦都好爱佢嘅太太同埋佢个女。咁所以佢个困难处就系，以我好爱嘅仔杀咗我好爱嘅女。同埋我太太，咁你点样面对呢件事呢？如果我好单纯地因为我个仔我原谅佢，咁你有冇背叛咗你对于你嘅太太同埋你嘅女嘅爱呢？咁于是乎我就会尝试避免呢一种讲法。佢并冇去原谅佢，其实佢冇原谅佢，佢只不过系摆埋一边呢个问题，我哋唔讲啦。而点解佢能够咁样做呢？佢唔系话好爱佢咁简单，而系话我确定咗有啲嘢。无论原谅唔原谅，爱唔爱都会唔变噶啦，就系、是、我同你之间嘅关系，唔系我原唔原谅呢个行为嘅问题，而系我系边个嘅问题。我就系你嘅爸爸，你就系我个仔，我哋就需要用一种办法去相处落去，而呢种办法就系我哋要将原谅唔原谅呢件事摆埋一边。
3: 但呢个系佢嘅选择嚟嘅，即系某啲程度上啊，其实佢都可以选择脱离个关系啊。
0: 可以嘅，但我哋又可以思考，系咪真系有所谓脱离关系呢样嘢咧？你当然可以喺法律上嗰签字就话我唔做你嘅爸爸啦，或者你唔做我仔啦。咁但系至少喺戏入边嘅男主角，佢从来冇一刻认为呢个唔系佢个仔。就算佢做咗呢一切嘅嘢，就算呢一切嘅不可原谅，呢样都唔会因为咁样而改变呢个关系。咁、正正系把握到呢样嘢嘅时候。佢反而比较能够去放低原唔原谅呢个问题。
3: 嗯，即系佢认知到自己重视呢一段嘅父子关系，亦都唔会打算要切割呢段关系嘅时候，佢就明白到要继续持续呢段关系嘅话咧，其实佢就只能够将原谅呢回事摆埋一边，先至可以继续啦。
0: 我会话喺戏入面男主角佢唔系选择去维持呢段关系，佢系直接地视呢段关系为一段不可切割嘅关系，即系从一个父母嘅角度，佢唔会谂啊咁啊，做完呢单嘢，咁我仲要唔要你做我仔好咧？咁如果对住一啲伴侣，你可能你可以拣离婚啊，你个 friend 要唔要同佢绝交？但系对子女基本上就冇呢个可能性喺父母嘅角度嚟讲，即系其实无论你做咗啲咩都好，即系你毁灭咗地。

0: 球都好啦，你都依然係我個仔嚟。咁於是乎佢就把握住呢點嘅時候，佢就自自然慢慢地一步一步活喺一個唔再需要去原諒或者唔原諒嘅一個關係當中。當然啦，喺爸爸入面呢個係一個好特殊嘅案例嚟嘅。即係譬如如果我哋返返之前講密陽，咁嗰個人唔係你個仔喎，佢係一個陌生人，佢殺咗你個仔喎。咁你又冇辦法同佢建立一個關係，咁從而呢就哎算啦，我哋擺低原唔原諒啦咁。咁人世間好多時候唔係咁嘅。好多時候有啲人的確做咗啲好可惡嘅事，佢得罪咗你，佢亦都傷害咗你，而你亦都冇任何關係可以同佢建立，咁我哋就只能夠留喺一個狀態，就係一個不可原諒嘅狀態。咁呢種痛苦就係不可避免。
1: 咁即係話人世間總有一啲事情係不可被原諒，而即使你幾咁努力去探究原諒呢個主題，你總係覺得係接受唔到，係原諒唔到，但其實都唔係咁重要。
0: 当你冇办法将原唔原谅呢个主题去摆低嘅时候，咁你就要去揀。有啲事情就係可原谅，有啲就係不可原谅。咁而我认为呢个亦都唔係一件坏事嚟。即係如果你所有嘢都可以原谅，咁其实你可能对唔住一啲其实佢唔係犯好多大错嘅人，即係佢偷你$2你又可以原谅，佢杀咗你阿嫲又可以原谅。咁你对你阿爸可能唔係好公道喎，真係好似两件事係同样嘅一件事咁。有时候原唔原谅係代表住我哋对一啲价值嘅判断。不可原谅就正正係代表我哋失去嘅嘢对我哋有莫大嘅价值。
1: 今集呢我哋学识咗接纳自己可能真係有时候係唔能够原谅到其他人嘅一啲行为或者係某啲事情嘅发生啦。咁啊讲返套电影啦，刘青云就係凭住呢一套电影呢攞到金像奖嘅最佳男主角。喺一啲访问嗰度呢佢都有透露过喺入戏之前呢其实佢都有做功课㗎喎。其中一份功课呢佢就係抄写咗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嘅歌词，亦都係喺爸爸呢一套电影出现嘅插曲，由泰迪罗宾主唱嘅《这是爱》。咁啊，除咗原谅呢个课题之外咧，呢一套电影亦都可以令到我哋思考其他嘅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可能就系电影海报上面都有问过嘅一条问题：当悲剧近在眼前，我哋系咪仲能够再爱呢？咁啊，呢一个问题就交俾大家听住歌去到思考啦。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会倾其他嘅电影，讲下其他嘅哲学议题嘅。下星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在港岛华富村附近逃避警方追截，其后同八架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最少一人受伤送院。疑犯被黑布蒙头，在事发现场接受警方进一步调查。

0: 警方表示，那架白色私家车下午四点几被截查期间逃去，之后沿香港仔隧道驶至坚拿道天桥时，同多架的士、中型货车、私家车以及警车相撞。的士上一名乘客颈部扭伤，送往律敦治医院。有中型货车的车头损毁，亦都有的士车尾损毁。的士司机表示，事发时突然被那架私家车从后撞倒，警方一直追截，司机同乘客受伤，乘客送院治理，司机就感到头晕不适。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截标。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因起一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前在立法会通过。宁汉豪话：政府简化城规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嘅同时，亦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以撤回审批。停靠本港嘅两艘解放军军舰南宁舰同衡阳舰，今明两日开放俾市民参观。有参观人士说，对海军的工作任务增加认识，见到舰载导弹、雷达、鱼雷发射等装备，觉得国家军力强大，感到自豪。有担任解说员的衡阳舰军官表示，感受到香港市民的热情，亦都期待能够体验香港的城市风貌和饮食文化。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最真情嘅分享，最难忘嘅回忆。每位上嚟安歌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系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日开始，我哋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歌同学会。
5: 宝剑出鞘，枝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之西域雄狮》，
5: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6: 由徐克监制，洪金宝、刘家荣执导。
5: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7: 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欢迎大家又翻到嚟开卷乐啦！今个礼拜咧，继续有我唐瑞同埋周志恩咧，继续同你哋咧去了解一下咧，我哋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嘅一啲嘅详情。换言之，即系话咧，我哋今日除咗有我哋两位主持之外咧，继续有咧我哋两位嚟自外地嘅作家周嘉玲小姐啦，同埋牛油小生陈宇恩先生咧，同我哋一齐喺录音室入边噶。咁啊，上个礼拜我哋讲到咧两位嘅驻校作家啦，佢哋喺呢个嘅校园入边嘅一啲嘅驻校嘅体验，都唔好忘记今年咧，其实我哋浸会大学嘅驻校作家咧，本地嘅香港嘅驻校作家代表咧。是周志恩你，咁啊，志恩，都问下你，你嘅驻校嘅经验咧，同两位嘅作家嘅经验，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咧？香港人喺翻自己嘅地方，系咪就闷少少咧？会啊？
1: 哇！咁啊，首先咧就好多谢唐瑞卿咧嘅任职嘅机构啦，香港浸会大学咧嘅邀请，咁我非常之荣幸可以担任咧今届嘅香港嘅驻校作家嘅一员啦，同埋咧我都好想多谢香港恒生大学咧，我自己任职嘅机构咧就系好支持我去呢个活动，咁我觉得呢个驻校作家嘅计划咧，其实俾我体验到咧，喺香港里面，我哋好多大专嘅院校，无论系公立嘅或者私立嘅，我哋都可以咧有好多合作嘅机会啦，互相交流啦。咁正如唐瑞成日都提到呢个话题噶啦，我哋咧其实唔系一个竞争者嘅关系，而系一个同行嘅伙伴啦。我哋可以互相咧去交换我哋嘅一啲嘅心得啦，同埋一啲嘅教学嘅理念啦，呢个我都系觉得非常难得噶。咁我自己咧，成日喺恒大同埋浸大两边走啦。呢个月自己最多嘅经验咧，其实就系我觉得呢个驻校作家嘅生活咧，同嘉玲或者系同牛油小生有啲唔同嘅。因为譬如话我唔使好似上一集牛油小生咁讲咧，就话我要洗衫啦，咁我可以翻屋企洗衫啦。又或者咧，语言上咧，我都系同本地嘅同学都系讲同一种语言嘅。我哋都是用同一种语言上学，所以呢我觉得对我来讲呢最重要的就是呢我可以认识到更多热爱创作的同学。因为每间院校呢热爱创作的同学呢可能数量或者比例都不同，又或者在不同的学系里面。我今次做驻校作家呢，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呢就是可以认识到呢香港四方八面喜欢创作的同学。他们很多呢都是来自不同的学系的，甚至有些呢已经出来做事啦，是一些校友啦，或者是一些旧生，咁让我哋咧觉得，喺创作嘅世界里面咧，其实系可以唔需要咧讲学科，又或者唔需要咧讲一个年纪，甚至系一个经验辈分，我哋都可以咧一齐去讨论创作呢件事。呢、這个咧系我做驻校作家嘅最大嘅收获啊！
0: 系啦，我谂都系好多谢你，即系帮我哋去主持咗好多嘅讲座同埋工作坊，咁咧亦都系。让我哋嘅活动咧可以普及到，就系唔单止我哋浸会大学唔同学系嘅一啲嘅同学可以受惠啦，仲有啲香港嘅其他大学嘅院校嘅同学，佢哋都嚟听，仲有一啲公众啦，仲有中学生啊，甚至系一啲老师啊，咁佢哋都好有兴趣。咁啊，今次咧，其实我哋呢个驻校嘅即系邀请啦，其实都特登就系安排咗啊，尽可能有唔同性别、嚟自唔同地域甚至系即系写作题材上边咧系唔同嘅即系喜好啦，仲有风格都唔同嘅作者嚟到驻校嘅。咁啊，志恩你就系写散文为主啦吓，写咗好多咧同食有关嘅一啲嘅作品啦。咁咧，我哋另外咧邀请嚟到嘅两位作家啦，周嘉玲同埋咧牛油小生咧，咁咧佢哋就系主要嘅创作咧喺小说啊方面为主啊，但系当然佢哋都亦都会涉入其他嘅文体嘅。我谂你哋喺驻校作家呢段期间咧，嗰个交流咧都会几特别啊，几有趣系咪啊？
1: 是啊，冇錯。咁我哋各自寫唔同嘅文體或者題材啦，咁都係有好多唔同嘅交流嘅機會啦。所以咧，都趁住喺節目裏面咧，可以咧同聽眾朋友，我哋再一齊請教兩位老師咧，佢哋嘅創作心得。我諗聽眾朋友咧都係非常之關心兩位老師咧佢哋嘅創作嘅題材同埋風格喎。咁我哋同兩位老師傾下偈先。我哋同咧牛油小生傾下偈先啦。牛油小生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谢谢你再过来跟我们聊天。我想请教一下我知道你有很多不同的风格和题材的作品，所以特别来到香港的这一次的日子里面呢，你想要为你的读者或是参加驻校活动的人为他们带来怎样的创作的心得呢？
3: 就是我个人的
2: 写作经验，或者就是就是在这个圈子里面的朋友啊，因为我一直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像写作的人越来越可能就是文科出身，然后就会大家就会走到一个可能一个倾向，就是比较文科式的作品。嗯、那普通大众他想看的文学作品，难道就只是你这个文科世界的嘛？那我在想，哎，那文科的人是不是也可以走向理科的世界？
0: 嗯
2: 那从自然科学，我觉得是一个最容易的一个方式。那也是我自己个人喜欢的东西。那我觉得近年我们一直在谈 AI 是什么啊 ？AI 给大家一个幻觉，就是 AI 是魔术嘛，你讲一句话就给你一个东西。
0: 嗯、
2: 但是这个的背后有很多，就是你需要有很好的积累跟阅历，你才能许出比较好的愿望啊。但是你没有这些。你没有这些基础，你无法许愿啊。那可能我觉得，让大家在这个写作的过程，就像把自己从就是 plug in 的世界 unplug 出来。我们 disconnect from everything， 就是我们从关掉你的 WiFi 打开你的五感。那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去自然这件事情很重要的。然后也想提醒大家，就是走去自然。不是一种享乐，一种或者就是退休生活。自然里面是充满危机的，这个自然世界是残酷的。你要怎么去从这个自然世界里面的每一个人残酷之中得到一些启发？那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带给大家的，而且也是我自己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啦。
1: 多谢牛油小生的解释啊，因为咧佢提到个话题咧，我相信都系听众朋友咧非常之关注嘅。首先咧，佢就提到咧，佢最想带俾香港嘅读者朋友同埋各位听众朋友啦，一个谂法咧就系而家咧好多人写作咧嘅发展咧都系来自一个文科嘅世界嘅，即系比较文艺一啲啦。写作嘅人咧可能都系读文科嘅科目嘅，所以牛油小生咧就喺度谂啦。有冇辦法咧？係將呢個文科嘅世界，再帶到去一個理科嘅世界，就係同自然科學有關咧。於是咧，佢就係希望咧，同參加住校作家活動嘅朋友啦，以及各位聽眾朋友咧，去討論呢個話題，就係咧，我哋可唔可以咧多啲關注自然嘅科學，即係自然環境啦，或者係一啲生態嘅書寫啦。另外佢提到咧，呢個話題其實都同 AI 人工智能相關嘅，因為咧我哋作為一個思考的人类，当我们用人工智能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要关心一下自己够不够基础的知识去驾驭这个人工智能这一种好像魔术师这样的一个的程式，会不会是被它牵住走呢？又或者会不会是我们忽视了很多自己生活的问题？于是牛油小生就很希望可以带给参加住校活动的朋友，就是一些线下的感受，例如是五感啊、五官啊，呢啲感受，希望咧呢啲感受系可以帮助我哋咧离开一啲网络嘅思考或者系电子嘅世界，系重新思考咧我哋自己个人嘅感官嘅呢种写作方法咧，就系牛油小生咧希望可以喺住校活动里面咧同大家畅谈嘅问题。谢谢牛油小生的问题啊，非常的让我们可以思考到人类到底要什么写作，人类究竟要点样写作咧？

0: 然后想请教嘉玲老师啦，嘉玲老师想要为听众朋友请教你的写作的题材还有风格，你最想要带给香港的朋友，带给我们的听众一些怎样的创作的心得呢？
1: 因为这次我的工作坊就是准备了两个题目，其实都是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题目。已经做了一个工作坊，是关于社交媒体背景下的人物对话怎么写进小说里面的。我自己为什么会很感兴趣，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语言上很有洁癖的人，就包括我平时讲话，我不喜欢用流行语。就是我非常的谨慎，就是在自己的口语当中带进流行语，但是我也会觉得说这个流行语这个东西，它就是这个是我自己的洁癖造成的呢，还是说它其实可以以某一种方式存活在文学当中。因为我过去的这大半年我长篇小说写完了，我一直在休息，然后也在为下一个小说做准备，然后下一个小说可能会跟就是偶像文化、粉丝文化相关，所以这当中就会牵扯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困惑的问题，我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答案，因此呢，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到了就是工作坊里面。然后就是这个话题的工作坊我也是第一次做，所以我会希望可以跟同学之间形成一个讨论。形成了讨论以后，因为其实我试了一次上次，就是最后我觉得我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就是我觉得大家给了我很多的思考的视角，反而我会觉得说我好像比就是学生更获得了一些就是好处，我会有这样的感受，所以我自己觉得很感激。对
0: 谢谢。我想参加嘉玲老师的课的同学肯定是会很感动哦。好多谢嘉玲老师呢，佢嘅分享呢係非常之令人感动嘅，因为嘉玲老师就话呢，佢觉得喺呢啲嘅创作班同埋驻校活动里面呢分享嘅创作心得呢，佢自己呢都係可以得到好多嘅写作嘅灵感。佢话呢係好开心可以跟这些同学一起去讨论他关心的话题。我想这个呢都是参加者呢很开心的地方，就是不单只是听作家讲，而是更加是可以参与作家的创作世界。刚才嘉玲老师呢又提到他近年呢关心的话题呢，就是一些关于流行的话题啦，偶像啊，或者是粉丝的话题。这些话题呢将会带到去呢他下一步的作品里面。他说自己呢是本身是很不喜欢一些流行语的使用的，但是正正是自己呢是不习惯用流行语，反而是令他呢思考更多的这些流行语的可能性。所以他今次呢就带着这些流行世界的话题来到浸大参加这个工作坊的朋友的话题当中，希望呢可以跟朋友一起去推动这些话题的不同的层次。所以他觉得不单止是来教同学教公众写作，更加是跟他们一起写作。我相信很多参加的朋友也是非常开心跟嘉玲老师一起创作。好，这个也是我们觉得参加驻校活动的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哦。唐睿，我想问你啦，你头先咧同我哋介绍一阵咧，就系嘉玲老师啦，同埋牛油小生老师啦，佢哋系嚟自唔同嘅城市嘅。你觉得唔同嘅城市嘅写作咧，其实系同作家有咩关系咧？
2: 我觉得咧，即系我哋身处喺边个地方啦，同埋我哋嗰个原生地啦，甚至乎我哋嗰个文化嗰个原乡啊。對於我哋嗰個創作嘅興趣啊、題材同埋風格咧，都有幾大嘅一個嘅，即係一個影響啊，同埋有一個決定性喺度啊。咁更加唔好話就係即係嗰個地方咧，佢當時嚇嗰個寫作嘅風氣或者嗰個總體嘅文化嘅發展咧，其實係即係有啲咩嘅特別嘅地方，咁一定係會影響到我哋嘅創作。咁所以咧，我都好有興趣想向兩位老師咧就請教一下咧，想知道一下，因為我哋主要嘅即係聽眾咧都係嚟自香港啦，咁我哋可能會熟悉少少香港嘅即係文藝發展嘅風氣啊、那個情況，咁但係咧一出咗境之外咧 過咗個深圳橋，其實可能我哋已經咧唔係好知道咧內地嗰個嘅寫作嘅風氣啊，文化個發展嘅依家文藝發展嘅程度咧係點樣樣，咁更加唔好講話去到即係赤道嘅馬來西亞、新加坡咧呢個地方，咁咧到底佢哋嘅華語圈子咧，佢哋嗰個創作嘅一個興趣啊，個風氣係點樣樣？這邊呢，我想請教一下，因為一個作家呢，他的一個創作的興趣或者主題風格的形成呢，跟他所原生的一個地方城市是有密切的關係的。更不要說就當下那個城市那個地方所在地他那個文化發展啊，或者是總體的作家的那個創作的風氣更加會影響到我們創作。

的一些兴趣跟我们那种美食的取向，所以我就这边我想请问一下两位作家，比方说陈老师啊，纽约小生陈老师，现在在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那个文艺创作的风气是什么样呢？而这股风气呢，跟你现在创作的那个取向或者是风格呢，主题

0: 现在在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那个文艺创作的风气是什么样的？而这股风气呢，跟你现在创作的那个取向或者是风格呢，主题会有什么关系呢？
1: 哦，可能我简单谈谈新马，尤其是只能谈华文创作这方面，因为新加坡尤其就是因为新加坡的语言政策的关系，其实新一代的本土的年轻人其实华语的语文能力是有限的。那支撑着新加坡的华语写作的心血，大概都是主要是新来的移民，中国的移民，马来西亚的移民在新加坡写作，这是形成新加坡华文写作的一块，比较但是它在总体的新加坡的文学创作比例来讲还是少的，它只是有一个根基在那里，它还没有消亡，然后这几年它其实是尝试跟马来西亚又做一个连接，因为新马之前本是一家，63年合并成马来西亚，然后65年新加坡独立这样子，所以当我们谈马华文学的时候，其实早期的马华文学在新加坡作为一个基地，那现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基地，主要基地其实是吉隆坡，那也有很多创作者在新加坡工作生活，像我这样子，那马来西亚的氛围其实我觉得是相对好的，尤其年轻的一代其实蛮活跃的，而且其实受到我觉得受到台湾、香港的影响是蛮深的，尤其是写严肃文学这一批，读香港跟台湾的作品的是很多的，而且也有一群人是很喜欢用粤语创作的，那这是在吉隆坡的那一块，那有什么？但是可能就是生态书写这方面比较缺失。所以我个人猜想是不是可以去走这方面，但总体来说我觉得马来西亚的华文写作圈是充满活力的，那而且那个华中文学奖必须提一下，就是尽管它是蛮功利的，但是这个文学奖它确实催生了非常多的写作者，也很感谢新洲日报一直在还在做这件事情，一个报社可以不做的，它可以像新加坡这样，因为新加坡以前也是报社主办这种文学奖，但后来他把这个角色交给政府之后的结果就是可想而知，那所以民办的东西还是有它原生的力量，那这个民办的东西它刺激着这个不被国家承认的文学，在因为马来西亚的华语文学是不受国家承认的，在这个没有国籍的，黄景树老师所讲没有国籍的这个马来西亚华文文学里面，那有一群在原生在民间发起的这些人在写作，又可以相对自由的写作的时候，它可能勃生出很有趣的一个多元的面貌，这是我现在看到的。
0: 哇，多谢咧，陈宇恩老师嘅分享啊，佢简单咧同我哋讲咗咧星马嘅华文嘅创作嘅一啲嘅情况，特别咧就系讲到咧就系依家嘅年轻嘅马来西亚嘅一啲嘅华文创作者咧，佢哋主要咧就喺吉隆坡嗰度聚集啦，佢哋好多时咧都会受到咧港台严肃文学嘅影响，咁但系喺佢哋当中咧比较少人去做呢个生态书写，咁所以咧陈宇恩老师咧佢都亦都希望喺呢个领域度多耕耘，睇下可唔可以开拓到一个新嘅天地，咁咧。唔知道咧喺內地咧，特別係喺上海咧，嗰個嘅文藝寫作生態依家又係點樣嘅咧？請問嘉玲老師，現在上海跟內地的創作的生態是怎麼樣的呢？
2: 內地的這個生態，它就實在是太複雜了，因為就是它的地方實在是太大，然後所以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年齡、不同的性別，就是這個之間都會形成無數的，就是隔閡和。差异，但是我觉得就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这3-4年当中可能最突出的或者说跟以往最不一样的还是应该还是女性写作吧，特别是更年轻的这一批90年代后95年之后出生的一些新的作者，他们都有非常鲜明的特点，然后我上2个星期的时候去了一次泉州，然后去参加了一个住在天津的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作者叫林雪红，他出了一本非虚构叫《临门正事》，然后这本书就是他在泉州做了一个读者的分享，然后就是现场的气氛非常非常的感人，就全都是年轻的女孩，就大家最后聊到一半的时候就都哭了，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场景是这两年非常多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可能也是就是对我个人来说是最激励到我也是最

0: 对，就是鼓励到我的一个写作现象吧。
1: 咁啊，周老师咧同我哋讲咗就系话，依家咧其实内地因为毕竟都系比较大嘅地方，咁所以咧写作都非常之多元。咁不过咧就系如果讲到最近过去三四年咧比较突出嘅一个现象咧，就系一啲关于女性嘅书写，特别咧系有一批咧1995年之后出生嘅一啲嘅作家咧，佢哋非常之活跃。咁啊，周老师咧啱啱咧就去完泉州嘅一个嘅分享会啦，咁啊当中系有一位作家，佢系书写非虚构嘅一位女性作家。咁啊，佢讲到就系话，当喺会场嗰度，其实咧就系好多嘅女读者去听。咁佢话成个咧嘅会场咧喺呢个活动入边咧都变得非常之即系感人啊。咁所以咧，佢参加完呢次活动之后，都亦都感即系受到激励咁样吓。咁呢个活动咧都好激励佢继续去朝住呢一个嘅方向去做创作。
2: 哇，原来咧，喺唔同嘅写作嘅阶段里面咧，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经历。咁今次咧，同几位驻校嘅作家一齐倾偈咧，相当难得啦。希望咧，听众朋友都从中咧获得好好嘅创作嘅体验啦。唐若瑶，我哋今日时间又差唔多啦，咁我哋咧下个礼拜开卷落再约定大家去再倾咧，文艺嘅话题。下个礼拜再见，拜
3: 拜。
2: Bye
3: bye
4: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2: 今日我想同大家介绍牛油小生的作品，这一本短篇小说集的名字很有趣，叫做《那些进化了的》以及然之后咧就系省略号啊！这个小说咧到底系讲乜嘢嘅咧？佢里面有好多唔同嘅短篇嘅作品，全部咧都系有关牛油小生眼中嘅城市嚟噶，又包括咧马来西亚嘅新山啦，同埋新加坡咧之间嘅唔同嘅关系啦。呢一啲嘅故事咧，除咗有写实嘅作品之外咧，亦都有一啲系有一啲荒诞嘅风格啦。我自己睇完咧就非常中意啦，介绍俾各位读者朋友，希望你哋都喜欢啦。
4: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在港岛华富村附近逃避警方追截，其后和八架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至少一人受伤送院。疑犯被黑布蒙头，在现场接受警方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那架白色私家车下午四点几被截查期间逃去，之后沿香港仔隧道驶至坚拿道天桥时，同

0: 多架的士、中型货车、私家车以及警车相撞。的士上一名乘客颈部扭伤，送往律敦治医院。有中型货车的车头损毁，亦都有的士车尾损毁。的士司机表示，事发时突然被那架私家车从后撞倒，警方一直追截，司机同乘客受伤，乘客送院治理，司机就感到头晕不适。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回应事件时话：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好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好大讨论，他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呢件事。李慧琼又话：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期望所有议员从今次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被问到补选的问题，李慧琼话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房委会协助青年创业家计划共筑创业家规模在两年之间扩大七倍，宣布计划将会恒常化并迈向新阶段，会将合适的创业计划书转介商界伙伴配对，协助青年创业。何永贤在计划的一项活动致辞时表示，青年向上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关键，计划的商铺名额由10间增加至12间，并获得十几间商业机构支持。目前计划已经成功与17间商业机构联手，为超过70个青年团队提供创业圆梦的机会，为青年提供的创业机会大幅增加7倍。何永贤话：计划将会再度开放申请，并将额外加码推出3个商铺或者快闪店的名额。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为配合香港体育界近年的发展，特区政府推出有关体育争议解决的制度，期望提升香港体育管治水平。张国军出席体育争议解决工作坊后表示，当局计划今年年底联同本地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举办有关国际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本地和海内外体育争议解决专家来港出席，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

0: 见到医生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2: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
3: 逢星期六晚9点出版，
2: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
3: 主持李秋婷。
4: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上星期同大家预告咗年度盛事香港书展喺7月15至21日举行。喜欢阅读嘅你又知唔知道一本书系点样诞生嘅呢？而家喺 PMQ 原创方进行紧嘅展览《点子执印切钉书的艺术》可能会提供到答案噃。整个展览以8位退休印刷师傅的职业生涯和经历，去到介绍已经列为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字印刷技艺，同时亦都邀请到视觉艺术家刘家俊、李晓巧、苏柏芝、石禅卿、作家王怡、王玉邦以及舞台灯光设计师刘铭铿，藉住他们的书籍引领大家思考语言文字失能的境况，以及印本在人工智能年代的角色。当代印艺2026年主题展览《点子执印切钉书的艺术》即日起至9月30日，地点 PMQ 原创坊。

0: 今晚艺文天地的两个专访，我会带大家穿梭古今，由现代翻去清朝。九点半钟过后，带来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的特别展览。而家带大家去了解一个合家欢的演出。
1: 艺文天地。
0: 暑假就快嚟啦，好多小朋友欣赏嘅演出咧都陆续出炉啊！今晚介绍嘅呢一个南音剧场都唔例外。今晚好开心啊，邀请到呢一个作品《小希的逍遥游》嘅两位嘉宾上嚟，分别有呢一个作品嘅艺术总监、南音嘅作词兼演出阮兆辉教授，辉哥，
2: 你好，你好，
0: 你好。另外仲有呢一个作品嘅编剧兼演员曾慕雪，雪雪。
3: 大家好 ，hello，
0: 两位好啊。咁啊，《小希的逍遥游》呢一个作品咧，系一个南音剧场，亦都系一个唱住南音学唐诗嘅作品。哇！我作为一个成年人咧，听到都觉得好开心啊。咁啊，一于咧同大家去研究一下，究竟点样透过呢个作品去到做到话唱住南音可以学到唐诗嘅咧，同埋呢个作品咧，究竟个具体内容系点咧？一听到个故事《小希的逍遥游》咧，令到我哎呀，好有感觉，系咪同庄子嘅《逍遥游》有关噶？编剧说说，
3: 用编剧嗰个身份，即刻严肃啲咁讲先啦。其实咧，《逍遥游》对我嚟讲咧，系一个好舒畅、好坦然嘅一个状态嚟嘅。咁、我觉得咧，我希望啦，所有小朋友咧喺佢嘅童年啦，都有一种咁样嘅状态。
0: 哇，好重要啊！呢、這个系咪
3: 嗱，我真系觉得咧，个小朋友自己咧就唔会咁谂嘅，系咪？但系我希望佢系好享受佢嘅童年啦，好享受佢开心嘅时刻啦。咁呢样嘢讲真啦，小朋友又未必觉得我有得拣去做咩噶嘛。咁所以阿妈妈或者屋企人嘅支持，或者屋企人对佢嘅了解啊，知道佢中意啲乜嘢，然后陪佢一齐去做，一种陪伴，一种支持。其实是很重要的，而且另一个角度呢，就是我觉得小朋友或者我们现在其实大个人都是，我们要学习怎样去面对自己的情绪。人人都会有些嬲怒，有些不开心，有些失望，但是有这些情绪的时候怎样表达呢？我自己就很幸福，因为我自己做艺术这件事，我有艺术这个渠道可以给我表达。但是如果没有呢，咁系咪做观众就唔得呢？我又觉得唔系。如果你做观众嘅话，啊，我听一只歌，我跟住一齐唱，我跳舞，其实你深刻都可以表达到，可以发泄到。我有少少想透过。

0: 首先咧，這個小希的逍遙遊咧，其實是一個男人的合家歡演出嚟嘅，即係話咧，我係好希望真係一家大細，一家大細到小朋友啦，四至八歲嘅小朋友，去到佢爸爸媽媽啦。再同埋佢公公婆婆爷爷嫲嫲一齐睇嚟睇咧，其实系最开心嘅。咁好啦，咁啊，古仔系咩咧？首先呢个古仔咧就有小希，有小希嘅妈妈同埋妈妈个爸爸，即系小希个公公。OK， 咁啊一家人嘅。今日小希好开心，劲开心，因为佢好期待学校旅行。咁呢个学校旅行咧，咁年年都有学校旅行噶啦。原来因为佢自己有个古仔喺入面，点解咁期待啦？咁啊，妈妈就净系知道，哇，佢真系好鬼开心，好想去学校旅行。点知打风？而家我哋啲天文台咧，咪会早啲话俾你听，喂，嗰日打风噶啦，大家做好预防措施。咁啊，好啦，咁啊，话俾你听会打风啦，学校旅行冇得去啦。小希非常之失望，失望到当然。小朋友的失望更加会有少少嬲啊！点解啊？点解要咁对我？点解打波先嚟落雨？即系呢啲咁嘅谂法系嘛？咁然后就会将嗰样嘢变成一种情绪啦。嗰种情绪亦都会蔓延出去，变咗同阿妈嗌交啦，阿妈又会猛整啦，阿妈又会同阿公公嗌交。咁啊，好多呢啲咁嘅情绪点算咧？公公咧就系一个好有睿智嘅人嚟嘅，咁啊公公讲几句，咁又舒坦下阿妈啦，令到阿妈冇咁唔开心啦，亦都帮阿妈令到小希都舒服啲啦，大家可以沟通翻头先唔开心嘅地方啦。其实系一个咁样嘅过程，你话好大嘅戏剧，哇好大嘅冲突咧，未必，但系咧。其实就是讲一些我们人人生活里面都会遇到的一些很开心很不开心还有这样的情绪怎样表达呢跟家人之间怎样宣泄呢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1: 非常之好啊！咁啊，睇翻咧嗰个演员表咧，就有三位演员啦，包括有咧阮兆辉教授、曾武雪同埋黄希文。我想问一下啦，呼之欲出啦，公公系边个？
2: 冇理由佢两个女仔做公公噶嘛，系嘛？
1: 辉哥啦，
2: 谂到。
1: 咁跟住我身边嘅曾武雪，你做咩角色咧？
0: 我系做小希嘅妈妈。
1: 啊，小希嘅妈妈。咁啊，唔知道公公啊，呢一个作品咧系一个话唱住男音去学唐诗嘅作品嚟。
2: 系啊，系啊。
1: 咁啊，男音。应该嗰个部分系交俾你去演唱噶啦，系咪啊？咁啊，其实男音同唐诗有咩嘢共通嘅地方咧？
2: 其实咧，男音都系七言嘅，即系我哋正规嚟讲都系七个字，一个顿七个字一个顿。咁同唐诗咧好相似，虽然其中有啲句可能平仄咧都有啲唔同，但系咧你补翻少少落去咧就可以完整噶啦。其实最早期客途秋恨都是要补的。
1: 嗯。
2: 是啊。因为客途秋恨最早期呢都不是那个我哋而家凉风有信秋月无边的。最早期就是那个叫做孤舟沉寂晚凉天开始。咁所以佢而家唱到那段呢佢要补多句斜阳照住双飞燕。因为佢唔啱平仄唔够句你明白吗咁所以呢就男音改咗到而家嘅版呢其中旧嘅男音呢都补咗一句落去。
1: 系咁喺录音之前咧，我就有个不情之请啦，就想请阿辉哥咧同我哋宣传一下香港电台文教组嘅艺文谷嘅播出时间，我亦都呼吁下大家去听啦。咁啊，文教组嘅艺文谷咧，大家收听紧嘅艺文谷咧，就系星期六晚嘅九点至十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度播出啦。咁啊，请阿辉哥。用了少少时间，即系几分钟啊，佢就已经谂好咗，请你而家即席去演出一下。
2: 男音啊，
1: 冇错、嗯。
2: 香港电台二台有个节目啊，唔知你知道啊唔啊知，就喺星期六晚系播足一个小时，由九点至到十点啊。你就要记啊住啊，呢、這个节目系艺文谷节目里头就好有意思，系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啊，记紧准呢时开机啦噃，就咪咁迟疑。
1: 哇！不得了啊！不得了啊！仲同我哋扮埋乐器添、啊，头先嗰系咩乐器嚟噶？
2: 都唔系乐器啊，腔嚟啫。
1: 非常之好啊，完全咧可以感受到。

0: 嗰份咧用心啊，短短嘅时间就可以创作到呢一个作品出嚟啦。咁我相信咧，大家更加期待呢个男音剧场《小希的逍遥游》。关于呢一个作品咧，其实仲有好多嘢想问噶，我哋转头翻嚟再讲。
1: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0: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邀请到呢一个作品男音剧场《小希的逍遥游》嘅两位朋友上嚟，有阮兆辉教授同埋曾武雪，佢两位咧都系呢一个演出里边嘅演员啦，咁啊亦都有担当其他嘅部分嘅，咁啊辉哥咧亦都系一个男音嘅作词啦，咁亦都系呢个作品嘅艺术总监，咁啊雪雪咧就系呢一个作品嘅编剧添。啱啱咧就讲咗呢一个作品嘅其中一个亮点卖点咧，就系唱住男音去学唐诗。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其实而家世代嘅小朋友咧，其实都冇儿歌噶，冇儿歌。但我哋而家就揾咗伍卓贤去作曲，系啦，创作咗一啲儿歌出嚟，然后再加入一啲男音嘅元素喺里边。其实男音系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里边嘅一个表演艺术嘅一个技艺啦。其实都。即系开始叫做慢慢同社会可能系有少少少咗人去认识或者演唱嘅情况出现，放喺呢一个细路仔嘅儿歌里边呢一种嘅结合，其实点样可以打入到小朋友嘅世界呢一个融合呢？其实我觉得都系相当之重要。
2: 我首先咧，我会觉得。希望唔好令人觉得咧，男音一定系唱啲好遥远嘅嘢啦。无论系个内容又好，又或者个嗰个旋律又好，觉得我听唔明嘅，唔知咩嚟嘅。我首先咧就希望啲小朋友啦，尤其是因为根本上佢就唔知呢样系咩嚟噶嘛，咁啊希望佢第一次接触男音嗰个第一印象咧，系觉得好玩、哦，好听、哦，咦？仲聽得明添，因為佢聽得明咧，其實第一件事就係佢只要係聽得明廣東話咧，其實佢就聽得明噶啦。因為我哋呢一個小希的逍遙遊，所有嘅男音咧，我哋都盡量係用啲好簡易、好簡單又口語化嘅廣東話咧去唱出嚟。咁我哋會講唔同嘅故仔。頭先有講過啦，小希佢自己有種由期待跌到落去超級失望嘅一個故事啦，甚至就係其實公公都有公公佢想表達嘅，佢想教下個孫女。嗱、啊，知唔知男音系咩啊？我哋唱乜都得噶、哦，其实都系一种咁样嘅口语化嘅讲古仔嚟噶啫。咁所以其实就唔系想象之中咁遥远噶，一啲都唔系好心结嘅一样嘢。咁首先我希望用咁样嘅角度去俾大家接触下先，甚至咧可能有啲爸爸妈妈系吓。原来咁就已经系男音噶啦咩？系啊，即系唔系一定系男少姨唱啲好鬼惨嘅嘢先至系噶。其实真系可以好简单、好抒情，亦都好舒服。咁头先咧，你亦都提及我哋有个音乐总监伍卓贤先生。咁啊，阿贤咧系一个好叻中西古今音乐咧，都好熟嘅。佢亦都同辉哥合作得好多次。咁所以咧。佢理解咗男音啊，我哋有呢、這、一个想作啲男音儿歌俾啲小朋友听嘅呢一个意念之后咧，其实佢就会加啲好可爱嘅配乐啦、编曲啦，甚至我哋嘅演出嗰度咧，我哋会有三个乐师嘅。咁我呢三个乐师咧，有两个系中乐嘅，一个咧系古筝，一个咧系胡，系夜胡，第三个咧就系、是、吉他。因为就系用吉他，可能佢可以扫下 chord 啊，西方一啲或者轻松一啲节奏一啲嘅状态咧，去配衬个男音啊，咁你就会觉得，一啲都唔系你想象之中嗰种咁凄凉嘅状态嘅，系可以好好玩、好好听，又好听又轻松，所以我而家有少少觉得咧，个戏系有一种音乐剧嘅感觉噶，其实就唔使谂佢系唔系男音，因为佢根本上就系用歌曲去讲故仔。
0: 哦，咁啊，辉哥，可唔可以讲下？因为始终你系作词嗰个嘛，男音作词系咪真系唔系咁艰涩、咁难明白，同埋小朋友听落系咪真系容易入口嘅咧？
3: 当然，我哋尽量系用嗰种词啊，你修饰到好古雅、好成咁，就我谂唔好讲小朋友啦，大人而家都未必接受啊嘛。咁啊，比较白话化啲、通俗啲，同时咧同小朋友讲咧系讲一啲道理啊。即系话嗱，咁都可以唱到噶啦，你听下听下咁，咁即系，因为佢就会去接触原来系咁易嘅，因为我觉得而家啲人咧系好怕难嘅，一间难嘅嘢咧，佢就缩手啊，唔去掂啊，咁以为原来咁啊唱到噶咯，咁呢个其实都系一个诱因。
0: 咁所以就拭目以待啦，究竟有

0: 几容易入口咧，咁啊，有首主题曲，我哋最尾嘅时候咧就会播放嗰个主题曲，叫做《小希的逍遥游》，我听过，系相当之有趣嘅。咁我知道呢个作品咧，里边咧都有好多互动嘅元素喺里边。雪雪，点样互动法先？
1: 因为头先讲咗古仔啦，简直对阿妈嚟讲，即系我演个角色咧，就系我谂大家就算即系做过阿妈，你见到个仔女咁伤心。你都傷心埋一份，但係有啲嘢又喂打風，你點控制咧？你幫到啲咩手咧？叫個天文台唔好掛波咩？冇辦法噶嘛。好啦，咁但係以一個阿媽嘅角度，可以做啲乜嘢令翻小朋友開心翻咧？呢一個咁重要嘅呢一樣嘢咧，就係、是、要所有
0: 現場
1: 觀眾幫手。而是每一个现场观众都帮手，即是不是那种我只是请两个观众上台做，不是的，是每一个观众都要帮手帮这个阿妈去帮小希开心翻，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建立一个开心的回忆给他呢？那我就真的需要现场观众帮手的。
0: 咁所以如果好 helpful 嘅观众咧，系欢迎大家入去帮忙啊！
1: 冇错。
0: 除咗话呢个作品有互动元素，想问一下你之外咧，其实我见到咧呢一个演出都有延伸活动，包括咧喺节目播出嘅今日咧嘅朝早咧有一个亲子男音体验班啦，兼且听日咧亦都有一个讲讲玩玩广东话戏剧工作坊添噃。
1: 嗯，
0: 具体嘅内容系点噶？
1: 首先咧，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广东话咧系一个讲起上嚟都好深嘅一个语言，
0: 讲开就唔觉啦。
1: 系啊，系啊，
2: 我哋唔觉咯。
1: 但系要重新学呢个语言，其实真系唔容易，因为我哋有九声六调。
2: 系啊，
1: 咁呢样嘢咧，我哋熟悉咧就觉得喂，梗系讲六调噶啦，系咪？但系人哋要揾嘅时候，其实系好难噶。咁但系我就好希望咧，透過一個咁樣嘅戲劇工作坊咧，醒下大家個耳仔啊，又醒下耳仔啦，又醒下條脷啦。等你發音嘅時候，哦，原來嗰啲音樂感係可以攞出嚟玩嘅喎。因為輝哥咧都好中意講啊，即係我哋廣東話好玩嘅地方咧，就係有九聲六調，好好聽。但係其實咧，亦都有一種古舊嘅，有種歷史文化價值喺入面嘅。即係佢成日都會中意講，就係話我哋廣東話係會保留個食。我哋日日都讲喂，食咗饭未啊？呢个食字，但系其实呢个食字系古文里面嘅一个字嚟嘅，所有诗都会见到呢个字，冇见到个吃字嘅。咁所以我哋广东话系又有呢种文化嘅底蕴啦，又好听啦。咁我当然亦都会设计好多戏剧嘅亲子游戏，去令到
0: 开心、啊。
1: 又要合作啦，又要一齐玩啦，又要喐手喐脚嘅，要身体力行，要去一齐玩嘅。去学下呢个广东话啦。
0: 嗯，咁其实咧呢一个演出咧嘅主办单位就一卓两耳慈善基金啦，主脑都喺晒呢一度噶啦，两位。
2: 唔止，仲有个嘅，
0: 仲有边个？
1: 仲有我哋行政总监，佢就Henry， 咁佢就要谂好多大嘅策略，去令到我哋要做嘅嘢咧，点样去接触到多啲人。
0: 系咁，头先阿雪雪就讲话啊，个食字咧系好重要。咁我所以之前你哋都有一个叫滴滴撑撑嘅系列啦，
1: 系冇错，
0: 又开饭啦，又买餸啦，做咗一啲同饮饮食食有关嘅题目啦。咁啊，嚟到今次咧就做一个唐诗同南音嘅结合。其实如果睇翻咧南音呢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咧嗰个保育同埋传承咯，我相信大家都即系绞尽脑汁点样去做好佢。你哋系采取啲咩策略咧，辉哥？
2: 我只是四围推广嘅，我有咩力啫？一个人系咪
0: 啊？点推广啊？
2: 有机会就唱咯，同时写下啦，写一啲比较通俗、比较大家易入耳嘅，又易明嘅吓。咁、啊、其实我呢个戏里边咧，都有一段南音咧，系话南音是什么嘅，话俾人听。
0: 嗯，
2: 即系南音呢样嘢到底是什么咧？咁
0: 系，说说咧。
1: 我记得我
0: 哋作为一个一卓两耳嘅。创意总监啊！
1: 我真系头先你话搞尽脑汁咧，我真系搞尽脑汁噶啦。咁我哋旧年做咗一样嘢，我觉得几好玩嘅，就系、是、南音咧，即系头先讲咗咁多，就系、是、你其实识广东话咧，你就可以理解，你又可以作噶啦。于是我哋就做咗一个老师嘅培训，
0: 嗯，
1: 因为我好希望老师佢学识咗呢个南音，喂，原来有个格式嚟嘅啫，佢识咗个格式，佢可以填自己嘅字落去，然后。佢或者佢个学生就可以唱噶咯。如果我教识咗个老师，老师嘅能力就系可以一传十，十传百啊嘛。咁如果可以做到呢样嘢，咁咪会好多人可以又识填词又识唱咯。

0: 其实就是这样的意念去做呢个老师培训，咁原来终于都有成三十几位老师噶，就中小学嘅老师咯，咁就大家努力去写字，即系写佢哋嘅文字，咁然后咧辉哥咧系最后嘅把关，睇下佢哋过唔过到头先讲嘅嗰个规则啊，即系滥音嗰个规矩过唔过到咧，咁咪一路喺度帮你改咯，又教佢哋点样唱咯。
1: 非常之有趣，我作为一个电台广播人咧，都听到都觉得好有趣。第日可以考虑下做啲俾广播界嘅朋友参与，因为发音咧对我哋香港电台嚟讲咧都系相当之重视嘅一份。
2: 系啊，系因为电台咧系入屋同埋你揸紧车都听到嘅吓，即系如果真系好多发音唔正嘅，即系误导咧，我觉得系一个问题。
1: 嗯，咁可以考虑下将呢一个班去发扬光大。仲有冇其他嘅想法啦？即系除咗话老师以外，小朋友以外，仲有冇边啲群体，即系你哋想推动将南音推广出去嘅对象咧？
2: 其实就全香港人，我哋都想推噶啦，系嘛？问题就系佢肯唔肯嚟听你，而且佢接唔接受你？因为一般人咧，而家好坦白讲啦，香港嘅生活系好紧凑，紧凑得滞，紧凑到咧就大家揾个时间见下面都好似冇。
1: 系啊，我约你都好难啊。
2: 所以咧，即系我哋都好希望透过任何媒体去宣传呢样嘢，同埋咧，我都会系亲力亲为四围去推广嘅。
1: 嗯，咁啊，预祝小希的逍遥游真係可以逍逍遥遥吸引到好多嘅观众入去啦，因为呢一个係一个合家欢嘅作品嚟㗎嘛，希望一家大小同个故事一样啦，几代同堂咁样一起去观赏。咁呢个作品呢将会喺7月17至到19号喺荃湾大会堂文娱厅嗰度进行嘅。预祝演出顺利成功。
2: 多谢多谢。
1: 多谢两位。
2: 多谢。
1: 送上小希的逍遥游嘅主题曲小希的逍遥游。

一唱做念打，唔系而家望你欢乐再热情啊！我心向艺怀尊敬嘅老官有责要扶新星，薪火相传系件好事啊！乐见新酒灌旧瓶啊！睇你嘅资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在港岛华富村附近逃避警方追截，其后和八架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最少一人受伤送院。疑犯被黑布蒙头，在现场接受警方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那架白色私家车下午四点几被截查期间逃去，之后沿香港仔隧道驶至坚拿道天桥时，和多架的士、中型货车、私家车以及警车相撞。的士上一名乘客颈部扭伤，送往律敦治医院。有中型货车的车头损毁，亦都有的士车尾损毁。的士司机表示，事发时突然被那架私家车从后撞倒，警方一直追截，司机同乘客受伤，乘客送院治理，司机就感到头晕不适。西贡晚上有的士和九巴相撞，两人昏迷。事发在晚上近七点，在西贡公路近佛光寺附近，的士在意外之后翻侧，男司机和一男一女乘客被困，司机和女乘客昏迷，另外一名男乘客清醒。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截标，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因起一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年底前在立法会通过。宁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亦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以撤回审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香港电台，
2: 香港电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上海广播电视台，
2: 上海广播电视台，
4: 广东广播电视台，
2: 广东广播电视台，
4: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2: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4: 联合打造，
2: 联合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七月四号起，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8: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9: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8: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9: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8: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10: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1: 前海启航，身家寻梦。
12: 106位太阳摄者张连同我 Brian 阮仲阳、夏天、严崇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带大家去到清朝，欣赏当年高超嘅工艺技术。
2: 艺文天地。
1: 展览是一个知识的宝库，今晚要介绍的这个展览都不例外，令我获益良多。欢迎我今晚的嘉宾，有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的副研究员兼这个展览的策展人童宇 Sam。 Sam 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1: 今晚要介绍的展览叫做《机械补给淮海棠藏赠乾隆文物》。哇，这个展览真的非常之难读啊，个名。咁首先第一样嘢咧，我相信咧听众听到个名咧叫机械补给。我作为一个普通嘅听众咧，一听到呢个名嘅时候咧，就好多联想啊，就系关于嗰啲古代嗰啲咩秘笈啊、补给系咪真系有关嘅咧？系咪嗰啲武侠世界里边嗰啲秘笈咧？
3: 其实是多多少少有啲关系嘅，因为我哋所讲嘅秘笈啊或者系补笈都好啦，咁喺古代呢其实都系指珍贵嘅典籍。咁其实喺宫廷里边呢，咁呢啲都系一啲宝物嚟嘅。因为我哋呢个展览讲嘅系清代宫廷嘅艺术啦，咁所以清代宫廷嘅一啲宝物就亦都系佢嘅艺术，咁所以用咗呢个补笈呢个饼嘅。
1: 咁机械两个字系点解嘅呢？
3: 机械一般就皇帝会经常用到啦，因为文艺对于佢哋嚟讲咧，其实唔系佢哋日常工作嘅部分啦，咁所以都系佢哋得闲嗰阵时候啦，就系慢机如下嗰阵时候咧，先去处理嘅一啲事务。咁所以如果你我哋讲嘅系宫廷艺术啊嘛，咁就用机械啊，就系皇帝闲暇之事可以顾及艺术、顾及文艺咁嘅意思。
1: 哦，原来系咁。其实咧，由个展览嘅名咧去出发咧，都已经了解咗唔少关于呢个展览嘅背景，包括咧头先我有讲到淮海棠，其实都系一个好值得大家注意嘅地方啦。就系淮海棠嘅主人钟其伟先生，佢就捐赠咗佢一啲嘅文物收藏俾香港中文大学嘅文物馆，系嘛？
3: 是啊是啊，咁钟先生其实就好有心嘅，其实佢好早之前呢已经同文物馆有所交往㗎啦。喺96年呢就捐赠我哋第一套嘅一啲藏品啦，咁加加埋埋呢其实都有600几件左右嘅。因为佢自己收藏里边呢係以明清嘅官窑瓷器呢为主要嘅。咁我哋就住佢嘅一啲瓷器呢陆陆续续都做过一啲展览。咁呢一次呢我哋选嘅呢係18世纪嘅宫廷艺术啦，除咗瓷器之外呢仲有好多其他材质，玉器啊、漆器啊、书画啊等等嘅器物。咁希望呢就可以比较综合咁去展示当时18世纪呢个时候中国嘅宫廷艺术嘅一个全貌。
1: 嗯，咁喺嗰个展览嘅名称里面呢，除咗有头先讲嘅一啲字眼之外，仲有乾隆文物呢四个字啦。咁係讲緊乾隆佢本身收藏嘅文物，定还是係讲緊嗰个年代里面嘅一啲嘅珍贵文物呢？
3: 其实都有嘅，因为呢对于皇帝嚟讲呢，无论係佢收藏嘅文物或者佢创作或者唔係佢创作而係佢与人创作嘅呢，都係属于佢嘅嘢，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㗎嘛。咁我哋其实最主要呢都係想讲返当时成个宫廷艺术嘅发展嘅情况啦。咁当然呢个系同乾隆皇帝本人呢非常有关系嘅。咁但係呢佢个时间呢亦都唔淨止乾隆朝啊，因为乾隆呢系佢嘅年号。咁佢其实呢生长喺康熙朝啦，咁系成长喺雍正朝啦，咁佢其实过世咧系嘉庆朝嘅，咁一般咧大家都会叫佢做清高宗啦，咁大家知佢嘅名叫做弘历啦，咁乾隆系佢嘅朝代嘅号，但系佢一生里边咧都参与咗创作咗唔少嘅，或者系监制咗唔少嘅文物啦，包括好似嘉庆朝啊等等，咁所以就用乾隆文物咧系一个比较综合嘅一个名啦。
1: 嗯，唔该晒阿 Sam。咁啊 ，Sam 啊，其实咧，头先你有提过啦，淮海棠嘅一啲藏品，其实过去中大文物馆都曾经策动过几次嘅展览。今次嘅展览同以往有冇咩唔同嘅地方？
3: 咁最唔同嘅咧，我谂系淮海棠以往咧都系以陶瓷为主嘅。咁譬如早年嘅机械清相咧，讲嘅系清代宫廷嘅一啲瓷器啦。咁机械明道咧，系讲明代嘅一啲瓷器嘅。咁但係其实呢我哋同钟生嘅一个交往过程中呢都知道，除咗陶瓷之外呢，其实佢都有好多其他精彩嘅收藏，特别係乾隆嘅其他文物。而且呢陶瓷就只係宫廷艺术嘅一个部分。咁其实呢当时嘅宫廷里边係有好多个作坊嘅，咁除咗做陶瓷之外，你都做珐琅啊、做漆器啊、做玉器啊等等啦，或者係刻书啊等等啦。咁所以佢哋呢啲艺术之间係互相互影响嘅。 咁所以就如果你要更加了解陶瓷，你係必須要知道其他材質嘅器皿嘅一個發展情況。咁所以咧，綜合以上嘅種種特點咧，我哋就想做一個比較綜合嘅宮廷藝術嘅展覽，就係咁。
1: 完全明白。其實我同阿 Sam 做呢個訪問之前咧，都上網搜尋過一輪啦。關於成個展覽嘅一啲比較深入嘅內容咧，其實暫時係比較少見。咁所以咧，如果有興趣想去到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度參觀呢個展覽嘅話咧，聽今晚呢個訪問咧係非常之珍貴啊！咁啊，今次嘅展覽咧，其實講到明話，即係乾隆嘅宮廷嘅文物，可唔可以講幾大特色俾大家可以做一個少少嘅一啲錦囊袋落袋，行入去個展場都可以。啊 ，Sam 讲过咧，点点点咁啊？
3: 诶，冇问题嘅。咁我谂乾隆嘅文物，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有睇到一啲我哋叫清宫剧啦，非常之华丽。
1: 嗯，
3: 咁华丽系佢最突出嘅一个特色啦。咁呢个华丽咧，其实我哋有几种解读嘅方式嘅。咁第一种咧就系佢制作器物咧就非常嘅精湛，即系所有嘅嘢都好讲究。首先就材質講究啦，一定要做最好嘅材質啦，玉就要最靚啦、最白啦或者最大啦，咁然後金咧就黃金一定要最閃亮，一定要純度要最高嘅。譬如話做拓本啊嗰啲墨咧要最黑啦，然後紙啊要最好啦。咁所以咧就你見到宮廷藝術嘅華麗咧，其實係嚟自於佢嘅講究。咁其實佢背後咧就係嚟自於皇權嘅一個威脅，佢要展現自己皇權嘅一個能力啦。咁所以佢就所有嘢都好講究。咁第二咧，亦都係正係因為喺宮廷咧，其實佢嘅視野係好開闊嘅。佢清宮嗰陣時已經了解到咧當時嘅西洋嘅一啲最先進嘅技術噶啦，包括畫珐琅啦、銅版畫啦，或者係玻璃啊等等嘅一啲嚟自西方嘅技術，其實宮廷都有所知聞嘅。咁所以佢哋亦都非常想學習。宮廷裏面的藝術呢往往就有中西藝術的特色在這裡，這些呢在一般的文人的藝術裏面呢是不常見到的，所以呢都會覺得非常之特別。第三個呢特別是乾隆朝呢，是我們知道其實呢它很多藝術呢大家以往覺得宮廷可能都是在北京的造辦處裏面製作的，但是其實呢它很多的藝術都是委託外邊去幫它製作，它只是作為一個監督。特別是譬如說織品方面呢，它們就會找江南三織做，咁而江南嘅好多物產，包括最靚嘅玉器啊，或者係漆器啊，甚至乎係一啲尖紙，即係啲好靚嘅紙嘅加工啊，咁佢都會揾好似蘇州織造啊、杭州織造啊等等嘅一啲江南三織造嘅機構去幫佢承辦嘅。亦都另外，譬如話陶瓷啦，咁大家知道景德鎮係燒造得最好，咁所以宮廷當然會用景德鎮嘅御窑廠為佢燒造最靚嘅瓷器啦。咁亦都有最有趣嘅，譬如話係一啲畫珐琅嘅器物啦，因為畫珐琅係同西洋相關嘅。咁嗰陣時咧，廣州係一個通商嘅一個港口，咁所以咧最多呢啲類型嘅技術。咁所以宮廷特別係乾隆朝晚期嘅好多嘅一啲畫珐琅咧，其實係廣東去承辦同埋進貢嘅。咁所以我哋睇一個宮廷嘅文物，其實係可以睇到當時全國各個地方好多元嘅一個工藝嘅一個特色。
1: 咁除此之外咧，想追問一下少少咧。頭先阿 Sam 你有講到話，即係呢啲文物當時係最靚嘅材質啦，咁咪都技術係最尖端啦。咁喺嗰個文物嘅保存嘅方面，如果技術同埋嗰個材質係咪都係一個關鍵嘅因素，令到件文物保存落嚟嗰個狀態會好好，都係好關鍵嘅因素。
3: 是啊，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啦。譬如話，大家知道鎏金 （Fire Mercury Gilding） 就是用呢個金孔齊火鎏金的技術啦。咁呢個技術咧，其實佢一般要求咧就係嗰個銅胎啊，因為喺銅上面鎏金個銅胎純度要好高，咁啲金層咧先唔容易脫落嘅。咁所以咧保存三百年，咁都係光潔如新。咁我哋展品裏面其中一件大吉葫蘆，咁經我哋檢測咧，佢個胎體其實係純銅嘅，純度有99.9%嘅。咁所以咧佢嘅鎏金咧基本上冇點脫落。咁呢啲就係宮廷藝術嘅一個特點啦。其實呢個都好容易理解嘅，包括我哋讀一啲造辦處嘅檔案都知道啦。其實如果你即係譬如話官員進貢嘅嘢啊，或者係地方製作嘅器物啦，有時做得醜啲咧，皇帝都可以忍受。但係如果你啲金脱落啊、甩啊，咁皇帝就會懷疑你去偷金。咁呢個係佢絕對冇辦法忍受。
1: 即係偷工減料。
3: 係偷工減料，呢個佢冇辦法接受嘅。咁所以點解佢啲金咁閃亮咧？或者係狀態咁好咧？咁呢個我哋

0: 你谂系原因之一咯。
1: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2: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我邀请到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副研究员兼呢一个展览嘅策展人童宇上嚟，同我哋介绍《机械补给淮海棠藏赠乾隆文物》呢、這个展览咧。头先阿 Sam 咧就同我哋讲咗少少概况啦，叫我哋待定啲锦囊咧，点样可以准备好行入呢个展场？咁我哋真系要行入个展场啦。咁啊，呢个展览咧就系由阿 Sam 同埋佢嘅团队一齐策动啦。在一进入这个展场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引子，也都是一个别出心裁的想法，请 Sam 跟我们讲解一下。
0: 在一进入这个展览之前，我们有两个特别的展品是作为引导大家进入这个十八世纪宫廷艺术的。第一个展品就是一个诰命，诰命其实就是古代皇帝封赠给官员或者他的家属的一些品级的一些证明的文书。咁呢个诰命佢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系雍正嘅元年8月13日去颁发嘅。咁呢个日子其实好特别嘅，因为佢系乾隆皇帝吓，即系文历嘅生日啦。文历系中秋前两日，即系8月15日前两日，即系8月13日出世嘅。咁呢个诰命点解咁重要咧？咁系因为我哋可能大家都听讲过喺雍正继位的时代，他和他的一些宗室成员是相互争夺得很激烈的，有所谓九子夺嫡啊等等的一些讲法。所以在雍正继位之后，他就想了个办法，就是希望就不公开地去建储。所以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将候选人的名字，就是皇太子的名字，就写入一个盒里边，然后将这个盒呢就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的匾后边，等他死了之后呢，大家再拆开来，大家就不用为了皇位去争崩头了。所以呢就这个就叫秘密建储，一般来讲历史界都接受这个讲法的。但是呢也都有一派的学者认为呢，其实所谓秘密建储并没有那么地秘密，其实他早就将这个人选透露给大家。透露的方法呢就是通过这个诰命了。因为这个秘密建储呢是雍正元年的8月17日，即是这个诰命颁发4日之后这个命令去讲出来的。但是在8月13日，即是乾隆皇帝生日这一日呢，其实呢就颁发很多的诰命呢，因为颁发诰命都是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即是宫廷里面一定要有庆祝的事情才会做这件事。当时有什么庆祝呢？就是宏历的生日。所以跟他做了一轮大生日之后，那4日还跟大家说我已经选好候选人了。所以即是好像暗示给大家知宏历就是那个人。所以呢也都有一派学者就认为这个是他暗示给大家的方法。这件文物呢正是因为他的日子呢就成为一件很重要的物证了。
2: 咁而你别出心裁咁希望用呢个作为引子，就係、是、好似个故事咁带大家进入呢个世界。
0: 就乾隆皇帝登基啦，就係咁啦，就同佢登基相关啦。
2: 係。咁成个展览呢，其实个展场呢分咗六个单元啦，包括有第一个单元叫做天皇贵胄，第二个单元呢就叫做共上往来，第三个单元呢就叫做祖嚟同板，第四个单元呢叫做江南织造，第五个单元呢就係华彩斑斓，第六个单元就是礼乐仪轨，就是希望由这个皇权体系共礼即做发郎彩印刷礼乐等等各方面去还原当时的制作原貌，和彰显那个时代背后的独特的历史和它的艺术范畴的价值。因为在个展览里面真的藏品非常丰富，讲紧有多少件真品展出了。
0: 超过150件套的藏品的。
2: 是啦，咁所以是可想而知呢，我想呢两三个钟都未必可以逐件睇得晒。咁所以我哋唯有呢精选其中几件呢，就同大家分享背后嘅故事。咁第一件呢，我好想请阿 Sam 去介绍呢，就係、是、一件叫做描金龙纹偏庆。咁呢喺呢一件展品个名嘅背后呢，有个括住咗叫做无蛇，蛇系蛇箭嘅蛇啦。咁但係这个字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解释的，是吗？
0: 是啊，咁其实呢我哋而家正确读法呢应该叫做无翼嘅。咁其实呢佢就系一个音高嘅意思。咁好似黄忠啊、大吕啊、无翼啊，呢啲都系一个音高。咁所以系讲明呢个庆呢系当时系呢个音高。咁所以就的确比较难去读嘅。咁但系意思我諗大家都会明白。
2: 是，咁呢个庆有咩独特之处呢？
0: 这个庆呢其实就系乾隆朝好重要嘅一件

0: 樂器啦，因為大家知道對於古代嘅宮廷嚟講咧，禮樂係最重要嘅，禮就永遠係同樂連埋一齊，即係你進行任何嘅儀式都要有相應嘅音樂啦，咁所以就可以體現出呢個世界嘅秩序咁嘅。咁喺乾隆嗰陣時候咧，咁其實佢就做咗好多禮樂方面嘅改革啦。咁其實從康熙開始，一直到雍正，一直到乾隆。咁乾隆時代，譬如話佢會將所有嘅樂器等等咧，就全部集合成為一本我哋叫做《皇朝禮器圖式》嘅一本書啊。咁然後將佢嘅一啲細節，譬如話一啲尺寸啦、啊，或者係一啲顏色啊，要點製作啊等等咧，就會記錄在案。咁呢個咧係以往就喺呢個禮樂嘅體制裏邊係唔常見嘅。咁我哋淨係通過呢一套文獻咧，就知道當時嘅樂器佢嘅製作係點啦。咁我哋其實喺展廳咧有兩件呢啲咁嘅編磬嘅，咁一件咧就係模擬，另外一件咧就係倍模擬。咁其實咧大家見到咧佢哋嗰個尺寸啊係一樣嘅，咁但係佢音高係唔同嘅。咁佢點去區分佢嘅音高咧？咁其實就係一件厚啲，就一件薄啲。咁係通過佢嘅厚薄去區分音高。咁呢個咧同先秦時期我哋所知嘅樂器係好唔同嘅，因為先秦嘅嗰個編磬咧，佢係由大到細。大嗰啲咁就可能細嗰啲就音高會高啲，然後大嗰啲就低啲，等等。咁然後到咗清代咧，佢嘅做法就完全唔同啦。大家 size 一樣，但係係通過佢嘅厚薄唔同去決定佢音高嘅唔同。咁所以都可以見到當時嘅一個樂器嘅一個特色就係咁。
1: 嗯，咁如果要你介紹喺展場裏邊嘅瓷器嘅話，你會介紹邊件呢？
0: 我諗我會介紹一件我哋 poster 上邊一件叫做陽彩綠地萬代如意嘅一對磚啊。咁其實咧呢對都可以講花瓶咁嘅作品咧，咁其實佢最特別嘅地方咧係佢有一個名叫做萬代如意。咁你大家仔細去觀察，佢嘅耳仔咧係一個如意造型嘅。咁然後如意造型上邊咧就勾住一個萬字，或者係佛教嗰啲萬字啊。咁然後呢個萬字上邊咧就綁咗一條帶。咁所以咧佢係諧音萬代如意，即係千秋萬世都非常吉祥如意咁嘅意思。佢係一對嘅，咁呢啲咧，我哋查翻內務府嘅一啲檔案咧，就知道可能係乾隆比較晚期嘅時候咧，就江西景德鎮嗰啲督陶官咧，就進貢俾皇帝嘅一個禮物，係好特別嘅。咁呢件作品咧，佢用咗一種我哋叫做陽彩嘅一種工藝啦。咁其實就係一啲我哋叫珐琅彩，珐琅其實就類似於大家日用，唔知有冇用過一啲搪瓷啊？咁即係將一啲玻璃質嘅一啲顏料，然後裏邊加啲金屬，咁使佢有唔同嘅顏色，咁然後咧將佢畫上去陶瓷上邊。咁呢種珐琅彩咧，其實原來咧係源自於西方嘅。咁喺康熙時期咧就進入宮廷，咁然後咧最早咧係喺呢個金屬嘅一個胎體上邊實驗啦，然後慢慢就轉移到景德鎮嘅瓷胎上邊、瓷器上邊。咁所以呢件器物咧，雖然佢係一件瓷器，但係大家睇佢個造型咧，其實受到一啲銅器嘅影響嘅。譬如话佢嘅颈同埋佢嘅身体咧，中间咧系有一个圈嘅。咁一般瓷器咧就唔需要呢个圈啦。但系如果系铜器咧，佢因为佢系焊接嘅，佢焊接嘅位置并没有那么地牢固，咁所以咧经常会加多个圈嚟加固佢。咁所以佢虽然系一件瓷器，但系佢造型上边有铜器嘅特色。咁呢啲其实就体现出喺宫廷呢个造办处呢个熔炉里边咧，咁唔同材质嘅器物咧，其实可以相互影响嘅啊。瓷器可以仿同胎嘅一个珐琅，或者系反之，咁所以就系非常有趣嘅一种现象。
1: 时间有限啦，咁请阿 Sam 再介绍多一件文物嘅话，你会介绍边一件呢？
0: 我谂我哋可以介绍一件剔彩嘅一件春秀宝盒，一件漆器啦吓。佢嘅造型咧就非常特别嘅，大家见到咧呢件盒咧，佢有好似系个方形咁，然后上边有个圆形啊。咁其实咧佢系一件仿玉琮嘅，我哋叫仿造天圆地方一个古代玉器一件作品。因为乾隆朝咧好中意仿古嘅造型啊，咁所以佢咧一啲器物咧都会采取呢个古代一啲青铜器或者系玉器嘅一个制式。咁呢一件春秀宝盒咧，佢其实源自于明代嘉靖朝嘅同名嘅一件作品啦。上边咧系有个龙虎纹喺度，咁然后隔篱咧佢原来系啲高士纹嘅。咁呢一件嘅方圆嘅咧，其实佢系对于原来明代嘅一个剔彩有一个加强喺度啦。咁原来明代嗰件嘅高士纹咧，可能大家都认唔出佢系咩故事，都系话高人啊，或者系喺山林上边嘅一啲文人啊等等。咁但系呢一件作品咧，大家隱隱約約咧，每個故事好似都可以認識嘅。譬如話，其中一個畫面咧，就係有一個人舉杯，咁咧佢個頭頂咧有一個月亮，咁其實就係一個舉杯邀明月，對應成三人嘅一個唐詩故事。 咁所以咧就係非常有趣，就係工匠咧將呢啲原來睇唔明嘅故事改到大家好似可以睇得明啊！咁呢個就係當時佢哋一啲創意啦。
1: 係非常之精彩，點解精彩呢？我講緊阿 Sam 嘅分享喺訪問嘅期間咧，甚至佢由入嚟開始，其實佢係兩手空空噶嚇，佢又冇任何嘅輔助物品，咁啊所有嘅資料咧，全部都儲存喺佢個腦裏邊。咁阿 Sam 同我講咧話，籌備今次嘅展覽咧，其實都用咗8年嘅時間。8年嘅时间真系完全唔短、哦。咁喺筹备嘅时候，你系谂住一个咩信念？希望透过呢个展览传递啲咩信息俾我哋嘅观众同埋听众啦？
0: 其实都系想大家咧可以更加深入咁去了解宫廷文物啦。因为以往咧，可能我哋讲到呢啲清宫嘅器物啊，咁都系觉得好靓啊，好华丽啊。咁但系我哋就希望大家，包括我哋自己都想知道，咁佢华丽背后。佢係如何製作嘅呢？佢點解係呢個風格呢？咁同埋當時嘅皇帝對佢有咩睇法呢？咁所以進行一啲研究啦。咁其實最特別嘅係，因為我哋文物館咧喺2005年嗰時候咧，係同第一歷史檔案館合作出版咗一套好重要嘅文獻，咁叫做《活計檔》嘅，就係、是、內務府郭成狀《活計清檔》啊，咁樣一個檔案。咁呢個檔案咧，其實佢係記錄咗皇帝對每一件器物嘅一啲預旨、一啲意見嘅。咁所以咧，就有啲時候咧，檔案可以同埋呢啲器物相互配合，咁知道皇帝嘅意思啦，佢原來個設計係點啦，佢如何修改啦，或者係揾邊個製作啦。咁譬如話漆器咁就揾蘇州去製作，咁所以我哋知道佢嘅產地。咁所以咧，可以知道更多呢啲詳細嘅一啲資料。我哋就綜合呢啲咁嘅資料咧，就希望可以觀眾咧喺睇文物之餘咧，都可以多了解當時嘅一個歷史背景啊，同埋佢背後一啲設計嘅一啲諗法咁嘅。
1: 是希望所有听紧艺文谷的听众都可以接收到这一份心意。今晚呢为大家介绍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的最新展览《机械宝笈淮海唐藏赠乾隆文物展》。好开心邀请到他们的副研究员兼策展人同与 Sam 上来分享。整个展览呢其实是会去到10月18号的，大家把握机会去到参观，也都不要浪费 Sam 和他们的团队的这份心意。再一次多谢 Sam。
0: 多谢。
2: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昼在港岛华富村附近逃避警方追截，其后和八架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至少一人受伤送院。疑犯被黑布蒙头，在事发现场接受警方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那架白色私家车下午四点几被截查期间逃去，之后沿香港仔隧道驶至坚拿道天桥时，和多架的士、中型货车、私家车以及警车相撞。的士上一名乘客颈部扭伤，送往律敦治医院。有中型货车的车头损毁，亦都有的士车尾损毁。的士司机表示，事发时突然被那架私家车从后撞倒，

0: 警方一直追截，司机同乘客受伤，乘客送院治理，司机就感到头晕不适。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和防水浸措施。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在整条战线上的攻势，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又说已经控制乌克兰东部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形容攻克这个防御枢纽是战略成就和至关重要的一步。乌克兰总参谋部否认俄罗斯有关讲法，形容是虚假言论，同时说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有俄军渗入阵地，乌军正是清剿，目前当地仍然处于乌军控制之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乌军在夜间攻击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有关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回应英法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部署，他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又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该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面自行承担后果，强调有关的警告是严肃的。英国首相斯基贤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发表联合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的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已经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并将与阿曼合作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在晚上十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我是 Jason 陈柏宇，恭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开播大吉，收听

0: 橙红。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歌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号开始，我们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歌同学会。
5: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6: 106位太阳摄者张莲同我 Brian 阮仲阳打天严崇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7: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8: 7月4号晚上的10点的时候开始今晚两小时的阿郎恋曲节目。首先做我哋音乐导航咧，包括咗呢位歌手，佢叫郑怡啦。喺80年代初嘅时候咧，佢都系唱校园民歌嘅，所以佢出版嘅第一只歌曲啦，几乎可以话系攞晒啲冠军啊，系往事嚟噶咯。

当然咧，郑怡咧凭住一首歌曲咧叫做《月琴》嘅成名嘅。八十年代里边咧，佢唱台湾嘅校园民歌啦，跟住亦都系唱流行歌曲嘅，所以咧佢算系红过一阵子噶啦。有啲朋友都好欣赏佢啊，例如李宗盛等等咧，都系相当欣赏呢位朋友嘅。讲到校园民歌咧，亦都有唔少嘅歌曲出现啦。不过咧，好似头先嗰首我哋所听嘅《微风往事》咁，又系讲情讲淡，现时出。

听呢类嘅声音嘅时候咧，又发觉到咧，佢哋就系校园民歌嘅招牌啊！所以校园民歌咧，好多朋友咧就话咧，都系一啲年轻嘅小伙子咧，佢哋一齐咧就系用住一啲简单嘅乐器咧嚟到创作啦，于是乎咧成为佢哋嘅创作全员啦。有啲朋友啦，学咗一段短短嘅时间咧，已经识得攞个吉他嚟到创作佢哋想写嘅歌曲嘅。正如而家出现嘅呢位朋友就系咁样啦。佢喺读大学嘅时候咧，中意隔篱个女仔，我写首诗啦咁样，点知啲诗咧俾人踩到扁，于是乎佢谂下，不如咁，我写歌啦。写歌你起码可以听入耳，唔会踩到扁啦。于是乎咧，叶佳修咧就开始出版一啲嘅佢写过嘅歌曲嘅，其中一首咧包括咗呢一首讲思念。

位朋友叫做叶佳修，佢嘅流浪者都罢啦，当然我自己好中意，好中意啦。不过欣赏佢嘅音乐人咧，其实好多嘅，包括咗齐豫啦、刘文正啦、潘安邦啦，甚至系姜育恒等等咧，都全部唱过佢嘅歌曲嘅。刘家昌咧就更加欣赏佢，所以咧就令到呢位朋友咧成为一个出色嘅制作人。啱啱我哋听过咧，就系叶佳修所唱嘅《思念总在分手后》，亦都系佢自己嘅作品嚟嘅。接着而来的是李碧华的歌曲，歌名叫做《醉也依依散也依依》。

李碧华可以话系最后一代嘅民歌手噶啦。之后民歌咧就会转型啦，亦都系因为咧佢嘅市场咧事实上系太细啦，佢哋嘅素材咧都系狭窄啦，所以咧比唔上一啲嘅商业歌曲。于是乎咧，佢哋有好多歌手，包括头先我哋听过李碧华啦，佢都系从事呢一个商业歌曲嘅演唱嘅。所谓商业同埋民歌有冇任何嘅分别呢？除咗素材或者形式方面有少少唔同之外呢，可能进入系另一个更大嘅世界都唔定嘅。啱啱我哋听过呢，就系李碧华所唱嘅叫《醉也依依，散也依依》。有好多校园民歌呢都几得意。我自己特别鍾意一首呢，就系即系讲爱慕。嗱，啲细路男仔到咁上下嘅时候呢，想追女仔，爱慕女仔。

好在而家啲后生仔咧都有啲幽默感，爱慕嘅情感咧就会系叫做思春期啦。咁有啲朋友咧就话啦，思春期嘅朋友咧通常咧就比较好奇少少啦，见到前面有个女仔身材好好啊，头发又好啊好啊，然之后行路嗰阵时咧，我攞多支啊，真系想标前走去睇下，点知标前咗之后就发觉咧系出乎意料，跟住咧就吓咗一跳，跟住冇讲答案，你真系叻啊！咁你令到其他嘅朋友明白系究竟发生咩事啊？小乌鸦合唱团所唱嘅叫做《俏姑娘》，接着而来嘅咧就系《南风二重唱》啦，唔系女仔啦，而家咧就系女仔唱翻《挂念你》《想你》。

属于两个女子的组合，女子二人组的这一首呢就是叫做想你唱歌的朋友呢就是南方二重唱，有男仔的心声，有女仔的心声，跟住呢应该呢就会在新闻播之后呢我所播出的呢就是成熟一点的男士女士的声音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在港岛华富村附近逃避警方追截，其后和八架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至少一人受伤送院。疑犯被黑布蒙头，在现场接受警方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那架白色私家车下午四点几被截查期间逃去，之后沿香港仔隧道驶至坚拿道天桥时，同多架的士、中型货车、私家车以及警车相撞。的士上一名乘客颈部扭伤，送往律敦治医院。有中型货车的车头损毁，亦都有的士车尾损毁。的士司机表示，事发时突然被那架私家车从后撞倒，警方一直追截，司机和乘客受伤，乘客送院治理，司机就感到头晕不适。西贡晚上有的士与九巴相撞，的士司机送院后不治。事发在晚上近七点，西贡公路近佛光寺附近，的士在意外之后翻侧，64岁男司机和一男一女乘客一度被困，的士司机送院后证实死亡，两名乘客送院时清醒。解放军南宁舰

0: 同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明两日开放给公众人士参观。市民可以登上军舰船舱同甲板，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鱼雷发射器同舰载小艇等装备。有参观者说，到上官兵向他们介绍舰载鱼雷的射程，觉得大开眼界，认为国家军力非常强大，身为中国人感到好自豪。有退役解放军官兵前来参观，形容国家军力出现翻天覆地的进步。担任解说员的衡阳舰军官梁秋穗表示，感受到香港市民的热情。南宁舰军士陈宇飞就说，军舰来港靠岸的时候，见到香港高楼林立，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午夜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郎恋曲。天气报告里面有提及过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明日，即是凌晨我们的12点半的时候，特别要留意了，可以继续黐住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听阿郎恋曲节目。

如果要比较呢半个小时嘅歌手咧，发觉到咧同前半个小时嘅歌手咧有啲唔同嘅。佢哋系比较年轻啲啦，但系而家出现呢一扎咧，就稳阵同埋有实力好多嘅歌手啦。包括咗啱啱我哋听过咧，就系恩妮啦。恩妮咧就好明显咧，已经知道咧佢系好安乐咁住喺佢嘅农场度啦，但系好大大嘅地方又好少出现噶啦。但系而家跟住咧唱歌呢位朋友，究竟佢会点呢？佢会唔会再出嚟唱翻呢？小凤姐。

当然最喜欢他的歌曲包括了无奈啦、随想曲啦，同埋而家出现呢首歌是我自己心选的一个即系啊相当好的歌曲嚟嘅。卡隆填词，人似浪花，佢是小凤姐。现时出现的呢位朋友啦，最 hit 嘅其中一首歌叫做《绝对空虚》。而家呢首歌咧，我自己喜欢的 side track 嚟嘅。

佢歌名叫《早春二月》啦，有时咧俾呢首歌咧迷糊咗啦。你忽然间发觉到咧，究竟系咪蔡枫华唱紧古代嘅歌曲、古代嘅人物、古代嘅情景、古代人嘅造作咧？蔡枫华嘅《早春二月》系一首改编歌曲嚟嘅。啊，我哋去翻啲摩登啲嘅世界。摩登嘅咧有佢，佢都算系有型嘅摩登仔啦。佢系 Danny 陈百强，当年一首歌曲《初恋》。

陈百强的一首旧歌啦，《初恋》。讲恋爱的歌好多，包括而家出现的呢一首歌。嗱，我而家归位啦，归翻咧我呢个节目的名度啦。呢、這个节目咧叫做《阿郎恋曲》，有阿许冠杰老哥咧同我唱主题曲，系咁意，即系嗨嗨有先。

0: 心痛。
1: 许冠杰嘅阿罗里曲，系啊，佢首歌出现咗之后咧，我先有呢个节目嘅，咁啊隔咗冇几耐啦。於是乎呢个节目咧叫做阿郎恋曲，都应份啦。再下就系阿郎谢谢佢，谢谢你。我呢个节目咧就系专播咧呢个国语歌曲啦，同埋粤语歌曲啦，同埋外语歌曲嘅。咁啊，而家咧出现嘅粤语歌曲咧，差唔多到到尾声啦。由佢结尾做今日我哋嘅粤语歌曲嘉宾啦。来自一部电视剧里面嘅主题歌曲，叫《午夜太阳》嘅主题曲。属于阿伦谭咏麟嘅当年 hit song 嘅，歌名字叫做《也曾相识》。

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节目，由十点钟开始到到而家啦，撑咗一个钟头，然之后跟住咧十一点钟至到十二点钟有我哋嘅外语歌曲播出嘅时间，继续希望你黐住阿郎恋曲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和防水浸措施。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于今个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表示，考虑到业主现时居住在不同地区，安排了四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分别是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以及天辉路社区会堂。到时会议将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至今个月15号上午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的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和大维修财务状况等。北部都会区首

0: 各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接标。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因起一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前在立法会通过。宁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亦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以撤回审批。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回应事件时说，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很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很大讨论，他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这件事。李慧琼又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期望所有议员从今次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被问到补选的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在晚上十点，强烈热带风暴微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哋都要照顾佢一生嘅健康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佢哋去打狂犬病疫苗同攞狗牌，唔止为佢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8: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7: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9: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7: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9: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8: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7: 而家有得下载啦！
10: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1: 到现在开始明白到 我哋听收音机嘅习惯都同以前系唔同嘅，以前咧就系定时定候啦，攞住个收音机咧，然之后听。但系而家听嘅方法咧已经有好多，听嘅地点有好多，听嘅时间咧又根本系唔同嘅。所以我哋高跟住我哋一路行，或者系带住佢行，随时随地任何时间都可以听到我哋节目最好啦。啱啱听过宣传啦，而家宣传之后咧有阿郎播歌嘅时间，要宣传下嘅。而家出现呢位朋友啦，叫做 Paul Simon 嘅太太。Paul Simon 嘅太太都有唱歌嘅，佢唱呢首歌咧几得意嘅，几爽嘅一首歌嚟嘅。嗱，佢嘅名字咧叫做 Edie Brickell， 佢所唱嘅呢首歌叫做 Good Times。

Edie Brickell 咧，同樣都係創作人嚟嘅，係屬於美國嘅Paul Simon， 我哋相當出名嘅 Paul Simon 咧嘅太太嚟嘅。佢呢首歌曲咧，歌名叫做《Good Times》，係相當 sweet 嘅一首歌曲嚟嘅。啱啱聽過咧係佢嘅歌曲，但係而家出現嘅咧都係更 sweet 啫。呢位朋友係 Shania Twain， 歌名叫做《When You》。

0: is me.
1: 简直咧，你听个歌名咧，加埋一句歌词咧，已经知道成个画面系点样嘅。个歌名叫做《When You Kiss Me》，然之后咧，歌词里边有 The World Just Goes Away， 咁啊，已经系睇到咧成个画面究竟系点样噶啦。嗱，冇事就最好啦，有事就千祈唔好啦。有事嘅时候咧，先系啲人咧唔出声。

Alison Krauss 同埋 Union Station 所唱呢首歌咧，歌名叫做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一首出名的歌曲是很多人翻唱，我听过几个版本，特别喜欢 Alison 这个版本。继续有好听的歌曲出现，而且出现这首歌曲就说爱是会很伤害人的。

Love hurts， 总有好多个理由啦。如果 love 系可以产生苦嘅话咧，可能有一千个苦嘅理由，或者系只系得一个理由。要离开人咧，总会揾一个理由离开嘅。所以有啲歌曲咧，好明显嘅，话明嘅 reasons to leave。

Kate Persson 嘅呢首，歌名叫做 Reasons to Live。苦可能唔系一个痛苦嚟嘅，或者只系一个难以取决啊，或者系点样去处理嘅问题啫。处理得好嘅话咧，可能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在港岛华富村附近逃避警方追截，其后和八架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至少一人受伤送院。疑犯被黑布蒙头，在事发现场接受警方进一步调查。警方说那架白色私家车下午四点几被截查期间逃去，之后沿着香港仔隧道驶至坚拿道天桥的时候，和多架的士、中型货车、私家车以及警车相撞，的士上一名乘客颈部扭伤，送去律敦治医院。有中型货车的车头损毁，亦都有的士车尾损毁。的士司机话，事发时突然被那架私家车从后撞倒，警方一直追截，司机同乘客受伤，乘客送院治理，司机就感到头晕不适。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有关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回应英法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部署。加里巴巴迪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保障方，伊朗将会对相关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又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该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

0: 將會由相關方面自行承擔後果，強調有關警告是嚴肅。英國首相斯幾賢與法國總統馬克龍早前發表聯合聲明，指出霍爾木茲海峽是全球經濟的關鍵要道，恢復海峽的航運是國際社會的重要關切。英法已經準備好部署更廣泛的多國軍事行動，並將會與阿曼合作保障霍爾木茲海峽的航行自由。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骤雨较多，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本来喺早年嘅时候咧，系属于 New Starker 嘅一首歌噶啦，点知道 Eruption 咧唱出呢一个 cover 嘅版本 One Way Ticket 咧，佢居然喺欧洲已系大红大紫。咁当然啦，翻翻转头咧，就会喺外国地方咧都成为 Disco 里边嘅常客歌曲嚟噶啦。我哋啱啱听过 Eruption 嘅歌，接着而来咧都系唱改编歌曲嘅，喺70年代去改编嘅。佢改編嘅歌曲咧，呢首歌咧叫做《Don't Let Me Be Misunderstood》。佢哋係一班法國啊、美國嘅朋友一齊組合嘅 band 嚟嘅 ，Santa Asmara。

呢个歌曲咧，当年喺 disco 里边咧相当流行嘅，都系一首 club song。Don't let me be misunderstood。啊，但系而家出现嘅呢啲咧系原装歌曲嚟嘅，佢哋嘅梳化服咧系特别嘅，佢哋叫做 Kiss。Kiss 嘅呢一首最 hit 嘅歌曲。

頭先講過咧，就係話佢哋嘅梳化服咧都係好特別嘅，梳嘅頭飾啦，又或者化妝咧相當犀利咧，仲有服裝添。事實上咧，佢哋係打破舊嘅框架嘅，希望咧破舊能夠立新啊最好啦。Kiss 啱啱所唱嘅一首歌曲咧，歌名叫做《I Was Made for Loving You》。嗱，呢啲嘅 rock band 咧，的確有好多嘅類型咧，有少少唔同嘅，行嘅風格咧，亦都有多少嘅差。

事实上咧，佢哋喺创作呢首歌嘅时候咧，就系、是、知道咗一个古仔啦，就系、是、创作人咧就话经历过一段咧长达七年嘅爱情长跑，结果咧佢系冲破咗所有嘅藩篱啦，于是乎佢有呢一句嘅歌名叫做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Starship 嘅一首咧名曲嚟嘅。

呢一首歌曲咧，都系算系一首特别嘅歌曲嚟嘅 ，Fools Garden 嘅一首 Lemon Tree。你都要到阿郎咧开始要准备刹车嘅时候，唔系大刹风景啊，而系真系要刹车停啦，要播最后一首歌曲俾你听啦，同你分享呢首 Missing You。

都系一首 rock 嚟嘅，不过咧系比较 soft 啲嘅 rock 啦。于是乎咧送走阿郎呢个节目啦，呢个节目咧就系阿郎年曲星期六晚上嘅十点至十二点，下个礼拜再见啦。不过可以继续留意我哋嘅节目，接续而来咧有周末晚聚啦，然之后咧去到一个钟头之后咧又有音乐关系。我哋下个礼拜六再见啦。

5:12，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在今个月19日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表示，考虑到业主现居于不同地区，安排了4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分别是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和天辉路社区会堂。到时会议将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至到今个月15日上昼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俾全体业主，同埋屋苑及大维修财务状况等。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和防水浸措施。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截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因起共接获2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之前在立法会通过。凌汉豪话：政府简化城规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嘅同时，亦都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撤回审批。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话：霍尔木兹海峡唔系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嘅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

0: 响有关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回应英法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部署，加里巴巴迪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保障方，伊朗将会对相关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又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该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会由相关方面自行承担后果，强调有关警告是严肃。英国首相斯基贤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发表联合声明，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的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已经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并将会与阿曼合作，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天气方面，熱帶風暴美沙克昨日就係橫過北部灣，並且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受到佢嘅外圍雨帶同活躍偏南氣流影響，本港昨日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下週雨勢有時頗大，同有強烈狂風雷暴。多處地區錄得超過30毫米雨量，而青洲同天星碼頭曾經分別錄得每小時大約100同90公里嘅猛烈陣風。預料美沙克會在今日移入廣西內陸，並且逐漸減弱。受到活躍偏南氣流影響，今明兩日廣東沿岸天氣仍然不穩定。在昨晚11點，美沙克集結在南寧至西南偏南大約15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廣西至越南沿岸一帶。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骤雨较多，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午夜12點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昨晚11點，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1.5度、东经107.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时大浪。南沫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时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

0: 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周国锋、
2: 车婉婉，
1: 周末万岁。
3: 正所謂欲罷不能啊！
4: 係啊，真係啊，週末萬歲啊，真係
3: 嚇！冇錯嗱，今個禮拜啦，我哋繼續咧會延續翻我哋上次有一個禮拜講嘅話題啊，就係、是、我哋心目當中咧最喜愛嘅香港嘅女演員，實在太多啦。
4: 唔係啦，市民講一個禮拜又點樣可能講得曬咧？
3: 冇錯，好啦，首先啊，婉婉，你又有啲咩嘅心水選擇咧？
4: 嗱，我梗係要講翻呢一個細個咧睇好多嘅電影咧，
3: 係
4: 就。好多嘅女性電影，我今日講嘅都係一啲女性電影嘅一啲主角嚟。
3: 咁我應該好少睇嘅嗰啲，因為我嫌悶啊嘛。
4: 真係㗎？
3: 係喎，唔好煩我。咁你諗下咯，我中意睇驚慄片嘅。
4: 如果有個嗰啲鏡頭見到我喺度
3: 反眼、
4: 斜啤反眼，咩都睇下啊嘛。
3: 冇啊，有啲我會瞓著㗎。喺戲院你明唔明白？第一好凍啦，第二好暗啦，係好易瞓著㗎。
4: 唔会噶，好大感情噶。
3: 哦，系咩 ？OK，、
4: 啊、
3: 好啦，边一部啊？边一个啊？女演员啊？
4: 我想讲嘅就系张艾嘉姐姐啦。
3: 哦，系、啊、
4: 张姐，真系咧，哇！佢即系我唔知阿郎的故事闷唔闷啊？咁样
3: 因为惨啊！
4: 有冇喊啊你？
3: 所以我唔係好敢睇。嗱，我有睇，但系我系咧，好似睇恐怖片咁样咧，遮住对眼咁样。
4: 我基本上呢一套戏咧，其实系我谂90% 嘅时间咧，我只眼都个水煲爆咗，即系姿势，因为好惨，同埋、
3: 啊、
4: 哇、那个音乐啊，跟住加埋晒嗰啲画面啦，我直头癫咗啦，即系哇，点样可以咁惨嘅咧？跟住仲要咁，各个演员当然系做得好好啦，咁啊张姐亦都做得好好啦，咁嗱呢一套唔算系我口中讲嘅一啲女性嘅电影吓，我讲紧系《子子妹妹站起来》，
3: 哦、
4: 即系呢一类型嘅电影，张姐系好拿手去演绎嘅，亦都佢自己好 creative， 好有才华嘅一位演员啦，佢甚至乎可以做导演噶嘛，咁另外最爱呢一套电影，亦都系张姐嘅其中一部，我觉得当时我系觉得。哇，咁样嘅呢、這个女人咁，
3: 系、哦，
4: 因为妙轩仁姐姐同埋佢两位前辈啦，即系好细个啊，我哋嗰时我觉得嗰时我睇张姐嘅作品咧、我系其实唔系几明啊。
3: 点解啊？
4: 因为做即系觉得，因为细个咧觉得啲情感啊关系咧系好简单
3: 的。哦，唔会 ，sorry。
4: 即系好，
3: 我细个影子好复杂。
4: 哦，系咩？
3: 喂 ，sorry 嘅世界唔系咁噶。
4: 太 fairy tale
3: 啦，唔该。
4: 但系譬如你话最爱嗰啲，嗰啲又未免嚟得太过复杂吧？哦、即系对于细路仔嚟讲。
3: 系。
4: 但系咧，一个咁细嘅细路仔去睇一套咁嘅戏咧，其实我嘅 take away 就系、是、你都会。中意同埋唔中意一個即係你會揀
3: 嘅，
4: 因為最愛就係講緊你揀邊個嘛。係
3: 啊，
4: 即係你都會
3: 係、
4: 就是、阿 Lam 就係會揀嗰個啦。
3: 嗯，
4: 佢真係揀嘅，揀唔到咁點啊？
3: 係，
4: 即係如果啊揀唔到咁樣可以，
3: 即係人生就係咁噶嘛。
4: 唔知道個細個時候
3: 好難揾到個最愛㗎。
4: 細個時候唔知道哦，揀唔到都係一個揀，都係一個選擇嚟嘅。
3: 係啊，
4: 即係如果當對方係 OK， 然之後呢個對方又係 OK 嘅話。原来是可以揀不到的。
3: 嗯。
4: 咁那个充斥我哇真係好深喎呢套戏。
3: 係。
4: 跟住子子妹妹站起来又係真係一啲哇我觉得好女性自主啊好独立嘅一啲戏码嚟嘅。
3: 係。
4: 咁嗰啲因为譬如有沙莉姐姐咁都嗰种好爽快啊好女性为我觉得要咁样做呢我 believe in 我自己嘅。咁我就要咁样做㗎啦咁样。咁係好勇敢嘅一啲戏呢就好正能量㗎、对于我即係细个嘅时候嚟讲。咁但係你问我个劇情我而家唔係好记得因为我太细。但係张姐俾我嘅印象就係佢係一种独当一面佢有佢自己嘅天地嘅一位女性演员。咁直到我自己入咗行啦咁其实都发梦都唔会諗到。 可以同張姐合作啦。

0: 第二，佢哋已經搞殿堂級到不得了，都
1: 仲有音樂喎，音樂電影
0: 係啊，唔係成日拍戲嘅根本就咁。跟住突然之間嗰、那個阿郎的故事嘅金鐵三角嘅組合啊，羅大佑
1: 係
0: 再加張亞嘉姐姐同埋周潤發
1: 係
0: 呢一個即係呢我即係對唔住，我唔係即係鐵三角嘅意思，就係個演員啦，同埋個音樂啦，同埋個導演啦，係去合作一套新嘅戲。咁而我係有份去參演嘅。
1: 雖然你受傷嗰次，

0: 同框，
1: 嗯，
0: 即係好奇怪呢件事，仲要係嗰套戲係拍好似歌舞劇咁啊，
1: 係啊，
0: 咁我記得有一場戲咧就係、是。我哋咧就即係搭曬啲景嘅，咁啊第一睇前邊咧就係一個長台啦，咁啊講我同埋阿 Eason 啊天明啊佢哋咧就係好似招呼緊客人咁嘅，係
1: 啊，
0: 但係咧就喺後邊有唐景咧就又係食緊飯嘅，
1: 嗯，
0: 咁但係咧就拍攝係一齊 simultaneous 就係一齊去拍嘅，佢就會有個 camera 咧拍我哋，跟住又拍翻後邊，但係要同步喎，
1: 嗯，
0: 即係我哋要有嗰種共識嘅，即係要大家咁。嗰、那個係哇，好犀利！咁當然我係張姐嘅下屬啦，即係我係佢公司裏面，嗯，所以即係有少少嘅對手戲啦，或者少少嘅 cross 到啦，哇！真係好，你唔好睇佢係好有氣場嘅，其實即係喺現場嘅時候，同埋好 nice 嘅，係啊，所以我覺得張亞嘉姐姐咧係好正嘅，同埋我最近亦都睇咗佢一套喺 New York 拍嘅戲啦，真係做得好好，同埋成件事即係。是好感动咯，
1: 系唔系我自己就唔算睇好多阿张姐嘅戏嘅，因为我佢好多都系文艺片，咁，
0: 嗯，
1: 你知我呢啲咧，
0: 系啊，
1: 好庸俗噶嘛个人咧。
0: 但系其实佢里边好多味道噶，
1: 系咁，但我要挨得过先得噶，瞓咗啦，
0: 唔会嘅，你试下啦，点？
1: 但系我好中意阿张艾嘉咧，就系，是，我嗱对我嚟讲，无论系男演员、女演员啦，嗯，我唔系好得嗰啲咧，好用力做戏嗰啲嘅，
0: 嗯，
1: 即系嗱，当然嗰只。是另一隻的表現方式，但是我喜歡的那隻就是他，啊，是的，他那些戲呢完全是很內在的，
0: 還有很多 你以為他很淡的，但是他
1: 不
0: 是淡的，
1: 是，啊，他是撩起你的筋的，
0: 但是 他不是很用力的，就
1: 是，啊，不用用力，
0: 哇就是大喊那些逼了眼淚出來，完全不是這樣的，
1: 是就是我就是喜歡這些演員，他那種呢淡淡然，但又內心嗰種好濃烈嘅感情咧，係完全咧係擊中你嘅。
0: 嗰種叫做勁咯，即係好勁啊！即係佢會留下一個，你諗下嗰個嗰啲姊姊妹妹站起來嗰啲係哇好耐之前個 aftertaste 到而家，我都彷彿係。好似有個味道喺個心頭上。
1: 其實我覺得咧，如果形容阿張藝嘉嘅話咧，嗱，佢嘅身形本身咧，阿張姐咧唔係好個子好高大嗰啲嘛。但係啦，我就係話咧，佢做戲咧同佢嗰個咧氣場一樣啦。佢嘅身形唔高大嘅，但係佢一行出嚟嘅時候咧，哇，係好大殺氣喎，啊，呢件事。
0: 喂，佢著住套西裝，我哋拍戲嘅時候我都唔夠膽，即係因為佢好似有一場戲叫我沖咖啡咁啦，跟住咧。系佢哋闹我嘅，咁跟住我就
1: 哦，即系你戏里边闹，
0: 戏里边，
1: 哦 okay，
0: 跟住咧佢只眼一瞄一瞄，跟住我已经打咗个冷震。
1: 系啊，即系佢就系嗰啲咯，
0: 系啊，
1: 即系咧好娇小玲珑嘅，
0: 系啊，
1: 但
0: 系
1: 原来咧每一个嘅动作眼神咧系可以杀人嘅，
0: 好有气场，同埋佢嘅我因为即系好似你话斋啦，中意睇佢戏嘅朋友，我相信都系喜欢嗰种，即系佢啲眼神
1: 系啊，
0: 佢嗰种。表情佢唔係話好誇張啲，眼耳口鼻喺度揸埋一齊嗰啲咧。
1: 你有啲咩方法演技嗰啲？喂，唔該。
0: 係啊
1: ，thank you，thank you。
0: 唔係嗰啲咯，佢個方法就係一種好自然流露嘅 flow 出嚟個演技。咁而且佢係一個咧，亦都好有喜感嘅演員。
1: 係，
0: 佢都拍咗好多嘅喜劇噶嘛。佢就算嗰啲即係女性嘅電影咧，都裏邊有佢嗰種幽默感。
1: 咁我應該睇得多啲係
0: 《最佳拍檔》啊。
1: 係啊。
0: 唔該曬嘅，
1: 唔係咧，好用作嗰個人係。
0: 唔係，咁最佳拍檔都係真係好好睇嘅，
1: 係
0: 啊，即係好開心嘅。
1: 係，
0: 咁都八幾年嘅啦，
1: 好耐啦。
0: 係啊，
1: 唔係我自己咧，如果接觸咧張藝嘉咧，多啲嘅就係佢嘅音樂。
0: 嗯，
1: 嗱，佢又係嗰只啦，佢唔係咧，好純粹地咧，流露呢個唱功嗰啲，唔會啦嗰啲嚟噶嘛，
0: 佢完全
1: 唔得嗰啲噶嘛。
0: 係，
1: 但係咧，佢嘅歌曲咧就係好係搭落有味，譬如咧。爱的代价啦，又或者有一只歌曲咧，嗰只歌咧，其实对于我嚟讲，我唔知我咁中意噶，我好中意佢嘅童年嘅，
0: 哦，
1: 好中意，
0: 因为佢唱出咗童年嗰种清洁嘅味道。
1: 嗱，即系咧，我头先讲啦，佢嘅唱功咧，讲真，未必系最厉害嗰个噶嘛，但系你又觉得佢啊，哦，听佢唱歌咧，系听紧佢一个感情嘅流露咯，即系你唔会好注重佢咧，啊，究竟咧嗰个转音系点样啊，呢样嗰样噶嘛，
0: 系咯。好純粹咯，
1: 係啊，
0: 即係佢就係咯，愛的代價都係咁啊，
1: 係啊，
0: 佢唔係哇咁樣冇啊，
1: 所以我覺得佢嘅人咧係好一致嘅，
0: 嗯，
1: 無論喺音樂嘅表現啊，喺電影嘅呈現啊，甚至佢個人啊行出嚟嘅時候咧，都係咧哦，好似冇乜嘢，但係其實咧裏邊就充滿咗內涵咯，
0: 好多啊。是啊，所以我觉得即係好 highly recommend 大家去睇返佢嘅作品嘅，即係尤其是係你啦，你可能你嗰个泪腺呢会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即係要喺咧芸芸嘅女演員當中咧，要揀自己嘅心愛咧，其實真係好難嘅。雖然咧已經有兩集啦，但係可以揀到幾多個啊？嗱，我自己本身咧，除咗中意睇驚慄片之外，另一種嘅戲種咧係中意嘅就係喜劇，我都係呢啲嚟嘅咋嚇。
4: 好，
3: 係啦，嗱，所以好多嘅喜劇演員對我嚟講咧，我個評定咧係會好嚴格嘅。
4: 係，
3: 因為有啲真係唔好笑嘛。
4: 好多
3: 好多咧，係咪係真係幾多嘅？即係以為好笑咯 ，sorry 唔好笑。
4: 嗱，我依排就喺度即係鑽研緊自己嘅即係嚟緊嘅工作啦。
3: 哇，係你嚟緊一個係咪要做喜劇㗎？
4: 其實應該我自己思維上面，我自己喺度做緊功課嘅時候，我就係諗緊，其實應該係某程度上係喜感係必須要。
3: 都係要啦。
4: 咁但係我喺度喺我真係都仲喺度諗緊。
3: 即係合家歡時間啊嘛。
4: 究竟我嗰、那個個人設係應該點樣去做呢咁樣即係而家我仲未得到個定案，因為我未有劇本嘛。
3: 哦 ，OK。淨係知你做阿婆，你有冇搞錯啊？係咯。
4: 即係佢
3: 你咁嘅年紀做阿婆。
4: 那個監製就係同我講，你都要跳下呢個心理嘅關。
3: 使唔使化老妝㗎？唔使㗎。
4: 唔使啦，梗係。
3: 哦，即係個後生嘅婆婆啫。
4: 係啦，同翻而家一樣嘅，即係試咗，不過可能冇化咁行添，仲要清淡啲。
3: 係係。
4: 咁啊，咁冇所謂啦。我哋呢啲不嬲都係行開性格演員嘅路線。
3: 係。
4: 但係即係喺做喜劇嘅時候，其實當然我都好中意睇喜劇啦。
3: 係。
4: 咁其實我覺得最難咧，去拿捏咧，就係一個節奏啦。
3: 哦，係啊，
4: 即係究竟你幾時講嗰個對白咧，係好大分別嘅嚇。
3: 係，
4: 同埋你嗰個眼神啊，各樣嘢個身體語言係需要100% 嘅配合。
3: 同埋節奏之外咧，係你個對手咯，嗰個反彈嘅能力係好緊要。
4: 好大鑊，
3: 即係嗱，你又好驚咧，嗰個對手太強咧，死啦，接唔接到咧？可能喺你度斷咗，但係如果對手太弱咧，點啊你？
4: 喂，咁啊，如果你問我，我自己即係作為一個演員仔啦，
3: 係，
4: 我覺得我寧願佢太強咯。
3: 咁梗係啦，梗係強啦。
4: 因為如果你嗰個對面嗰個唔得。咁你掉親出去嘅嘢都跌落地下，跌曬落地下，啲嗰啲 gag 跌曬落地下，
3: 即係兩個衰埋一堆女咯。
4: 咁啊好大鑊咯，你明唔明啊？即係我自己一個唔好笑噶嘛，即
3: 係
4: 從來做戲都一個團隊嘅，
3: 啱啱
4: 嘅事，尤其是係笑戲啦咁。
3: 係，同埋喜劇係噶，係要一個群體嘅，咁先可以將成碟嘢咧炒起噶嘛。好啦，咁啊講咁耐咧，要介紹呢位女演員啦，我相信咧冇咩人會唔中意佢噶啦。
4: 嗯。
3: 毛姐，
4: 哇，
3: 毛舜筠，
4: 哇，嗱，
3: 我睇佢嘅戏咧，大部分都系喜剧，包括佢嘅电视剧，包括咧佢嘅电影咯。
4: 系
3: 佢嗰种嘅节奏咧，嗱，第一嗱，佢系非常极度口齿伶俐，所以我觉得咧，对于咧喜剧演员嚟讲嘅系噶，对我嚟讲啊，如果佢唔口齿伶俐嘅话咧，系棘手嘅。即系嗱，我嗰个星期讲过黄韵诗啦，又系嗰只噶嘛，
4: 毛舜筠
3: 又系噶嘛，牙尖嘴，其实萧芳芳、芳芳姐都系噶，即系佢嗰啲对于咧，就算到个角色突然之间好急口令，冇难题。
4: 系
3: 咁啊，毛舜筠咧就系呢一只咯，同埋佢嘅节奏可以咧，嗰个速度啊，嗰个弹性咧。快同慢呢，哇，你好似橡筋咁样嘅，点解可以变嚟变去呢？跟住哇，嗱，即係喺佢嘅经典嘅喜剧当中啦，我相信大家呢睇嘅次数呢係多到呕嘅，家有喜事啦。
4: 哇，
3: 九二黑玫瑰到黑玫瑰啦，即係我喺度想象嘅，如果冇咗佢嘅话呢，当然其他都系劲嘅，但冇咗佢嘅话喂，搞唔掂，即係佢同阿张国荣嗰啲打牌嘅戏呢，
4: 同吸
3: 收。再加埋，咁当然啦，佢两个系劲啦，但係即係如果大家睇翻啲咧社交媒體咧，嗰一幕戲咧，除咗兩個之外咧，仲有關海山同埋李香琴啊嘛，
4: 同埋琴姐，
3: 哇！呢兩個咧
4: 吸身啊嘛。
3: Sorry， 即使阿張國榮同阿毛舜筠有幾咁勁咧，
4: 嗯、
3: 對住呢兩位咧，我只可以講咧係呢一個簡直好似係嗰啲恐怖級嘅
4: 勁嘢啊，
3: 係啊，
4: 武林高手啊嘛。
3: 嗰兩個咧，佢係節都唔笑噶，
4: 同埋佢就咁坐喺度睇電視。
3: 係啦，但係嗰個節都唔笑，同埋嗰個節奏咧。
4: 好正啊！
3: 喂，净佢四个人咧，哇！我心谂，即系如果我系演员啦，要去拍呢一场戏嘅时候咧，好大压力、啊。大家咧，净好似咧系唔会讲俾对方咧，我一阵间我会出咩招，我唔会讲俾你听嘅。
4: 即系
3: 阵间你知死，
4: 唔使排嘅系嘛？
3: 同埋嗰两位老人家嗰个节奏咧，
4: 嗯，
3: 你哋两个唔好以为好劲啦，
4: 系啊，我哋两个仲，
3: 我哋两个
4: 冇表情嘅，我哋全部都
3: 净系睇紧咧如来神掌咩，咦嗡嗡咦嗡嗡咁样啦，
4: 好劲啊，
3: 系啊，同埋佢哋专登刻意地嗰种咧讲嘢咁慢啦，跟住咧慢条斯理啦，哇，

0: 我啲啊呢啲点解会成为咗咧？即系喺贺岁片啊或者喜剧当中咧，经典当中嘅经典
1: 教科书级啊，觉得
0: 佢净系求其揾一场啊，已经可以成为咧，即系如果你系要钻研演技嘅话咧，就系一个好好嘅。去研究，即系唔单止学习添啊，系要去钻研啊嘅一个嘅所谓教科书嚟嘅。即系嗱，毛舜筠咧，我好中意佢，我开始中意佢系咪从他来自江湖开始咧？嗱，讲真，《鹿鼎记》佢都系其中一个
1: 系啊
0: 老婆嚟噶嘛。咁但系因为嗰度咧太多人拣啦，咁我就未拣到佢。
1: 同埋佢嗰个老婆咧系比较静啲嘅。
0: 同埋因为我拣，我话我嗰阵时最中意系周秀兰啊嘛。
1: 哦，系啊，双儿
0: 系咯系咯，咁所以我就其他啲撇开咗噶，系系啦。咁嗰阵时咧未系唯一海咁劲。
1: 嗰阵时都真系未系咁劲喎，因为嗰个角色系好文静嘅，佢做嗰、那个系啊。
0: 同埋周秀兰太劲啦，即同埋又好鬼靓咁样咧，系啦。咁我唔记得我咪他来自江湖，咁系咪算好似咧？我都好似下咯。
1: 佢都拍咗好多劇噶啦，應該已經。
0: 佢係總之佢係一喜劇嘅時候咧，我係特別特別中意咧，就毛舜筠。當然佢亦都好多處境劇嘅，咁嗰啲咧，但係就每集咪真好短噶嘛，同埋佢發揮未必去到咧好多。
1: 喂，咁他來自江湖佢對曬邊個？
0: 係周星馳，
1: 係咪？即係
0: 兩隻，我只可以用怪獸形容，即係怪獸唔係貶義啊，
1: 係
0: 太勁嘅怪獸。
1: 即係我頭先講，喂，咁我梗係寧願個對手勁啦，起碼我掉過去或者佢掉過嚟，我都學接啊嘛，即係學到嘢，你明唔明啊？佢哋兩個直頭可以引發大家嗰種節奏咧，佢哋兩個有啲對話好好笑噶嘛，即係有時嗰啲做咩啫？咁嗰啲
0: 嗱喜劇演員咧，我就完全容許咧，佢好誇啦。即甚至咧，有時係需要好誇咯。
1: 嚇，
0: 誇到咧，淨係脱離咗你個世界咯。
1: 好似卡通片咁樣。
0: 係噶，咁，但係你又覺得咧？咦，即係毛舜筠，我覺得有一個我覺得咧最佩服嘅地方咧，佢誇得嚟咧，佢又唔會令到我咧完完全全咧係脱離咗。咦？佢
1: 太誇張啦，咁
0: 係啦，佢會唔會夾硬擠我哋笑啊？
1: 佢冇啊，
0: 係
1: 係啊，
0: 電影啊或者電視劇咧，對於我哋嗰啲觀眾嚟講咧，係幾大嘅影響？
1: 好大影響、啊！
0: 喂，好多口頭禪咧，其實就係嚟自電視劇同埋電影。
1: 梗
0: 係
1: 啦，
0: 係啊，
1: 係啊，佢哋嗰陣時即係你好
0: 而家冇啦。
1: 你好似講緊你話《他來自江湖》裏邊幾多金句啊？
0: 係
1: 即係。即靓姑与绿啊，你唔记得？
0: 即由我哋可能好早嘅年代咧，发哥啦，发哥好多个角色啦，里面嗰啲咧，无论系电影啦、电视剧啦，跟住我哋翻学嘅时候咧，
1: 系全部出嚟讲啊，
0: 讲噶嘛，唔知咩嘅样啊，
1: 系啊，
0: 总之讲嗰一型咯，
1: 系啊，
0: 跟住由嗰个年代开始一路咁样咧，一路炒落去，但系而家近年真系少，你有冇记得有边啲？
1: 冇，
0: 系咯，即嗰个年代咧，系令到我哋咧成为咗，喂我哋
1: 叫。iconic 啊，即係真係，譬如好似就算你冇話發覺阿燦咁樣，
0: 係
1: 哇呢啲咁正嘅演員，佢哋嗰種感覺啊，同埋佢嗰種態度咧，你都會翻學校學嘅。
0: 係，
1: 譬如好似黃日華哥哥啊，吹乒乓波咩咁啊，係咪？你無端端都會記得佢咁講過，即係嗰個香城浪子嗰度。
0: 係啊，
1: 所以即係呢啲就 iconic 咯。
0: 係啊，即係你頭先講阿燦哥啦。我仍然系好深刻记得佢食汉堡包嗰幕，
1: 吓好劲啊！
0: 嗰阵时搞到我咧，汉堡包应该唔好食噶啦，
1: 好其实系 traumatized 咗嘅，见到嗰个汉堡包嗰一幕。
0: 但系你又知嗰个电视剧其实唔系喜剧嚟噶噃，
1: 哦 serious 到爆，
0: 系啊，咁但系嗰一幕就会咧深深咧系印喺咧我个脑海里边啦。我翻查翻资料咧，他来自江湖系91年。九一年
1: 都遲噶啦。
0: 對我嚟講，我好記得我開始中意毛舜筠嘅咧，就係呢一部咯。跟住佢打落咧，逢係我接近佢逢係嘅喜劇，我都會撲入去呢一個戲院度睇嘅。咁每一次咧，都唔會令我失望。
1: 當然啦，
0: 講真，我冇乜點數都唔係噶。我有好多演員咧，喂，
1: 做乜拍啲咁嘅嘢啊？
0: 點啊你呢部即咁樣嗰啲咧？但係毛舜筠好似冇乜試過，係喂。除非嗰啲咧就係好沉重嘅戲，我根本咧係卻步入唔到戲院咧去睇佢啫，係啦。但係其他佢嘅喜劇啊，真係堅勁咯。我又係有一個遺憾，我未見過佢
1: 嚇。
0: 唔係我係所謂見過咧，好遠地咁樣，可能咧，譬如喺咩電影金像獎啊，咁啲好遙遠地。
1: 完全都
0: 我未同過呢位前輩咧講過任何一句
1: 說話。即係 in person 咁。
0: 連訪問我竟然我都唔知點解。
1: 咁你好心快藥啦。
0: 嚇係。
1: 係
0: 啊。咁但係而家無端點約佢又冇咩作品。
1: 唔使理㗎，呢啲嘢隨心得㗎啦。
0: 係咩？
1: 可能佢聽到我哋呢個節目，跟住佢就覺得。
0: 冇錯。
1: 阿國峰。
0: 啱。
1: 嚟啦。
0: 冇錯。阿毛姐，我係我愛毛舜筠。
1: 係。多謝。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其實咧，即係開呢一個題目啦，最喜愛嘅香港女演員咧，好容易會撞嘅。但係我今次刻意揀一啲咧，已經係對我嚟講，我覺得咧應該唔會同阿婉婉撞嘅。
4: 我覺得都唔會撞。
3: 而家暫時我哋都冇撞啦。好啦，另外一個你嘅選擇係
4: 嗱，我頭先講過，我今日揀嘅都係一啲女性嘅
3: 電影
4: 嘅一啲女演員啦。
3: 係，
4: 其實我就一路都覺得呢位女嘅前輩咧，好有型啊。
3: 嗯，
4: 即係。有型那些就是他揀拍那些戲很有型，同埋他的人本身很有型。
3: 是。
4: 他就是葉童姐姐。
3: 哦，是。
4: 因為呢 他其實一路都不是走那種，如果你說我們唱歌就叫做 commercial 啦。
3: 是。
4: 跟住就 alternative。
3: 或者偶像派，他不是那
4: 種。偶像派或者是即是玉女派這樣。跟住呢就如果音樂就好像哦你另類一啲嘅咁樣。
3: 係哦。
4: 我一路都 cat 咗葉童姐姐呢為一啲比較少少有型。

0: 同埋另类一啲嘅。
1: 嗯，
0: 因为佢嗰啲戏咧，其实系我都系讲翻啦，我细个睇都唔明噶，咩九二应召女郎嗰啲
1: 系嘛，都金噶嗰啲，
0: 嗰啲金噶，但系佢往往佢嘅角色咧，都系一啲有少少惨惨地，
1: 系
0: 跟住有少少挣扎，
1: 系，
0: 但系其实佢又好鬼靓，
1: 嗯，
0: 咁即系。都唔知道，即系啊，好惨咁样，有少少有少少呢一啲咁样嘅角色嘅，
1: 系，
0: 所以我觉得哦，一路咧，虽然佢唔系嗰啲哇，成日都会提名女主角嗰啲嗰啲 category 嗰啲，
1: 系，
0: 但系我就觉得啊，呢位演员啊，我就好欣赏佢，因为咧佢又唔多花边新闻噶嘛，
1: 系，
0: 咁你会觉得佢系我去到片场，咪、就
1: 系
0: 做好啲戏去咯，
1: 系，
0: 即系。跟住我咪翻屋企咯，
1: 好實幹型嘅。
0: 係啊，即係冇其他古靈精怪啊，即係假宣傳啊嗰啲咁嘅嘢嘅。所以我就覺得啊，我中意一類嘅演員嘅。
1: 係。
0: 咁跟住佢個唔單止拍咗好多電影啦，咁直頭仲要拍埋電視劇添啦。電視劇亦都係即係佢好犀利嘅就係佢去咗國內亦都好出名啦，因為嗰啲譬如好似白蛇咁樣，佢係白蛇傳嗰個白蛇咁樣。
1: 係。
0: 咁呢啲肯定係已經即係深入民心㗎啦。咁跟住又做好多，無論佢又嗱古裝好靚啊，佢梳個古裝即係扮古裝嘅時候好靚，但係個時裝又好有型㗎喎，即係你又唔覺得佢勾㗎喎。
1: 佢 keep 得好好啊，佢一路嗰個身形呢，佢淨係而家係啲佢刻意地呢，即係冇佢係咪冇去染髮㗎嘛。
0: 佢啲頭髮 natural 嘅，
1: 係啊，即係咪好似莎莉姐姐咁樣咯？我最中意就係呢女演員啊！講真，女演員咧好容易跌入一個咧所謂嘅我覺得係 trap 啦。
0: 係，
1: 佢哋好緊張自己個樣啊嘛。
0: 係啊，
1: 尤其譬如喂白頭髮，感覺上咧好似好老咁樣啦嘛。
0: 係啊，
1: 但係嗱，莎莉好啦，葉童姐姐好啦，佢就咁人就係會老嘅咯，咁人就要接受嘅咯，咁佢又會好天然地咁樣咧，讓大家睇到咧。佢嗰種所謂嘅歲月嘅改變咯，
0: 哇！真係因為咧，好搞笑啊！咁啊，一路都即係好欣賞呢位演員啦。到有一，我諗我十零廿歲，
1: 係啊
0: 嘅時候咧，就發現咗原來咧，佢係我個朋友個阿嬸嚟嘅，即係佢個叔叔個太太。
1: 係、哦。
0: 咁變咗有得同佢玩喎。
1: 哦。
0: 突然間啊，譬如我哋去飲嘢啊、傾偈啊咁樣，咁佢又好 nice 嘅，佢又唔係好多，但係佢都好好玩嘅。
1: 係。
0: 咁然之後就即係變咗，我就叫咗佢做三嬸咁樣，即係就好似即係長輩咁樣。咁跟住最近仲同佢合作咗一部電影。咁導演揾我嘅時候咧，就話：哎呀，你同邊個合作啊？你知唔知啊？知喎。
1: 係。
0: 阿葉童姐姐，哇，唔係啩？哇，呢啲又係期待唔到啦。即係因為佢嗱，第一樣嘢佢唔係成日都拍戲啦。
1: 係。
0: 佢肯定係都會選擇劇本啦，或者係成件事佢覺得。OK good， 佢先会拍啦。而家去到呢一个年纪，系咪？咁跟住佢话你做佢个妹妹咁样。咁嗰套戏咧就全套都系用手机嚟拍摄嘅。
1: 系。
0: 咁呢啲团队我当然系唔会 question 啦。
1: 佢点解要用净系用手机啊？
0: 我唔知。
1: 哦。
0: 因为佢系一个咁样嘅 project 啦。咁有个新嘅导演佢就带住咁去一齐去拍呢套戏啦。咁就系、是、有阿叶童姐姐啦，同埋一啲新嘅演员啦。
1: 嗯。
0: 咁套戲其實唔係好多人做嘅啫，
1: 係
0: 圍繞住都係葉童姐姐嘅家庭啦，就係佢對手就係謝君豪哥哥啦，係咁啊，但係一聽呢一個卡士都知道哇，佢哋啲演技 fling from 啦，
1: 係
0: 咁我就做佢個妹妹嘅，
1: 嗯，
0: 咁喺呢個合作裏面咧，其實因為平時咧同阿三嬸過呢十幾廿年都係玩嘅，
1: 係
0: 咁突然間咧就要
1: 工作 partner 啦，
0: 做戲
1: 係
0: 咁，而且有一場戲咧係劈酒嘅，
1: 哦。
0: 咁，因為由於
1: 真定假噶啲酒，
0: 啲酒啊，有啲係嗰啲啤酒好似係真嘅。
1: 哦、oh ，OK。
0: 咁佢飲，佢好唔開心咁樣。
1: 係。
0: 嗱，佢嗰種演出就係、是、嗰件事已經好齊整咯，可以咁講啦。
1: 嗯。
0: 即係因為我喺側邊就係、是、喂家姐，我扶住佢啊，勸佢啊，各樣嘢嘅。係
1: 啊。
0: 但係佢已經係好齊整咁樣配套咗佢自己嗰 set 嘢。
1: 嗯。
0: 嗰個情緒，我意思係演繹嗰場戲嘅感覺啊，因為其實你提起葉童姐姐，你會見到，即係你會可能你會影像，你會浮翻出嚟一啲，佢都係飲咗酒唔開心、失戀、俾人飛，呢一啲發癲嘅場面嘅。但係即係嚟到而家，去到啱啱嗰個合作啊，我覺得哇，原來好 compose 啊件事，但你又唔覺得個設計喎？即係唔係講緊哇，我 set 好曬，嗱我依度會跌嘅，嗱我依度就會喊，依度又會咁樣，佢完全
1: 唔好啊，
0: 完全冇嘅， 咁而係好自然嘅，咁啊又學到嘢咯，
1: 係
0: 係啊，
1: 唔係好多時咧，我需要相信啲演員咧係需要沉澱嘅，
0: 嗯，
1: 即係你話咧，哦係，你可以設計咧 A B C D E， 跟住按照咩荷里活嗰啲咧，好仔細噶嘛啲劇本，
0: 出曬 storyboard 嘅，
1: storyboard 之外，淨喂動作，
0: 係啊，
1: 跟住你做乜嘢，你個表情應該點樣，
0: 寫
1: 曬出嚟噶嘛，咁但係對於一啲勁嘅演員咧，喂佢所有嘢，我頭先講沉澱咯，
0: 嗯，
1: 所有嘢都 OK。已經消化曬，跟住咧捋咗一次先，
0: 係啊，
1: 跟住先至再套翻出嚟，套翻出嚟咧佢就唔會出現係 A B C D E 嘅，而係成個你頭先所講咯，係好 compose 就成嚿嘢咯，
0: 係咯，
1: 而嗰嚿嘢咧就係一個咧好
0: 人
1: 生嘅一個好實在嘅存在咯。
0: 嗰件事好實正啊，即係有時我即係都會啊喺度諗啊啲戲點樣可以演好啲咧，咁有時嗱見到自己啊唔使講啦，見到人哋譬如有啲新啲演員啦咁。啊，好散啊！
1: 系，都系一个学习嚟嘅，哇！千祈唔好学佢咁啊！系啦，你想点啊？你系咯？
0: 你会 feel 到啊，佢唔够经验，
1: 系
0: 跟住你自己会睇到自己啲有啲戏，喂，呢度系咪可以做好啲？即系自己会睇翻噶嘛，即系嗰个实正嘅感觉咧，真系可能就系要演咗咁多年，
1: 系
0: 同埋接触过咁多唔同嘅角色，佢话佢嗰个即系履历啊，演出作品都长到不得了嘅，即系无论喺电视剧里边或者喺电影里边，佢都拿捏咗好多唔同嘅技巧，
1: 系
0: 然之后已经即系浑然天成咁喺佢嘅人嗰度，同佢啲头发一样系浑然天成咁样，系同埋佢真系咧完全冇搞过块面，
1: 系。
0: 是好 gracefully 咁样去即係去让岁月带俾佢就係咁。咁佢最近仲要返国内做咗一个 variety, 好劲。即係呢个年纪你仲要喂好辛苦㗎嗰啲。真係拍好多个钟头，同埋佢同我讲话係真係你瞓觉嗰个地方都系啲 camera 喺晒度。
1: 真人 show 咁㗎嘛。
0: 即係唔系讲少，真係 all time 喺度拍緊。咁就得好疲累，但佢都仍然会接受呢个挑战，我觉得係好劲。
1: 系，唔系？对我嚟讲，我会觉得咧，同嗱，我睇叶童嘅戏咧，又系唔算好多嘅，因为佢一啲戏咧都系，
0: 好女性嘅，
1: 好女性啦，同埋都系几另类嘅嗰只 feel 嘅。
0: 有时有啲 artsy， 即系有少少，即系你会觉得好似系另类啲啦吓。
1: 系咯，即系嗱，我觉得叶童同我以前咧喺认知里边啦，一个我好记得嘅女演员，我睇佢嘅戏亦都唔系好多噶。但係佢一個性格啦，佢每次做嗰啲角色啦，都會令到我覺得咧，哇係呢位女演員咧係姓吳嘅，你知唔知講邊個咧？專做咧好多時可能做一啲武小姐啊。
0: 哦，我梗係知啦。
1: 係。
0: 等愛的女人。
1: 係。
0: 嘉麗姐姐。
1: 我就覺得對於一個女演員嚟講，成日要做一啲咧所謂嘅邪牌啦，
0: 係
1: 或者第三者啦，
0: 嗯，
1: 或者一啲對於尤其咧女性觀眾嚟講咧。
0: 唔
1: 同好嘅角色咧，
0: 冇错。
1: 我觉得哇，好惨喎。
0: 系啊，
1: 但系咧，我唔知系咪男性观众咧，我好记得咧吴嘉丽姐姐嘅。
0: 系啊，
1: 佢嗰啲我好中意佢做戏嘅，即使佢做一啲邪牌，我觉得哇，基本上唔系做喎。我觉得喂，佢好似就系嗰、那个，同埋佢好多时嗰啲咧所谓嘅邪牌角色咧，系嗰种嘅内心嘅。悲哀即系嗰种嘅惨情，我觉得系会令到啊，我唔知系咪净系男性观众会咁咯，系会令到有啲同情佢。
0: 等我的女人都系有叶童姐姐，
1: 系啊，
0: 同埋吴嘉丽姐姐，
1: 系啊，
0: 佢哋两个即系佢哋两个系好 iconic 嘅，都系喺嗰个 cat 嗰度，
1: 系
0: 好正，
1: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啲咧，呢啲嘅演员咧困起上嚟嘅时候咧，哇，嗰种嘅火花咧系胡起。
0: 即你頭先講吳嘉麗姐姐，佢嗰把攣嘅頭髮根本已經 create 咗俾佢一好好大嘅氣場。
1: 係，
0: 即如果我而家想像下，如果我有機會同阿吳嘉麗姐姐合作一套，即譬如你話等我的兩第十集咁樣，即一去到嗰度，佢已經成個人根本入咗戲啦，已經即成件事已經係
1: 係啊，唔係佢其實唔使做噶啦，
0: 係啊，
1: 佢坐喺度咧已經
0: 佢攞住支，
1: 我已經相信係佢咯。佢有少少可能咧，以前咪 Sharon Stone 咧
0: 係。
1: 嗰部本能咧，又係，如果唔係 Sharon Stone 做嘅話，都搞唔掂。我哋唔會，當然我哋睇嘅時候咧，梗係因為嗰啲嘢啦。但係咧，而家睇翻嘅時候，覺得哇，係勁，即係其實唔係賣弄嗰啲嘢嘅，
0: 唔係佢，
1: 因為係需要嗰啲嘢咧去講呢部戲嘅，
0: 係啊，好勁㗎。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嗱，婉婉咧，今個星期咧講嘅喜歡嘅女演員咧，都係同咧好女性嘅電影有關啦。我講嘅兩個咧，都係同喜劇有關嘅。係啊，頭先啊講咗毛舜筠啦，跟住呢一個咧，算係年資比較淺嘅啦。我講嘅年資咧，係演戲嘅年資咧，同埋大家認識佢咧，其實係從唱歌開始嘅。不過我覺得咧，佢哦演喜劇，佢節奏好怪、哦。但係怪到我覺得咧，哦，甚至啊，我會覺得佢。演喜劇或者喺戲劇方面咧，俾我嘅意外驚喜咧，比起佢嘅音樂咧係嚟得更高。
4: 嗯，
3: 係咪好難估啊？
4: 黃遠之
3: 係啊，勁喎、啊！你真係，我係幾中意睇佢做嗰啲喜劇。
4: 你一講怪嘅節奏，就係、是、都幾
3: 佢係一個怪人。嗱、我同佢唔算好熟嘅、但我會形容佢係幾怪嘅。佢嘅音樂係佢音樂當然有一啲咩我真的受傷了嗰啲係好正常啦。但佢可以好怪噶嘛？
4: 係
3: 即係怪嘅，可以好好
4: alternative
3: 好別出心裁噶嘛？即係譬如我就算末日啲人可能都算係覺得 commercial 啦、但係佢嘅題材咧。

0: 係可以好金噶嘛。
1: 嗯，
0: 好啦，佢就係將咧佢一種咧好怪嘅特質咧，就係、是、搬咗去咧一個喜劇嘅時候咧，我有睇過佢好幾部嘅，無論電視劇啦、舞台劇啦，或者電影咧，咦，喂！好得下喎，佢一種嘅節奏咧係幾好笑嘅喎，我有睇過佢唔知兩三部嘅舞台劇啦，喺、嗱你都明舞台劇咧，其實係另一種嘅高深嘅技巧嚟噶嘛，
1: 好高深啊，
0: 係咯，即係嗰一種嘅節奏又係咧好鬼難去掌握噶嘛，咁佢係同埋佢係佢可能佢嘅聲音嗱，佢本身你問我佢把聲講嘢啊，講嘢係咪好正常嘅靚聲咧？喂，我真係好難可以界定佢係正常嘅靚聲，我唱歌把聲靚，但係講嘢咁樣咁嗰啲聲，
1: 好高音啊，好高音，
0: 同埋係咁樣調高噶嘛，係啊，即係嗰啲嚟噶嘛，咁我好難界定。但係咧，就係佢做喜劇嘅時候咧，有時嗰種刻意地咧，將把聲咧扭嚟扭去啊，跟住時高時低啊，我係諗唔到有邊一個女演員咧係好似佢呢隻 style 嘅。
1: 冇乜啊，真係，
0: 真係冇乜。
1: 係啊，
0: 係啊，佢係嗰隻係用咗佢好黃婉之咧嘅時代腦咧去做嗰件事咯。即係我前排都幾耐下啦，因為我最近見過阿謝君豪啊、阿豪哥啊，同佢一齊食嘢嘅時候啦。咁我同阿豪哥講 ，OK 喺《焚城》呢部戲當中，我其中一個比較中意嘅演員咧，除咗佢之外啦、我係真心講係我都中意，我係中意阿豪哥嘅。就係阿黃婉之啦，點解咧？因為佢做一個公務員，咁我同阿豪哥講，因為阿豪哥問咁點解中意佢啊？即係喺個戲裏邊演出，因為佢做到公務員個感覺咯，好難嘅話俾你聽。佢係完完全全係做到嘅，
1: 係正經噶嘛，佢唔係搞笑，
0: 正經
1: 噶，
0: 佢唔係搞笑噶，
1: 係咯，
0: 但係做到，
1: 嗯，
0: 即係嗱，可能大家未做過公務員。我做咗起码廿几年啊嘛，哇！我话劲，佢冇做过公务员，佢应该唔知系点样嘅，点解佢咁似公务员嘅？嗱，佢就有个好处咧，佢系令到我相信佢唔系歌手嘅黄婉之，佢系公务员。我觉得呢件事系一件好难嘅事嚟，即系嗰部戏咧，你问我中唔中意，我唔中意噶。不过我系觉得咧，啊，黄婉之好嘢，
1: 做得好、啊，
0: 喂。嗰、那個唔係主角嚟㗎，都係嗰啲咧，其中一個重要嘅綠葉角色啦。但係嗰個綠葉角色係令到我睇完呢部戲之後咧，
1: 你記得
0: 我好記得佢咯，
1: 犀利嘅。
0: 係，咁另外就係話頭先講啦，電視劇咧咩老表你好嘢係嘛？咁嗰啲係令到我開始就知道，哦，原來
1: 黃
0: 婉之呢
1: 個
0: 物體咧。系演戏系咁样噶，
1: 叫做物体嚟啫。
0: 唔系即我会嗰个物体都唔系贬义嚟噶。我点解用物体形容咧？喂、佢真系好怪，佢好似嚟自火星咁样。即系佢无论唱歌，
1: 佢有佢自己嘅世界嘅，真系。
0: 系啊，无论唱歌啦，跟住无论演戏啦，无论做舞台剧啦，咦，你好似唔属于呢度噶。但系就因为佢唔属于呢度嘅时候咧，令到我作为一个观众嘅时候咧。我好記得佢咯，
1: 同埋撞擊到一啲新鮮感出嚟。
0: 係噶、即等於啊，佢同張敬軒嗰個合作，佢、可以好搞笑，佢兩個好 friend 嘛。但又可以咧喺音樂上面咧好前面嘅。即呢啲我又覺得咧係一個好難得噶。即嗱，佢音樂上佢可以咧好温柔嘅，好 soft 嘅。但係喺做戲嘅時候咧，佢可以好潑辣嘅，可以好變態嘅，可以好黑人憎嘅，係可以對眼咧反到你咧係癲嗰啲嘅。咁好似係一個咧完全咧係性格分裂㗎。但係我可能我又中意睇呢啲咧，佢好估佢唔到啊。無論係節奏啦，佢嘅究竟佢真真正正其實邊一個先至係佢咧？咁我啲係 get 唔到咯。咁可能演員咧，就如果可以令到啲人咧係對佢真真正正嘅佢有一種撲朔迷離嘅感覺咧，咁係幾吸引。
1: 係啊，所以佢應該有排拍嘅，
0: 係咪啊？
1: 係
0: 啊。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指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加是关键。中国致力走和平发展道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亦都将会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各个层级交往，发挥互补优势，促进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亦都能够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新华社报道，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政府愿意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互利互惠、富有前景的合作。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处分歧。中国昨日下午5:30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遣返极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报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西贡昨晚有的士和九巴相撞，的士司机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昨晚近7点，在西贡公路近住佛光寺附近，的士意外之后翻侧，64岁男司机和一男一女乘客一度被困，的士司机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两名乘客送院的时候清醒。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为配合香港体育界近年发展，特区政府推出有关体育争议解决的制度，期望可以提升香港体育管治水平。张国军出席体育争议解决工作坊之后表示，当局计划今年底联同本地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举办有关国际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本地和海内外体育争议解决专家来港出席，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天气方面，热带风暴美沙克昨日横过北部湾，并且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受到它的外围雨带同埋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

0: 下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青洲同天星码头曾经分别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和90公里嘅猛烈阵风。预料美沙克会在今日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今明两日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在昨晚11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火烛啊！
5: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6: 大家好，我系 Janice 维兰。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1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10: 陈俊轩
12: 音乐关系。
13: 记得几年前呢，是获得这个邀请，是协助筹备大屿山宝莲禅寺100周年的介绍短片。我呢仲要做埋呢个短片里面呢负责讲解宝莲禅寺历史嘅嗰个主持人。咁所以事前呢我要做好大量嘅研究工作啦。最记得呢係第一日嘅研究工作，我就去到宝莲禅寺，我见到嘅就係第一个问题，我就问啦。啊，点解寺入面呢嗰个香油箱个底部呢成日要灌注咁多嘅混凝土嘅。即是香油箱，即是那些大家可以自由捐款的那些箱。咁佢就话答我啦，佢话呢个因为呢以前偷渡客呢非常之猖獗啦，会去到寺入面呢去偷走成个香油箱。但係更加匪夷所思嘅呢就係嗰啲偷渡客通常呢都係好瘦嘅啫，恩挑鬼命。但係佢哋可以将呢一个注满晒混凝土嘅香油箱呢一拎起就成个举口就抬走咗㗎啦。不过呢好彩呢啲都系以前嘅情况啦。而家偷渡客冇啦。不过香油箱亦都变成同科技公司合作啦，用电子支付嘅自动捐款机啦。不过呢

讲呢个自动捐款机咧，唔系放喺宝莲禅寺啊，而系放咗喺西九文化区多个位置嘅。当然啦，亦都希望咧由游客咧佢哋自发去捐款啦，跟住就分俾呢个 M Plus 啦、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啦，同埋表演艺术处或者管理处咧，去支持西九文化区嘅工作嘅。不过当然啦，随之而嚟咧，就会俾人话：哇，呢个系咪电子乞衣兜啊？质疑点解要望住咁靓嘅维港景色、咁靓嘅土地，咁样样嚟到去揾捐款，唔系好得体，可能系个笑话嚟等等。不过你又谂谂，西九文化区咧，顾名思义咧，就系以文化艺术作为呢个主轴嘅，但系其实对香港普罗市民咧，同埋游客嘅眼中睇嚟咧，佢哋感觉会觉得似系一个旅游新景点多啲嘅，系嚟到香港旅游必到嘅热点，系本地市民可以带住只狗去野餐嘅城市后花园嘅。咁所以你用呢个角度睇嘅话，游人咧就免费自由进出啦，免费享用啊草坪各样措施等等啦，咁其实咪同宝莲禅寺作为本地一个旅游景点喺呢一方面用途同埋角色系相同嘅。咁既然宝莲禅寺有香油商，西九点解唔可以有呢？同埋啦，就系因为游人认定咗西九文化区只系一个旅游区，所以我哋更加应该积极去提醒啦，同埋推介佢嘅文化推广使命同埋艺术活动嘅精彩。呢一啲自助捐款机，正好可以喺唔同嘅角落，就系发挥呢个宣传效用，点会只系一个乞衣兜咧？

0: 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嚟到音乐关系弦宇宙嘅环节，我系陈俊轩 Phoebus。头先弹呢一首嘅音乐咧，就系、是、A Whole New World 嚟自阿拉丁嘅呢一套电影啦。中意呢首歌系因为好适合一男一女合唱啦。我讲嗰个对象并唔系我太太，我讲嘅对象系我个女啊。好多人都会问啦，喂，我作为个爸爸想同

听完呢一首 A Million Dreams 之后咧，嗱，如果你同个女啊、同个仔啊合唱未够喉嘅，介绍埋呢一首都系嚟自 The Greatest Showman 呢一套电影嘅，里面呢一首歌叫做 Rewrite the Stars。

0: It's not a secret I tried to hide, but I can't have you. We're bound to break and my hands are tied.
1: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2: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嘅故事，
1: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嘅距离。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1: 陈俊轩
3: 音乐关系。
1: 又嚟到我哋音樂關係嘅嘉賓訪問環節啦。上一個星期咧傾得真係好興起啦，因為咧即係一位嘉賓啦，馮永琪啦，佢一路認識咗佢好耐啦，喺商場嘅彈琴嘅時候已經認識，一路我係好似一個觀眾咁睇住佢，佢亦其實亦都有少少似一個無形中嘅學長啦，mentor 咁樣樣啦。咁我就睇住佢究竟點樣去唔單止淨係創作，唔單止淨係表演。而且其實在推動香港音樂流行音樂文化啦，同埋唱作人呢個文化咧，其實喺我眼中是一個大功臣嚟嘅。如果唔係，亦都唔會令到香港嘅樂壇咧，而家係有咁多嘅選擇，或者有咁多嘅音樂人啊，或者歌手啊，係繼續去大膽咁樣去創作嘅。嗱，創作呢樣嘢當然就我覺得都有難度嘅，即係靈感到嘅時候有啦，靈感冇啊，或者有各方壓力啦。今日咧，我就好想繼續同阿馮永琪你傾傾啦。嗱，你好啊，馮永琪。
4: 係，hello， 我都一路喺我你過獎啦咁咯。
1: 都唔係啊 ，Anna， 因為大家最早接觸馮永琪咧，就一定係其中一首音樂啦，放不低啦。係即係嗰陣時哇，1996年嘅，我好似大概咁，我都係一個中學生嘅時候，我從來冇機會聽粵語流行曲嘅，我就係聽古典，直至呢一首歌，就因為通街都播，你根本冇可能唔會聽，就小巴上高又播，巴士即係周圍都播啦。哇！一首音樂咁樣，作為一個作曲家，作呢個創作嘅人，一定係哇，已經係人生好似巔峰咁嘅感覺啦。其實之後創作好辛苦喎。

0: 会唔会呢？即系我哇，点解呢首定系其实完全冇关系咧？你觉得？
1: 因为其实当时呢个好幸运嘅我咧，就系、是、都系一个靓妹，就好中意作歌。其实头先即系我一路都会分享我个即系创作个路啦。咁所以我系冇期望，甚至好冇自信嘅，其实个人系。咁但系就创作咗呢首歌，亦我当时其实都仲读紧书嘅。咁就咦，突然间有一日我收到长途电话话你首歌咧就卖咗啦。哦，买俾边个？郑秀文，哇！即系其实系点会？我第一首歌其实亦都未进入呢个音乐圈子，其实已经有机会俾到个咁好嘅歌手。咁同埋真系好好彩嘅，嗰年嗰首歌咧，其实系一啲 Walkman 嘅一啲广告歌啊咁样，所以其实系。但系我唔系香港嗰阵时，所以我未感受到。
0: 仲有电影咧，
1: 系啊，即系好多机会咯。其实嗰阵时呢首歌，咁但系咧，我都想真系因为唔开心啊，即系都系仍然啊，自己一个人好孤独喺澳洲嘅时候就写歌。其实所以对我嚟讲，唔系因为首歌系点样卖法或者 promote 法，所以我点写。我亦都唔知道边个会唱我首歌，因为我系做细嘅咧，啱啱入行咧。其实当时我哋都系只系会我都因为嗰首歌之后先有一啲出版公司联络我嘅。即係会想同我譬如合作啊，不如你签俾我哋做一啲 writer 啦咁样。咁所以其实我都系因为我自己鍾意寫繼續寫落去。我早期嘅歌呢全部都系失恋啊嗰啲寫出嚟嘅啫，冇乜其他原因嘅。咁而嗰啲货呢都多嘅，因为你多愁善感嘛。咁但系到我真系读晒书返嚟香港做嘢，其实因为好辛苦，反而做嘢好辛苦，即系喺律师楼做嘢好辛苦。
0: 系啊，又再一个
1: 颠倒晒
0: 负面嘅，
1: 系啦系啦，冇时间写歌，咁所以差唔多就卖下，即系卖冇晒啲货，冇晒货啦咁样。咁当时就系因为原来我发觉我真系好中意做音乐，我好想去试下做音乐呢件事。我亦都做咗几年律师啦咁样。咁我係咪可以試下呢？咁所以其實係好多呢啲背景嘅驅使底下呢，我就最後尾決定 quit law 呢樣嘢嘅。
0: 馮詠琪好得意，因為你一路講到你好似失戀歌啦，律師啊，負面啦，不被聽見呢、這個上次你上一集啦，你講兩次嘅、不被聽見嗰種感覺，係咪一路以嚟都係用呢一種方法嚟到去作曲做創作咧？不如咁講。定係唔係嘅，即係定係有其他嘅 emotions， 其他嘅心態，唔係因為好用㗎嘛，有時你有一樣嘢，哇，我不如 keep 住呢樣嘢用。
1: 其實我真係唔係咁即係個人咁有機心嘅，即係其實我覺得創作係我一個好大嘅自由空間嚟嘅，所以其實而我真係鍾意寫旋律，我講寫旋律，鍾意到嗰個地步係，如果你問我寫歌係咩，我淨係覺得哇，兩個音之間，譬如一條旋律，咁你有好多音組成，兩個音之間，我淨係覺得係 heaven， 即係已經係，因為嗰兩個音中間可以發生幾多嘢，你去決定佢係邊個音同邊個音之間，你係決定兩個音之間嗰個 rhythm 係點樣做，你下面會襯啲乜嘢去流讓佢流動，大部分人係會見到一啲嘢。要眼前有實物，佢先覺得哇好靚啊，好正啊咁樣。但係我喺個腦裏邊覺得哇，兩粒肉之間咧真係勁啊呢件事，我係真係咁諗啊。我唔知道你明我講。
0: 我明白，因為我對我嚟講就倒翻轉，我覺得咁好辛苦，所以我中意編曲。即系咧，你俾咗 melody 我得，我帮你搞埋下低嗰啲，即系你想要个咩感觉？咁我就肯。点解咧？因为我点写嗰几音，我唔知点解我揾唔到一个永远冇满意嘅感觉。你谂嘅时候有冇即系点样谂啫？如果你净系追求完美，好难嘅。咁你所以，但系你如果净系追求完美，作唔到嘢
1: 嘅
0: 又。
1: 你讲得啱，所以我唔系追求完美嘅人嚟嘅，系啊，我系一个我好中意学习，好中意好奇，所以譬如我真系写唔同嘅旋律嘅时候咧，我谂有时听到有一啲音令我自己起鸡皮咁样咧，我已经觉得哇，就系呢啲啦咁吓，而我唔系追求紧佢系咪最好听啊，但系嗰个 emotion 嗰个 response 对我嚟讲系。有一種身同感受，即係如果我聽到自己都起雞皮，我都會聽到自己有一種熱血，咁我就可以將呢一個 emotion 去 share 俾我嘅 audience， 係呢一種感覺。所以我從來覺得創作對我嚟講唔係 job， 係啊，亦都係點解我。

0: 会不停咁追求去写个原因咯，系啊。
1: 攰唔攰啊？但系即系如果一路咁样做，
0: 啊，其实我你问得好好，因为emotionally 其实系攰嘅，我觉得吓，因为长期都系因为要 capture 住自己一种。即有某一種嘅狀態，你先會我先會可以嘔到嗰啲旋律出嚟啦。亦都會解釋到其實雖然可能你睇到哦，好似寫咗好多歌，但係如果真係 compare to 一個好多產嘅音樂人咧，其實我寫嘅數量唔算好，唔算好多。但係我諗每一首對我嚟講都係真係有一個好 true 好近我自己嘅 connection， 而個情感係好唔一樣嘅，係啊。
1: 咁但系冯咏琪音乐其实大家听系有风格嘅，我哋认得到。
0: 形容下，
1: 有对我嚟讲有少欧美噶，即系欧绿色啦嘅嗰种感觉啦。咁其实呢个系有做出嚟啊，定系其实冯咏琪就系因为你用个 emotion 写咗个旋律，跟住你就继续引申出嚟，呢个就变咗你风格。究竟系刻意制造啊，定系？自然流出嚟嘅，
0: 咁我都几肯定系自然流露嘅，即系我冇刻意，因为就系、是、我谂，亦都当然系 influence by 我自己可能成长里边听嘅所有歌。其实
1: 你听咩歌噶？
0: 嗱，其实如果自细就一定系听香港嘅
1: 粤语流曲，
0: 系啊，同埋譬如细个系听电视剧主题曲噶嘛，
1: 系
0: 咁我好庆幸有嗰啲养分。其实如果你话分析翻有啲欧美嘅感觉咧，其实如果你听翻 even 系早期嘅电视剧主题曲咧，其实当时。即係譬如高威輝先生，其實佢都 influence by 歐美㗎，其實佢都係帶緊一啲元素，而我覺得啊，我喺嗰時有嗰種養分，而嗰種養分唔係一個歐美而係香港嘅養分，嗰個好獨特地有一種粵語歌嘅旋律，但係同一時間佢又有一種開放式嘅感覺。慢慢跟我當然啦，譬如去到大個啲啦，就全行都係 K 歌嘅時候，咁我又 affected by K 歌呢樣嘢啦。咁所以我都有一個面向我咧，都會有幾順意嘅歌嘅，即係幾搶意或者幾順意。但係嗰個唔係特登嘅，又係我覺得係一種養分咯。咁中學、大學我就唔喺香港啦，所以會聽到多啲唔同嘅類型音樂啦。去到做嘢咧，其實我有一個長嘅時間，可能超過十年嘅時間咧，因為都要成日去歐洲做嘢。所以就去到歐洲咧，就感覺好自由嘅。嗰時香港咧係都未興可以去啲 CD 好大嘅 CD 鋪去聽歌。但係我當時一去譬如咧，正如我去法國，我就哇狂聽好多唔同嘅歐洲音樂。其實我都唔知嘢咩嚟嘅，我總之就聽啦咁樣。係啊，咁所以有啲歌咧，都真係喺可能我唔喺香港嘅時候會寫。
1: 其實嚟到啲節目咧，我係有個鋼琴喺度準備咗啦，係好想同你即場去合作啦。而之前咧，當然你話俾我聽有邊兩首歌啦。而我記得你同我留個 message 講一句就係、是：得噶啦，你用你自己嘅風格彈啊。
0: 係啊，梗係啦。
1: 即係啦，即係我冇呢個啦。係，跟住我就係、是，不如就用自己啦，唔使刻意，即係睇下我哋 jam 到啲咩出嚟啊嘛。咁所以今日喺呢刻，我哋不如即刻合作一首，你會揀邊首先啊？
0: 不如我哋唱一首英文歌啊！
1: 呢首系
0: 呢首咧，其实系我旧年就参与咗一个动画电影嘅配乐啦。咁叫《世外》啦，套电影。咁佢个主题曲就系喺电影嘅片尾，即系观众离开嘅时候嘅系啊一个感觉嚟嘅。咁就叫做《Until Meet Again》。亦都系我对呢套电影嘅好深嘅感受。
1: 系本来唔系咁样嘅编曲噶吓。本来是一个另一种好轻松嘅
0: jazz 啲啦，
1: 系啦系啦。咁今日睇下阿冯咏琪话冇 limit， 叫我用翻自己嘅方式睇下出嚟嘅效果会点。

0: 多謝你啊，馮詠琪，俾我重拾翻當年喺商場嘅時候，誒、哎、話 jam 就 jam 歌嘅，
1: 我都覺得好好正，因為好耐未有人試過可以咁。放啊，咁去 jam 啊，同我一齊。
0: 係咯，好大陣古典音樂味噶，
1: 正啊正。
0: 係，不過係即係
1: 好夾呢首歌，其實
0: 好玩嘅，係啊，所以係啦，我都係做配樂，我都係跟有馮詠琪嘅旋律就得啦。但啱啱咧，亦都知道馮詠琪都忙完一輪啦、
1: 嗯，
0: 因為咧你之前咧就喺呢一個西九啦，開咗一個音樂會。其實我都想問噶啦，係音樂會啊，定係咩會咧？因為你每一樣嘢咧。即係頭先咧，馮詠琪話：啊 ，Phoebus 你講故事真係叻。我想同你講，唔係喎，你每一個音樂會全部有故事性嘅、
1: 嗯，
0: 你啲音樂都有故事性嘅、
1: 嗯。
0: 即係其實你做音樂去到即係呢個幾得意嘅境界嚟嘅，可唔可以長即係去介紹一下你點樣諗啊？我反而想知。
1: 嗯我又覺得好好，你俾到呢個機會我去講，就係、是、因為我嘅一路嘅 background 或者大家認識我都係一定係寫歌一個主要嘅身份嚟嘅，咁所以歌絕對係我表達自己一種方法啦，都講咗。但係咧，都做咗好多年啦。你如果你真係數下，由96年開始到而家，用咗咁多年嘅時間去創作，其實我自己都有進化噶嘛。咁我進化位就係、是，因為我覺得一首歌已經承載唔到我想表達嘅嘢。其實我會 look for， 譬如咁我都出過幾隻碟啦，之前。原來碟都唔能夠再承載到一個 idea 啦喎，咦？咁我開始想追求點解，亦都解釋到係，咦？點我又會做 live house？ 點我又會做下其他？譬如我自己之前做經理人嘅時候，或者做 label 嘅時候，artist 我都幫佢創作，因為 in a way 我唔係淨係幫佢唱旋律，即係一個意念一個 concept。

0: 已經超越咗我自己只係一個世界嘅就係、是、咁，所以去到而家，譬如啱啱2026年，我其實好希望做翻我自己，我想好多身份嘅時候都做翻自己，所以我個音樂會咧都叫角色，但係就係感覺個角，就係講緊我如何可以揾翻我自己個本質嘅色彩。所以成個音樂會咧都係你可以話。是如果真的有来看一定会看到背后有个故事就是一个人他如何经历很多不同的生活上面的障碍又好或者他要冲破的东西最后尾他怎样去慢慢卸下一些重担或者卸下他对于自己的执着或者别人对他的期望可以做返个轻啲嘅自己亦都系最真实嘅自己。係、嗯、啊就係呢个咁嘅故事性。
1: 但呢个系你希望听众或者观众睇到嘅嘢系好现实嘅嘢即系现实生活嘅嘢一定系其实系内心世界嘅嗰种即系嗰种纠结啦。
0: 我相信观众会睇到系内心嘅嘢係啊因为我嘅音乐其实好多时候都佢唔系咁佢唔係咁實在嘅，
1: 係啦，你音樂應該唔會
0: 唔係咁具象嘅，係啊，係啊，而我嘅 show 咧，好多時咧都唔會有啲好真實性嘅 props 嘅，即係就算我今次嘅 show 係有 props 嘅，
1: 係啊，但係一開場都已經唔同啦，
0: 係啦，係啦，但係啦，即係但係嗰個 props 亦都，咦？你會覺得佢又唔係好似平時我哋好生活化 exactly 見到啲嘢，所以好多意識形態嘢我會去表達啦，燈光嘅 projection 啊，even 嗰個我自己 choice of 點樣去著衫，同埋我唔係淨係想人哋理解我係一個作曲嘅人。我希望我都成为一个 performer， 因为 performer 是要用身体去表达自己的。咁所以我今次都是真的落了很多功夫去演绎那件事。是啊是啊。
1: 但有没有做过统计先我知道那种感觉我觉得会女性呢就更加有共鸣。有没有说过男性是少一点的呢即是男性观众是比较我想知道即是有没有些人说哇好实际的。
0: 我冇真係做過統計啦，不過我自己 observe 咧，其實我聽我嘅音樂嘅人咧，其實又冇話邊個重啲，即係我覺得男女比例幾 equal 嘅，其實都係啊。同埋因為我覺得可能我有甚至乎有時會表達到一種男性裏面一種都好想被了解，
1: 嚇，
0: 唔係個個都硬正噶嘛，其實你都有你自己想被聽見嘅時間，被看見嘅時間，我講嗰啲嘢通常都反而唔係純粹係愛情嘅脆弱咯，其實係生活你點樣去去同自己釐清一啲界線啊，或者同別人釐清一啲界線啊。其實呢啲都係我自己一路生活裏面去學習，跟住去揾翻自己用啲好嘅 energy 去繼續行嘅一個方式咯。
1: 嗱，咁當然係啦。觀眾睇，我覺得觀眾會哇，佢有唔同嘅感覺，佢有 soothing 啊，或者佢有領悟啊，各方面。但係都馮允琪你自己啦，即係成個即係音樂會啦，用音樂串連咗咁多故事，都講咗話要找回自己。
0: 係啊，
1: 你做呢個找唔找回自己？即係成件事。
0: 我啱啱做完呢個 show 咧，我覺得我真係幾係做緊自己，係啊。首先我係為自己而做嘅一件事啦。係。裏邊所有嘅好多無論藝術決定或者實質嘅決定，即係講緊係啲 resources 點用。但係好多個呈現，其實所有都係我嘅 concept 嚟嘅。所以我絕對係覺得，咦，今次真係好啦，做到真係做到曬自己。咁我覺得起碼 showcase 咗一樣。我自己感覺是 100% 我想 present as 一個藝術家或者一個作曲人一個表演者是怎樣的。咁其實好多朋友睇完因為我對上一次再做自己 show 是講緊2020了已經。咁中間有一啲新聽我音樂嘅朋友呢其實佢係未見過我表演嘅。所以佢哋會覺得啊原來你一個唔係原同埋原來你係一個咁嘅表演者佢哋唔知係點。咁而就算上次睇個 show,佢哋亦都唔知道我呢五年中有啲乜嘢變化，佢哋都話哇真係唔同咗啊！而我話因為我對自己有一個想像，就係我想活做一個我自己 proud of 嘅自己，咁所以我會慢慢去希望更向藝術啦同埋 performance 嗰邊去進化咯。係啊，
1: 但係如果完咗呢一個，其實都幾好嘅一個啊，找回自己即係確立咗自己呢一樣嘢，咁完咗。就要行喎，咁下一次行，即系跟住你会点样去揾一啲新嘅，未必系灵感咁简单添啊！即系成个方向，你有冇谂过呢一样嘢？点样行啊？
0: 哦，其实一路都有谂嘅，系啊，系啊，咁

0: 其實我醖釀緊就係、是、首先我要完成咗我自己嚟緊，因為呢個 project 都仲有個黑膠未出嘅。另外就其實一路以嚟，譬如講過去3年度啦，其實我有用我自己音樂咧去建構一啲 healing experience 嘅 healing journey。Interactive 嘅 healing journey 係啦，咁都有做過幾個咁嘅 experience 㗎，咁我想繼續 develop 佢啦，因為我覺得我音樂裏邊可能係俾到一種空間，大家去思考啦，
1: 係。
0: 嚇佢哋可以靜落嚟去，甚至乎擁抱自己呢個感覺係啦。咁另外就我過去呢幾年亦都有去做咗好多學習啦，有得到一啲scholarship 去咗學好多嘢啊，咁翻到嚟我就發現咗，哇！原來我真係好中意學習嘅，咁所以我都會再去研究下啊，會唔會可以有機會做一啲 artist residency 啊，或者有一啲我好想研究嘅嘢啊，我其實好想再讀書嘅，就係啊。
1: 研究啊，呢、這個值得陣間我哋又再傾一傾。不過喺呢個時候，即刻聽完咧，你話呢個 interactive healing journey 啦，啲音樂俾有個空間俾人諗，我先發覺對唔住啊，頭先嗰首歌我彈好多音，我令到聽眾
0: 唔同
1: 冇
0: 嘅
1: 晒
0: 風
1: 空
0: 格
1: 間去
0: 嚟噶
1: 諗。
0: 嘛，唔同嘅風格。
1: 嗱 我真係將功補過，而家即刻同你再 jam 一首，我彈少啲音。
0: 好啊。
1: 係 邊隻音樂好咧？
0: 其實最過去呢一年啦嚇，都有一首我自己好 proud of 嘅pop music 嘅作品啦，就係、是、都係我自己曲詞嘅，係啦，叫《我們什麼都不是》。其實有好多歌手唱過好多個 cover 已經係，咁但係我今日係同 Phoebus jam 一個 cover 好唔好啊？係啊，
1: 好啊，
0: 我自己 cover 自己。
1: 係啊，但係都呢首歌幾高難度，即係真係。哇！你唔夠氣啊！
0: 係，咁我所有歌都係咁噶啦。咁但係呢一首就係、是、一個鋼琴嘅版本，反而少聽啲嘅。
1: 好啊，我哋聽聽。

0: 多謝你啊，馮詠琪，又再一次可以同你啊，跟你冷靜啲咁去 jam， 但係即係揾到個意境啊，喺當中真係呢個係啊，多謝你，希望聽眾們啦，大家都喜歡啦。啊，馮詠琪頭先咧，即係唱之前咧，亦都講過，哇！你而家嘅係，因為好多人就講啊，而家都興講五年規劃啊嘛，即係你突然間話，我好想好學，好想繼續研究。其實係啦，即係係咪音樂？因為我諗你研究唔係淨係音樂嗰方面啦，係整體文化定藝術大係咪大啲範圍嘅？
1: 係嘅。咁我其實八年前開始，我本身已經initiate 咗一個社企啦，叫係啦係啦，即係有個社企係做用音樂去做social impact 嘅嘢嘅。咁嚟緊我哋繼續會希望可以用創意去做一啲大家身心靈都會健康嘅一啲 project 啦，係啊，咁呢個係持續性嘅，我都好想繼續學習呢樣嘢去做啦。我哋做咗好多，我做咗好多 project 係中學啊，或者去一啲青少年中心啊，其實最近亦都有做腦退化症嘅一啲 families 啊，其實我哋用創作音樂去同佢哋去做一啲 wellness 嘅嘢咯，係啊。
0: 突然間都唔係短時間，因為呢個方向去
1: 其實做咗好耐嘅啦，係做咗八年嘅呢件事。
0: 係因為即係乜嘢令到你促使你咁係咪？家庭又有關
1: 首先我仔一定 inspire 我好多，因為我仔本身有自閉症啦。咁但係其實佢 inspire 到我就係話，其實世界有好多人佢哋有好多唔同嘅狀況同埋需要。音樂係一個咁 powerful 嘅一個媒介。除咗平時你聽歌，你都覺得哇，佢真係治癒到我啦。但係 what if 我哋可以用 pop music， 用創作去讓到更多人去可以分享到佢哋自己有時講唔到出嚟嘅嘢。咁所以我哋都做咗八年呢樣嘢。咁我希望繼續做落去，係啊。
0: 我想知道啲咧，即係其實音樂嗰個治療其實係一定有用，因為我咧就好煩嘅，我有個嗰樣嘢叫 perfect pitch。
1: 我明，
0: 咁所以聽音樂，你知啦，聽音樂我就開工噶啦，
1: 係我明嘅。
0: 咁就開工，咁跟住我就嘗試去參與呢啲，即係我想知道係啲咩嘢。咁咁有一次就去到，即係之後 test 我個 perfect pitch 點解你有咁去間大學嗰度咁樣搞，跟住之後仲
1: 你被研究嘅對象，
0: 跟住就仲好笑，佢哋就要做一堆音樂，因為佢哋真係要分翻開咩440啦，440 Hertz 係個 A 啦，即係我哋一般彈音頻率啦。咁有啲就432，係咁佢有一堆音樂喺度，跟住佢要分翻類。咁佢哋就唔知用又用儀器又點成，咁佢見到我咁注視，我就幫佢坐喺度坐成日，就幫佢分曬啦。
1: Okay.
0: 因為聽到嘛，即係做啲咁嘅，咁我就完全
1: 係啦。
0: 音樂 therapy， 我成日都諗究竟係點樣？係點樣？你研究即係你做咁多年啦，其實佢個微妙之間嘅關係係點樣樣，或者佢個理論係點樣？
1: 其實我就唔係正式做 music therapy 嘅嘢啦，但係我反而覺得音樂本身有一個治癒嘅能力，係你聽咗就會覺得舒服啲，或者你覺得有陪伴感呢樣嘢。
0: 陪伴感
1: 係啊，咁係啊，所以所以我就唔係我哋，我反而唔係特別想進入一個哇，我要去做 therapist 嘅界別，因為有亦都好多人 trained in 嗰個範疇，但係我可能我自己做得最耐，可能大家有啲最認同嘅就係嗰個創作旋律同埋創作 pop music 本身點樣可以一首歌裏面去承載嗰啲故事，有一個 narrative 嘅 approach， 即係話喺透過嗰個敘事嘅方法啦，同埋一個 pop music 佢如何接觸到好多好多聽眾，好大嘅好闊嘅一個觀眾群啊咁樣，其實呢啲本身都係佢可以有一啲治愈能力被放大嘅一啲方向咯。咁所以我只可以話呢個方向係一個好大好大好值得被研究嘅嘢，係因為呢個世界都即係撳個掣有咁樣，咩都係撳個掣有時候，其實 what's the purpose of life？ 其實大家可能需要揾嘅嘢更多，即係關於生命嘅嘢更多。將來嘅工作可能係尋找自己係自己嘅工作嘅時候，係啦。咁音樂其實係一個可以陪住大家去揾人生嘅目標啦，亦都可以陪住你，無論你經歷啲咩。咁所以我好希望即係中意創作、中意音樂嘅人都可以一齊去，唔係話我淨係寫歌俾自己，其實亦都唔係淨係寫歌俾歌手或者 project 或者 job， 我哋可唔可以寫歌俾一啲有需要嘅人？而可能佢需要呢一個音樂去被。

0: 一個 empowerment 佢，或者佢有一個真係有一個 community 佢可以去 support 佢咁樣咯，係。
1: 馮詠琪音樂就不嬲係即係你嘅風格啊，我係覺得係我哋係中意聽，即係因為。即就陪伴感，我幾中意你頭先講呢一樣嘢，即原來音樂咁強呢樣嘢，但係都創作去到呢個年代，其實都有一樣嘢應該會有少衝擊啦，就係 AI 啦。
0: 嗯，都唔少啦，好大嘅衝擊。
1: 係啦，馮詠琪你點睇咧？即尤其是 AI 咁容易 generate 出一首音樂，跟住慢慢改都得嘅。而家即連廣告歌我哋都可能都冇得做噶啦。
0: 嗯，
1: 你又點睇咧？
0: 其實我點睇就頭先我咁講咯，就係、是、真係唔好就係音樂，你好多嘢都可以撳個掣就有，而我做咩要做啊？其實你會話有一個問題嘛，咁所以好多嘢個好似個成個體系本身嗰個 working 嘅方法唔一樣嘅時候，所以對我嚟講，我覺得我好慶幸有音樂呢樣嘢。咁音樂就係支撐住我一路自細，你聽到其實支撐住我，佢作為我一個即精神嘅支柱。咁當我哋冇乜其他嘢可以相信嘅時候，音樂係一個好 reliable、好 trusted 嘅 friend 我覺得係。咁所以既然我有呢個能力可以去繼續 pursue 呢樣嘢，或者去學習更多，亦都有一班好好嘅年輕嘅創作者啊，同埋咁我哋 groom 咗好多新嘅創作人都好 believe 呢一個願景嘅，就係、是、如何透過音樂去 support 翻 community 呢樣嘢咧，其實係咯，我並不孤單嘅，我都係覺得喺 AI 時代更加需要有呢一啲媒介去 support 住大家嘅 mental 啊，成個 mind body 嘅一個整合咯。
1: 呢個都幾大嘅使命，亦都好有用，尤其是喺香港呢一類咁樣嘅大城市啦。即係如果你用翻廣東話嘅音樂咧，我諗更加直接，共鳴更加大。
0: 佢聽得明嘅音樂。係
1: 啊，亦都多謝咧，即係希望多謝馮詠琪啦，希望即係聽眾們咧，即係今日都見得到啊，原來音樂其實個能量咧係唔單止咁少嘅，係、其實都無限大。今日淨係今日呢一集都已經講咗咁多嘅，連功用佢都有佢嘅功能性喺嗰度啦。咁、但係唔緊要，最緊要係即係多謝馮詠琪啦，唔係淨係今日同上星期啦，係一路以嚟咧做咁多好嘅音樂俾大家，希望繼續咧幫我哋呢個社會繼續治愈更加多嘅人啦，亦都大家你有多一個好正嘅音樂選擇。可以聽了，再一次多謝你，馮詠琪。
0: 多謝你，Phoebus，Thank you。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斯德哥尔摩，与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举行会谈。王毅表示，斯蒂纳加德去年访华之后，中瑞关系持续转暖向好，势头值得珍惜。中方願意同瑞方共同推動雙邊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希望瑞方繼續恪守一個中國原則，鞏固雙邊關係政治基礎。王毅又說，中方歡迎瑞典企業進一步分享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完整產業鏈等優勢機遇，提升全球競爭力，亦都希望瑞方為在瑞中國企業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營商環境，中方願意同瑞方加強合作，共同捍衛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攜手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新華社報導，斯蒂納加德表示，瑞典政府高度重視對華關係，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不會改變。在北京，國防部表示，應越南海軍邀請，解放軍海軍戚繼光艦和昆崙山艦組成的艦艇編隊，今個月初將會赴越南胡志明市訪問。國防部說，中越海軍近年來在艦艇互訪、聯合巡邏等的領域深化合作，為增進兩國互信、維護地區穩定發揮積極作用。中通社報導，戚繼光艦是目前中國海軍噸位最大、現代化水平最高的專業訓練艦。伊朗情報部表示，安全部門近日倒破四個與美國和以色列情報機構有關聯的恐怖和極端組織窩點。情報部在聲明之中表示，當局聯同伊斯蘭革命衛隊和國家警察部隊在石斯坦、比魯茲斯坦省、扎克丹等地採取多次的行動，找獲五名行動小組主要成員，並且打死兩名武裝人員，又在省內兩處地方倒破另一個由五人組成的行動小組，有關團伙涉嫌參與針對軍事單位和司法機構的襲擊，相關人員已經被捕。行動期間，安全部門繳獲大量的槍支彈藥、手榴彈、多部無線電設備和一套星鏈衛星通訊設備。聲明說，被捕人員早前曾經在境外接受軍事和爆炸物的使用培訓，計劃在伊朗進行破壞、暗殺和恐怖活動，但在行動之前被安全部門抓獲，組織網絡已經被瓦解。回來本港，涉嫌酒後駕駛等罪被捕的黃錦輝宣布辭去立法會職務，中大亦都已經暫停他的大學行政職務。立法會主席李慧瓊出席公開活動回應事件的時候說，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對立法會議員有好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經引起社會很大討論，他過去幾日都一直忙於處理這件事。李慧瓊又說，黃錦輝辭職已經體現他

0: 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期望所有议员从今次事件之中吸取经验教训。被问到补选问题，李慧琼话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喺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或者真系陪伴你进入梦乡，又或者只系一啲嘅声音陪伴，令到你喺呢个晚上不感觉到孤单。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展唱不夜天》，今晚继续有代班嘅刘佩龙喺度，陶仔依然系放假当中。开始我哋四个小时嘅音乐分享。

虽然只是揣测，但我都挺肯定他们当年在1206号房的时候都应该讨论过谈过一些关于梦想的事情，但会不会有讲过话真的有一朝有一日他们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合唱呢？来自李俊安和蔡俊贤1206。人生可能会讲了很多次一些的梦想，但有都会讲很多次不同的再见。

来自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两点二十二分，继续轻淡浅唱不夜天，由 Amy Low 蓝艳。

0: 来自 Orphan 曾敖飞实物落差协会。时间凌晨2:28，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3%。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正当全球都关注紧世界杯嘅时候，可能亦都与此同时，喺娱乐界甚至喺美国嘅体育界亦都关注紧佢哋嘅婚礼。讲紧就系 Taylor Swift 同埋 Travis Kelce， 佢啱啱喺7月3号拉埋天窗，恭喜晒！刚刚带俾你嚟自 Taylor Swift 嘅 I Knew It, I Knew You。

Heaven on Your Mind 由 Kygo featuring Dan Timinsky。 凌晨2點35分，室外温度29度，濕度 83%。 繼續輕談，清唱不夜天，由 Alex Warren Passenger。

以上就是这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推介给你的华语和非华语作品，如无意外我们听日会再听一次。这个星期是全球关注，除了都是世界杯和 Taylor Swift 的婚礼之外，就是一些热浪。全球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酷热警告，包括曾经香港都发生过，未来都会继续发生。

啱啱先踏入咗7月初，夏天先啱啱开始，已经喺全球唔同嘅地方都有热浪啊、酷热啊等等唔同嘅警告，甚至可能会造成人命啊。所以大家都要关注地球暖化。虽然我知道而家真係唔开冷气唔得㗎。2点42分继续轻谈职场毕业天带俾你嚟自王菲同埋张学友嘅非常夏日。继续夏天热辣辣的感觉，有李克勤夏日之神话。

两点四十八分，由李克勤《夏日之神话》，当然唔少得一个夏日之子添啦。继续有林家谦啊。

顺带提一提，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会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而日间部分时间会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会再高一2度。而嚟紧嘅日子，星期一仍然有几阵嘅骤雨，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听到林家谦《夏日之子》，接住带俾你陈慧娴《跳舞街》。

嚟紧仲有四分半钟嘅，就系仲有四分钟就去到三点钟有一节嘅新闻报道。新闻之前有李文。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指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加是关键。中国致力走和平发展道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亦都将会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意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发挥互补优势，促进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亦都能够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新华社报道，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政府愿意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互利互惠、富有前景的合作。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处分歧。俄罗斯与乌克兰当地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凌晨，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之中表示，俄军在过去24小时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俄方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4个。防空部队又摧毁乌军发射的10枚火烈鸟巡航导弹和9枚海马斯火箭炮。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表示，乌军对州内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未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州首府别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乌军在过去24小时打击俄军3个指挥所和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俄方导弹和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巴基斯坦西南部比鲁兹省一个海岸警卫队检查站遭到汽车炸弹袭击和武装攻击，造成4名安全人员死亡，16人受伤。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爆炸彻底摧毁检查站，潜伏附近的武装人员又向检查站射击，随后逃离现场。3名海岸警卫队人员和1名陆军士兵在袭击之中身亡，另外有多名安全人员受伤，部分人员伤势严重，被送往附近医院治理。恐怖组织比鲁兹解放武装宣称策动袭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在今个月19日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表示，考虑到业主现居于不同地区，安排了4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分别是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和天辉路社区会堂。到时会议将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至到今个月15日上昼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各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俾全体业主，同埋屋苑及大维修财务状况等。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凌晨2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喺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

0: 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骤雨较多，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5: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6: 不怕的，游泳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烦一点、啊、
5: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了落地，后果很严重的，到时你老婆和仔女怎么办、啊、
6: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5: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7: 你了不了解自己？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事你是用理智行事，有多少的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的直觉，还是你会计算很多才会作出行动？你有没有留意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多少真是从心出发，还是你觉得是身不由己？
8: 刘佩龙

0: 手。
1: 跟住有 Cookies 嘅《心急人上》，同埋陈奕迅《超人》的主题曲。会唔会带翻你去旧时嗰度啊？凌晨3:14，旧时我哋不想长大。接住有 SHE。

凌晨3:21，听过由 Sam 许冠杰《新的开始》。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通宵网节目《轻谈转场不夜天》。今晚有代班嘅刘贝龙喺度，接住打俾你嚟自谭咏麟。此刻你在何处？

0: 凌晨嘅3:30，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刚刚听嘅有 Fundamental， 感觉好渡轮。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2%。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有浮世绘。月满繁星夜。

或者29度的气温可以足够令你暖一啲。如果做唔够嘅话，我哋有啲嘅夏日阳光，仲要系呢岸带俾你嘅夏日，有黎明，夏日倾情。

黎明嘅夏日倾情之后，有李国祥同埋梁永亮嘅《总有你鼓励》。再加上头先，今晚送俾你嚟自老冠廷嘅《又再想起你》。3:53上戏嘅会。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与伊朗新一轮会谈今个月11日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伊方代表的级别尚未确定，预计将会主要讨论美国对伊制裁、伊朗被冻结资金和伊朗核问题。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说，伊朗领导人全部出席葬礼，美国可以一次过打击他们，但是美方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就没有谈判对象。他说和谈因为伊朗举行葬礼已经暂停一个星期。另外，對於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要求到白宮同佢會面，特朗普話最快可以喺下個星期到土耳其出席北約峰會之後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到訪斯德哥爾摩，與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納加德舉行會談。王毅說，斯蒂納加德去年訪華之後，中瑞關係持續轉暖向好，勢頭值得珍惜，中方願意同瑞方共同推動雙邊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希望瑞方繼續恪守一個中國原則，鞏固雙邊關係政治基礎。王毅又說，中方歡迎瑞典企業進一步分享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完整產業鏈等優勢機遇，提升全球競爭力，亦都希望瑞方為在瑞中國企業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營商環境。新華社報導，斯蒂納加德表示，瑞典政府高度重視對華關係，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不會改變。行政長官李家超強調，極端天氣應急工作至關重要，他已經要求各部門繼續保持警惕，克盡職守，善用科技，將自然災害風險減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專頁表示，為應對颱風季節的來臨，多個政府部門已經密鑼緊鼓，做好防風和防水浸措施。西贡昨晚有的士和旧巴相撞，的士司机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昨晚近7点，在西贡公路近佛光寺附近，的士意外之后翻侧，64岁男司机和一男一女乘客一度被困，的士司机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两名乘客送院的时候清醒。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凌晨3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喺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

0: 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骤雨较多，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1.6度、东经107.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5: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6: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5: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6: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5: 悭唔少、啊。
6: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7: 究竟是巧合定是注定，是计算定是奥妙的邂逅，你和我在此刻遇上，是刻意的安排定是偶然碰上。
8: 刘佩龙，轻弹浅唱不夜天，
7: 随心随意随想随缘随笔。

凌晨嘅4:15，继续轻谈战唱不夜天。刘美君嘅格之后，有彭羚，恍如隔世。至于呢种嘅感觉系点样样，交俾刘小慧。隔世感觉。

之前有张敬轩的《苏岭情歌》，啱啱带俾你嚟自蔡健雅《说到爱》。凌晨4:28，继续轻谈先唱不夜天，由郑嘉颖《分分钟记起》。

陈嘉颖嘅分分钟记起之后，有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4:36，室外温度29度，湿度84%。

方力申。如果世上没傻瓜，之前有郑伊健同埋谭小环嘅《如果天空要下雨》。凌晨4:47，接住带俾你邓丽君《风霜伴我行》。

邓丽君嘅《风霜伴我行》之后有柳雅丽，谁可伴我？4:55，我哋将要迎接5:00嘅新闻。新闻之前有刘德华，《情未了》。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与伊朗新一轮会谈今个月11日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伊方代表的级别尚未确定，预计将会主要讨论美国对伊制裁、伊朗被冻结资金和伊朗核问题。伊朗是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

0: 悼念儀式。美國總統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訪問的時候說，伊朗領導人全部出席葬禮，美國可以一次過打擊他們，但是美方不會這樣做，因為這樣就沒有談判對象。他說和談因為伊朗舉行葬禮暫停一個星期，期間雙方都不會開火。以色列國防軍表示，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區發現並且打死一名出現在以軍附近的黎巴嫩真主黨武裝人員。伊朗外長阿拉格齊重申必須徹底結束以色列的侵略行為，要求以色列佔領者全面撤出黎巴嫩領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指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加是关键。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亦都将会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願意同瑞方加強各層級交往，推動中瑞關係走上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之路。王毅與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納加德會談的時候又說，希望瑞方繼續恪守一個中國原則，鞏固雙邊關係政治基礎，為在瑞中國企業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營商環境。新华社报道，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政府愿意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处分歧。委内瑞拉地震增加至2954人死亡，超过16500人受伤。当局话，自上个月24号发生地震以嚟，当地已经录得超过940次余震，仍然有大约16300人无家可归。除咗持续搜救，委内瑞拉政府亦都正系着手推进重建工作。喺首都加拉加斯，由建筑师同工程师组成嘅工作团队正系深入社区，对受损建筑物进行评估，勘查受灾区域。確定受損建築是否適合繼續居住，並且解答居民的疑問。部分居民在餘震逐漸減少、建築物安全狀況得到確認之後，開始返回家園，但是對地震仍然感到害怕。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表示，為配合香港體育界近年發展，特區政府推出有關體育爭議解決的制度，期望可以提升香港體育管治水平。张国军出席体育争议解决工作坊之后表示，当局计划今年底联同本地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举办有关国际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本地和海内外体育争议解决专家来港出席，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喺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

0: 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1: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2: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就在理性和感性之间，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3: 今天2026年的7月5号星期日，现在是清晨的5:06。首先要提一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的早上7:30。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代班嘅刘佩龙。进入我哋第四小时，我哋一齐分享音乐嘅时候，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7:30。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湿度86%。呢个小时开始，带俾你陈星《把悲伤留给自己》。

唔稳定嘅天气喺呢几日都会发生，今日主要都系大致多云，系咪有几阵嘅骤雨？一首应景嘅作品，嚟自梁静茹《脑震雨》。

过咗有风有雨，亦都有风和日丽嘅时候。清晨5:16，继续轻谈青春不夜天，带嚟有刘若英《风和日丽》。

一齊編寫愛的經典，亦都有啲嘅合唱嘅經典啊。聽有張智霖同埋許秋怡嘅現代愛情故事，唱有韋爾山、張蔣志光。相逢何必曾相識，接著有陳百強同埋林憶蓮。

听见有老云啊，深爱着你。时间5:38喺呢度，再先提一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嘅骤雨，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温度29度，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早上7:30。继续轻谈整场不夜天，有莫文蔚嘅《爱》。

听到有梅艳芳嘅首《寻爱》，之前有梁汉文嘅《爱没有不对》。时间系早上嘅5:50，再次提一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系强烈嘅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日间部分时间会有天色明朗嘅情况出现。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嘅骤雨，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骤雨会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会渐转酷热。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湿度85%。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7:30。早上5:51，继续轻谈战场不夜天，带俾你草蜢每一些也是情。

0: 早晨时间5:55，听佢有草蜢嘅手，每一些也是情。稍后喺6:00新闻之后，将会出现喺香港电台125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会有 Beautiful Sunday， 而喺下一次出现喺轻谈先上不夜天嘅，将会有我继续系刘佩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通宵嘅音乐时段，而下个星期兔仔会翻嚟继续主持轻谈浅唱不夜天。今个早上临走时候要介绍俾你嘅呢首作品，嚟自温拿嘅千载不变。不过临走时候都要提一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嘅7:30钟。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湿度86%。最后要送上呢一首嘅作品。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再见。
1: 常埋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与伊朗新一轮会谈今个月11日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伊方代表的级别尚未确定，预计将会主要讨论美国对伊制裁、伊朗被冻结资金和伊朗核问题。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说，伊朗领导人全部出席葬礼，美国可以一次过打击他们，但是美方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就没有谈判对象。他说和谈因为伊朗举行葬礼暂停一个星期，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发现并且打死一名出现在以军附近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重申，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的侵略行为，要求以色列占领者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中国昨天下午5:30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遣返极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报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在北京，国防部表示，应越南海军邀请，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今个月初将会前往越南胡志明市访问。国防部说，中越海军近年来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的领域深化合作，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中通社报道，戚继光舰是目前中国海军吨位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专业训练舰。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和防水浸的措施。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

0: 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1.7度、东经107.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5级，能见到3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系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日开始，我哋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7: 其实冇咩事系解决唔到嘅。不过可能你要多啲时间去解决，但如果你永远都转喺嗰个窿嗰个角落头嗰度咧，你就比较辛苦。即系人生匆匆几十年，即系我哋唔应该俾自己每一日咁辛苦。
8: 大家好，我系袁咏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有画面但是难度极高的一次。

0: 揀 demo 嘅時候咧，會編好一啲令佢有演繹畫面嘅歌曲，但係淨係有畫面唔夠嘅，好似今次《綠藍染》咁，考起佢嘅咧就係要表達到歌詞中嗰種掙扎，想喊但又唔可以喊出嚟嘅情緒。
1: 暗花被時代壓碎，這花圃上有千絲萬縷。
0: 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Amy Lou《蓝染》。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咁啊，眨下眼咧嚟到七月啦，今日咧七月五号时间嚟到6:11，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啊。提下你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早上7:30啊。咁今日天气预测咧都系见到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嘅骤雨及强烈嘅狂风雷暴。初时咧部分嘅地区雨势比较大啊，日间部分时间天色会明朗啦，而市区咧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啦，明日咧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咧及星期三咧嘅骤雨会比较多，同埋有雷暴。而本周嘅后期咧，骤雨会减少，会逐渐红热啊！哇，一入到夏天咧，我就觉得哇，真系确实咧啲天气咧会比较变幻莫测一啲啊吓。咁啊，所以大家今日咧出街嘅时候咧都要准备翻把遮啦。我谂咧今日会落雨嘅机会都相对比较大啲啊吓。一个星期冇见啦，你好嘛？嗱，咁啊，首先咧，一早咧都要呼吁下电话嘅，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咁喺呢个早上啦，可以分享一啲正能量嘅嘢俾大家啦，例如系假设啦，你有啲生日嘅祝福啊，或者一啲最近发生嘅好人好事，一啲嘅开心事咧，亦都欢迎你喺呢一个时间咧打上嚟18723888，同我哋分享下。而今个星期咧，同你分享嘅我嘅生活嘅一啲小事啦，就最近咧睇咗一套戏啊。咁我觉得咧都几触动心灵嘅，但系咧最初咧睇呢套戏嘅戏名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哇应该系喊到傻咗噶啦，咁所以咧就唔系好想去睇，但系原来睇落又几有趣，都系有关于一个上一辈嘅故事啦。咁咧呢一套戏咧就叫做《给阿嫲的情书》。咁最初咧睇嘅时候咧，呢、這个trailer 啦，同埋听呢一个戏名嘅时候咧，就谂紧系咪一啲好催泪嘅戏嚟噶？咁啊，咁原来咧个故事咧一开始咧就系讲述呢一个嘅男主角啦，咁其实系佢孙嚟嘅，咁咧就因为佢背负一啲嘅债务啦，为咗揾嗰位咧消失咗几十年喺泰国嘅富豪阿爷咧，就决定咧踏上呢一个寻亲之路啊！咁最初咧都以为只系一场嘅寻宝戏啦，点知？即系佢以为喺阿爷咧喺海外飞黄腾达啊嘛，咁但系随住呢一个嘅剧情嘅推进咧，先发现原来背后咧隐藏住一段跨越半世纪嘅一啲辛酸嘅往事。啊，睇完之后咧又觉得好有趣，因为咧其实我本身都好中意听一啲长辈嘅一啲成长嘅故事嘅。

因为始终纵使我哋听得多啦，都未能够即系亲身去感受到，但我会觉得好多自己未见过啦、未听过噶嘅一啲故事啦，或者嗰阵时嘅一啲环境系点样啊？呢、這个对我嚟讲咧都系好有趣，咁喺呢一套戏咧就可以去感受一番以前嘅嗰阵时嘅一啲景象。当然啦，都系好多嘅辛酸啦。讲到呢一度，有冇引起你一啲嘅回忆咧？咁如果最近睇开咩嘅好戏啊，或者想翻起以前嘅一啲小时候嘅故事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今日送俾你第一首歌咧，由邓丽君嘅《小城故事》。

咁啊睇戏咧，通常咧里边我都会学到好多一啲我唔知道嘅嘢啦。咁啊，除咗即系睇故事之余咧，都有学习嘅成分嘅。咁咧喺呢套戏啦，学习咗咧两个字啊，叫做桥批啊。原来咧我以前都唔知道呢一个字嘅，但可能唔知道大家识唔识啦吓，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哋有冇收过或者见过或者听过咧？嗱，咁其实咧呢一套戏啦，当然就讲到佢阿爷就去咗泰国嗰边去搵钱咁样啦。咁其实佢咧就每一个月咧都会寄钱翻去屋企嘅，咁里边咧出现呢一个关键嘅字咧就叫桥批。原来咧嗱，我觉得好陌生嘅，其实都系喺呢一套戏里边学习到啊。如果唔啱嘅话咧，就记住矫正下我啦。咁咧对于上一代嘅一个潮汕人嚟讲咧，原来呢一个系佢哋嘅生命线之一啊，即系好重要啊。其实系信款合一，即系当年咧好多嘅海外嘅华侨咧寄翻老家嘅家书咧，就会连同汇款噶嘛。咁喺嗰个通讯唔系好发达嘅年代咧，原来呢一张薄薄嘅纸咧就承载住好多人嘅血汗同埋一个思念。咁喺呢一个桥批上边啦，咁除咗有一啲佢哋喺海外度去工作揾翻嚟嘅钱想寄翻屋企之外咧，咁亦都喺嗰个嘅信件里边咧，会写咗一啲佢哋想传达俾屋企人嘅一啲心思啦，一啲嘅说话啦。咁所以基本上喺呢一啲嘅桥批里边咧，你会见到哇，里边有好多唔同家庭嘅故事，即系其实里边可能未必系写好多好花巧嘅嘢，但系可能就系简单嘅几句，你已经感受到当时嘅人嘅辛酸或者。不容易咯。如果讲到这里的话，会不会都勾起你一些回忆呢？

陈百强、连衬恩。嗱，我觉得咧嗰阵时咧，你都会从呢一套戏里边咧感受到，就系嗰阵时嘅生活系真系好唔容易噶。咁啊，食物冇咁多啦，工作亦都冇咁多唔同嘅种类啦。咁啊，嗰阵时系个生活感觉上边咧，我觉得系简单好多嘅。咁啊，人亦都可能简单一啲。而去到而家啦，即系当然我哋物资好丰盛啦。咁啊，亦都各个小朋友其实大部分都好幸福啦。咁我谂真系冇办法幻想到以前嘅嗰份嘅生活嘅艰辛。我谂而家嘅小朋友比较难啲去想象到，咁但係从电影呢，我觉得就可以重现返或者尝试俾大家去感受返嗰陣时爸爸妈妈有几咁容易，甚至係可能係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如果讲到呢一度嘅话呢，我唔知道你哋细个嘅时候系点样嘅呢，会唔会系都有好多好简单嘅游戏呢，嗰陣时玩已经觉得好幸福啦。嗱，而家就玩 board game 啦，玩手机啦，咁但系以前我知道呢，有一啲拍公仔纸啊，或者系可能画下啲天下太平啊。嗱，去到我读书嗰陣时呢都仲有画嘅。咁你哋细个嘅时候系玩啲乜嘢嘅呢，我都好想知道。有机会呢打上嚟啊，18723881872388，亦都唔使讲一啲真系好辛酸嘅嘢嘅，讲下啲开心嘢、有趣嘅回忆亦都可以。当然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一啲嘅正能量故事啊。例如系有一啲祝福你想送俾你嘅朋友啦、屋企人啦，或者系一啲嘅好人好事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1。转头倾啊！

罗大佑情书，细个嘅时候咧，最中意收嘅咧就系同学寄嚟嘅书信或者圣诞卡。虽然咧每日都会见，但系每次咧收到佢写过嚟一封好靓嘅信，诶，细个嘅时候好中意用啲好靓嘅信封噶嘛。跟住听佢讲佢嘅心声或者系一啲佢嘅日常，都会觉得好开心。你又中唔中意收信或者圣诞卡嘅咧？虽然而家咧可能 send 信息好方便啊，但系我都系中意嗰种用笔写落嚟嘅一啲笔迹，用嚟佢讲佢嘅故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强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两三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强烈狂风雷暴。呼吁市民外出的时候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要时刻注意天气变化。天文台又说，大澳在清晨五点半左右录得每小时约80公里阵风，预料猛烈阵风会吹袭香港，呼吁立刻到安全的地方躲避。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收到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复电。朝中社报道，习近平在复电中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金正恩发来贺电，充分体现金正恩及朝鲜党、政府、人民对他本人及中国党、政府、人民的深厚情谊。他表示衷心感谢，又向金正恩及朝鲜党、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说，他不久之前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感谢金正恩高规格、热情、友好安。

0: 安排。他願意同金正恩指導雙方有關部門同地方落實好兩人達成的重要共識，引領中朝關係長期健康穩定發展，推動兩國社會主義事業行穩致遠，更好造福兩國同兩國人民，為地區乃至世界和平穩定同發展繁榮作出積極貢獻。伊朗情報部門表示，安全部門近日倒破多個同美國以及以色列情報機構有關的恐怖同極端組織窩點。情報部門在聲明中說，當局聯同伊斯蘭革命衛隊和國家警察部隊在石斯坦比魯茲斯坦省多處地方採取多次行動，找獲多名行動小組的主要成員，並打死兩個武裝人員，期間檢獲大批的槍支彈藥、手榴彈、多部無線電設備和一套星鏈衛星通訊設備。情報部門又說，有關團伙涉嫌參與針對軍事單位和司法機構的襲擊，曾經在境外接受軍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訓，計劃在伊朗進行破壞、暗殺和恐怖活動，相關人員已被捕，組織網絡已被瓦解。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8: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即刻听一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你好。
9: 早晨。
8: 你好啊，我是思培。
9: 我是婆婆。我听紧你哋嘅节目都好耐噶啦。咁我就有一件事同你哋分享一下。就喺6月咧，唔知系6月6日有一班人翻嚟去內地交流喺香港啦，去東莞啊。咁之後十幾翻嚟嗰班學生咧有19人，咁就唔留咗個電話喺機場。咁有人咧就咁嗰個主持人咧。送咗佢哋機場，即刻就去咗開會啦，去台灣。10幾日後，佢翻返美國，去機場同嗰個學生攞翻個電話，所以就好多謝嗰個人可以咁樣得翻個電話俾服務台。
8: 哇！
9: 咁之前咧，咁呢個人都送到佢，第日朝頭早一早就又去開會啊，成咁樣。咁咧就即係我覺得係好好咯，香港。咁你一個電話，一個大學生啱啱 嗰啲咁又未曾出過門，又未曾成咁樣，咁一路都好開心。喺香港玩咗佢三日，又係啦喺深圳啊咁樣咁咯。咁好多謝嗰個人得嘅，但係十幾日，因為呢個主持人咧都冇辦法同香港嘅機場咁，但係嗰日23號去翻去嘅，翻去咗，咁就去攞翻俾。咁咪帶翻佢幾個學生咯，咁佢仲送翻佢個學生屋企，咁
10: 哇、好好啊，送翻去學生屋企添喎，
9: 真係我哋係可能係好多未咁，而家佢哋我翻咗去，我諗諗下，我應該係同你哋講一下，即係我哋香港有啲咁好質素嘅人，
10: 係
9: 啱唔啱啊？
10: 首先，即係佢。如果執到的話，他已經可能拎去一些遺失的那些布室的地方已經很好了，他還最後有方法幫你送回去他家裡這樣、
9: 啊、這個是主持人，這個是主持人的，就是帶他們去的人，不關事啦，這個就是、他帶他們來，他都要負責，他們拿到那他就是他對就是這樣說是不可，不是說這個人來送回他家裡，那個電話是我講機場那個人執到地方機場，這個是值得表揚、我的目的是這樣的、我當然
10: 很重要啊，有時手機真的現在太多資訊了，不見了真的很多不方便，
9: 是不是啊，尤其是一個初次來香港的踏入中國，那是外國學生來的、美國學生來的，那是難得他們都真真實實感受到香港同埋內地，啱唔啱？
10: 係，好多謝曬呢一位嘅婆婆啦，或者女士啦，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嘅好人好事。我觉得有时咧，确实即系唔小心唔见咗嘢咧，其实一定会好担心噶。咁尤其是头先讲嘅嗰个嘅情况啦，就喺、是、外地嚟嘅一啲学生啦，咁啊更加惊啊。其实真系唔见咗电话，其实成个旅程一定系啰啰乱嘅。咁好彩咧，最后亦都有心人啦，即系交还呢一个执到，然后咧就将呢一个电话咧就交去呢一个嘅服务台啦，然后最后咧。就将呢一个电话咧，当然系送翻去俾呢一位嘅学生啦。咁佢绝对系即系听到之后就觉得哇，真系如果大家真系执到嘢嘅话咧，都记住要真系交翻俾可能警局啦，或者系一啲佢哋嗰个譬如商场啊，或者个地方嘅一啲服务台啦。咁等真系唔见咗嘅人咧，可以冇咁担心啊。咁啊，我哋再听听下一个电话吓。早晨，你好，梁女士，
11: 喂。
10: 你好，我是师培。
11: 是不是师培啊？
10: 是啊，你好嘛。
11: 我好啊，我今日生日啦。
10: 哦，生日快乐。祝你事事顺利啊，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11: 啊。
10: 有咩生日？
11: 我呢仲有呢，仲有呢，我个新抱都系，我新抱呢就琴日生日嘅。
10: 哦。
11: 佢叫嘉嘉。
10: 嘉嘉。
11: 是啊。
10: 是。
11: 咁呢仲有我仔呢就23号啊呢个月。
10: 嗯。好多生日之星啊！
11: 三个人一呢、這个月生日嘅，
10: 哇！咁啊，祝佢哋都生日快乐啦，咁啊，事事顺利啦。你有咩特别嘢想同佢哋讲先？
11: 祝佢哋身体健康啦，大家都、生活愉快啦。
10: 系，即系最紧要。
11: 系啦，咁样你讲唔讲啊？
10: 系，
11: 我叫我老公讲啊。
10: 好啊，好啊，你好，点样称呼啊？
12: 我姓麦嘅。
10: 麦先生，
12: 系。
10: 系，你有咩说话想讲呢？
12: 我想祝我老婆生日快乐咯，
10: 哇，
12: 身体健康，
10: 系，
12: 诶，开开心心啦，
10: 系。咁啊，有冇多两句情话要讲下？
12: 我个阿仔啦，
10: 哇，好 sweet 哦，
12: 系啊，都几廿年啦，我都
10: 系，但系都感觉到你哋嘅感情好好啦。
12: 我差不多79噶啦，
10: 系，
12: 系咯，有72啊，
10: 哇，
12: 系啊，
10: 即系听声又唔觉啊，不过当中应该当包含咗好多嘅故事啦，好多经历啦，
12: 系啊，
10: 嗰阵时系，
12: 俾我老婆讲啦，
10: 啊，好啊，好啊，
11: 哎呀，唔该晒你，师婆。
10: 哎，唔会，系男士都系比较怕丑啲、内敛啲啊。
11: 系啊，但系第一次嘅咋。
10: 哦，咁啊，已经很好噶啦，即系踏出第一次，愿意去即系去分享。我觉得感受到咧，你哋之间嘅关系咧，即系好甜蜜啦，同埋都其实好。

0: 系咪结咗婚好耐啦？都已经
1: 五啊几年咯。
0: 哇，厉害厉害，
1: 系啊，
0: 系
1: 系啊。
0: 但系当中有冇啲咩好难忘或者印象深刻嘅嘢？
1: 好难忘，冇啊，就系闹交啦。
0: 我系咪啊？唔紧要啊，有啲时候
1: 越
0: 闹就越了解。
1: 大
0: 哦，嗱，即系证明真系 friend 先至会咁样讲嘅。
1: 系啊，不过好快就冇事噶啦，系咁噶啦。所以你都唔好介意同老公闹交啊，好快就会好噶啦。
0: 系越闹越了解嘛，有时
1: 系啊，
0: 即
1: 系
0: 知道条界线咯，唔好闹得太过分咯。
1: 系啊，系啊，就系咁样先至咩咁啊，会大家生活得好啲咯。
0: 系要了解多啲咯，有时都冇办法噶，男女系真系嗰个谂法有时有啲唔同噶。
1: 系啊系啊，我哋大家有阵时都想法都唔同啦。
0: 系好啊，咁啊祝你生日快乐，咁啊
1: 多谢晒你，
0: 今日玩得开心啊吓，咁啊亦都祝七月之星各位咧开心心快快乐乐，每一天咧都系最好就冇烦恼啦，身体健康啦。好，再听听下个电话，你好，早晨，阿宝，
2: 早晨啊。
0: 哇，好中意你呢把声啊，好有中气啊！
2: 几年冇见啦，
0: 系咪好早起身啊？今日
2: 系啊，你系咪师培啊？
0: 系啊系啊，
2: 师培系
0: 你好嘛？
2: 我系雀仔嘛。
0: 哦，你好你好，
2: 系啊，我呢两年咧有啲事，
0: 哦、
2: 但系而家咧就好有缘分咧，识嗰只狗仔叫 Bobby， 咁咧好有缘分就识到佢嘅即系主人啊，女士。而家成家人好似当我系屋企人咁啊，痛年痛月痛一生啊！
0: 哦，咁厉害啊！
2: 系啊，七月十二号我哋要摆几围咒咧，即系叫做相识咁感谢我啲朋友嚟，即系听下我讲嘅故事啦，同埋我啲朋友好关心我，因为我中咗阿金顺
0: 啊，系
2: 嗰几年咧系困扰咗，而家开心咗啊！因为我这个姐姐呢好锡我。
0: 嗯。有佢喺度就。
2: 我咪喊我咪伤心埋係感动。
0: 嗯。有时即係唔容易啊，真係身体出现状况嘅时候，但係呢个时候亦都有人喺隔离陪住你一起去度过。
2: 唔止一个，好多个人陪我。
0: 嗯。
2: 佢好有心机煮嘢俾我食。好感谢，
0: 嗯，
2: 我而家喊唔系啊，我系常喜乐嘅人嚟噶，我系基督徒咧，个人咧会开心啲。咁呢次我好感谢我啲朋友，
0: 嗯、
2: 我点解会打到呢个电话就好有缘咯、啊。我谂住今日唔打噶啦，多数冇希望，唔紧要，希望在明天。每次都想话，师培几年啦，冇见啦，好啊。
0: 系哟，得闲要打上嚟探下我。
2: 系啊、哎，我呢、這个。你个哥哥咧想饮咩茶，得闲冲杯茶俾你饮啊！有时真系唔听我电话嘅，得啦嗱声，佢好赶，我惊佢赶得犀利，好似我
0: 有咁。唔会唔会，最紧要你哋打上嚟嘅啫。
2: 我会赶嘅，我会神哥我都打啊！
0: 多谢你。
2: 我帮我问候佢大家，佢知道我系边个。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多谢晒阿宝嘅电话。咁感受到即系身边有好多外包围，即使自己可能遇到困难嘅时候，真系唔容易过噶。但系如果有身边人咁多好嘅人一齐陪住过咧，呢一个其实都系一个几温馨同埋好，我觉得都好难得噶。咁当然打上嚟嘅时候，亦都听到系好感谢身边人嘅付出啦。我觉得都要觉得好感恩。好，我哋听听下一个电话吓，远方你好，早晨，
3: 早晨，阿师培，阿远方，
0: 远方系，
3: 中国我细佬呢个月生日，七月三号生日嘅过咗啦，就
0: 系祝佢
3: 刘培光，我细佬叫
0: 系，有咩祝福想送俾佢啊？
3: 祝福咯，祝佢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啦。
0: 嗯，好好，
3: 系58岁生日，我细佬。
0: 哇，
3: 系
0: 细你几多年啊？
3: 吓，
0: 细你几多年啊？
3: 细我6年咯。
0: 哦，细你6年，都唔系好多啫，啱唔啱倾噶你哋？
3: 啱倾，系咯，过十个祝节啦，又同我一齐聚会食饭咯。
0: 哦，咁啊，有冇同佢庆祝生日啊？你？
3: 有
0: 系啊，食饭定系准备咗生日蛋糕啊？咁样啦、
3: 啊，都系食饭咯，
0: 食饭为主。

0: 仲有啊，7月18日一个细妹又系生日嘅卢婉欣，就50岁生日嘅，7月18日。
1: 系，咁所以好多喜事喎、啊！喺呢个七月嘅时候，有好多屋企人生日，
0: 屋企有两个亲人。
1: 嗯，好啊，咁啊，祝佢哋生日快乐啦，
0: 身体健康啦，
1: 系。系，好多谢晒你嘅电话，多谢元芳。咁啊，听到有好多位嘅七月之星，我哋再听听下一个电话吓。早晨，
2: 早晨啊，你好啊，师傅。
1: 系，系咪梅女士啊？
2: 系啊，我系梅小姐啊。
1: 啊，梅小姐、啊、你好，我师傅。系，系有咩想分享啊？
2: 我想祝我老公，我老公叫 Fanko 啊，咁同佢结婚26年噶啦，谂住今年好好彩打到嚟，同佢祝佢生日快乐咯。
1: 系，咁啊，仲有啲咩想同老公讲咧？
2: 佢咧今个月就22号生日嘅，咁啊希望佢身体健康啦，因为佢咧之前即系其实佢都有啲情绪病都好耐噶啦，但系咧佢好犀利咯，都医咗。醫咗幾年，而家都好好多，因為成日都係工作嘅問題，搞到佢啲情緒唔係好穩定。咁而家就好啲咯，咁同埋好錫我嘅。
1: 係，咁啊好啦。
2: 我祝佢係啊係啊，我真係結婚咁多年，佢都好錫我嘅。咁我真係祝佢身體健康，永遠都開心心，同埋我每一年都會同佢慶祝生日嘅。咁就
1: 有你嘅支持，
2: 祝佢係啦，咁啊祝佢屋企人啊。全部啊，同埋屋企人啊，都系身体健康咯、啊，个个都咁诶，祝埋你都身体健康啦、啊，师傅。
1: 好多谢多谢多谢晒梅小姐嘅电话啦，咁啊亦都祝你哋继续甜甜蜜蜜啦，老公开开心心，即系最紧要呢一样嘢啦，我谂系。另外身体健康，事事都顺利啦。好，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
3: 早晨，师傅，
1: 你好，我师傅，
3: 我系阿文啊，
1: 阿文，
3: 系啦，我去慈生寺嗰、那个，你记唔记得啊？
1: 我记得。今日最近有冇去到咩好地方啊？
3: 最近冇啊，因为我妹妹咧，我都同你讲过话，佢有肺腺癌第四期噶嘛。
1: 哦，系、哦，系啊，
3: 系啊。咁佢、已经喺香港做咗一段时间嘅化疗噶啦。咁但系最近医生同佢讲要转打嗰只免疫治疗。
1: 系。
3: 咁但系咧，因为佢呢只免疫治疗咧，个喺伊丽莎白医院咧要收40000多元一针。咁、变咗咧就我哋应付唔到，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同佢上咗去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咁呢个嘅费用咧就比香港平好多嘅，咁佢已经去咗，听日再要上去咗第三次嘅打针，咁佢听日又要上去抽血啦、照肺啦，咁如果系正常嘅咧，就星期二就同佢打第三针。咁就但系打完之后咧，佢个身体系好攰嘅，又冇胃口啊，同埋出疹啊，又甩头发啊，
1: 哎
3: 呀，系啊，呢啲嘅医生话系个副作用嚟噶，咁系啊，
1: 哇，你陪住佢，你见到都真系心痛，即系唔
3: 系啊？因为我哋每一次上去咧，我哋都系叫嗰啲中港车点对点咁样嘅。咁但佢唔使话搭公车咁辛苦，因为做完化疗个人系好攰嘅。咁变咗咧，就希望佢舒服啲咯。咁同埋咧，就我想喺呢度同佢讲，你呢条路，我哋系同你一齐行，同埋你啲朋友一齐陪住你行嘅。你唔系自己一个人，你唔好成日喊，喊咧对你身体系冇好处噶。你乐观啲，同埋你仲有个细女，你要睇佢大学毕业，所以你要坚持落去。你唔系一个人，我想同佢讲，我哋系好多人喺你身边嘅。咁希望你唔好咁悲伤啦。一定会有机会医得好嘅。咁就唔好睇话最近嗰啲新闻，啲人咁多人因为 cancer 过世。咁我话你唔会嘅，你坚强啲，我哋会支持你嘅。咁所以就多谢师傅俾呢个机会，我同我唔会讲呢啲说话。你听日上去深圳，听日又要。
1: 我谂希望佢可以即系。坚强一啲，虽然咧，其实真系好难嘅，或者系我哋都可能好体谅你，或者你见到佢，其实你都知道系好唔简单，但希望即系透过说话或者身边人俾多啲嘅温暖同支持佢，希望佢可以即系感受到，等佢嘅信念可以强翻一啲咯。因为我谂呢个时间系佢真系信念会比较弱嘅时候，
3: 系啊，系啊，咁同埋咧，佢每一日咧都会听阿张学友。

0: 嘅歌，因为佢好鍾意张学友。咁我哋就好啊，你鍾意听嘅，你鍾意听嘅，你咪一路听住佢，瞓觉又好，休息又好，咁样囉。咁所以如果师培你可以安排到嘅，可以可唔可以送张学友一只歌俾佢听啊？
1: 我尝试一下吓，你等我调节一下。咁、多谢晒阿文嘅电话，咁希望咧，妹妹啦可以早日康复啦。咁亦都即系呢段时间咧，我谂屋企人其实都辛苦嘅，确实即系除咗你话，自己真系治疗嘅病人，佢哋需要经历呢一段过程，可能旁人其实佢未必可以做到啲乜嘢，即系亦都冇人可以实真系感受到患病嘅人嘅嗰个感受，但系我谂我哋身边人尽量都俾好多嘅支持同埋陪伴，咁希望可以增强一啲当佢嘅信念冇咁强嘅时候嘅一啲力量啦。咁啊，好，我就拣咗呢一首嘅张学友嘅歌曲送俾你啊吓。天变地变情不变，无论点都好，我哋都会喺你身边。

我觉得咧喺努力工作啦，或者系努力生活之后咧，即系虽然旁边嘅人咧可能未必感受到我哋嘅疲累啦，咁但系一句说话啦，或者准备一杯可能好食嘅甜品，或者食一餐好嘅饭咧，已经令到我哋可以增加好多力量。好，跟住落嚟咧，送俾你有呢一首啊。分分钟需要你，听到呢一度，你又会谂起边一个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同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指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加是关键。中国好，世界都会更好，亦都将会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道。王毅同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会谈时候又说，希望瑞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为在瑞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营商环境。新华社报道，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政府愿意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处分歧。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視察姜建浩驅逐艦武器系統性能評估試驗試射戰略巡航導彈。

0: 金正恩表示，姜建浩驱逐舰搭载嘅反舰、反潜、防空武器系统以及战略攻击武器系统嘅战斗威力同可信度，正经过负责任嘅验证。鉴于近期朝鲜武器系统开发动向，可以确信朝鲜式海军战斗系统嘅发展潜力，为改变朝军战略行动准备态势提供极大嘅可能性。他又說要持續大力推展維持並不斷升級戰爭壓制力和戰爭執行能力的工作，重申將會以更鮮明行動來證明朝鮮要擁有絕對實力的政治意志和決心。俄羅斯和烏克蘭當地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凌晨針對對方的目標發動大規模襲擊。俄羅斯國防部在聲明中說，俄軍一日內襲擊了烏軍在百多個地區的燃料、能源和運輸基礎設施，以及遠程無人機生產和儲存設施。俄方在哈爾科夫州控制的居民點增加了四個。防空部隊又摧毀烏軍發射的10枚火烈鳥巡航導彈和9枚海馬斯火箭炮。俄羅斯別爾哥羅德州代理州長就說，烏軍對州內基礎設施發動自俄烏戰事爆發以來最大規模襲擊，未有造成傷亡，但州首府別爾哥羅德市的電力和供水中斷。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參謀部說，烏軍在一日之內打擊俄軍3個指揮所和5個無人機指揮所等。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表示，為配合香港體育界近年發展，政府推出有關體育爭議解決制度，期望可提升香港體育管治水平。張國軍出席體育爭議解決工作坊之後說，當局計劃今年年底聯同本地法律界和體育界舉辦關於國際體育爭議解決高峰會，邀請本地和海內外體育爭議解決專家來港出席，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最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九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5: 香港电台，
6: 香港电台，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上海广播电视台，
6: 上海广播电视台，
5: 广东广播电视台，
6: 广东广播电视台，
5: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6: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5: 联合打造，
6: 联合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8: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2: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8: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2: 升级播

0: 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2: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3: 而家有得下载啦！
4: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5: 江若琳。近年重拾咪高峰的江若琳，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经历过高低起跌的人生感悟。
4: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师培三分钟讲得通。
7: 早晨，早晨！今集嘅嘉宾继续请嚟有印尼血统，喺香港土生土长大嘅摄影师 Harris。
8: Hello, someone, say Harris。
7: 欢迎欢迎！嗱，今集有摄影师喺度，梗系要问下佢一啲嘅摄影 tips 啦。
9: 嗱，因为咧，其实香港现在嘅景色咧，其实真系好逼啦，跟住有好多杂物啦。但系我知道咧，镜头嘅话，好多时候咧，我唔知点解可以影到侧边冇人啊，或者尽量减少一啲嘅。咁其实铲除一啲无关嘅嘢去突出一个主角嘅话咧，其实系点样做到咧？因为香港其实真系颇为逼噶。
8: 系啊，呢个系一个问题。其實很多方法的，很多同埋很多因素的。咁第一就而家我腦海度諗到嘅就係時間問題，即係拍攝嘅時間。咁通常你即係好多人以為喺尖沙咀哇 anytime 都好鬼多人嘅，其實次次我約啲即係外國客影相啦。總之你大概九點去咧就冇人嘅。
9: 日頭。
8: 日頭八九點係一定冇乜人。
9: 哦。
8: 就算星期日都冇乜人。係啊。
9: 起身比較晏。
8: 冇錯啦，不過。咩可以令到佢咁多人呢？就十一點後，我發覺啊，十一點朝頭早十一點後咧，就好多啲國內嘅旅行團。
9: 嗯，
8: 咁啊好多人啊！
9: 食完早餐開始出動啦。
8: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不過我哋有第二個問題，咁如果你啲客咧就有小朋友啊嗰啲咧，你好難要求佢咧，你可唔可以九點鐘嚟影相咧？啲細路未起身。
9: 哦。
8: 系，
9: 即系去旅行嗌唔醒啲小朋友咁早起身。
8: 我多数啲客都系有大小朋友嘛，尤其是一两岁嗰啲咧，好多时嗰啲作息时间咧就唔到嗰个时间。
9: 哦，
8: 咁所以咧，通常我都会揾一啲角度去影，即系冇人，或者靠，即系有时我哋都要靠少少 Photoshop
9: 啊，真系噶，
8: 啲人，尤其是而家 AI 咧，佢整走啲人系。好快，好簡單，即係總之後面唔會太多人咧，即係
9: 都仲可以，
8: 好容易搞掂嘅已經。
9: 係
8: 係啦，
9: 但有時咧，我哋去一啲嘅旅行景點咧，真係可以完全係嗰個最靚嗰個位咧，永遠都係隔離一排人噶嘛。呢個真係好難呢個。
8: 係好難嘅，所以咧就有時你要觀察下咩角度可以即係影得少人啲咯。
9: 係，即係一定
8: 有嘅。
9: 哦，
8: 一定有啲位置可以影到 OK 嘅。咁你话如果真系揾唔到啦，咁第二可以靠咩嘅？即系镜头啦。
9: 嗯，
8: 即系有时大光圈啲嗰啲镜头咧，就搞到后边 blur 啲咯。
9: 都系、哦。
8: 咁啊，凸显咗你个重点出嚟咯。不过喺香港咧，有时镜头我哋真系要拣得好啲咧。有时例如去日本啊，或者去香港影咧，我要带唔同镜头嘅。咁咧日本咧就可以tele啲嘅，即系例如85mm 啊嗰啲，佢可以够远啊，你可以企得远啲。不过香港我通常去到50mm 都已经咩噶啦，
9: 都已经好远啦，
8: 都已经好远啦，因为咧太逼个位，
9: 系
8: 我唔可以离个 object 太远啦。
9: 哦，因为如果咪中间咧就实在系好多人穿插咯，
8: 所以通常咧我50mm 我会拣啲大啲光圈嗰啲啊，等后边会。blur 少少
9: 咯，
8: 系啦，即系如果真系我就唔到啲时间，后边好多人，我会用咁嘅方法，都系执生嘅其实。
9: 系
8: 系啊，彩虹村嗰个篮球场你知啊？
9: 我知道。
8: 系嗰个哇，如果多人嗰时真系好难拍嗰、那个。
9: 系。
8: 不过真系要有
9: 真系打篮球咁多人咁滞。
8: 不过好得意嘅，有啲客咧，佢哋系唔介意有人嘅。
9: 哦。
8: 系啦，因为佢哋觉得诶咁先系香港啊嘛，多人先系香港啊嘛，咁有时喺尖沙咀影咧，佢话诶后边多人唔紧要啦，系啊，咁啊突显咗呢个系香港啊，有活力喺度。
9: 哦，原来系有啲人系中意多人嘅影到。
8: 系啊，即系个个客都唔同嘅，其实不过通常好多人都系觉得少人啲好啲啦，或者 有啲要求，可唔可以執走啲人

0: 都有嘅，
1: 因为睇到个景多啲。
0: 系啦，
1: 嗯，
0: 有啲啊中意，有啲啊直头要求咧，诶、你拍我细粒啲得噶啦，我想要个景即系凸显个景多啲，我就细粒啲咁样。
1: 哇，咁真系有好多唔同嘅要求同埋唔同嘅拍法啦，都几得意喎。
0: 即系事前要同个客沟通最紧要嘅。
1: 嗯，去到呢度啦，不如教下我哋一啲嘅印尼文啦。嗱，如果我想叫被拍摄者笑啊，咁系点样讲咧？
0: 新庸，即系微笑就新庸啦。如果真系笑出嚟有声嗰啲，叫吉刀啊。
1: 一齐听多次。
0: 吉刀啊！
1: 我当系大笑咁样，
0: 系啦，或者笑到有声出嘅，哈哈哈咁，嗰啲啊叫吉刀啊，呻音咧就微笑。
1: 唔该，谢谢 ，excuse me， 咁系点讲咧
0: ？Permisi，permisi，
1: 就系啊，唔该，谢谢，
0: 唔该，谢谢咁啊。或者 complete 个 sentence 系如果有 debug 啊 ，tolong ambil kan bearing itu 咁啊，即系 tolong ambil ambil 就攞 bearing 就系碟 ，itu 就系嗰、那个。咁样样咯，
1: 完整句子就礼貌啲咯。
0: 完整句礼貌啲，如果多啷多啷系通常好 friend 嗰啲啦，或者熟络嘅朋友就咁样样指过去咁就 OK 啦。
1: 好，咁如果可能佢帮你揿 lift， 咁你想话唔该，咁就系咁样用啦。
0: 嗯，
1: 又唔系
0: 呢个又唔同啲啦。咁如果你想人嚟帮你揿 lift 咧，就话多啷多啷。
1: 好，一齐听多次
0: 多啷。
1: 就是类似啊唔该咁样，系嘛？
0: 咁笑成个 sentence 用嘅，例如诶，多隆宾质 number 沙都，咁即系唔该揿一字，多隆宾质，宾质就揿啦，一字就 number 沙都。
1: 哦，
0: 咁样样，
1: 即系唔可以单用咁样嘅。
0: 多隆如果单用咧，嗌救命。多隆多隆多隆咁啊！如果你话，例如有一道地方你见到哇火烛啊，咁你会嗌多隆多隆，即系救命啊救命啊咁样嗰啲咯。
1: 好彩你提一提我啫，如果唔系真系乱咁用咗咧，就变咗嗌救命。
0: 不过又唔系睇情况嘅。如果你咧，有一碟嘢好远嘅，咁你同嗰个人啊多隆多隆咁啊，你指住嗰碟嘢多隆多隆，嗰个人就知啦，即系拎嗰碟嘢俾你啦。
1: 哦，
0: 不过有礼貌啲嘢，梗系要一个 complete 嘅 sentence 去讲啦。
1: 明白啦，原来一个字咧可以有咁多种唔同嘅用法。今集咧都系非常之实用嘅，多谢晒 Harris 咁精彩嘅分享。我哋下一集再继续倾过，拜拜。

0: Selamat pagi, Kak Sinsan.
1: Selamat pagi, Kak Sipu. Selamat pagi, Hong Kong.
0: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啦。咁啊，提下你啦吓。咁啊，今日咧七月五号啊，时间嚟到7:17。咁咧，而家嘅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86%啊。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啊。咁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早上9:00。咁如果即系准备要出街嘅你咧，留意翻啊吓。咁啊，即系都几大机会会有雨，同埋都感觉上下咁样睇天气好似都唔细。不过今我觉得今个礼拜咧都系突然之间落大雨，跟住又突然之间要会晴天一阵，跟住然后又落雨，即系咁样嘅情况，咁样嘅 pattern 咯。
1: 所以稳阵起见都系带把遮出街。
0: 要啊，咁所以其实而家即系遮嘅话咧，就更加要好好地筛选一把自己喜欢嘅遮，即系又俾啲藉口自己买嘢添。咁但系讲到咧话日朝头早嘅话咧，我会即刻谂起咧，就系贾先生咧之前都有有分享俾我去试嘅咧一啲袋装嘅一啲即冲嘅即饮嘅咖啡。我觉得咧朝头早提神咧系真系要有啲嘢饮落肚咧，然后我先至觉得有醒嘅感觉。但系你通常系咪都系咖啡咧？
1: 我都系咖啡嘅，同埋我系好中意饮咖啡。所以可以戒好多嘢，但系咖啡唔好戒啦。
0: 系，但系你唔饮咖啡，会唔会觉得全日唔精神呢？
1: 系会头痛添，我觉得我会。
0: 啊，系啊，咁有少少真系咖啡上瘾嘅状态。
1: 系会咯，因为之前我就试过谂住系，今日我唔使翻工，我谂住唔饮咖啡咧，咁。会谂住系下昼嘅时候再恰一恰啦，咁样原来系唔得嘅，系会头痛嘅。
0: 哦，但系除咗咖啡之外，其他嘢系冇嘢帮到你嘅。咁你去旅行就一定系靠咖啡咯，咁样就
1: 系一定要饮咖啡嘅朝早，但系唔使饮好多嘅个份量。我知道有人系可以饮几杯噶嘛一日，我唔系嗰啲人嚟嘅，我一杯就够噶啦。
0: 哦，我饮一啖就够噶啦。
1: 咁犀利！
0: 有时咧，我觉得个好处就系尽量唔好俾自己需要嗰样嘢需要得太严重，即系我觉得有少少 OK 嘅。但系即系譬如有啲人可能放松嘅时候啊，可能休息时间啊，中意饮少少酒咁样啦。咁但系当然即系我觉得酒类咧尽量就唔好饮太多。因为呢你饮得太多的话呢，其实你只会越来越那个感觉越来越弱、啊。如果你是习惯地所有东西都是饮少少，你就已经可能有一些你当酒的话可能是微醺这样啦。但是如果咖啡就提神啦，只有少少的咖啡因已经令你提神的话，那不是还好咩这样。咁所以即系唔好过量咯，所有嘢都系适量咯。咁但系当然即系一定系唔会危害自己健康嘅一啲嘅饮品啊，或者系食物咁样啦。咁所以我觉得咖啡都系几常见，会有好多人咧过咗量嘅。但系我睇你都未去到嘅。
1: 我系唔会过量，但系就真系嗰一杯系令到我系好开心嘅。每日开始嘅时候咧，就嗰一杯咖啡咧陪住我咧，我觉得系哇。人生真是好啊！啲印尼人是喜欢喝咖啡的，
0: 系我知道印尼其实咖啡是出名的，
1: 好出名添。同埋印尼咖啡是叫做系靓噶，咖啡豆都靓。但系而家亦都系出咗好多新嘢啦。所以之前嘅时候同格斯培分享咧，系今年啱啱见到嘅咧啲咖啡。但系当然我哋系讲紧嗰啲直冲嗰啲啦。
0: 嗯，
1: 嗰啲咖啡公司系出咗咧，系唔需要用热水冲嘅。你直接去用凍水啊，用冰啊，直接沖都可以。咁變做人哋去旅行嗰啲，咪覺得係，OK 喎，我唔需要去嗰。

0: 如果要揾熱水嘅話咧，每一次其實都好困難，因為譬如你出去旅行啊，你點樣成日揾到個熱水出嚟，仲要你有個熱水嘅杯啦，即係你可以沖熱水嘅杯，然後再倒啲粉落去，再揾啲熱水出嚟，咁係都幾繁複嘅。即係你 either 一係就喺酒店度你煲水啦，一係就去餐廳嘅時候你先至有水。咁但係如果你話有一啲嘢係凍水已經搞得暈嘅話咧，咁我覺得都真係方便咗好多咯。
1: 嗯，同埋呢一个变咗你带出街嘅时候细细包咁，分分钟会容易啲啦。咁因为你去啲地方有啲真系酒店系冇咖啡嘅。
0: 有啲酒店出去茶包咯，有时系，但系其实茶包而家我觉得都有一啲新嘅睇法嘅，就系、是、以前茶包一定系用热水冲噶嘛，而家出咗好多嗰啲冷泡茶咧，就令到啊，原来茶都可以冻水冲嘅。咁我而家就。话俾自己听，有时冇热水嘅时候咧，你都可以用啲冻水冲茶。咁我觉得个感觉都唔同嘅。你平时屋企会唔会自己整啲咧？即系饮品
1: 会嘅，但系如果系冷泡啲茶，我未整过。茶我都系用啲热水冲嘅。
0: 哦，冷泡茶我觉得都几方便嘅，但系当然啦，即系亦都有另一个说法，就系点解有冷泡茶嘅出现啦？即系因为热水冲出嚟嘅时候，可能佢有啲成分会即系会出嚟啦，可能会有啲涩味啊等等。咁呢个之后有兴趣可以再分享多啲啦。咁但系如果冷泡嘅话咧，就会令佢冇释出嗰啲嘅物质嘅话，就可以即系就会感觉有啲人觉得好饮啲咁样咯，爽啲啊，或者可能系淡身少少咯。
1: 但夏天亦都系我觉得适合啊，唔使下下都整热水嗰啲嘢啊，或者好热嗰啲。因为如果系用啲冻水冲嗰啲，你拎出去饮嘅时候都觉得系好啲啦，感觉。而家真系出边太热啦，贾思培。
0: 系啊，虽然养生咧成日都话咧应该要饮翻啲热嘢，夏天唔好饮咁多冻嘢。咁但系夏天真系好困难，当你好热嘅时候，你就会好想饮一啲冻嘢，
1: 或者室温咯，唔好话真系落冰咯，但系唔系咁热辣辣嗰啲嘢咯。
0: 但系如果讲到头先讲到啦，提神嘅话咧，咁我谂喺我身边嘅朋友嘅圈子里边咧，咖啡系确实其中一样都几佢哋几中意嘅嘢啦，或者都几多人会饮咖啡嚟提神或者享受咖啡嘅美味啦。咁所以近年咧，系我觉得身边人系越嚟越多研究咖啡研究得多嘅。咁啊，当然讲到最方便嘅话咧，我谂先要讲咖啡要提嘅就系即饮嗰啲一袋袋嗰啲咖啡啦，嗰啲叫咩咧？即刻可以饮嘅袋装咖啡，我会咁样形容啦。即系而家咧，我哋见到好多品牌已经有推出咧，就系、是、之前贾川授俾我试嘅咁一条装啦，跟住咧里边其实已经系冲好嘅一啲浓缩咖啡嚟噶啦。咁啊，贾川授，你嗰阵时系见到新嘢你就即刻买嚟试，定系还是系即系都有人话俾你听哦？边一只好所以咁样买嘅咧？
1: 呢一个都系印尼朋友话俾我听嘅，但系呢个唔系印尼牌子嚟嘅，系嚟到外国佢哋先发现，但系佢哋系介绍俾我话呢一个好啊，因为个个都系饮咖啡嘅，朝早唔饮咖啡真系唔得嗰只咧，就其中一只亦都系头先系用冻水冲嗰啲咖啡粉啦，而家呢个咧系用浓缩咖啡，你都系加喺热水又得，冻水又得，奶又得，你要加去边度都得，所以有啲人而家开始中意系。你聽過係啲酒加咖啡未啊？
0: 酒加咖啡有有啊有啊，
1: 就係你呢個你加去乜嘢都得，你嗰杯啤酒你要加咖啡都得咯。
0: 啤酒加咖啡會唔會太奇怪個味？
1: 你要加乜都得咁滯，有啲咧你自己自由發揮啦。
0: 係，
1: 當然我哋嗰啲都係仍然用翻都係奶啊或者係啲水啊咁樣加落去，你加冰加水咪變做你平時飲嗰啲美式咖啡咯。贾思培，
0: 冇错，我觉得呢个真系好方便，因为其实我都系饮 American Cano 或者美式咖啡嘅其中一个啦。咁因为有时加奶加糖其实都几肥噶嘛，咁所以有时要提神咧，就咁美式咖啡咧嗰、那个淡淡嘅咖啡香，我都觉得系已经好美味噶啦。
1: 同埋解渴咯，最解渴我觉得系嗰只咯。
0: 系啊，咁啊，所以平时咧我见到，譬如系之前去旅行啦，咁啊除咗即系贾川授俾我嘅呢一个浓缩咖啡，我谂佢大约可能都系冲出嚟半杯到啦。咁之前我见到咧有一啲咧系再大包啲嘅，系真系放你一杯大杯嘅 American Cano， 即系美式咖啡咁样嘅。
1: 但系解渴得嚟都要记得，如果真系夏天咁大汗，我哋出汗出得好劲咧，未必真系补充到啲水，因为饮太多咖啡因咧，分钟会令到你系缺水，都要饮翻水噶。贾思培，
0: 所以真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西贡昨晚有的士和九巴相撞，的士司机送院后不治。事发昨晚近七点，在西贡公路近佛光寺附近的士意外之后翻侧，64岁男司机以及一男一女乘客一度被困，其中的士司机送院后证实死亡，两个乘客送院时候清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和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说，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加是关键。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亦将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意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王毅和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会谈时候又说，希望瑞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为在瑞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視察姜建浩驅逐艦武器系統性能評估試驗，試射戰略巡航導彈。金正恩表示，姜建浩驅逐艦搭載的反艦、反潛、防空武器系統和戰略攻擊武器系統的戰鬥

0: 安力同可信度，正经过负责任验证。鉴于近期朝鲜武器系统开发动向，可以确信朝鲜式海军战斗系统的发展潜力，为改变朝军战略行动准备态势提供极大的可能性。他又说要持续大力推进维持并不断升级战争压制力和战争执行能力的工作，重申会以更鲜明的行动去证明朝鲜要拥有绝对实力的政治意志和决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9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如果讲到咧提神嘅饮品啦，我觉得其实都好多嘅。不过咧，其实咧有时翻工好赶时间嘅话咧，真系未必有时间可以坐低喺咖啡室啦，或者系喺间餐厅度饮一杯好嘅咖啡嘅。所以我知道咧，印尼咧都有好多好方便嘅咖啡，系嘛？
1: 實在咧係呢一樣嘢，係因為人哋覺得係你每次如果去 cafe 咁樣坐低啊，或者係嗰度有叫做咖啡店噶。
0: 哦，
1: 都個第個 B 即係類似係，如果你去新加坡，你成日聽到呢個叫做 coffee店。
0: coffee店
1: 就係，但印尼文係叫做 kedai coffee， 即係
0: 咖啡
1: 好好地道嘅係沖咖啡嘅，但係即係亦都係需要時間啦，坐喺度啦。所以啲人如果係覺得係沖咖啡亦都係需要時間，亦都可能貴啲咧。所以好多而家喺印尼咧，喺街邊咧，有啲人咧係賣啲即沖嗰啲咖啡，但係佢幫你沖埋嘅。
0: 哦，咁佢係有冇話有啲咩嘅咖啡嘅種類嘅選擇咧？
1: 嗱，去嗰度咧，佢就會好多唔同嘅咖啡嘅種類，你自己揀，幾乎係有曬嘅。同埋印尼啲即沖嗰啲咖啡咧，佢係好似一稱咁樣嘅，你見過未㗎？
0: 啊，佢係咧好似獨立包裝咁樣啦，咁佢一包咧就係一次嘅份量。
1: 但係佢係一包一包係咁樣一啤埋一齊一稱，好似如果係你哋中如果知道係香港你有飲中藥嘅話咧，一包包嗰啲咧用粉裝嗰啲都係一稱咁樣嘅。你要嘅時候你搣一個出嚟，搣一個出嚟，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0: 我明啊，一條啦，可能就有十包咁，然後咧。嗰十包已经连埋晒一齐啦，你要一包嘅时候就搣出嚟。
1: Yeah.
0: 哦，我细个嘅时候都见到价格咧买一条咁样翻嚟噶。
1: 类似咁样啦，印尼嗰啲好多都系咁样嘅，亦都系好似呢度，如果你喺街市嘅时候见到啲有啲品种嗰啲 snack 都系咁样一条嘅，印尼嗰啲咖啡就咁样。咁咧喺街嗰度咧，通常都系哥哥嚟嘅，系买嘅，佢哋系有用个单车啦。我單車前面咧就會吊好多呢啲唔同品種嘅咖啡，咁亦都係有啲膠杯啊，咁佢有自己啲水啦、熱水啦，咁你要乜嘢你咪同佢講咯，咁啊佢沖俾你咯，
0: 哦，
1: 咁就變做價錢係好平、好平、好平，大概個半一蚊港紙就得噶啦。
0: 哇！
1: 但係你如果喺啲咖啡咧，就一杯咧就唔止噶啦，分鐘係有20-30蚊咁樣。
0: 嗯，
1: 咁原來咧，呢啲哥哥咧，除咗沖即飲嗰啲咖啡咧，佢亦都可以，你需要你要求咧，佢可以整翻大啲咖啡，好似 cappuccino 啊、espresso 啊，但係價錢又貴少少啦，但係都係貴得嚟，都係同啲咖啡冇得比啦。佢分鐘貴得嚟一杯4蚊、6蚊。
0: 哇，咁但系都争好远啊，价钱已经，即系有时你可能翻工赶时间，咁呢啲甚至系其实个好处系除咗佢真系平之外啦，可能佢方便快捷都系一个佢嘅优点嚟噶嘛，佢真系你唔使等好耐，佢即刻整俾你，
1: 即刻整俾你，同埋人哋就话你去嗰啲旅游景点嗰度附近分钟都有呢啲单车，呢啲哥哥咧都系买呢啲即饮嗰啲咖啡，但系咧印尼咧系有个名嘅，呢啲咁样嗰啲卖咖啡嗰啲咧，佢哋叫做 Starling。
0: Starling，
1: 咁咧 star 咧就系因为佢系攞翻有个咖啡好出名嘅 star 乜嗰个啦 ，ling 咧后面咧就系 girly ling，girly ling 咧佢叫做系佢系周围都会见到佢嘅，
0: 哦，
1: 咁变就系。你如果平時要去到嗰個咖啡咧，而家唔使有哥哥個單車去你附近啦。
0: 哇，其實都幾開心嘅，同埋都算係印尼嘅其中一個特色啊，可唔可以咁講？
1: 我覺得係咯。
0: 係咪城市先見到有嘅咧？即係譬如我當可能去到家鄉咁樣啦，會唔會就少啲？
1: 家鄉嗰度我諗就
0: 冇咖啡飲。
1: 有分鐘係會去人哋屋企門口開嗰啲賣啲 snacks 嗰啲都有得咁樣整嘅。
0: 哦，但係佢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同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话，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啲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加是关键。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亦都会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的机遇。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